0: 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1: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3.5%。
3: 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在广东深圳多个口岸，假期期间持续迎来出入境双向客流高峰。
4: 5月1日至5日，深圳黄岗边检站共查验经福田、黄岗口岸的出入境旅客超134.4万人次。截至5月5日，黄岗边检站今年累计查验经黄岗、福田口岸出入境人员超2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
5: 这次呢，带着小朋友想玩一下，然后也想到带他们去坐坐贴心小轮，然后去中环逛一逛。
6: I just come to Shenzhen, for the shopping, for food, and then before we need to fill up the form, but now we use the electronic. The machine is really fast and just like.In 1 minute, and then we can just go through the immigration.
7: 五一期间，黄岗、福田口岸的客流总体呈现总量大、峰值高、双向旺、家庭多的特点。其中，仅5月2日当天，经福田口岸通关的出境旅客达26.8万人次，出境人员超13.6万人次，并刷新了口岸开通以来的峰值。
4: 与此同时，第139届广交会也为各大口岸带来了大批商务客流。截至5月4日，今年以来经深圳湾口岸出入境客流超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2.3%。
8: We've gone to Chongqing, Wuhan, Xi'an, Xinjiazi National Park.
9: I was studying Chinese language, so I think it's very good. Every time I come here, it's very good. I like China.
3: 五一期间，罗湖口岸出入境客流量超112万人次。其中单日客流峰值出现在5月2日，出入境客流接近27.5万人次。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
3: 各地加深电影与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
10: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 四川五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

0: 设地。
1: 我们一共做了三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千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0: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凭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凭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桐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2: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得特别好。
0: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3: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4: 2026年五一档电影市场表现亮眼的背后，票房主力是谁？观影群体又有哪些变化呢？继续来看。
5: 数据显示，《寒战1994》《消失的人》两大头部影片领跑五一档票房，成为档期主力。此外，一部无巨星加持、无大规模宣发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强势出圈，助力广东在全国票房排名中斩获第一。
6: 我是潮汕人，所以看了这部剧，对我也很有感触。还有我们就是长辈前辈都有在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我就怀着这种情怀才来看这个剧，这个电影的。
7: 两个女人灵魂互相照见的故事还是挺好看，很感人的。
8: 主要是《寒战1994》和那个《消失的人》就是占据这个头部的一个产出。这一次主要的一个惊喜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潮汕的一个语种的一个影片《给阿嬷的一个情书》。
5: 整个五一档期，《寒战1994》《消失的人》票房贡献率超60%，票房画像同比向年轻男性偏移，40岁以上用户占比连续5年上涨。地域观影上看，《寒战1994》和《给阿嬷的情书》带动了华南地区票房占比大幅提升，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仅在华南地区的票房占比就超过了80%。
9: 今年五一档单人观影比例高频观影用户占比为今年最高。整体上看，2026年五一档表现超预期，展现了市场较强的韧性。
10: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100亿元，在银幕之外跑出增长加速度。电影产业正贯通创作、制作、放映、衍生开发各环节，构筑起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5: 在重庆永川科技片厂的虚拟摄影棚内，巨大的 LED 弧屏上，都市街景瞬间切换为雨夜的居民楼，演员在实景与虚拟场景融合的环境中完成表演。五一档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影片《消失的人》超80%戏份再次拍摄，影片中复杂的三层家庭悬疑场景也正是在这里高效完成拍摄。
11: 我希望观众是从一个可能看起来很日常的一种氛围下去进入这个故事。
12: 三个家景的拍摄量非常的大，然后几乎无时无刻都会有透到外面的窗景，所以使用虚拟拍摄这个手法就不但可以大量减少后期特效量，还大大增加了一些真实度。
5: 目前永川科技片厂建有7个标准摄影棚，其中2个配有 LED 虚拟拍摄系统，虚拟拍摄棚3000平方米，实时渲染技术。此外，片场还拥有全球首创的工业化换景专利技术，1小时即可完成场景更换。
13: 这个工业化置景转台呢，可以实现超过3个场景同时进行制作，大大提升我们拍摄的一个效率。
5: 数据显示，国内电影虚拟制作流程渗透率已从2023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45%左右。此外，放映端技术的不断迭代持续升级大众观影体验。目前我国银幕已实现全面数字化，国产 Cinity 等自主高端放映技术广泛落地， IMAX、 杜比全景声、巨幕等特色影厅持续下沉扩容。
14: 我现在是在

0: 中影制片厂园区的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那不少观众呢已经在这里等候观影。那这个影厅呢是依托 4K 超清沉浸式全景声等前沿放映技术，现场的沉浸感和视听效果呢比普通影院都更具有冲击力。
1: 昨天我也来了，今天我还来，今天主要带孩子们来的，质量环境各方面特别震撼。
2: 这个五一假期，电影消费持续打破银幕边界，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等多元模式继续激活市场潜力，拉动假日经济增长。一张小小的票根不仅把观众拉进影院，更把他们送上了开往取景地的列车，引入了景区的优惠通道，汇聚成假日消费的新动能。
0: 在今年的五一假期，与体验经济相关的消费新场景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参与，就比如在江西景德镇的手搓体验消费。
3: 上午十点多，在景德镇三宝村里，一辆辆摆渡车坐得满满当当，在路上来回穿梭。车上的人们不是去赶路，而是赶着去做手工。
4: 我们从山东来的，我们就是想玩一玩泥巴。
3: 多达167家陶艺店散落在三宝村的各个角落里。当记者来到这家陶艺店时，他们已经提早半小时营业，体验者络绎不绝。
5: 其实每一块泥巴呢，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小脾气，我们要通过我们手指的一个触觉去感受它泥巴里面的一个状态，不断的去揉捏，让它呈现出来一个更完美的一个生命力。
6: 真的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也交上了我的第一份作业。
3: 如果说陶艺体验是双手和泥巴的亲密接触，一项更考验指尖功夫、更富有文化内涵的触觉体验正在景德镇兴起。在这个历史文化街区里，不少游客来到这个摊位前只为感受一把我在景德镇修文物的快乐。不过课上修复的不是真的文物，而是一只陈年裂碗。在文物修复师的指导下，体验者上手调制粘合剂，均匀地抹到蜿蜒的裂痕处，并把残损的部分拼到一起。最考验触觉的环节来了。
7: 然后一般我们呢会用我们的小拇指的指甲一点一点的去触摸，感受它的这种上下的平整度，微调到非常非常的平整，做到严丝合缝。
3: 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景德镇景区门票销售量同比增长61%，手搓消费集中地正成为景德镇的新标签。
8: 五一假期期间，在湖北黄冈，各景区深挖本地文化资源，创新旅游业态和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赏美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9: 在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东山混梅村景区，高空实景飞天节目《天女散花》精彩上演，演员身着传统服饰，在十米高空凌空飞舞，身姿飘逸灵动，唯美雅致的表演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赏。
10: 我第一次看这样的飞天表演，现场看还是比较震撼的。
9: 假期期间，景区累计推出14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簪花巡游、投壶、蹴鞠等传统民俗项目轮番上演，游客不仅能看，还能参与体验。此外，当地文旅部门还将黄梅戏引入黄州区东坡赤壁景区，游客在游园途中就能聆听地道戏曲。传统戏法罗圈献彩、三仙归洞依次上演，精巧多变的手法让游客倍感新奇。
11: 这个魔术三仙归洞，它的观赏性好强，我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但是不知道怎么变出来的，真的好神奇啊。
9: 夜幕降临，怡爱湖公园江柳窑村同样人气高涨，打铁花表演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看，铁水泼洒向湖面，瞬间化作漫天星雨，场面壮观。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黄冈全市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同比增长15.29%，实现旅游总收入7.56亿元，同比增长16.52%。
8: 假期期间，位于新疆克拉玛依市的魔鬼城景区，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大漠风光，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2: 在乌尔河的魔鬼城景区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坐着观光小火车穿行在这座天造雅丹之城，骑骆驼，驾驶沙地摩托，欣赏瑰丽奇特的雅丹地貌， 打卡《卧虎藏龙》《七剑下天山》《镖人》等电影的取景地，感受自然的壮丽。

0: 异域神奇。
1: 嗯，五一假期就是带家人和孩子，然后到这边来旅游，就是自驾过来的嘛，挺奇特的吧，就是大自然形成的这种嘛。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雅丹地貌，我感觉还挺神奇的，这里的每一个造型还有地形它都是非常神奇。
0: 今年当地利用影视 IP 流量打造电影同款打卡点、电影主题游览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此外，通过体育赛事、实景演绎、发送文旅消费券等方式，吸引八方游客，拉动文旅消费。
3: 这几天，新疆叶城县的大棚樱桃进入成熟期，凭借高品质和错峰上市的优势走俏市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4: 在新疆叶城县设施农业基地的樱桃大棚内，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红彤彤的果实，颗颗饱满，色泽鲜亮，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盒，准备发往乌鲁木齐、上海等地。今年每个大棚的产量预计在700公斤左右。
5: 今年的樱桃上市比较早，果实甜度比去年有明显增长。
4: 叶城县阿克塔什镇是全疆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区，为帮助搬迁群众拓宽增收渠道，当地政府投入专项资金建设设施农业基地，并引进相关企业合作社。目前基地已建成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1922座，帮助1000余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6: 现在工资5000多，主要负责大棚的管理和外售，通过技术员的指导学到了不少的种植技术。
4: 今年叶城县樱桃种植总面积达2560余亩，其中大棚种植面积占到将近一半。随着五月下旬露天樱桃逐步进入成熟期，将会大批上市。
3: 这段时间，在四川成都市金堂县，桑叶采摘工作正在进行，农户们忙着将新鲜的桑叶打包装箱发往各地。
7: 在四川成都市金堂县转龙镇，这里的桑叶采摘期从3月持续到10月，其中3月至5月的桑叶最嫩，这时采摘的桑叶主要用来养春蚕，还能入菜食用。眼下农户们正忙着将采摘好的桑叶分拣打包销往各地。
8: 这边发芽的比较早啊，桑叶比较优质，所以说养蚕宝宝是最适合的。每年3月份开始，就会向全国，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江苏这些地方啊，供应我们的桑叶。
7: 据介绍，转龙镇栽桑养蚕的历史悠久，如今这里已形成采桑、养蚕、产出的全产业链，蚕丝被、蚕丝扇等产品受到市场的欢迎。同时，当地还整合资源，打造出集采摘体验、技能培训、文创开发等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
9: 我觉得这个蚕丝被哈盖的还是挺舒服的，所以我也带我们朋友又过来。
7: 目前，当地每年产鲜检达350余吨，带动周边200多户村民栽桑养蚕。
10: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最近陕西西安一位男性患者饮酒之后受凉发烧，没想到服用了几次家里常备的布洛芬之后，不仅体温飙升到了40摄氏度，而且还出现了皮肤溃烂、口腔和眼睛等黏膜损伤的情况。据了解，这位患者是过敏体质，酒精和布洛芬在体内打架，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了自身皮肤和黏膜。
3: 过敏体质人群为什么喝酒后服药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还有哪些药物在服用时忌饮酒呢？一起来了解。
11: 患者在服用头孢的情况下饮酒，会出现双硫栾样的反应，这是因为药物会抑制乙醛脱氢酶，使得酒精在体内无法代谢蓄积，产生一些醉酒样的表现，包括面色潮红、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甚至呢血压降低、休克，严重的呢甚至会引起死亡。
12: 日常生活中，很多常见抗菌药物和酒同时服用，也可能引发双硫栾样反应。
13: 除了头孢之外，还有一些抗生素，比如说替消唑、甲消唑以及呋喃妥因，也会在喝酒的时候引起双硫栾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降糖药，比如格列齐特，也会在饮酒期间引起双硫栾反应。
12: 专家尤其提醒，过敏体质人群酒精耐受度极低，服药期间最好滴酒不沾。
13: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

0: 说酒精没有绝对的安全用量，极少量的酒精就可能会诱发严重的过敏，它的整体过敏的风险以及严重程度较这个普通人群也是比较高的。
1: 专家还特别提醒，有一些常见药物中含有酒精成分，患者服用这些药物时，如果同时服用头孢等抗菌药物，也要注意防范这类风险。
0: 我们常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石滴水、藿香正气水，其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0%，所以这类药物如果和一些抗生素，或者容易引起双硫仑反应的磺脲类药物合用的话，都可能会诱发过敏反应。
2: 慎重起见，我们推荐停药后7天再开始喝酒。如果您已经喝了酒的话，建议3天之后再服用药物。
3: 在日常生活当中，布洛芬是很多家庭常备的镇痛解热万能药，肚子疼吃一片，头疼也来一片，退烧更是离不开布洛芬。
1: 但是专家提醒，布洛芬并不是万能药，也不是所有人都适用，有些人群要慎用布洛芬。
0: 布洛芬并不是万能药，布洛芬呢一般用于一些轻到中度的疼痛，像牙痛、痛经、骨关节的疼痛，但是对于胆绞痛、一些胃肠道平滑肌痉挛引起的绞痛它是无效的。此外，对一些重度的疼痛，像创伤后的疼痛也是无效的。
4: 药剂师告诉记者，布洛芬作为家庭常备药，适用人群相对广泛，但有些人群应该慎用布洛芬。
2: 我们建议在以下人群中慎用布洛芬，包括本身有消化道溃疡的病人，有脑出血的患者，以及呢，一些孕产妇，以及月龄小于6个月的婴幼儿。
4: 此外，布洛芬用于镇痛和解热，也不能长期使用。
0: 布洛芬不能长期使用，对于镇痛来说一般不超过5日用量，对于解热来说一般不超过3日用量，它可能会诱发消化道溃疡等不良反应风险以及肝肾风险，我们建议不要自行长期使用布洛芬。
3: 在生活当中，除了酒容易和很多药物相冲突之外，还有一种常见的水果服药期间最好也别碰，它就是西柚。
1: 据了解，有超过85种药物和西柚相冲，我们来看专家的详解。
2: 西柚又称葡萄柚，西柚能够使得我们在药物使用过程中血药浓度有数倍的一个放大，所以呢，我们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是要远离西柚的。
4: 专家介绍，患者服下药物后，一般来说，药物需要在肝脏进行解毒排毒。肝脏代谢药物时，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抑制这种酶的活性。
2: 家庭药里，像硝苯地平这类含地平字样的这些药物呢，它同时吃了西柚之后呢，会使得它的代谢速度变慢，体内会有蓄积去增加它的降压效果，所以很多人会出现低血压的一个反应。那如果是同时在吃他汀的情况下用着西柚的话呢，西柚呢会使得他汀的不良反应增加，尤其像肝毒性的重的呢，可能会产生肝衰。
4: 有研究发现，用西柚汁服用一片他汀类药物，相当于用水服用12至15片他汀类药物。在85种和西柚相冲突的药物中，很多是常见药。那么，大多数患者都是非专业人士，很难记住他们，怎么办呢？
0: 大家可以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查阅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中对于药物的代谢记载了它可以通过3A4酶代谢，那么它就可以和西柚发生冲突，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要记得远离西柚。
2: 如果吃了西柚的话呢，请您停6个小时之后再服用药物。
1: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还有一些公众服药的误区，比如用牛奶或果汁送服药物，这样会更健康吗？服药期间喝茶会有影响吗？我们来看专家的解释。
2: 牛奶里虽然含有丰富的营养，但是这些营养呀，主要还是指它的蛋白质非常的丰富，而蛋白质呢，很容易和我们药物里面的金属有一个结合，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药物失效。
0: 我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不建议用果汁去送服，因为果汁当中呢，可能含有一些果酸和鞣酸，它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此外呢，果酸它的 pH 值是偏低的，它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药物结构的破坏，或者有些 药物提前崩解，那么这也是

0: 不适合药物发生作用的。
1: 此外，还有一些人喜欢喝茶，因此他们用茶水代替白水送服药品，这样是否可取？
2: 我们也不建议茶水和药物一起服用，这是因为茶水里面含有很多的鞣质和矿物质，会影响我们药物的吸收和代谢。
3: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明确乘车人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保险公司需依法理赔。同时，司法解释还细化了好意同乘过错的认定，将结合全案事实判断驾驶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鼓励善意互助等。我们再来通过最高法昨天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首先说一说开门杀。开门杀是指车辆驾乘人员在没有观察车外情况下贸然打开车门，导致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危险交通行为。如果是乘客那边发生了开门杀，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的50%责任的赔偿，这是否合理？我们来看一起上海的案例。
4: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5: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4: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万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
6: 好意同乘是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的好意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被搭载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再来看发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典型案例。
4: 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7: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4: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

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0: 司机家属却意外摔倒，导致腰椎骨折，构成了十级伤残。我们来看一下现场。
1: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2: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1: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2: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2: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0: 事发之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到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母亲的摔伤担责呢？
1: 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
2: 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庭也仔细地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
3: 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 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

0: 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1: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2: 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市场担忧部分地区成品油可能率先出现供应短缺。
0: 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逼近8年来最低水平。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将推出一项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投入超过1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494亿元，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
0: 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于下周提交年度联邦预算案，其中就将包含这项总额超10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根据该计划，75亿澳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将用于燃料与化肥安全设施建设；3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建立一个由政府长期持有的燃料安全储备库，以增加柴油和航空燃料的长期供应和储存。库容规模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还有1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939万元，将用于支持提升燃料精炼能力的可行性研究。澳大利亚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使澳大利亚部分地区近期出现燃油短缺。而澳大利亚是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少数几个未建立战略燃油储备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政府原先规定，私营进口商和炼油商必须持有大约30天用量的燃油库存，随着国有燃油储备库的建立，这一规定将缩减为20天用量。
2: 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冲击。
1: 当地时间六。

0: 六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三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二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六号，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超11%，但随后反弹。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六号，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消息提振市场情绪，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显著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24%，标普500指数上涨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2%，标普500指数和纳指继续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中，工业和科技板块领涨。
2: 当地时间6号，因投资者对美伊可能达成协议愈发乐观，叠加一批企业财报业绩向好，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2.15%，法国CAC 40指数上涨2.94%，德国 DAX 指数上涨2.12%。当地时间6号，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的消息缓解了市场担忧。加上美元指数小幅下降，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94.30美元，涨幅为2.75%。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7.30美元，涨幅为5.06%。
1: 美国日前威胁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号表示，美国必须恪守其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条款。
3: A deal is a deal, and we have a deal. On the European Union side, we are now in the final stages of implementing the remaining tariff commit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has the commitmentFor example, where alignment with the agreed ceiling is still outstanding. So we want from this work mutual gain, cooperation and reliability, and we are prepared for every scenario.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明确表达对欧盟的支持，称已签署的协议必须得到遵守，欧盟拥有反制工具以应对关税威胁。
5: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ils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 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4: 欧盟委员会5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 10%

0: 15%的关税，并保留与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欧盟委员会同时敦促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此前美国政府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为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政府随后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5%的关税。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
1: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仅剩30多天的时间。日前，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的酒店业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
2: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有堪萨斯城的受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受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马耶塔表示，美国酒店业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已准备数年，但眼下房间预订数据却指向了一个较为微妙的前景。他指出，虽然随着赛事临近，酒店业的市场需求仍有增长可能，但这需要美国政府与国际足联合作，并采取措施为国际旅客减少旅行阻碍。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3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6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界指挥家中央空调和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我们常说昼夜温差加大，未来几天南北方气温温差也不小。南方偏低的气温主要是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今天南方降雨范围依然不小，从广西的中东部、广东到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都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的东部、广东中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明天江南大部雨水会逐渐停下来，但是华南沿海地区降雨将会有所发展。下雨的同时，这么两天冷空气会带来降温，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双重打压，南方多地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立夏时节多地气温却倒退回了春分清明时节的感觉。相比较之下，北方未来气温就有点初夏的感觉了，从明天开始气温大反弹，持续升温过后，10号华北平原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大，而到11号12号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不少城市未来几天都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夏天真的是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奔跑而来，大伙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7度，长春阴，7到18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7度，天津晴，13到24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乌鲁木齐晴，15到30度，银川晴，10到23度，西宁阴，4到16度，兰州多云，10到23度，西安阴，13到24度，拉萨多云转阵雨，5到16度，成都阴，19到30度，重庆阴转小雨，20到26度，贵阳阴转阵雨，14到21度，昆明小雨，14到23度，太原晴转多云，3到22度，石家庄晴，13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0度，郑州阴，13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14到24度，南京阴转晴，14到28度，上海阴，17到29度，武汉小雨转阴，15到22度，长沙小雨，19到25度，南昌中雨转阴，18到24度，杭州多云，16到30度，福州阴转中雨，21到30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广州中雨，23到29度，香港雷阵雨，25到27度，澳门雷阵雨，25到27度，北京晴，10到24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2: 好了，这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6: 样？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欢迎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1: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 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 9.0%， 集成电路出口850亿个，同比增长 13.4%。
2: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3: 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0: 来关注全球芯片产业链的情况。昨天 A 股芯片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集体走强，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高走，迎来五月开门红，科创50指数盘中一度涨超9%，逼近历史高位。来看详细情况。
4: 芯片板块成为 A 股市场最亮眼的主线，多只存储芯片 AI 芯片概念股盘中触及涨停，海光信息、寒武纪、蓝启科技等多只概念股股价创新高，寒武纪盘中一度超过1900元每股。
5: 假期期间，海外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股价新高，叠加全球半导体行业库存周期持续回暖，下游需求复苏，行业高景气度预期全面升温，

0: 直接为 A 股半导体产业链带来强势外部驱动。五一节后 A 股首个交易日，资金同步加大配置力度，持续向半导体芯片、算力基础设施、科创板核心标的等高景气成长赛道集聚，推动板块估值与业绩上升。
1: 从存储芯片涨价到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从国产化加速到龙头公司一季报业绩超预期，在多重催化因素的叠加之下呢，芯片相关指数是连续走高，市场关注度直线升温。
2: 昨天在芯片板块的强势推动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突破7000点整数关口，盘中和收盘均创历史新高。
3: 存储芯片企业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6号涨幅均超 10%， 且股价双双创下新高。这两只股票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中所占权重合计超过 43%， 成为助推韩国股市大涨的关键因素。截至6号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上涨 14.41%， 市值达到1473.99万亿韩元，约合1.02万亿美元，由此成为继英伟达、台积电、博通之后第四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的芯片企业。 SK 海力士股价则上涨 10.64%， 市值升至993.21万亿韩元。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人工智能热潮的带动下，存储芯片需求正处于一个超级周期。三星电子四月底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营业利润及营收均创下季度历史新高，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高附加值产品销售增长及存储芯片价格上涨。
2: 在人工智能热潮导致全球内存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5号股价涨超 11%， 市值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美光科技当天宣布，旗下容量最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已经开始出货。当地时间6号，美光科技股价继续上涨，收盘涨 4.12%。
4: 美光科技近期股价表现异常强劲，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达 124%， 市值增加约3950亿美元。过去12个月股价暴涨近7倍，市值增加超过6200亿美元。研究机构 IDC 最新报告指出，在人工智能需求的支撑下，存储芯片市场有望摆脱传统周期性波动模式。美光科技5号宣布，旗下容量最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已经开始出货，这种固态硬盘容量达 245TB，与传统机械硬盘相比，功耗显著降低。据悉，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对内存的需求激增，因为像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等芯片制造商都需要大量的内存来驱动高性能人工智能处理器，这导致全球范围内内存短缺。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近日表示， AI 推理需求将大幅增加对高速内存的需求，而当前内存组件供应十分紧张，预计缺货状况将持续至2027年。
2: 近期全球多个芯片相关企业股价显著上涨，反映出市场看好 AI 基础设施建设对硬件的需求。6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随着 AI 逐步被应用到服务业、实体经济等领域，算力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进而推动整个行业进入全新的竞争阶段。
3: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
5: Agentic AI needs to be processed in real time. Unlike software of the past that's pre-recorded, you could put it in storage, retrieve it as you need it. Today's software needs to be processed completely in real time.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The amount of use has gone up orders of magnitude because now for the first time, AI is doing work. It's doing useful work. And so that time has finally arrived.
3: 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5: Until physical AI, the world's $50 trillion.of industri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The conference center we're in today, manufacturing plants, warehouse and logistics, all of the roads and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none of that

0: has been an exposure for IT, exposure for software. AMR is running around the warehouse.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line will be operated by robots, managed by more robots, and the entire factory is a robot. All of that software are basically going to be physical AI agentic systems.
1: 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2: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1: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
3: 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称，以美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时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
1: 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6号早些时候，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5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该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同一天，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表示，法国公司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但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3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自由。次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八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市场担忧部分地区成品油可能率先出现供应短缺。
4: 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逼近八年来最低水平，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

0: 45天。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将推出一项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投入超过1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494亿元），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
0: 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于下周提交年度联邦预算案，其中就将包含这项总额超10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根据该计划，75亿澳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将用于燃料与化肥安全设施建设，3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建立一个由政府长期持有的燃料安全储备库，以增加柴油和航空燃料的长期供应和储存。库容规模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还有1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939万元）将用于支持提升燃料精炼能力的可行性研究。澳大利�亚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使澳大利亚部分地区近期出现燃油短缺。而澳大利亚是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少数几个未建立战略燃油储备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政府原先规定，私营进口商和炼油商必须持有大约30天用量的燃油库存，随着国有燃油储备库的建立，这一规定将缩减为20天用量。
1: 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不仅推高国际油价，导致海运成本急剧攀升，还使化肥价格上涨，波兰农民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2: 波兰农民弗洛基克表示，化肥的价格随能源价格同步上涨，导致它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市场上小麦等农作物的收购价却令人失望，它面临着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
3: Generally, 80%, 70%, it's for the most fertilizers, but some kind of fertilizers have reached 100% more price. It's a lot more.Than before the war. I have to transport it, so I have to use diesel and spread it, so I have to use machines. So that's a cost. That's one problem for this season. The prices of diesel, they are increasing the cost of production.
4: Konflikt w Iranie wpłynął w ten sposób, że ceny nawozów mocno poszły do góry. Najwięcej podrożały nawozy azotowe, które są najbardziej popularne, najwięcej ich schodzi.
2: 弗洛基克告诉总台记者，面对困境，他不得不改变耕种方式，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面对未来，他忧心忡忡。
3: So now I'm using a lot more of natural fertilizers like chicken manure.It helps me to save money. I don't have no expectations because the situation if the world is so difficult, it's hard to say what will be in the next season.
1: 泰国商务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的影响，该国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2.89%，创下自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涨幅。
0: 数据显示，泰国4月 CPI 同比上涨2.89%，较3月0.08%的跌幅大幅反弹，远超市场预期的1.5%的同比涨幅。在统计的464种商品和服务中，共有251种价格出现同比上涨，占比超过54%，包括大米、鸡蛋、柠檬、速溶咖啡、校车费、机票和燃油等。受中东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长期受阻影响，泰国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持续推高公共交通票价。此外，极端高温天气也导致新鲜蔬菜价格显著上涨。分析人士预计，泰国5月通胀率将进一步上升。泰国央行已将今年的通胀率预期从此前的2.5%提升至2.9%。 此外，泰国央行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冲突影响，4月份泰国商业信心指数为 43.5， 较3月份的 47.7 显著下滑。其中，石化、电子、旅游等行业受冲击尤为明显。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6号，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美欧主要股指全线上涨，贵金属价格走高。更多资讯来看记者贺佳静的观察。你好，佳静。
5: 好的，小宁。当地时间的周3，中东局势可能出现缓和的消息再度引发原油市场剧烈震荡。当天，美媒报道，白宫方面认为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当前的冲突，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伊朗方面称将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投资者预期原油市场供应受阻的局面有望逐步缓解，国际油价周3大幅下挫。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破每桶$90整数关口，布伦特油价盘中大跌超11%，收盘时下跌7.83%。美股方面 ，AI 产业链景气度持续提升，全球范围内多家芯片企业财报表现亮眼，带动美股芯片及半导体板块周3大面积上涨，大型科技股集体走高。另外，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周3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岗位10.9万个，为一年多来的最大增幅。美国劳动力市场整体来看依然维持稳健。以上因素推动美国三大股指周3显著上涨，标普500指数和纳指继续创下收盘历史新高。当天，美股中概股走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3.45%，显著跑赢美股大盘。个股方面，由于今年1季度营收、利润以及2季度业绩展望均超出分析师预期，引发市场对于中央处理器等产品需求的关注。美国芯片制造商超威半导体股价周3刷新历史记录，暴涨超18%，总市值突破6800亿美元。另一家美国芯片制造巨头英伟达周3宣布，与玻璃制造商康宁达成了一份长期商业和技术合作协议，在美国2个州新建3座先进制造工厂，专为英伟达生产 AI 所需的光学元器件。新工厂将创造至少3000个就业岗位。投资者看好两家公司的合作前景。康宁公司股价周3大涨超12%，英伟达股价上涨超5.7%，市值重回50000亿美元上方。再来看欧洲。周3，欧洲能源形势随着油价大幅回落而改善，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当天，欧元及英镑对美元汇率走强，提升了欧洲资产的吸引力。叠加部分行业龙头企业业绩强劲，提振市场信心。欧洲三大股指周3全线上涨，涨幅均超2%。贵金属方面，市场对于中东局势将缓和的乐观情绪升温，多个期限美债收益率下跌，美元指数则回落至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的低点，推动国际金价和银价周3显著上涨。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小宁。
1: 好，感谢佳静带来的观察。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仅剩30多天时间。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的酒店业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并未迎来预想中预订火爆的场面。
0: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有堪萨斯城的受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受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马耶塔表示，美国酒店业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已准备数年，但眼下房间预订数据却指向了一个较为微妙的前景。他指出，虽然随着赛事临近，酒店业的市场需求仍有增长可能，但这需要美国政府与国际足联

0: 美国和中国将会在2019年合作并采取措施，为国际旅客减少旅行阻碍。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苹果公司就一起集体诉讼达成和解，赔偿金额为2.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亿元。该诉讼源于苹果公司推迟了其 Siri
2: 语音助手的人工智能升级。报道称，这件事情源自苹果公司2024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的一项公开声明。当时，苹果宣称将对 Siri 进行一系列人工智能升级。 新的功能将于当年秋季随新款 iPhone 一同推出。随后，公司还发布了相关广告，将这些尚未成熟的 AI 功能作为了 iPhone 16系列的核心卖点。但实际上，当年 iPhone 16系列发布时并未搭载上述功能。原告称，苹果宣传的是当时不存在、短期内也无法实现的功能，构成虚假宣传与不正当竞争。根据和解条款，诉讼赔偿金高达2.5亿美元。 所有在2024年6月10日至2025年3月29日期间购买过符合条件 iPhone 机型的美国用户都有资格领取。赔付标准是每台设备25美元。如果索赔人数低于预期，每台设备的赔付金额最高可达95美元。苹果在和解协议中否认了所有指控，表示达成和解只在集中精力于产品创新与用户服务。目前，该和解协议仍需等待法院的最终批准方可生效。
1: 根据最新消息，苹果的新版Siri功能将于今年6月份在其全球开发者大会上亮相。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麦格劳希尔、法国阿歇特等多家知名出版商以及众多作家联合行动，直接将 Meta 公司和其 CEO 扎克伯格告上法庭。他们指控说 ，Meta 为了训练自家的人工智能模型，涉嫌非法盗用了大量受版权保护的书籍和作品。
2: 诉讼指出 ，Meta 从盗版网站获取数百万册图书及期刊文章，并在移除其版权管理信息后，将这些受保护内容用于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此举直接导致该模型具备了两项侵权能力：一是能够精准复刻小说、教材等原作内容；二是可以模仿特定作家的独有写作风格进行输出。 原告方认为 ，Meta 的行为变相剥夺了作家和出版商本应获得的合法收入。原告方的诉求包括三个方面：申请法定赔偿金，并且向 Meta 下达永久禁令，禁止其继续使用相关作品。此外，还要求 Meta 销毁所有由侵权内容制成的复制作品。对此 ，Meta 发言人表示，将全力抗辩此次诉讼，并表示已经有法院裁定，使用版权内容训练 AI 属于所谓合理使用的范畴。 据悉 ，Meta 曾考虑与主流出版商洽谈达成版权授权合作，然而随后其员工收到指令，停止版权授权洽谈工作。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表示，由于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美国特斯拉公司将在美召回超21.8万汽车。
3: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6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 Model Y、 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受影响车辆在挂入倒档时，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从而降低驾驶员对车辆后方情况的可见度。特斯拉方面表示，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碰撞或伤亡报告，但已有27份来自车主的维修申请显示可能与这一问题相关。特斯拉已向客户发布并推送软件更新，
1: 以解决这一问题。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据介绍，
3: 这名新增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 世卫组织表示，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类型已被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在以往的汉坦病毒疫情中，该型病毒曾有人报

0: 报道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世卫组织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同时，世卫组织认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克拉维霍六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并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他重新考虑该决定。此外，当地时间六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回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67.38点，上涨7.20点，涨0.17%。深成指15501.80点，上涨42.18点，涨0.27%。创业板3793.39点，上涨15.23点，涨0.4%。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6580.59点，上涨363.92点，涨1.39%。恒生国企指数8926.82点，上涨125.07点，涨1.42%。恒生科技指数5087.92点，上涨115.72点，涨2.3%。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3: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2: 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叠加五一假期，广州、深圳多个楼盘客户到访量增加。
4: 4月30号，广州出台楼市岁八条新政，包括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放宽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条件，允许转为组合贷款等。五一假期，记者在广州市海珠区的这处销售中心看到，从上午营业开始，陆续有客户到访看房。在深圳市，楼市新政让五一假期部分楼盘的咨询量和成交量也有所提升。
5: 相较去年的五一的同期呢，有个50%左右的这个增长。所以目前从这个到访的数据来看，就是看房的客户还是非常积极。
4: 据了解，本次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大关键维度，持有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可在福田、南山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公积金方面，优化了贷款额度上浮比例，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本市住房，贷款额度最高上浮幅度可达170%。计算结果显示，个人最高可贷189万元，家庭最高可贷351万元。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
2: 近期，江苏无锡发布关于支持各类人才在西发展

0: 给予购房补贴的通知及其相关实施细则。新政实施以来，楼市热度持续升温。
1: 近日，记者走访无锡市多个在售楼盘，发现部分楼盘将人才补贴标准和申请流程放置在显著位置，方便购房者了解补贴申领条件。
2: 因为我老家是四川的嘛，然后前几年呢一直在观望，现在房产新政出来之后呢，然后大专生自己

0: 看中了这边的小户型。
1: 因为我是本科学历，可以享受这个120,000的政策，本身我还想多看一看，既然有这个政策了，我就想着要不就下手吧。
2: 根据政策，人才购房可按学历或技能进行分级补贴，大专或技工补贴80,000元，本科或技师补贴120,000元，硕士或高级技师及以上补贴250,000元，博士可补贴400,000元，一次性发放。补贴可直接冲抵购房款，包含首付。申请条件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或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的无房申请人，社保累计缴满3个月且再缴，年龄限40周岁及以下。同一套房仅可享受一次补贴。
3: 我们的来访量以及我们的销量可以达到倍数的增加，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青年购房客户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2: 为了让新政红利切实惠及购房者，无锡市住建部门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帮助购房者完成申请，
4: 为消费者做好补贴申请的指导工作和政策解释工作，帮助更多需要购房的市民顺利领取选择购买心仪的房源，在无锡安家落户。
5: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出入境人员1127.9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各地加深电影与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家模式，打造假日经济的新亮点。
6: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7: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6: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平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凭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8: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得特别好。
6: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9: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5: 2026年五一档电影市场表现亮眼的背后，票房主力是谁？观影群体又有哪些变化？继续来看。
10: 数据显示，韩战1994、消失的人两大头部影片领跑五一档票房，成为档期主力。此外，一部无巨星加持、无大规模宣发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强势出圈，助力广东在全国票房排名中斩获第一。
11: 我是潮汕人，所以看了这部剧，对我也很有感触。还有我们就是长辈前辈都有在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我就怀着这种情怀才来看这个剧，这个电影的。
12: 两个女人灵魂互相照见的故事还是挺好看，很感人的。
13: 主要是韩战1994和那个消失的人就是占据这个头部的一个产出。这一次主要的一个惊喜呢，就是来

0: 至于这个潮汕的一个余总的一个影片给阿妈的一个情书。
1: 整个五一档期，韩战1994消失的人票房贡献率超60%，票房画像同比向年轻男性偏移，40岁以上用户占比连续5年上涨。地域观影上看，韩战1994和给阿嬷的情书带动了华南地区票房占比大幅提升。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仅在华南地区的票房占比就超过了80%。
2: 今年五一档单人观影比例高频观影用户占比为近年最高。整体上看，2026年五一档表现超预期，展现了市场较强的韧性。
3: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100亿元，在银幕之外跑出了增长加速度。电影产业正贯通创作、制作、放映、衍生、开发各环节，构筑起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在重庆永川科技片厂的虚拟摄影棚内，巨大的 LED 弧屏上，都市街景瞬间切换为雨夜的居民楼，演员在实景与虚拟场景融合的环境中完成表演。五一档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影片《消失的人》超80%戏份再次拍摄，影片中复杂的三层家庭悬疑场景也正是在这里高效完成拍摄。
4: 我希望观众是从一个可能看起来很日常的一种氛围下去进入这个故事。
5: 三个家景的拍摄量非常的大，然后几乎无时无刻都会有透到外面的窗景，所以使用虚拟拍摄这个手法就不但可以大量减少后期特效量，还大大增加了一些真实度。
1: 目前永川科技片厂建有7个标准摄影棚，其中2个配有 LED 虚拟拍摄系统，虚拟拍摄棚3000平方米，实时渲染技术。此外，片场还拥有全球首创的工业化换景专利技术，1小时即可完成场景更换。
6: 这个工业化置景转台呢，可以实现超过3个场景同时进行制作，大大提升我们拍摄的一个效率。
1: 数据显示，国内电影虚拟制作流程渗透率已从2023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45%左右。此外，放映端技术的不断迭代持续升级大众观影体验。目前我国银幕已实现全面数字化，国产 Cinity 等自主高端放映技术广泛落地， IMAX、 杜比全景声、巨幕等特色影厅持续下沉扩容。
7: 我现在是在中影制片厂园区的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那不少观众呢已经在这里等候观影。那这个影厅呢是依托 4K 超清沉浸式全景声等前沿放映技术，现场的沉浸感和视听效果呢比普通影院都更具有冲击力。
8: 昨天我也来了，今天我还来，今天主要带孩子们来的，质量环境各方面特别震撼。
1: 这个五一假期，电影消费持续打破银幕边界，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等多元模式继续激活市场潜力，拉动假日经济增长。一张小小的票根不仅把观众拉进影院，更把他们送上了开往取景地的列车，引入了景区的优惠通道，汇聚成假日消费的新动能。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林下经济是林草重点产业之一。截至2025年，我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6.5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超10000亿元。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林下经济。今年以来，各地探索林下经济多元化发展，让沉睡的林地资源加速转化为富民馨香的绿色银行。
10: 在福建江乐，一家食用菌加工企业多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企业将本地灵芝与咖啡深度融合，新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10年前就开始探索食药用菌产品创新。
11: 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把它做成更符合现代消费习惯、更容易被全球市场接受的产品。
10: 在福建邵武，一根黄精也实现了72变。过去只能论斤卖给制药厂，如今黄精可以加工成30多种食品，产品附加值提高了10倍。
12: 以前我们的一个产品，比如说1块钱卖给药厂，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如果我们自己开发的话，应该就可以卖10块钱。
10: 在福建上杭县白沙镇，茂密树林下种满中草药，

0: 农民付金香正忙着除草。他告诉记者，他们除了打工赚取劳务费，到年终还有两份收入。
1: 林地租赁我们一年就有6000，分红我们一家六口人，一个人就800，我们就有4800。然后我们自己到这边来打工，我们还可以每个月收入有2800。
0: 这个被大家称为共富林场的模式，5年前这里的林下空间还未被充分利用。2020年，当地引进中草药公司，通过龙头企业加国有林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以林地劳动力入股，农民有了积极性，企业也安心经营。
2: 而在湖南桃江，一根竹子的升级同样令人惊叹。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湖南桃江去看一看，这里是如何利用竹子让生态资源在更大范围实现价值变现的。
0: 在这栋全国单体最大的全竹结构现代建筑里，承重梁柱全部由竹子打造，21根实心全竹立柱贯通上下。
3: 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柱子有14.2米长。这个梁啊，这个高度有650，这个长度有8米，怎么做到的呢？从这个端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么一片一片的竹片。这个竹片，我们把它接长，压成板，压成方，可以无限的接长，任意的做成这样的一些尺寸。
0: 这项核心技术被称为指接技术，过去依赖人工，效率低，成本高。如今自动化设备1到2秒即可完成固化连接，竹片接成条，竹条压成板，竹板交合成柱，高强度竹梁竹柱便诞生了。去年12月，这栋全竹建筑成功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现代竹装配饰建筑获得了官方身份证，可以正式推向市场。在湖南桃江县的竹海市集文创产品展示区，各类竹制工艺品琳琅满目。在众多文创产品中，这把古风竹扇成为爆款，年销售突破200万把。这家桃江本土企业已和国内120个知名景区景点达成合作，打造古风竹扇等多款热销产品。
4: 我们主要是在材料研发上面，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或者是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产品的开发。我们也希望把它这些软竹芯材就是全部都融合到生活家居里面去。
0: 围绕竹家新业态，桃江县还积极探索两山转换新模式，依托桃花江竹海核心载体，打造竹履文体康全产业链生态。
2: 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完成，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进沙漠，约165万平方米草方格覆住流动的沙丘。
5: 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是连接南北疆的交通枢纽。自2005年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436公里防护林生态工程建成以来，有效遏制了流沙侵袭，保障公路安全畅通。但随着林带生长年限增长，部分植株退化、病虫害滋生等问题逐步显现。今年4月初，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补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沙侵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固定流动沙丘，在缺苗地段，塔里木油田组织8支绿化管护作业队同步施工，将50万株撑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种类与层序结构合理，进一步提升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
2: 这几天，新疆叶城县的大棚樱桃进入成熟期，凭借高品质和错峰上市的优势走俏市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6: 在新疆叶城县设施农业基地的樱桃大棚内，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红彤彤的果实，颗颗饱满，色泽鲜亮。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盒，准备发往乌鲁木齐、上海等地。今年每个大棚的产量预计在700公斤左右。
7: 今年的樱桃上市比较早，果实甜度比去年有明显增长。
6: 叶城县阿克塔什镇是全疆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区， 为帮助搬迁群众拓宽增收渠道，当地政府投入专项资金建设设施农业基地，并引进相关企业合作

0: 设。目前，基地已建成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1922座，帮助1000余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1: 现在工资5000多，主要负责大棚的管理和外售。通过技术员的指导，学到了不少的种植技术。
0: 今年，叶城县樱桃种植总面积达2560余亩，其中大棚种植面积占到将近一半。随着5月下旬露天樱桃逐步进入成熟期，将会大批上市。
2: 这段时间，在四川成都市金堂县，桑叶采摘工作正在进行，农户们忙着将新鲜的桑叶打包装箱发往各地。
3: 在四川成都市金堂县转龙镇，这里的桑叶采摘期从3月持续到10月，其中3月至5月的桑叶最嫩，这时采摘的桑叶主要用来养春蚕，还能入菜食用。眼下，农户们正忙着将采摘好的桑叶分拣、打包、销往各地。
4: 这边发芽的比较早，桑叶比较优质，所以说养蚕宝宝是最适合的。每年3月份开始，就会向全国，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江苏这些地方供应我们的桑叶。
3: 据介绍，转龙镇栽桑养蚕的历史悠久，如今这里已形成采桑、养蚕、产出的全产业链，蚕丝被、蚕丝扇等产品受到市场的欢迎。同时，当地还整合资源，打造出集采摘体验、技能培训、文创开发等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
5: 我觉得这个蚕丝被哈盖的还是挺舒服的，所以我也带我们朋友又过来。
3: 目前，当地每年产鲜茧达350余吨，带动周边200多户村民栽桑养蚕。
2: 来看一起因开车斗气引发的纠纷案件。开车上路，因强行加塞引发路怒，两名司机互不示弱，开启斗气车，多次相互别车较劲后下车争执互殴。原本上前劝架的司机家属却意外摔倒，致腰椎骨折，构成十级伤残。来看现场。
6: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7: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6: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7: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6: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7: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2: 再回到刚才的案例，事发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母亲的摔伤担责呢？
6: 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

0: 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
1: 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庭也仔细地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情况，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
3: 会商强调，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整治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中小水库、中小河流，提防险工险段、城市地下空间、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以及养老院、学校、医院、工地工棚、民宿农家乐、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所的风险隐患。针对强对流天气，及时采取设施防风加固、停工停航避险等措施。要加强临灾应对，紧盯高陡边坡、靠山临崖、狭窄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
2: 从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此次升级将进一步优化机场枢纽功能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提升旅客整体出行体验。改造周期内，原在 T1 航站楼运营的航空公司将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昨天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2: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3: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

0: 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1: 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
2: 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称，以美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时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
1: 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六号早些时候，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五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该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同一天，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表示，法国公司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但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三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次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八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市场担忧部分地区的成品油可能率先出现供应短缺。
3: 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逼近八年来最低水平，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
1: 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冲击。
0: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三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二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二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三月和四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

0: 至少到六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将推出一项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投入超过1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494亿元，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
2: 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于下周提交年度联邦预算案，其中就将包含这项总额超10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根据该计划，75亿澳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将用于燃料与化肥安全设施建设；3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建立一个由政府长期持有的燃料安全储备库，以增加柴油和航空燃料的长期供应和储存。库容规模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还有1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939万元，将用于支持提升燃料精炼能力的可行性研究。澳大利�亚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使澳大利亚部分地区近期出现燃油短缺。而澳大利亚是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少数几个未建立战略燃油储备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政府原先规定，私营进口商和炼油商必须持有大约30天用量的燃油库存，随着国有燃油储备库的建立，这一规定将缩减为20天用量。
1: 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不仅推高国际油价，导致海运成本急剧攀升，还使化肥价格上涨，波兰农民也受到严重影响。
0: 波兰农民弗洛基克表示，化肥的价格随能源价格同步上涨，导致它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市场上小麦等农作物的收购价却令人失望，它面临着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
3: Generally, 80%, 70%, it's for the most fertilizers, but some kind of fertilizers have reached 100% more price. It's a lot more.Than before the war. I have to transport it, so I have to use diesel and spread it, so I have to use machines, so that's a cost. That's one problem for this season. The prices of diesel, they are increasing the cost of production.
4: Konflikt w Iranie wpłynął w ten sposób, że ceny nawozów mocno poszły do góry. Najwięcej podrożały nawozy azotowe, które są najbardziej popularne, najwięcej ich schodzi.
0: 弗洛基克告诉总台记者，面对困境，他不得不改变耕种方式，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面对未来，他忧心忡忡。
3: So now I'm using a lot more of natural fertilizers like chicken manure.It helps me to save money. I don't have no expectations because the situation if the world is so difficult, it's hard to say what will be in the next season.
1: 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之一，向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牛肉。不过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已导致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下滑。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东战事给巴西牛肉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
5: 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巴西在3月向中东国家的牛肉出口环比下跌超过20%。3月，巴西向中东国家出口牛肉1.82万吨，出口额约为1.16亿美元，比起2月的2.29万吨和1.38亿美元，分别下降20.5%和15.9%。尤其是对沙特、卡塔尔和约旦的牛肉出口量，在3月分别环比下跌49.5%、55.3%和44.8%。
6: Para o Oriente Médio, como você me perguntou, nós exportamos cerca de 10%dependendo do momento, até 15% das exportações brasileiras, né? É claro que as condições geopolíticas impactam muito, principalmente as rotas marítimas. Nós tivemos casos de encerramento de rotas, triplicação do preço do frete marítimo para esses destinos.
5: Roberto 表示，4月中

0: 东战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巴西牛肉对该地区的出口继续萎缩。目前，巴西牛肉出口行业正在努力重新打通前往中东市场的航线。
1: Tempo, em abril esse número já é menor, é cerca de 10% a menos apenas, e a gente entende que o fluxo deve ser retomado em breve, né? Talvez foram criadas novas rotas para além do Estreito de Hormuz, tem o porto de Jeddah, que agora está podendo ser utilizado também.Enfim, outros canais, o canal de Suez também sendo utilizado de eventuais cargas que venham da Europa.
0: 除了牛肉出口遭受重创，巴西鸡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三月也环比下跌 18.5%。有专家估计，受中东战事影响，包括大豆、玉米、牛肉、鸡肉等在内的巴西大宗商品出口三月份经济损失超过8亿美元。
2: 泰国商务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的影响，该国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2.89%, 创下自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涨幅。
3: 数据显示，泰国4月 CPI 同比上涨 2.89%, 较3月 0.08% 的跌幅大幅反弹，远超市场预期的 1.5% 的同比涨幅。在统计的464种商品和服务中，共有251种价格出现同比上涨，占比超过 54%。包括大米、鸡蛋、柠檬、速溶咖啡、校车费、机票和燃油等。受中东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长期受阻影响，泰国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持续推高公共交通票价。此外，极端高温天气也导致新鲜蔬菜价格显著上涨。分析人士预计，泰国五月通胀率将进一步上升。泰国央行已将今年的通胀率预期从此前的 2.5% 提升至 2.9%。此外，泰国央行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冲突影响，4月份泰国商业信心指数为 43.5, 较3月份的 47.7 显著下滑。其中，石化、电子、旅游等行业受冲击尤为明显。
2: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0: 据介绍，这名新增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世卫组织表示，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类型已被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在以往的汉坦病毒疫情中，该型病毒曾有人报道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世卫组织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同时，世卫组织认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克拉维霍6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并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他重新考虑该决定。此外，当地时间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回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2: 阿根廷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目前已在重症监护室，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卫生部6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那么什么是汉坦病毒？此次汉坦病毒疫情是否发生了人际传播？感染源头又是哪里？涉疫邮轮之前的运行轨迹是怎样的？我们通过一个片子来了解一下。

0: 炭疽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据世卫组织介绍，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此前也有病毒学专家表示，以前从未发生过炭疽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炭疽病毒疫情会大规模爆发。据世卫组织介绍，涉疫游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此次疫情首先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游轮，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世卫组织称，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红迪厄斯号运营方是荷兰泛海探险公司，主营北极和南极地区游轮旅游业务。红迪厄斯号3月10号至31号刚完成一趟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的往返行程。4月1号，红迪厄斯号再次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终点佛得角。泛海探险公司网站显示，红迪厄斯号下一趟行程将于5月底开启，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
1: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仅剩30多天时间。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的酒店业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并未迎来预想中预订火爆的场面。
2: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有堪萨斯城的受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受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马耶塔表示，美国酒店业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已准备数年，但眼下房间预订数据却指向了一个较为微妙的前景。他指出，虽然随着赛事临近，酒店业的市场需求仍有增长可能，但这需要美国政府与国际足联合作，并采取措施为国际旅客减少旅行阻碍。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表示，由于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美国特斯拉公司将在美召回超21.8万汽车。
3: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受影响车辆在挂入倒档时，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从而降低驾驶员对车辆后方情况的可见度。特斯拉方面表示，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碰撞或伤亡报告，但已有27份来自车主的维修申请显示可能与这一问题相关。特斯拉已向客户发布并推送软件更新，以解决这。

0: 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叠加五一假期，广州、深圳多个楼盘客户到访量增加。
1: 4月30号，广州出台楼市遂八条新政，包括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放宽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条件，允许转为组合贷款等。五一假期，记者在广州市海珠区的这处销售中心看到，从上午营业开始，陆续有客户到访看房。在深圳市，楼市新政让五一假期部分楼盘的咨询量和成交量也有所提升。
2: 相较去年的五一的同期呢，有个50%左右的这个增长，所以目前从这个到访的数据来看，就是看房的客户还是非常积极。
1: 据了解，本次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大关键维度，持有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可在福田、南山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公积金方面，优化了贷款额度上浮比例，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本市住房，贷款额度最高上浮幅度可达170%。计算结果显示，个人最高可贷189万元，家庭最高可贷351万元。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
0: 4月13号，江苏无锡发布关于支持各类人才在西发展给予购房补贴的通知及其相关实施细则。新政实施以来，楼市热度持续升温。
1: 近日，记者走访无锡市多个在售楼盘，发现部分楼盘将人才补贴标准和申请流程放置在显著位置，方便购房者了解补贴申领条件。
3: 因为我老家是四川的嘛，然后前几年呢一直在观望，现在房产新政出来之后呢，然后大专生自己补贴8万，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减轻了我们的购房压力。所以最近都在看房，看中了这边的小户型。
4: 因为我是本科学历，可以享受这个12万的政策，本身我还想多看一看，既然有这个政策了，我就想着要不就下手吧。
1: 根据政策，人才购房可按学历或技能进行分级补贴，大专或技工补贴8万元，本科或技师补贴12万元，硕士或高级技师及以上补贴25万元，博士可补贴40万元，一次性发放。补贴可直接冲抵购房款，包含首付。申请条件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或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的无房申请人，社保累计缴满3个月且再缴，年龄限40周岁及以下。同一套房仅可享受一次补贴。
5: 我们的来访量以及我们的销量可以达到倍数的增加，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青年购房客户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1: 为了让新政红利切实惠及购房者，无锡市住建部门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帮助购房者完成申请，
6: 为消费者做好补贴申请的指导工作和政策解释工作，帮助更多需要购房的市民顺利领取选择购买心仪的房源，在无锡安家落户。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

0: 值上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黑土地上春耕忙，新农人带来新气象。
2: 就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那个指挥中心，就能把这个水放了。
1: 从南菜北种到土壤改良，他们如何用科技赋能传统农业？
3: 我一点跟他们合作，咱的豆就高产了，他那个产量上来了，咱老百姓收益不就高了吗？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东北的春天来得晚，但一到五月，黑土地就像拧紧了发条，整地播种施肥分秒必争。眼下东北地区正全面进入春耕时节，走进田间地头，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少了，盯着屏幕远程巡田的新农人多了。从手机到无人机，再到智慧农机，这些新农人带来的都是截然不同的新农具。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吉林的春耕现场，去看一看这些新农人和他们的新农具。
1: 这里是吉林省大安市的一个水稻种植基地，田里正在进行泡田作业，大规模春耕即将开始。往年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田里看管灌溉闸门，可是今年在这个种植基地却很难看到人影。
2: 设备全是智能的，远程的他们自己就控制了，就灌溉了。等到灌满了之后呢，就是符合这个泡田条件了的，就闸自动的落下来，基本上看不到人。
1: 这500公顷水稻田一望无际，如果使用传统的灌溉方式，至少得需要50个人来操作。但是葛彦俊告诉记者，他们使用上的这套智能灌溉系统只需要1个人就能完成。
3: 那我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就是在科技方面的一些理解和一些经验，就是把这两个结合了一下，也发现其实农业对于新的产品的需求它是最大的。
1: 葛彦俊是一名90后，从小

0: 灵就是整个种植基地的智慧大脑，实时汇总分析着所有的田间数据，掌控着春耕作业的每一个环节。
1: 远程的视频画面、远程控制，它的水位监测都有了，我们就不用来这儿了，就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那个指挥中心，就能把这个水放了，它就能进行农田灌溉了。
0: 如今运行顺畅的智能灌溉系统，当初研发之路却屡受波折。项目起步初期，由于灌溉管控盐碱度调节不到位，他们曾有大批秧苗遭受盐碱胁迫枯萎死亡，带来不小损失。
2: 最开始是用那个试纸去寻，拿着那个试纸，然后去田里面去试，说我们因为就是这种监测不到位、管理不到位、
3: 不及时，
2: 就是、对不及时，就基本上的一个池子可能大面积都是死亡了。
0: 为了精准监测土地的 pH 值，如今葛彦俊安装了 pH 值自动监测与智能排水设备，这些成为了他们进行盐碱地改良的新农具。这些设备不仅能精准捕捉稻田的水质数据，而且能及时把盐碱度超标的水体排出田块，这也就从根源上解决了秧苗受盐碱侵害的难题。
1: 放到了 pH 值和这个溶液更高的9.18上面呢，它就一会儿这个设备检测出来就会给它下指令，就这个现在已经不适合作物生长了，你看它就把这个 pH 盐分高的这个水呢要排出去。
0: 实验室里研发负责人冯振南正在进行改良剂调试试验，现在降低土壤盐碱度仍是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他们先后尝试了物理改良、化学中和、生物治理等十多种方法，经过上百次田间试验数据对比，最终研发出了这款效果显著的有机硅新材料改良剂。
4: 加入有机硅，这个土壤跟这个水啊瞬间那个土壤分层，而且呢破除这个土壤板结了，有利于跟那个扎根生长，而且一个这个养分吸收。
0: 依托科学标准化的管理模式，这片盐碱地经过两年改良成效明显，土壤 pH 值从10成功降至8，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达到当地良田的产量标准。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粮食产量，让他的家人和周围百姓终于信服了。
2: 2017年开始改良，然后现在目前是公顷商产吧，得达到17000左右，就是600公斤左右吧。
0: 再过10天左右，种植基地将迎来全面插秧期，水稻育苗棚内全新安装的水肥自动喷淋系统正稳定运行，葛彦俊和同事仔细查看秧苗长势，适时调节喷淋系统，确保秧苗整齐健壮生长。
1: 我手机一点，这个喷水就开始了，然后我再一点，喷水就结束了。我们还搭配着那个视频，实时的视频，还有这个大棚的温湿度传感器，就需要灌溉的时候，我们在手机或电脑屏幕前一点，通过那个视频还能看到大棚的情况。
0: 从2017年至今，葛彦俊他们的盐碱地改良面积达到11.5万亩。这是两张吉林1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的遥感影像，左面这张是改良前，右边是改良完下一年拍摄的。盐碱地上已经种满了水稻，荒凉的土地上有了生机。
2: 我们也想努力的在改变人们对这个农业的传统农业的一个认知。一提到农业呢，其实也可以很有意思、很酷的一件事，也可以很有生命力的一件事。
0: 就在葛彦俊忙着在盐碱地上准备插秧的时候，同在大安市的张浩也开始备耕了。
5: 爸呀，咱这车装多少肥？
6: 那个162袋，外边那还有一个，外边那
5: 多肥？
6: 50多袋。
0: 这天一大早，张浩跟着撒种机下了地。他今年要种70场玉米，正在提前规划作业路线。
5: 这个70场地，12、13天。
7: 以前靠力气、靠天，现在靠数据、靠科技。
0: 张浩前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2021年他回到家乡，开始和父亲一起打理这个种植农场。张浩的父亲种地30多年了，他靠的还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
5: 把种地就是老办法，看天就是好年头24000。
0: 张浩就不同了，他靠的是新科技。

0: 经过一番考察，张浩发现制约当地玉米产量的最大瓶颈主要是株数上不去，于是他引进了新品种，改装了播种机，采用一学双株配合调耕栽培技术，让玉米住得更舒坦，长得更壮实。
1: 纯种方式下一粒种子的，经过我们自己家的改良，是自己研究的嘛，失败了很多次，完了废了几个盘之后，一开始有点不稳定，有时候掉俩粒，有时候掉一个粒，有时候掉仨粒，然后通过一点点改进嘛，一点点改进，改了个轮就成功了，下两个种子。
0: 一学双株的模式看似简单，里面却包含了不少门道，施肥深度多少，播种的深度和间距，都是张浩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摸索出来的。
1: 肥浅了20厘米左右，完了就把籽给烧了，苗就不行了，都耷拉帮蔫吧。完第二年就一点点往里往深放，现在离土面距离就是4-5公分。对对对，完了这样之后，籽和肥的距离是15公分，就最佳的。
0: 现在张浩把免耕、深松、无人机飞房、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打包使用，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准照料庄稼。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不是看日历，而是看数据和庄家的实时需要，田间的收成也大幅增加。
1: 用我们这种一学双株的模式，它能一公顷能达到72000到85000株，这一公顷就差10000多株苗，差的这10000多株苗，它就能增产3000左右的产量。
0: 去年张浩的地块每晌玉米比传统种植增产约3000斤，他成了村里人都信服的新农人。
2: 小浩啊，给家呢？
1: 哎，小叔啊，
2: 今天我还得用你这先进机器，往年的那个手推那个，干脆也保证不了那个苗数啊。
1: 主要那玩意也累挺啊。
2: 嗯呐。
0: 春耕关键期，不少村民找上门来，也想让张浩带着他改良的机器去帮自己播种。
2: 哎呀，比较性能比较稳定，它能保证住咱们的产量啊。
1: 嗯，
2: 去年已经增产了，今天我还用这台机器。
1: 那行，明天早点吧，
2: 早点整。啊，把机器都整利索了。
1: 嗯，行，
2: 咱们顺利的把我这地种好了吧。
0: 张浩不仅手把手教农户选种、施肥、田间管理，还带领周边100多户农户走规模化、数字化种植之路。
1: 我以后的愿望想成立一个公司，让种不种的人把地给我，我也他种。
3: 嗯，现在就算支持了，比我强，整体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来说就是因为产量，最起码个儿有钱赚了嘛。
0: 从靠天吃饭到用数字管田，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用青春和科技在黑土地上书写出新时代的种粮故事。
4: 啊，欢迎大家，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咱们家的玉米，咱们家玉米每一根都是香甜软糯的，现在也正是春耕播种的期间，然后我父亲呢也正在亲自在田里面按照高标准来给大家去种植每一根的玉米，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
5: 我在那边压着等吧，回来啊，等完就不好。
0: 四月末，吉林公主岭的春耕正式开启。王成在地里忙碌的同时，他女儿王静然正在直播。
4: 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吃法，有3种吃法啊。首先，如果说我们
5: 看着边。
0: 父亲王成十几年前回乡创业，带领合作社的村民种玉米。他的女儿王静然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王成原本打算让女儿毕业后在大城市找份工作，没成想女儿却说回来跟他一起卖玉米。
6: 我主要是负责销售端，然后他负责前端的种植，我负责销售。然后现在呢，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路，比如说线上呢，我们做直播找达人，线下呢去参加展会，然后对接一些代理。
0: 一个负责种，一个紧盯市场，父女俩看似分工明确，却在鲜食玉米采收的时间上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争论的焦点就是鲜食玉米什么时候采收更好。
6: 因为它这个黑玉米的话，它的生长呢也是先从白到黄，然后慢慢的变成紫色。紫色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两端它刚有紫色的时候，我认为就可以加工好。我们把这个切头去尾，保留它也是紫黑色的。但这个时候它的口感非常嫩，非常这个水分也比较大。但是呢，如果说它再长，口感会差的比较多。
7: 其实我说实话，如果我们晚收一天，我们玉米的成熟度能增加3%到5%。那对于我们来说，成熟的越多呢，它就是说收获的越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
5: 新的619种子。
0: 王成是田间老把式，而女儿

0: 是返乡的新农人，两代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眼下新一季的春耕开始，如何分配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父女俩也意见不统一。为了说服父亲，王竟然决定用实际测试说话。他把不同时间采收的鲜食玉米进行标记，邀请合作社的村民一同盲测。
1: 都来尝尝，
2: 别尝尝，这黑苞米去年五十块钱都干仗
1: 了。尝尝哪个口感都最好？
3: 我这个口感好。
1: 还是一号呢，是不是？选出
0: 经过测评，提前一两天采摘的玉米满意度更高，但这个结果不足以打消父亲王成的顾虑。接下来，王竟然又拿出了网上的销售数据，用数据说服了父亲。
4: 那四万穗我们一个月卖完了，这四万五千穗呢，可能是说口感不好，所以他们两个月都没卖完，甚至说有的价格还卖不过那四万穗。你总账一算，那如果四万穗我们能卖到那个四块钱，16万，这四万五千穗你要如果卖到3块钱，3×5=15，3×4=12，那13万多。
0: 最终父女二人达成一致，以上一个采摘季的销售成果为依据，决定今年春耕里不同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卖得好的多种，而且严格把控采收窗口期。
1: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的玉米的冷藏库，然后我们的玉米的成品就会储存在这里。然后呢，大概它常年的温度就是10度左右啊，保持着一个冷藏的温度。那我们的这个玉米从采摘到加工不超过4个小时。
0: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收益只有几百元，而鲜食玉米每亩收益能提升3至5倍。在女儿王静然的建议下，他们投资引进了新的加工生产线，对鲜食玉米进行标准化处理。
1: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第一年，然后先种植了大概20万左右，然后呢先从线下开始铺销路，然后感觉整体这个对于鲜食玉米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然后也开始了我们这个电商啊，开始线上直播。到2024年呢，我们整个销售额就是提高到了150万根左右啊，然后到去年为止呢，我们整体销售的量达到了250万根左右。
0: 吉林地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黑土耕地面积广阔，地理肥沃，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如今手机已经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具。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咱们家鲜食玉米都是来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拍就可以了。
4: 大家放心拍。
0: 借助直播电商，王竟然他们把越来越多的玉米销往全国各地。目前线上线下销量已基本持平，日均订单稳定在数百至上千单，销路持续拓宽。而此时另一位返乡的新农人宋振博则把原产南方的蔬菜引种到了东北。
5: 这个是茭白干，因为咱们新鲜的茭白，尤其是东北的茭白，它每年就采收在这个市场的空白期，也就是每年的这个8到10月份，就是8月末开始。所以过了这个时间呢，因为它时令蔬菜不是特别好保存，想吃到新鲜的茭白在东北地区就很难了。
0: 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做的茭白不是来自南方，而是产自吉林白城的盐碱地。在东北的盐碱地里种茭白，宋振博以前从没有想过。
5: 到的时候尽量就是看着点，有的掉地上的那个带苗根的啥的，咱就都给它挪回来就完事儿。都是苗，咱们都能放地里头活。
0: 这天下午，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合作社里一片忙碌，从南方运来的第一批30万株茭白苗刚刚抵达。每年的4、5月份都是茭白栽种的黄金时期，他们要在5月中旬之前把1000亩茭白秧苗全部栽种完毕。如今，说起茭白种植头头是道的宋振博，俨然是一个农田里的老把式。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3年前，宋振博还是一个刚从珠海返乡的农业小白。
5: 发现有南方人在咱们这个本地引进了茭白，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还能适应的，生存的挺好。我就说，那咱们也自己试试呗，万一它能活呢？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也开始进入到南菜北种的新赛道。可是第一年就给了

0: 沉重一击。
1: 我们第一年回来的种苗，它种在地里的时候，其实成活度大概只有30到40，所以就还是死苗非常严重的。当时真的是当头一棒，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没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那一年，宋振博投入全部积蓄近100万元，却遭遇大面积亏损。就在他萌生退役的时候，吉林农业大学李月红团队主动跟他对接，帮他解决种植难题。
2: 专业团队加进来之后吧，我就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像他们有专业的实验室，有专业的实验设备，帮我们测一测这个土壤的酸碱度啊，有机质，还能帮我们研究研究这个耐寒耐盐碱的种苗。哎，这心里一下就有底了。因为茭白种植，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有点困难啊，问题啊，都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嘛，肯定得费点牙。
0: 2024年，在当地科协的支持下，李月红团队和宋振博他们联合成立了茭白科技小院。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基地终于有了起色。
1: 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院校的老师要过来进行一个，也是土壤检测。
0: 新一季的茭白种植即将开始，每到这个时候，吉林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这里仔细测量地里的盐碱情况。
1: 一号田的土，这个比较接近
3: 7.6
1: 是吧？接近7.6的话，那实验田的这个土壤还是比大田的整体环境要稍微好一点。
3: 因为它要被已经改良。
1: 对，而且这个土地还是面积比较小，它这个盐的调整比较快。
0: 如今宋振博他们的茭白种苗成活率从30%到40%稳定提升到90%以上，茭白种植的经济效益也显现出来。
1: 这个茭白一晌地的产能大概在6万斤左右，根据市场价的话，基本上可以收入15万元左右。那么去掉成本的话，一晌地的这个净收入可以达到大概6万块钱以上。那对于咱们传统的玉米和水稻来讲的话，这个收入的话就能提升好几倍。那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优先雇佣咱们本地附近的这些村民，比如说什么插秧啊、除草啊，还有采收这些环节。日薪的话基本上是200到220，还是算是农闲的时候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吧。
4: 各位啊，今天我们稍微加紧点这个进度，千万不要就是把不同的垄的种子混到，是吧？
0: 四月下旬，东北地区气温逐步升高，在吉林长春净月友好大豆育种基地，新一轮的播种正式启动。魏建江从事大豆育种研究已经20年了，这个春耕季对他们来说亦非同一般，因为正在播种的种子里包含团队培育了6年多的新豆种。
5: 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系的培育，今年最后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比如说在产量方面突破，包括在耐盐碱方面突破，然后明年呢我们就会把它就是进入正式的品种审定的环节。
0: 和魏建江一起在田里忙活的都是吉林农业大学的博士生，他们也自诩为新农人。他们还要把筛选出来的其他400多份大豆材料按照垄间距63厘米、每垄70粒左右的标准进行科学播种。
5: 这个是今年春播的第一个过程吧，把我们的一些优势的材料把它分门别类的给它精准的播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田里面。
0: 魏建江教授告诉记者，今天播的大豆种子是他们研发的明星产品，特色就是耐盐碱。
5: 不同的大豆呢，它的性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不只是高产、稳产、丰产，它蛋白含量特别高，有的呢油脂的含量特别高，有的品种呢它我们叫双高，就是油脂蛋白的总和含量特别高，也有的品种呢它是比如说耐盐碱的，比如说抗倒伏的，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根据不同的一些性状和表型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材料们分为诸多的品系。
0: 在吉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魏建江正带领团队进行春耕育种材料资源排布的试验。吉林有670多万亩盐碱地，急需培育出耐盐碱又高产的大豆品种。
5: 这就是我们不同地区的不同的 pH 值的土壤，我们针对不同地区的这种土壤呢，给新培育的品种和未来有期

0: 潜力培育成的好的品系呢，找这种各种应用场景。
1: 每一份种子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卫健将它们从种到收全程动态监测。在这个育种团队里还有一名特殊的成员，来自非洲赞比亚的留学生艾内斯。
2: It inspired me a lot to come in China to learn more about feather production, how we can make better soybean varieties that are full in protein and iron as well.
1: 2019年，魏建江参与了中国援助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建设。他们不仅把技术和品种带到非洲，每年还会招收当地的留学生，为非洲培养农业人才。在吉林省梨树县孤家子镇红旗村，赵桂杰正在指挥农机手调整大豆播种机的参数。他们合作社今年要种600亩大豆，种植的都是魏建江他们培育的大豆新品种。
3: 我合作社是54人，全是女的。这魏教授团队来了，开始就给他就是整这些种子呀。一打跟他们合作，咱的豆就高产了。他那个厂家上来了，咱老百姓收益不就高了吗？25年的收益就是一晌就能挣10000多块钱。
1: 赵桂杰他们合作社今年用上了最新的大豆播种机，搭配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实现了无人驾驶，让种植户能轻松地进行田间劳作。而魏建江团队培育的优质种子更成为种植户们增产增收的核心助力。魏建江希望几个月后能够看到这批种子的突出表现，在一季又一季的耕作与收获中，这些新农人们正朝着他们理想的研发目标持续迈进。
4: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我们也看到，正是看准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现代化转变的机会，一批批新农人选择走进田间地头，从人拉肩扛到指尖上的精准作业，从经验种田到数据决策，这些新农人正在用数字技术重构春耕流程。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在北京，二手房市场延续四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和待看量持续走高。
1: 五一假期，记者在北京多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和签约中心走访后发现，今年明显比去年更加忙碌。
2: 我们已经有六家店成交了，客户相对来说还是热度比较高一点，对看房的积极性也是高一点。
1: 经纪人告诉记者，不少楼龄新、配套好的优质小区的待看频次、成交活跃度都有明显提升，特别是低总价、楼龄较新、户型优质并且配备电梯的高性价比房源，成交速度显著加快。
3: 我们成功的签约了34单，相较的去年同期27单来说是上涨了26%的。
1: 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
0: 近期江苏省几个城市的楼市新政落地生效，带动了假期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
1: 在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受新政策影响，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4: 去年五月1号到5号，我们也看了数据，来了120组客户，然后今年的1号到5号，我们来了240组，成交也翻了一个番。
1: 近日，记者走访无锡市多个在售楼盘，发现部分楼盘将人才补贴标准和申请流程放置在显著位置，方便购房者了解补贴申领条件。
5: 因为我老家是四川的嘛，然后前几年呢一直在观望，现在房产新政出来之后呢，然后大专生自己补贴8万，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减轻了我们的购房压力，所以最近都在看房，看中了这边的小户型。
6: 因为我是本科学历，可以享受这个12万的政策，本身我还想多看一看，既然有这个政策了，我就想着要不就下手吧。
1: 根据政策，人才购房可按学历或技能进行分级补贴，大专或技工补贴8万元，本科或技师补贴12万元，硕士或高级技师及以上补贴25万元，博士可补贴40万元，一次性发放。补贴可直接冲抵购房款，包含首付。申请条件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或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的无房申请人，社保累计缴满3个月且在缴，年龄限40周岁及以下。同一套房仅可享受一次补贴。
7: 我们的来访量以及我们的销量可以达到倍数的增加，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青年购房客户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1: 为了让新政红利切实惠及购房者，无锡市住建部门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帮助购房者完成申请，
8: 为消费者做好补贴申请的指导工作和政策解释工作，帮助更多需要购房的市民顺利领取选择购买心仪的房源，在无锡安家落户。
0: 去年5月1号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最低标准。记者在走访各地楼市的时候还发现，目前各地正在不断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
1: 前不久，南宁和合肥专门针对住宅渗漏、隔音差、厨房串位反位等痛点，借助各类样板间或实物展示，向市民实地展现最新的好房子解决方案。
9: 以前我们可能住在临街，噪声会非常大，但是这个窗户的话，解决。刚打开的一瞬间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们现在贴在这里的话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
1: 在广州，五一假期期间，多个楼盘通过主打好房子设计和建造标准来吸引买房人的关注。像天河区的这家新楼盘，因为关注度比较高，预约量就有不少。
10: 我们注意到呢，就是最近客户的一些变化，就是他们更加的去关注这个项目的一些硬性的指标，比方说像层高啊、隔音、建筑的用材、智能化

0: 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等等方面。这也反映出呢，好房子的一些建造的标准，它已经从相关部门的一个条文转变成了购房者实实在在的一些购房的需求。
1: 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都迎来了客流高峰。陕西华山景区险峻奇绝，是假日旅游热门目的地之一。五一假期，华山景区由于索道运力有限，调度管理不够细致，导致游客下山长时间滞留，游客体验不尽如人意。来看记者在华山景区的采访调查。
3: 索道是华山景区游玩的热门体验项目，西风索道视野壮阔，体验感突出，北风索道出行便捷，是游客登顶游览的主流选择。5月3号上午，记者乘坐景区摆渡车前往北风索道上山，发现索道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游客向记者反映，华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上实时进展显示的却是不排队，直到中午12点左右，景区公众号才将北风上行索道排队时间更新为少量排队。此时索道前的排队人群比先前更多了。记者跟随游客一起在这里排队等候了1个多小时，乘坐上了缆车。
4: 这时间排队，你再下一个排队就1-2个小时。
3: 记者乘坐北风缆车上山后发现，山上客流量较大，游客在缓慢行进中游览。当天下午4点多，记者随人流前往西风索道下山时，发现距离索道入口还有500米远时就已经在排队。这500米的距离，游客缓慢挪动。记者在这500米的等候途中发现，西风索道运力有限，一旦没有做好人员有效疏导，滞留就会出现。据景区介绍，西风索道缆车有86辆，每车可乘8人，下行最大运量每小时只有1500人。而从下午4点起，游客开始通过这里集中下山，客流量激增，运力逐渐无法承载。记者在现场看到，2米宽的狭窄步道被排队乘缆车下山的人群占据，导致经由这里前往西风、南风继续游览的游客无法正常通行。被影响的游客不得不在队伍中逆行拥挤，甚至攀爬崖壁。
5: 也没人告诉我干什么，就拦这儿了。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干什么呀？这么窄的道逆行，怎么这还能逆行呢？我们不就是在排索道吗？大家心里就很不解。
3: 记者观察发现，由于排队队伍过长，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有限，现场秩序逐渐混乱起来。
6: 排队
7: 4个小时，
6: 没有什么秩序，大家就是有的插队了，
7: 没人管。
3: 这一家3口游客是从洛阳来华山旅游的，他们原本买好了当天晚上8点半回去的最后一班高铁票，下午4点多开始下山排队，直到晚上7点还在队伍中，望不到索道入口。
8: 说你要知道你要排到你，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车在哪，我到现在一直在琢磨票要不要的问题。
3: 长时间排队中，游客中的老人和孩子出现了状况，由于人群拥挤，很难挤出去上洗手间，一些孩子忍不住爬到旁边山坡上就地解决。
9: 在排队3小时零20分钟之后，我们现在终于看到了华山西风索道的乘降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8点了。那么此时在我身后呢，依然还有大量的游客正在排队。
10: 没坐的地方，其实爬的时候没这么累，就是坐最后等那时候就一直站着。
11: 特别是这个小的睡着之后，你作为大人你还得一直抱着，对吧？应该有个专门的通道吧。就是65岁以上或者说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走那个特殊通道，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
12: 不想再来了，
13: 不想再来
12: 了，时间太久了，折磨人，纯折磨人。
3: 记者乘缆车回到游客中心时，已经是晚上的9点40分。
2: 记者在华山景区采访期间了解到，五一假期景区其实采取了限流措施，实行了分时预约制度，目的就是调控下山客流。那么刚才片子中出现的长时间滞留情况为何还会出现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4: 华山景区五一假期公告中明确，景区实行实名制分时预约购票，现场不售卖。

0: 景区门票，游客需按预约时段刷身份证入园。记者在官方平台购买了5月1号下午2点入园的门票，但记者1号上午10点多提前来到景区游客中心检票口时，未按预约时段刷身份证也能顺利入园。
1: 只要你买的是当天的，不管时间段，来了立马能走，只要开始检票，6点开始检票你都能进。
0: 这意味着分时预约没有被严格执行，也为客流量未能有效调控埋下了隐患。而在客流量达到峰值，景区门票已经售罄的情况下，记者发现现场还有黄牛倒票牟利，给已经饱和的景区增加客流。5月3号早上8点多，官方售票平台显示，当日上山索道票均已售罄，但记者在景区游客中心周边却被黄牛告知可以加价搞到门票。
2: 有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3: 关键能搞定吗？
2: 那肯定，你收钱才能搞定吗？
0: 黄牛倒票人员将记者一行带到私家车上，声称他们搞的票不用从游客中心进，可以走另一个不用排队的入口。
4: 后台路的话，就是人家给你一路，你就可以上了。云票有没有都无所谓了，你刷身份就可以了。
0: 180元的官方票面价，黄牛每张加价100元。记者一行三人支付了840元，并提供了身份信息后，很快就收到了购票成功的短信。
5: 180，对，您付我280，对。
6: 这个，找关系处的这个票。
0: 随后，黄牛将记者带到了被称为东山门的入口。记者看到这里已经有游客排队等待进入，询问之下发现他们都是加价买的黄牛票。
3: 就是比着正常的那个官方买票贵了多少？
7: 他有个服务费，
3: 多少钱？
7: 50万。我在酒店他们介绍的。
8: 平台买的还是找？
9: 他们是黄牛，他们找票站下，在他们这
8: 儿。你花多少钱？
9: 300-370吧。
10: 就我那个出租车司机还是电动车的话，他可以找人帮我搞票。
11: 他们把票都压住了，所以就没票。
0: 记者用黄牛买的票成功从东山门进入景区，在这里有4辆景区大巴车把记者和现场近100名游客送往北峰索道。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了景区，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会调查处理。
12: 我这边只能是报告给我们的就是稽查人员还有公安，然后让他们处理，也因为这边黄牛应该都是抓了很多次了，有后续结果我跟你联系。
13: 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捕植工作全面完成，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进沙漠，约165万平方米方格覆住流动沙丘。
14: 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是连接南北疆的交通枢纽。自2005年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436公里防护林生态工程建成以来，有效遏制了流沙侵袭，保障公路安全畅通。但随着林带生长年限增长，部分植株退化，病虫害滋生等问题逐步显现。今年4月初，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捕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沙侵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固定流动沙丘，在缺苗地段，塔里木油田组织8支绿化管护作业队同步施工，将50万株撑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种类与层序结构合理，进一步提升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

0: 星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2: 据介绍，这名新增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

0: 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四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世卫组织表示，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类型已被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在以往的汉坦病毒疫情中，该型病毒曾有人报道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世卫组织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同时，世卫组织认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克拉维霍六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并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他重新考虑该决定。此外，当地时间六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回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1: 阿根廷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目前已在重症监护室，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卫生部六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那么什么是汉坦病毒？此次汉坦病毒疫情是否发生了人际传播？感染源头又是哪里？涉疫邮轮之前的运行轨迹是怎样的？我们通过一个片子来了解一下。
2: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据世卫组织介绍，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此前也有病毒学专家表示，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汉坦病毒疫情会大规模爆发。据世卫组织介绍，涉疫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此次疫情首先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世卫组织称，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红迪厄斯号运营方是荷兰泛海探险公司，主营北极和南极地区邮轮旅游业务。红迪厄斯号3月10号至31号刚完成一趟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的往返行程。4月1号，红迪厄斯号再次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终点佛得角。泛海探险公司网站显示，红迪厄斯号下一趟行程将于5月底开启，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
1: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仅剩30多天的时间。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的酒店业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并未迎来预想中预订火爆的场面。
3: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 有看

0: 温萨斯城的售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 65% 的售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马耶塔表示，美国酒店业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已准备数年，但眼下房间预订数据却指向了一个较为微妙的前景。他指出，虽然随着赛事临近，酒店业的市场需求仍有增长可能，但这需要美国政府与国际足联合作，并采取措施为国际旅客减少旅行阻碍。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今年3月正式宣布，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新建一个大型芯片制造中心，整合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当地时间6号公开的一份文件显示，项目初始投资规模约550亿美元。
1: 根据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德州政府部门提交的文件，这个大型芯片制造中心由 SpaceX 与特斯拉联合推进，目标是实现马斯克商业版图高端芯片内部自主供应，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项目初始投资约550亿美元，若全部分期建设落地，总投资规模可能将攀升至1190亿美元。在制造技术方面，这个芯片制造中心将采用英特尔的 14A 制程工艺，生产用于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擎天柱人形机器人、太空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的芯片。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正在筹备最早于6月启动的首次公开募股。SpaceX 在上市文件中坦言，与许多直接芯片供应商缺乏长期合约，仍高度依赖第三方，且无法保证新建芯片制造中心项目能够按预期推进。近期，马斯克持续整合旗下企业的 AI 与芯片业务。今年早些时候， SpaceX 收购了他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旨在整合涵盖人工智能、火箭技术、太空互联网等领域的创新资源。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运营，更名为 SpaceXAI 及 SpaceX 的 AI 产品。
0: 随着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武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近两年来，近百所移民拘留设施都曾发生对移民动用武力事件，特别是从2025年年初，此类事件大幅增加。
2: 华盛顿邮报近日的一篇报道披露，根据对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数百份内部报告的查阅分析，该机构所属98处移民拘留设施在这一期间曾发生看守对移民动用武力事件，其中2025年年初以来，这类动武事件比前一年增加 37%， 达到至少780起，至少1130人遭受武力对待，人数增加54%，而且另有140处关押人数较少的拘留设施没有出现在相关报告中，因而遭受武力对待的移民人数实际上可能更多。根据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上述报告，至少106名在押人员因遭受暴力对待受伤，包括脱臼、骨折、头部伤和眼部伤。根据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网站公开记录，2025年全美有33人在该局下属移民拘留设施死亡，是过去20多年来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报道还指出，2025年对在押移民动用武力的拘留设施中，绝大多数由私营企业运营。多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前官员说，这些私营企业自行招募看守，并按照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准培训。该机构要求这些企业报告每一起看守动用武力事件，并评估是否行为得当。

0: 但《华盛顿邮报》分析发现，上述报告并未显示他们做了相应评估。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六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法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由于美国对古巴长期的封锁制裁，古巴全国正在面临长时间停电与燃油短缺。在中部城市圣克拉拉，为缓解用电难，当地商户开设了一个免费的太阳能充电站。充电站设有20个设备充电插座、16个车辆充电插座以及12个烹饪电器专用插座。除电动车辆外，民众还能为手机等设备充电。在电网停电时，民众也可以使用电饭煲等厨房电器，让生活便利了许多。之前，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中心的林荫大道设置了全新的景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景区摆满了各种鲜花造型，一些飞机、复古老爷车陈列其中。此外，现场还设置了鸟类观赏区以及特色市集，让游客体验感更丰富。
1: 临近午市收盘，来看沪深两市当前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71.27点，上涨11.09点，涨0.27%。深成指15563.11点，上涨97.98点，涨0.63%。创业板3807.42点，上涨29.26点，涨0.77%。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当前26617.55点，上涨403.98点，涨1.56%。恒生国企指数8932.94点，上涨134.06点，涨1.52%。恒生科技指数5121.84点，上涨152.15点，涨3.06%。从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T1航站楼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此次升级将进一步优化机场枢纽功能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提升旅客整体出行体验。改造周期内，原在T1航站楼运营的航空公司将转场至T3航站楼运营。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

0: 雄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这个锣呢是280的，就是最早的那时候耍猴用的。
1: 哦，
0: 这个锣呢300的，
1: 300的，
0: 对，300的呢就是那时候打更，打更用。你要说这种330的、350的剧团用
1: 啊，唱戏用的，
0: 还有这种，你像有500的，有600的，这就是咱电视上经常见到的开导锣。咱国家的民乐呢，在这方面呢，用的尺寸啊，各种型号更多一些，
1: 更多一些。
0: 对，
1: 我看这面锣的，它的尺寸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了。
0: 这是1米1的，这1米2的，这1米3的，
1: 这么多？
0: 对，1米4的，对，头上这呢是2米的。现在也是针对不同的市场吧，市场需求是比较多，有上市公司，大型的交响乐团，还有现在的那个音乐疗愈，
1: 音乐疗愈，
0: 对，现在都用的这些特别大的一些锣。
1: 那它这个价格区间在多少？
0: 它价格跨度也非常大。你像那些比较小的一些尺寸，200来块钱，最大的2米的呢，现在是10几万。
2: 章丘，全国著名的锻铸之乡。说到锻造，常见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厨具、农具、五金工具，而我国传统铜响乐器中的铜锣也在其中。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锻铸之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不熟知，可在范玉荣看来，千锤成锣早已刻进了自己的骨子里。
0: 现在是在烧锅子，给铜皮加热。
1: 这个加热温度大概在多少呢？
0: 炉子温度在730度左右，加热到怎样？就跟炉的这个颜色一样就可以了。加热之后转打，转打呢，它如果是温度降了之后，再进去加热，
1: 反反复复，
0: 反反复复大概要10次左右，直到打到合适的尺寸为止。
1: 咱们用的这个铜坯啊，它是纯铜的吗？
0: 铜锡合金。
1: 我看这上面都有数字，
0: 375是37.5斤，
1: 37.25斤，
0: 对，这个能打直径800的。

0: 个这涨到钱的就靠大拇指啊，哎，靠他频繁的活动，靠他用力，
1: 锤打的速度都挺快的，是吗？
0: 对，现在来说延伸的很快，慢慢变薄之后，就延伸很慢了，难度就加大了，越薄越难。
1: 哦，那咱们要给他锤打成多薄啊？
0: 打成2毫米左右。
1: 2毫米左右。
0: 对，再往后呢，薄了之后就4-5片折一块儿
1: 啊。
0: 更难打，一面锣琴打大约在4000下左右。
2: 制作铜坯从配料、熔炼、浇铸到锻打铜坯后的剪圆、折边、退火，一面铜锣需要13道制作工序。如今的半机械化加工，相比于早先的纯手工锻造，工作强度着实减轻了很多。
3: 那个锤头的咋的车这样呢？
4: 80年代开始用，找浙江。
1: 哦，这得扶着。
4: 嗯，一个扶的。
1: 嗯，
4: 这你一个抡锤的。
1: 哦，还得抡锤。
4: 哎，我咋真行？这你是一个找钳子的，啥钳子
1: 夹着它
4: 转。哎，
1: 哦，
4: 因为这红的才能行呢。
1: 得加热过的。
4: 对，原先家里面有那个剪刀。
1: 嗯。
4: 哦，上人蹲着那个把。
1: 嗯。
4: 这么剪。
1: 哎呦，这我看您刚才还拿着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是最原始的时候，
1: 嗯，
4: 它那个光啊，
1: 嗯，
4: 是用它框，因为还得有个夹子，放在那个夹子上，
1: 嗯，
4: 就咱这手这么拿的，嗯，这么光，特费力气。
1: 像您那会儿的话，一年大概能做多少面锣呀？
4: 一年就做2-3枚面锣。
1: 价格怎么样呢？那会儿？
4: 那是80年代吧，
1: 嗯，
4: 一面锣也就30-40的。
2: 西方打击乐器中的镲片形制与中国传统

塔一脉相承，因同属同享乐器，其加工工艺、发声原理，范玉荣早已驾轻就熟。他手调耳辨的定音技术，更是为他扣。

0: 就说我们的手工厂片呢已经超越了很多的国外品牌的同样产品，
1: 嗯，
0: 对，又加上咱们是超高的性价比，销量呢一年呢也达到了20万片。
2: 相比于已经传承了七代人的锻造铜响乐器，在章丘有人历尽艰辛挖掘出了近乎失传的一项铸造工艺。
3: 这是我们的点银料，圆珠的这都是银子，黄的这是铜，其他的就是细粉。它打完仗我们就开始点银了。
4: 咱们大概在多高的温度要下这个点银料啊？
3: 一般呢是800度左右吧。
4: 这个基材是什么？
3: 这个基材啊是双磷铝。一开始呢它在融化的时候啊它属于一个银白色，完了之后呢越来越红，到橘红色的时候啊基本上有800度左右，再红的时候啊就成了那个银黄色了，那温度太过高，那至少830度以上，那不适合点银了。它会什么呢？把这个熔岩带的非常高啊，银子充分的化了之后，会挥发一部分铸剂，它这个烧损特别厉害，从而呢导致点银不精准。这个呢就需要，
4: 这要搅拌一下是吧？
3: 对，要抽一下料。
4: 每次都是您自个儿来做吗？
3: 对，这个是我亲自来的。
4: 为什么呢？
3: 这个点银，我们的一个研究了10来年的这么一个小成果，比如说这个铜啊。它能增加韧性，锡呢熔点是比较低的，220度它就开始化，在这个温度互相牵扯的时候呢，它会形成一个平衡，放到咱们点银壶上面呢，它能增加它的柔韧性，银子还能抗腐蚀，那样化。
4: 点银料有比例吗？
3: 比例是有的，是属于我们的一个立业之本，这个需要保密的。
2: 合金材料在现代司空见惯，可早在我国古代，合金就已被广泛应用于礼器、兵器、钱币中。随着橙红色的铝液被灌入模具中，今天铸造的这批八景点银壶也即将呈现在我们眼前。
3: 对，相对来说还算成功。
4: 咱们在浇铸的过程中都需要注意什么呢？
5: 注意这个高度、角度和这个流速这非常关键。
4: 点银壶的成品率高不高？
5: 成品率在70%左右。
4: 一般情况都会出现什么问题？
5: 像冷格沙眼然后还有这个浇铸的这些绿化都超出了。
3: 进行浇铸了。
4: 现在就开始浇铸了。
3: 现在可以浇铸了。浇铸的时候呢，把那窗底铸满。冷却之后呢，就成型了。那在咱们这个车间里边呢，从建模开始，到有成品了，去除它的帽口跟入口。这样算下来的话，应该10道工序。另外还有3道工序呢，要把这个壶坯呢运到我们的工作室里边，再进行呢精工细作。
2: 其实，点银壶在当地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出身传统家庭的索元峰为何会对其情有独钟？在掌握这项制作技艺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执着与坚守？
4: 这是打孔是吧？
3: 对，那打孔。
6: 打完孔之后，然后再上那锯钉是吧？
3: 对，再上钉。这个呢，我们家里啊有4、5个锯匠嘛。那个时候讲的有个什么名词呢？叫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个金刚钻在那个巨匠里边，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我那个大姨父，他自己呢就能制作这个金刚钻。
7: 那时候开的服装店，也开过饭店，竞争力特别强，
6: 也不好干。
7: 后来这不是锯瓷吧？它本身就是你在这里等着，人家坏了，人家才来找你修，然后就铸造这个壶。
3: 最早的时候听我爷爷说，后来呢，我父亲也制造一点，所以我爷爷那时候在济南编织厂的时候做个点银制品，做个点银炉。我是知道这个点有这个东西，但是不知道这个工业是一个什么概念。
2: 虽有一技之长，但索元峰对这项只听过没见过的点银工艺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可四处查阅各种资料后却是一无所获。
3: 从30来岁到40岁之间呢，我就不停地在寻找这种资料，点银就找不着这个字眼儿，因为什么概念，更不用说是往里边填什么东西什么铸剂了。
2: 索元峰的所作所为在父亲眼中就是不务正业，
3: 这样记忆可以说在他这边呢已经断代了。他本身呢从内心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反感的。都说商丘呢是铁匠之乡，但是呢还有一句话，穷的叮当响，说的就是铁匠。
7: 他父亲开始吧

0: 意见不同，就感觉，就是有风险了，有好多吧，拉了好几次吧，就拉不拉到一块儿。
1: 就在索元峰近乎放弃的时候，网上的一篇论文让他重拾信心。
2: 一篇论文详细的介绍了，就是银对铸造合金的一个影响，已知涂料的一个标准，一些温度的把控，大体的那个范围。
1: 虽然看到了一丝希望，但在实践中的屡次失败让他再次陷入了迷茫。
2: 这个数值当中啊，它有个范围，我们没法就说是用0.1、0.1这么去试，要么不融合，或者是呢沙也多。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在一次锻铸协会狗年会的时候，我碰上了一个比较资深的专家，他说你这个点银绝对不是只加纯银这一种材质，需要有助剂的，最好的助剂一个是铜，一个是锡，给我们出了一个呢比较准确的这么一个涂料标准。回来之后呢一试即成，那一年是2018年，我记得非常清楚，10月份。这个是打的堆叠纹，本来我这个是用来掩盖几个针眼大小的那个砂眼，但是一开始呢又不知道咱们这种材质它扛不扛打呀，正好呢那天一个朋友啊搞材料的，碰上了，我问他，我说这个东西扛不扛锤啊，后来他说你这就是合金啊，你不跟那个传统意义上那种铸铝的它是两个概念。结果呢怎么打都不会，确实这个材料啊它就是不一般，打满了之后呢发现比那个双面的还更好看来了，自己没捞着用，反正让谁另外一个朋友呢搞茶叶的，多花了400块钱买走了。
3: 哦，等于是增加了它的一个价值了。
2: 对，增加了它的一个价值了。
3: 我看到您这身边的这个工具是什么呀？
2: 哦，这个，这个呢叫老军头。
3: 老军头，
2: 对，是铁匠打铁用的针子。
3: 哦，
2: 我把它稍微改装了一下，用来做什么呢？咱们那个提梁就打和那个铆钉用的。还有这边，你看一下，你看到这个吗？
3: 啊，这个，
2: 这个呢，从咸鱼淘来的，之前呢。是磨刀匠，
3: 磨刀用的，
2: 对，磨刀用的。这边是安的一个砂锤，
3: 哦，
2: 他买来了之后呢，安上了一个
3: 卡钳，哦，
2: 咱们胡哥在修的时候啊，他老就是修不圆，这样转起来的时候啊，你放上个砂纸，它就没问题了，用的非常得心应手。那没见过这个东西吧？涂的这个提梁啊，一开始来的都是直的，你需要把它弯起来，
3: 哦，要有一弧度，
2: 对，要有一个弧度，但是用手弯呢，它弯的不标准。后来呢，看到了做铁艺的那窗花铁艺，找的那个厂家买你几个这个零部件，我自己组装个小的，非常好用。这个本来我们这个非遗它就是手做，这个呢能更加体现这手工艺的那种魅力。
1: 随着点银壶铸造成功，索元峰又逐步将簪花雕纹、生漆着色等技法融入其中，让点银壶在轻盈沉静之余更添几分温润素雅。从点银料科学配比、火候精准把控到合金熔铸成型，索元峰耗用近10年光阴，重现了父辈失传的点银工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辽宁大连樱桃有着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称号，颗颗多汁鲜嫩的大樱桃令人垂涎欲滴，在春季水果市场占据了 C 位。大连樱桃不仅走俏国内市场，还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国际市场。眼下上市的是30年前从美国引入的早熟樱桃品种美枣樱桃。普兰店区四平街道是大连樱桃的核心产区，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年的收成和品质怎么样吧。
2: 一来到樱桃园呢，就感觉心情都变得特别好，看到我们的大樱桃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每一棵的树上，它每一个个头呢都像这个鹌鹑蛋一般的大小。
1: 他家的美枣大樱桃果实饱满硕大，鲜艳欲滴，记者忍不住想尝尝，看看树上刚摘下来的樱桃味道到底有多新鲜。
2: 好甜呀，我这个
3: 特别的甜是吧？
2: 是的，而且刚咬到嘴里的时候，你就能听到那种嘎嘣脆，樱桃的汁水呢马上就一下就喷涌而出。这个糖度能有多少？
3: 这糖度能达到20个左右吧。如果要是好，再

0: 再说再考个随着盛典能达到24、25个左右，25、26个左右都可能。
1: 在榆树的樱桃园里还有一种樱桃造型看起来更像是一颗爱心，这是什么品种呢？
0: 萨曼兔。
2: 它的这个颜色的红度呢没有大连梅枣那么的红。
0: 对，没有它那么红。对，
2: 但是它个头也挺大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它吃口感是酸甜口的，它的边缘管理产量高，但收果的话再基本也不用选的，直接就可以装走了。
1: 萨米托樱桃是中晚熟品种，果实大，果皮红色至深红色，酸甜可口，有独特的风味。大连大樱桃经过140多年的发展，品种越来越丰富，已成为全国上市最早、供应期最长的樱桃产区。大樱桃核心产区四平街道已建成3750座设施樱桃大棚。大樱桃年产量达900万斤，年产值近5亿元。在四平街道，有2/3的人都在从事樱桃种植。看到家乡大樱桃种植的良好前景，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怡林放弃了在校当老师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帮助家人一起种植大樱桃。
3: 我回来以后呢，就给它变成地瓜，控水控肥这种形式的，使大樱桃品质提高了。然后糖度提升了，控温这方面的就是利用数字化控温。
1: 通过学习改良种植技术和果园数字化管理，从2014年至今，他家樱桃种植面积由最初30亩逐步扩建至60多亩，不仅总产量实现翻倍，樱桃品质也大幅提升。
3: 这一大球果里，咱现在看能有30来个果，那里边整体来看就能有个5、6个果，它有的是有坏果，比往年要还好很多。算出来应该是15%到20%的残果率，正常来讲，它残果率会达到30%到40%。今年这个整体气候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产量同比去年能增长10%吧。
1: 近两年，随着国产大樱桃名气越来越响，根本不愁销路。随着智能化设备覆盖率逐年提高，产出的大樱桃品质也越来越好。
4: 这样站哈，它下面有这个土壤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EC 值、pH 值，还有氮磷钾。上面有监测空气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强跟二氧化碳浓度，还有一个苗情检测，它会每半小时收集一下数据，每个棚都有。它所有的数据都传输我们这个平台上。
1: 这些智能化的设备逐渐成了四平樱桃产业的标配，未来甚至将会实现 AI 指导农民种大樱桃。
4: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采集了2年的数据，通过这个收集这数据、分析数据，未来建立大樱桃的 AI 生长模型，然后最终用这数据指导生产，提高我们的产量跟质量，怎么精准让我们糖度更高、品质更好、硬度更好、裂果更少，应该我觉得至少得3到5年吧。
1: 在樱桃园里，种植户成了自家樱桃的代言人，忙着向全国的网友介绍大连大樱桃。
5: 销量一天大概在几百斤。
1: 国产大樱桃在线上销售时，按照进口车厘子的分级标准销售，特级果对应的是4G，一级果对应的是3G，二级果对应的是2G，三级果对应的是单G。
2: 它能有多少克呀？就是净重，
5: 净重在16克往上。
2: 16克往上。哇，你一掰开这个汁，
5: 汁水特别特别足。
2: 测试一下。哇，这个好甜呀！这个是18.1，
5: 特别甜了。正常西瓜大概14到16左右。
1: 随后，崔彦超继续用测糖仪测试了其他等级的樱桃，测试结果，他家大樱桃糖度在15至16左右，略胜西瓜一筹。
5: 14往上它都很甜，樱桃因为是吃起来口感又脆又甜又新鲜的，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比其他水果更高一点，单钩和双钩大概在60到80左右，然后3钩到4钩左大概在90到100左右。
1: 科技托举了大连樱桃的稳定品质，而这份从枝头到舌尖的奔赴，还需在分选与包装的分秒之间急速送达每一份鲜甜。
6: 我们现在流程是凌晨向棚里采摘，然后采摘回来，我们在现场当天分拣出来，然后当天发到全国各地。我们基本上是到今天晚上就能到全国各大市场，然后商超，电商的话，我们今天也会发出去。
1: 清晨收购回来的樱桃会按等级分选， 并且选

0: 时的温度也要控制在20摄氏度以内，确保流通到市场上的果子每颗都是金苹果。
1: 把这个产果就是有一种小裂口啊，或者不够脆不够硬，然后我们就是虽然它很大没有生，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手感了，就是我们一捏它有一点点软度了，我们这种就要挑出来了，然后我们保证我们发出去客户吃到是嘎嘣脆的，保证它的新鲜。
0: 今天这批要发往省外的梅枣樱桃价格是多少呢？
1: 18克以上的我们叫果王，然后这是15克以上我们叫特等，然后这个是12到15克的我们是一等，然后这个是10到12克我们是二等，然后8克以上是三等，6克以上是四等，我们都是区分好的一个一个称出来的。我们是一等二等三等，这是属于常见就是流通货最多的果王，一般就是60，像这种特等的一般就是50到60中间，然后这个一等就是50块钱左右，然后二等果40到50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果呀每天价格都会有浮动，所以说大概就在这个区间之内。
0: 随鸿杰家的樱桃多数发往批发市场和生鲜超市，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挑拣发货，一刻都不敢耽误。
1: 这个是5斤装的，我们是发往市场的，然后这个是2斤装，我们也是主要走市场的，走一级市场，这个也是发往市场的，然后一级果，这种是发往超市的，都是礼盒装的。这个一盒是1斤半，然后我们就发往超市。我们现在主要城市有北京啊、成都啊、重庆啊，有很多了。现在我们现在装这个是发往高碑店市场的，然后我们这个礼盒，然后直接中午的车，我们晚上就能到达高碑店市场。空运，然后我们就会装车发往机场，然后我们直接空运到达上海。像很多南方城市，我们大部分都是走空运。
0: 记者随后来到了位于河北的守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里是京津冀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各类瓜果蔬菜从这里分销到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这里的国产大樱桃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2: 鹅巴梅枣，鹅巴是这种的，黑的，它是把长的带尖儿的，梅枣是平头的，它口感要比梅枣的甜，肉质要脆一些，里面的果肉是黑红的。
3: 那我们的这个梅枣它不是能达到20个左右的糖吗？
2: 这是达到28、29、30多个糖，它肯定要比梅枣高一些糖度。
0: 储蓄家销售的大樱桃就来自大连，这种俄罗斯8号大樱桃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优质大樱桃品种，糖度高，色泽深，个头也大，最大的能长到30克，是樱桃中的高端品种。
2: 这个是最大的，120左右。
3: 单果克重多少？
2: 25克以上，就是比去年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今年销量比去年高。梅枣小苹果也比去年稍微价钱稍微低一点，但是销量比较高。
0: 隋红霞是市场里最早一批做国产大樱桃的商户之一，他家的大樱桃一直卖得很好。
2: 大连的樱桃呢，它的口感好，它的个头大，它的亮度鲜度都好，所以说它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果子上面全部都是带点儿的，这个是好货，这就是满天星带点点的。完事儿，它的把子特别绿，又短又粗，这种货它就特别甜，而且你伸手摸一摸，嘎嘎硬。樱桃它跟大小没关，主要就是以颜色为主。
0: 隋红霞的档口主要卖的是来自大连瓦房店市的樱桃，樱桃每天都会在早上4、5点钟到达市场。各地来的采购商在上午9点钟之前就会把樱桃抢购一空。那么今天的批发价格是多少呢？
2: 现在市发价的应该是在65左右，反正15家的是在50左右，12家的是在42.5块左右，进果的价钱。再下一个等是35左右。
0: 刘文英早在今年1月份就在市场上销售大连大樱桃了。那时候大樱桃属于抢早上市，价格可不便宜。
4: 你要是1月份的时候，能接受的人太少了，那个都能200块钱一斤。

0: 时吧，100多块钱一斤，现在你就像40来块钱一斤，都差不多，都能接受。
1: 曾经200、140多。
0: 对。
2: 进入四月，大樱桃价格陆续趋于平稳，销量自然也上来了，
0: 还挺强的。不能低估这消费者的水平，该吃的东西他也会吃，啊，因为它确实是好吃，这个确实是口感好，脆甜，一口爆汁儿。
2: 在市场上，不仅大连大樱桃销售的火热，山东的大樱桃也开始上市了。山东也是国产樱桃的主要产区之一，不过山东产的大樱桃销售周期并不长，每年从清明节后开始上市，到6月左右结束。今年山东大樱桃的价格比往年高一些。
3: 现在一般的情况就是20到35，8克往下的大概就是20块钱左右，8克到12克的大概就是27、8，9克或者10克往上的到17、8克大概就是30多点。
2: 马丽萍告诉记者，5月山东陆地大樱桃开始上市，那时候价格会更划算。樱桃虽好吃，但冷鲜保存的最佳赏味期也只有3至5天左右，若是长期保存，可以将樱桃洗净沥干，冻硬后可以保存数月。樱桃上市季，甜品店都会推出以樱桃为主的产品，精致的甜品自带氛围感，受到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4: 现在正在制作的是樱桃可颂。首先呢，可颂它呈现牛角形，反复折叠面团加黄油起酥形成的一个千层酥面团，口感比较酥脆蓬松不油腻。在制作的时候呢，在中间夹上奶油和新鲜的水果，既有面包的麦香，水果的清甜，也有奶油的奶香浓郁。
2: 将打发好的奶油均匀灌入可颂内，再点缀樱桃加以装饰，樱桃可颂精致好看，口感香浓，樱桃自带的果酸刚好中和酥皮与黄油的油腻，入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甜而不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6: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7: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
9: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1: 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

0: 48个国家和地区。
1: 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 31.6 亿元，同比增长 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2: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地撤离了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的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6: 绿泰，
7: 对，
8: 家常菜用绿泰，
9: 绿泰油好我最爱。
8: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9: 家常菜用绿泰。非配置好纯酿，
8: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房地产市场活跃度再次攀升。在北京，二手房市场延续四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和待看量持续走高。
10: 五一假期，记者在北京多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和签约中心走访后发现，今年明显比去年更加忙碌。
11: 客户相对来说还是热度比较高一点，对看房的积极性也是高一点。
10: 经纪人告诉记者，不少楼龄新、配套好的优质小区的带看频次、成交活跃度都有明显提升，特别是低总价、楼龄较新、户型优质并且配备电梯的高性价比房源，成交速度显著加快。
12: 我们成功的签约了34单，相较的去年同期27单来说，是上涨了26%的。
10: 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
0: 4月13号，江苏无锡发布关于支持各类人才在西发展给予购房补贴的通知及其相关实施细则。新政实施以来，楼市热度持续上升。
10: 近日，记者走访无锡市多个在售楼盘，发现部分楼盘将人才补贴标准和申请流程放置在显著位置，方便购房者了解补贴申领条件。
13: 因为我老家是四川的嘛，然后前几年呢一直在观望，现在房产新政出来之后呢，然后大专生自己补贴8万，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减轻了我们的购房压力。所以最近都在看房，看中了这边的小户型。
14: 因为我是本科学历，可以享受这个12万的政策，本身我还想多看一看，既然有这个政策了，我就想着要不就下手吧。
10: 根据政策，人才购房可按学历或技能进行分级补贴，大专或技工补贴8万元。

0: 元，本科或技师补贴12万元，硕士或高级技师及以上补贴25万元，博士可补贴40万元，一次性发放。补贴可直接冲抵购房款，包含首付。申请条件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或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的无房申请人，社保累计缴满3个月且再缴，年龄限40周岁及以下，同一套房仅可享受一次补贴。
1: 我们的来访量以及我们的销量可以达到倍数的增加，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青年购房客户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0: 为了让新政红利切实惠及购房者，无锡市住建部门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帮助购房者完成申请，
2: 为消费者做好补贴申请的指导工作和政策解释工作，帮助更多需要购房的市民顺利领取选择购买心仪的房源，在无锡安家落户。
3: 去年5月1日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标准。记者在走访各地楼市的时候还发现，目前各地正在不断地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
0: 前不久，南宁和合肥专门针对住宅渗漏、隔音差、厨房串味反味等痛点，借助各类样板间或实物展示，向市民实地展现最新的好房子解决方案。
4: 以前我们可能住在临街，噪声会非常大，但是这个窗户的话，
5: 解决。
4: 刚打开的一瞬间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们现在贴在这里的话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
0: 在广州，五一假期期间，多个楼盘通过主打好房子设计和建造标准来吸引买房人的关注。像天河区的这家新楼盘，因为关注度比较高，预约量就有不少。
6: 我们注意到呢，就是最近客户的一些变化，就是他们更加的去关注这个项目的一些硬性的指标，比方说像层高啊、隔音、建筑的用材智能化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等等方面。这也反映出呢，好房子的一些建造的标准，它已经从相关部门的一个条文转变成了购房者实实在在的一些购房的需求。
0: 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
7: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3: 今年五一假期，融合科技与互动的新式观影体验受到不少观众的欢迎。从观影到制作，前沿科技不仅为观众带来全方位的视听变化，更重构产业生态。
8: 五一期间，西影集团无界 XR 影院成为热门打卡地。无界 XR 影院实现了一把椅子就是一个影院，打破了传统影院的银幕限制。观众入座，带上双目 8K 180克重的轻量化投显设备，可体验到超高清画面360度铺满的视野效果。座椅可以随着剧情观看自由旋转。根据实际运营数据测算，5月1号至3号，无界 XR 影院单座椅日均产值573元，单座椅日均观影达10.5人次。同样主打沉浸式体验的，还有位于北京市朝阳区798艺术区内的超维世界 VR 院线，假期首日便迎来近2000名观众，尤其受到亲子家庭青睐。观众佩戴投显设备，手持交互道具，即可置身电影场景，自由探索互动。多款国漫改编、历史探险类影片轮番上映，虚实结合，沉浸感十足。央视新闻跟着电影去旅游特别活动走进湖南长沙，世界最大投影多媒体球幕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各地正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装备深度嵌入电影拍摄，新智生产力助力电影产业加快升级。数据显示，电影虚拟制作流程渗透率已从2023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45%左右。 新制生产力推动放映技术不断迭代，目前我国已实现100%银幕数字化，自主研发的 Cinity 放映系统融合了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等多项电影放映领域的高新技术，不断提升观众的观影体验。越来越多的 IMAX 影厅、杜比影厅开始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5: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都迎来了客流高峰。而在假期期间，陕西华山景区由于索道运力有限、调度管理不够细致，导致游客下山长时间滞留，旅游体验不尽如人意。我们来看记者在华山景区的调查。
9: 索道是华山景区游玩的热门体验项目，西风索道视野壮阔，体验感突出，北风索道出行便捷，是游客登顶游览的主流选择。五月三号上午，记者乘坐景区摆渡车前往北风索道上山，发现索道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游客向记者反映，华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上实时进展显示的却是不排队。直到中午12点左右，景区公众号才将北风上行索道排队时间更新为少量排队。此时，索道前的排队人群比先前更多了。记者跟随游客一起在这里排队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乘坐上了缆车。
10: 这时间排队，你再下一个排队就一两个小时。
9: 记者乘坐北风缆车上山后发现，山上客流量较大。游客在缓慢行进中游览，当天下午4点多，记者随人流前往西风索道下山时，发现距离索道入口还有500米远时就已经在排队。记者发现西风索道运力有限，一旦没有做好人员有效疏导，滞留就会出现。据景区介绍，西风索道缆车有86辆，每车可乘8人，下行最大运量每小时只有1500人。而从下午4点起，游客开始通过这里集中下山，客流量激增，运力逐渐无法承载。记者在现场看到，2米宽的狭窄步道被排队乘缆车下山的人群占据，导致经由这里前往西风、南风继续游览的游客无法正常通行。被影响的游客不得不在队伍中逆行拥挤，甚至攀爬崖壁。
11: 也没人告诉我干什么，就拦这儿了。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干什么呀？这么窄的道逆行，怎么这还能逆行呢？我们不就在这排索道吗？大家心里就很不解。
9: 记者观察发现，由于排队队伍过长，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有限，现场秩序逐渐混乱起来。
12: 排队
13: 4个小时
12: 将近，
13: 没有什么秩序，大家就是有的插队了，有的
9: 长时间排队中。游客中的老人和孩子出现了状况，由于人群拥挤，很难挤出去上洗手间，一些孩子忍不住爬到旁边山坡上就地解决。
14: 在排队3小时20分钟之后，我们现在终于看到了华山西风索道的乘降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8点了。那么此时在我身后呢，依然还有大量的游客正在排队，
15: 特别是这个小的睡着之后，你作为大人你还得一直抱着，对吧？应该有个专门的通道吧，就是65岁以上或者说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走那个特殊通道，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
16: 不想再来，
17: 不想再来，
16: 排队时间太久了，折磨人，纯折磨人。
9: 记者乘缆车回到游客中心时，已经是晚上的9点40分。
3: 记者在华山景区采访期间了解到，五一假期景区实施了限流措施，实行了分时预约制度，目的就是调控下山的客流。那么刚刚在节目当中出现的长时间滞留的情况为什么还会出现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8: 华山景区五一假期公告中明确，景区实行实名制分时预约购票，现场不售卖景区门票，游客需按预约时段刷身份证入园。记者在官方平台购买了5月1号下午2点入园的门票，但记者1号上午10点多提前来到景区游客中心检票口时，未按预约时段刷身份证也能顺利入园。
18: 只要你买的是当天的，不管时间段，来了立马能走，只要开始检票，6点开始检票你都能进。
8: 这意味着分时预约没有被严格执行，也为客流量未能有效调控埋下了隐患。而在客流量达到峰值，景区门票已经售罄的情况下，记者发现现场还有黄牛倒票牟利，给已经饱和的景区增加客流量。

0: 客流。
1: 5月3号早上8点多，官方售票平台显示，当日上山索道票均已售罄，但记者在景区游客中心周边却被黄牛告知可以加价搞到门票。
2: 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3: 关键能搞定吗？
2: 肯定，你收钱才能搞定。
1: 黄牛倒票人员将记者一行带到私家车上，声称他们搞的票不用从游客中心进，可以走另一个不用排队的入口。
4: 后台录的话，就是人家给你一录，你就可以上了。云票有没有都无所谓了，你说身份证也可以了。
1: 随后，黄牛将记者带到了被称为东山门的入口。记者看到这里已经有游客排队等待进入。询问之下发现，他们都是加价买的黄牛票。
5: 平台买的还是
6: 真的是黄牛？他们把票占下了，
7: 占下了。
5: 你花多少钱？
8: 花了370吧。
9: 就我那个出租车司机还说，你要票的话，他可以找人帮我搞票。
10: 他们把票都压住了，所以就没票。
1: 记者用黄牛买的票成功从东山门进入景区。在这里有4辆景区大巴车把记者和现场近百名游客送往北峰索道。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了景区，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会调查处理。
11: 我这边只能是报告给我们的就是稽查人员还有公安，然后让他们处理。也因为这边黄牛应该都是抓了很多次了，有后续结果我跟你联系。
12: 严格落实分时预约制度，方能规范游览秩序，破解节假日拥堵滞留等难题。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而本质则考验着景区的管理精度和服务温度。持续优化管理举措，补齐服务短板，才能保障游客出行从容有序，游览安心惬意。
13: 如今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些智能门锁也存在安全隐患？近日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共采集了20个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了比较实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够打开。
14: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15: 可以开。
16: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17: 能把阈值调到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16: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17: 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16: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
13: 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启动了升级改造，不再对旅客开放。原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的所有进出港航班全部调整至 T3 航站楼运行。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以及轨道交通站点同步调整。旅客出行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
12: 近日，在广东珠海，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查获一男子走私减肥针剂进境，包括其在身上绑藏的475只和违规携带的650只。
18: 大
12: 当天22时许，内地男子宋某经拱北口岸旅检大厅的海关绿色通道进境，现场官员发现该男子所携行李的机检图像异常，大行李箱内仅有几件衣服与几包小零食，疑似以空箱做掩护，随即对其进行拦截。经进一步检查，海关官员从其携带的大背包

0: 内查获650支减肥针剂，并在其大腿、小腿部位查获捆绑藏匿的475支减肥针剂。海关提醒，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进口医疗器械应取得注册证书，并附有符合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中文标签和说明书，无相关证书的不得进口。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是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2: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3: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1: 据伊朗媒体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解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
4: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代表团还表示，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联合国安理会推进一项不完整且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推进其政治议程并合法化其非法行为，而非解决危机。
2: 6号，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超过11%，但随后反弹。截至当天收

0: 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的速度不一，市场担忧部分地区的成品油可能率先出现供应短缺。
2: 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逼近8年来最低水平。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
0: 受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的影响，全球能源价格上涨，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在面临严重冲击。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美国汽车协会6号表示，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零售价已较本轮中东冲突前的水平高出50%。油价持续攀升，加重了美国民众日常出行的负担。随着夏季自驾出行高峰临近，不少民众的出游计划也面临不小变数。
2: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6号发布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536美元，过去一周内上涨了31美分，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累计上涨超1.5美元。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则显示，联邦及各州税费在汽油价格构成中占17%，炼制成本及利润占14%，分销与营销环节占17%。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作为美国人口最多、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州，加州6号当天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加仑6.16美元，约合每升11元人民币。眼下，美国夏季驾车出行旺季临近，不少加州车主坦言，今年出油成本将明显高于往年。
4: I make the drive from San Francisco to LA a lot, so definitely still going to make the drive versus the flight, because it definitely combats flight prices still. But yeah, so still planning making a drive, but it will be a lot more expensive than usual.
5: And if prices continue to rise and the strait remains closed, then I would start to believe that it will impact more American summer travel plans.
0: 当地时间5月6号

0: 好，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该国将投入超过1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494亿元，增加国内燃料库存，并建造永久性国有燃油储备库，以应对当前以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
1: 阿尔巴尼斯6号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于下周提交年度联邦预算案，其中就将包含这项总额超10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根据该计划，75亿澳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将用于燃料与化肥安全设施建设；3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建立一个由政府长期持有的燃料安全储备库，以增加柴油和航空燃料的长期供应和储存。库容规模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还有1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939万元，将用于支持提升燃料精炼能力的可行性研究。澳大利�亚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使澳大利亚部分地区近期出现燃油短缺。而澳大利亚是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少数几个未建立战略燃油储备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政府原先规定，私营进口商和炼油商必须持有大约30天用量的燃油库存，随着国有燃油储备库的建立，这一规定将缩减为20天用量。
2: 美以一战事爆发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受阻，不仅推高了国际油价，导致海运成本急剧攀升，还使得化肥价格上涨，波兰农民也受到严重影响。
3: 波兰农民弗洛基克说，化肥的价格随能源价格同步上涨，导致他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市场上油菜籽和小麦等农作物的收购价却令人失望，他们面临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
4: Generally, 80%, 70%, it's for the most fertilizers, but some kind of fertilizers have reached 100% more price.It's a lot more than before the war. I have to transport it, so I have to use diesel and spread it, so I have to use machines. So that's a cost. That's one problem for this season. The prices of diesel, they are increasing the costs of production.
5: Konflikt w Iranie wpłynął w ten sposób, że ceny nawozów mocno poszły do góry. Najwięcej podrożały nawozy azotowe, które są najbardziej popularne, najwięcej ich schodzi.
3: 弗洛基克还说，面对困境，他不得不改变耕种方式，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面对未来，他忧心忡忡。
4: So now I'm using a lot more of natural fertilizers like chicken manure.It helps me to save money. I don't have no expectations because the situation if the world is so difficult, it's hard to say what it will be in the next season.
3: 此外，六号波兰方面表示，已通过一项提议，将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提交至欧盟法院审查。这意味着波兰将就该协议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号起临时生效，意味着欧盟和南共市取消部分产品关税，这在欧洲内部引发分歧。法国、波兰等欧洲主要农业大国因担心本国农民利益受损而牵头反对。
0: 巴西是全球重要的牛肉出口国，向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牛肉。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已经导致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下滑。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东战事给巴西牛肉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
3: 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巴西在3月向中东国家的牛肉出口环比下跌超过20%。3月，巴西向中东国家出口牛肉1.82万吨，出口额约为1.16亿美元，比起2月的2.29万吨和1.38亿美元，分别下降20.5%和15.9%。尤其是对沙特、卡塔尔和约旦的牛肉出口量，在3月分别环比下跌49.5%、55.3%和44.8%。
6: Para o Oriente Médio, como você me perguntou, nós exportamos cerca de 10 dependendo do momento, até 15% das exportações brasileiras, né? É claro que as condições geopolíticas impactam muito, principalmente as rotas marítimas. Nós tivemos casos de encerramento de rotas, triplicação do preço do frete marítimo para esses destinos.
3: 罗伯托表示，四月中东战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巴西牛肉对该地区的出口继续萎缩。目前，巴西牛肉出口行业正在努力。

0: cerca de 10% a menos apenas, e a gente entende que o fluxo deve ser retomado em breve. Né? Talvez foram criadas novas rotas para além do Estreito de Hormuz, tem o porto de Jeddah, que agora está podendo ser utilizado também, enfim, outros canais, o canal de Suez também sendo utilizado de eventuais cargas que venham da Europa.
1: 除了牛肉出口遭受重创，巴西鸡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三月也环比下跌18.5%。有专家估计，受中东战事影响，包括大豆、玉米、牛肉、鸡肉等在内的巴西大宗商品出口三月份经济损失超过8亿美元。
2: 当地时间6号，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一场开发者大会上，美国 AI 大模型企业 Anthropic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表示，公司本计划应对10倍的业务增长，但是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公司业务规模大超预期。
3: 阿莫代伊表示，公司原本只为10倍业务增长做了预案，但在第一季度按年化计算，公司的营收和实际调用量飙升了80倍，这也是企业难以跟上市场需求的原因。据了解，词源调用量的本质是真实使用量，背后反映的是 AI 大模型在真实场景中的渗透深度、应用的频率和广度。调用量越高，意味着模型被用的越多，而支撑这一切的是算力。阿莫代伊说，公司正以最快速度扩充算力容量，一旦资源到位，会第一时间开放调配。Anthropic 此番爆发式增长得益于其人工智能大模型克劳德的超高人气。自去年 AI 编程助手克劳德 Code 上线后，在软件开发领域迅速风靡，进一步拉动业务规模激增。据 CNBC 此前报道， Anthropic 正与投资方洽谈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9000亿美元，超越 OpenAI。
4: 周三，美国芯片制造巨头英伟达宣布和玻璃制造商康宁达成了一项长期商业和技术合作协议，为英伟达生产 AI 所需的光学元器件。此外，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随着 AI 逐步被应用到服务业、实体经济等领域，算力需求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进而推动整个行业进入全新的竞争阶段。当天收盘，英伟达股价上涨超过了5.7%，市值重回5万亿美元上方。
3: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
5: Agentic AI needs to be processed in real time, unlike software of the past that's pre-recorded. You could put it in storage, retrieve it as you need it.Today's software needs to be processed completely in real time.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 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The amount of use has gone up orders of magnitude because now for the first time, AI is doing work. It's doing useful work. And so that time has finally arrived.
3: 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5: Until physical AI, the world's $50 trillion of industri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The conference center we're in today, manufacturing plants, warehouse and logistics, all of the roads and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none of that has been an exposure for IT, exposure for software.AMR is running around the warehouse.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line will be operated by robots, managed by more robots, and the entire factory is a robot. All of that software are basically going to be physical AI agentic systems.
2: 隔夜，超威半导体公司股价飙升近19%，带动 AI 芯片热潮持续升温。
4: 不过，随着半导体板块进入高位区间，市场也开始担心这轮上涨是否已经过热了呢？那么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6: 隔夜，美股芯片板块迎来了一波上涨，甚至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半导体板块是进入了自2000年初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少见的高位区间。那么，其中涨势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超威半导体公司 AMD。 由于一季度财报表现亮眼，营收同比增长38%，隔夜 AMD 股价飙升约18.6%。隔夜 AMD 的 CEO 苏姿峰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近期 AI 智能体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的算力需求。

0: 走，并且他还指出，从行业角度来看 ，AI 的算力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CPU 芯片的市场需求正在升温。分析指出，在 AI 热潮的早期，市场焦点主要集中在用于训练大模型的英伟达 GPU 芯片，但是随着 AI 应用从训练走向部署和运行，推理任务增加，这也推动 CPU 基础算力芯片市场出现复苏。
1: We're seeing that the CPU market may be over $120 billion by the time we get to 2030, growing at over 35%. And it just tells you how much AI is actually doing.
0: 由此，高盛还上调了对 AMD 的评级，从持有调整为买入。不过，市场上也有对 AI 芯片热潮发出警示的声音。美国 Bespoke 投资公司的数据就显示，如果计入当地时间周三早盘的涨幅，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比代表长期趋势的200日移动均线高出了大约56%。Bespoke 在报告中表示，该板块相对于200日均线的偏离幅度，历史上只有两次比现在更高。一次是在1995年7月，那是互联网泡沫的早期阶段；另一次是在2000年3月，那正是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Bespoke 因此认为，极端读数不可能永远持续，现在会适度降低对未来12个月半导体板块表现的预期。最后，隔夜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也表示，自己认可技术变革的价值，但是提醒当前的 AI 竞赛有赢家，也必然会有输家。
2: If you want to try to pick the winners and losers, you will have a hard time. So there will be losers and there to be winners. The people said, "I told you so" and stuff like that. But the technology itself is so powerful; it's worth $1 trillion of investment.
3: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今年3月正式宣布，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名为 Terra 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中心，整合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当地时间6号公开的一份文件显示，项目初始投资规模大约为550亿美元。
4: 根据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德州政府部门提交的文件，这个大型芯片制造中心由 SpaceX 与特斯拉联合推进，目标是实现马斯克商业版图高端芯片内部自主供应，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项目初始投资约550亿美元，若全部分期建设落地，总投资规模可能将攀升至1190亿美元。在制造技术方面，这个芯片制造中心将采用英特尔的 14A 制程工艺，生产用于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擎天柱人形机器人、太空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的芯片。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正在筹备最早于6月启动的首次公开募股。SpaceX 在上市文件中坦言，与许多直接芯片供应商缺乏长期合约，仍高度依赖第三方，且无法保证新建芯片制造中心项目能够按预期推进。近期，马斯克持续整合旗下企业的 AI 与芯片业务。今年早些时候 ，SpaceX 收购了他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旨在整合涵盖人工智能、火箭技术、太空互联网等领域的创新资源。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运营，更名为 SpaceXAI 及 SpaceX 的 AI 产品。
5: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的距离开赛仅剩下30多天的时间了。根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有关酒店业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的11座赛事举办城市的酒店业预订率普遍要低于市场预期，并没有迎来预想当中的预订火爆的场面。
6: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有堪萨斯城的受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受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

0: 旅行社、旅馆、酒店、餐饮等多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 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选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马耶塔表示，美国酒店业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已准备数年，但眼下房间预订数据却指向了一个较为微妙的前景。 他指出，虽然随着赛事临近，酒店业的市场需求仍有增长可能，但这需要美国政府与国际足联合作，并采取措施，为国际旅客减少旅行阻碍。
1: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共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据介绍，
2: 这名新增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 世卫组织表示，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类型已被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在以往的汉坦病毒疫情中，该型病毒曾有人报道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世卫组织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以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 同时，世卫组织认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克拉维霍6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并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他重新考虑该决定。 此外，当地时间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2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回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3: 阿根廷西南部城市巴里洛切6号确诊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本月3号出现了发烧、腹泻等症状，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一周之前，他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城市，目前暂不清楚患者是否和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阿根廷卫生部6号表示，已经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巴里洛切市位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市，虽然同处巴塔哥尼亚地区，但是和巴里洛切市相距较远。
4: 那么，什么是汉坦病毒？此次汉坦病毒疫情是否发生了人际传播？感染源头又是在哪里？涉疫游轮之前的运行轨迹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 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 据世卫组织介绍，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此前，也有病毒学专家表示，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汉坦病毒疫情会大规模爆发。据世卫组织介绍，涉疫游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 此次疫情首先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游轮，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世卫组织称， 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

0: 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红迪厄斯号运营方是荷兰泛海探险公司，主营北极和南极地区邮轮旅游业务。红迪厄斯号3月10号至31号刚完成一趟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的往返行程。4月1号，红迪厄斯号再次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终点佛得角。泛海探险公司网站显示，红迪厄斯号下一趟行程将于5月底开启，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
1: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美国蓝色起源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近日杰夫·贝索斯在旗下蓝色起源公司制定了一项新的员工激励计划，以安抚公司员工的不满情绪。有分析指出，贝索斯希望新的激励措施与竞争对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相比更具吸引力。
2: 据报道，蓝色起源公司近日公布了一项改进后的员工激励计划。新方案将新的期权行权价格设定为每股$9.50。这些股票期权以现金结算，意味着他们将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员工。据悉，蓝色起源公司原来的期权计划规定，只有在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或被收购时才能兑现期权。随着部分期权在今年开始陆续到期，却未能给员工带来任何收益，这引发了员工的普遍不满。相比之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通过频繁的二级市场股票回购，已让数千名员工实现了可观的财务回报。今年以来，美国亿万富翁之间的太空竞赛日趋激烈， SpaceX 正在筹备首次公开募股。此次蓝色起源推出的激励措施被市场解读为贝索斯为稳定核心团队、防止人才流失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公司也展现出商业化转型的决心。内部文件显示，蓝色起源已设定了在2029年前实现毛利润转正的目标。不过，公司同时也表示，目前并无立即进行公开募股或整体出售的计划。
3: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表示，由于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美国特斯拉公司将在美召回超21.8万辆汽车。
4: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受影响车辆在挂入倒档时，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从而降低驾驶员对车辆后方情况的可见度。特斯拉方面表示，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碰撞或伤亡报告，但已有27份来自车主的维修申请显示可能与这一问题相关。特斯拉已向客户发布并推送软件更新，以解决这一问题。
3: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日前，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中心的林荫大道设置了全新的景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景区摆满了各种鲜花造型，一些飞机、复古老爷车陈列其中。此外，现场还设置了鸟类观赏区以及特色市集，让游客体验感更丰富。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

0: 打磨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会。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4月25日， 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 天骄MAX中央空调、 无界指挥家中央空调，可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至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 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0: 打造了一个综合性跨境物流枢纽，集国际货运、仓储、海关监管、航空货站于一体。枢纽临近开通，他们严阵以待。
1: 整个我们的货运停机坪一共是84万坪，一共规划了100个机位的停机位，整个全链路的时间将缩短到3到4天。
0: 飞机只是工具，而非终点。依托航空优势，串联空、铁、海、陆多式联运，从而畅通双向循环的国际物流网络。
1: 我们现在中国一天的快递包裹量已经达到了6亿单，这个飞速的发展和蜕变主要发生在过去的10年。我们的角色也从过去立足于是中国的快递企业，到现在我们是立足于国际化的综合供应链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0: 枢纽投运后，不再局限于服务一家快递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均可借力这里，实现货物通达全球。当下，中国已是全球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以及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94条中欧班列通达亚洲、欧洲。209条新开国际航线覆盖50个国家、106座城市。141条丝路海运集装箱航线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海陆空同步开启，一张覆盖全域、连通世界的物流网络正逐渐成型。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征程正在加速。这里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手机市场，商铺密集，各种国际大牌摆满柜台，扎堆陈列。出人意料的是，热销榜首竟是一个在国内鲜为人知的中国品牌——传音。
2: 你只有走市场才知道你的需求在哪里，你的机会点在哪里。
0: 黄帅是这家中国手机的品牌经理，20年前品牌成立之初便建植海外，以非洲作为全球化的起点。
3: 我们抓住这些痛点，逐步地去解决客户问题，然后才发现了这些破冰的机会。
0: 以客为尊，极致适配是破局关键。除了性价比亮眼，传音手机更贴合当地人的喜好，大音量外放适配歌舞文化，超长续航化解缺电难题，待机时长40天，专属的肤色美颜功能更是牢牢抓住了非洲消费者的心。
4: Yeah, this side, Annie. So I should be inside, yeah. Okay, now we can check the image effect. 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吧。
0: 周凡仪是影像测评部的负责人，他的团队和模特正测试新款手机的全肤色影像技术。手机拍照效果需要层层算法调校，弥补光学不足。这款手机量身定制的影像能力，一改深肤色在强光失真、弱光暗沉的拍照难题，成为独步非洲的利器。
5: 每个国家区域的人五官的如何去把它做得极致，我们都会做洞察，甚至于你一个眼瞳的眼神，你都需要去做一个算法去针对性的调校，不是依赖于我们中国人去定义海外的消费者的认知，只有当地的用户他能给我们去做效果方向的牵引。
0: 研究市场，洞察用户，持续迭代创新，传音早已跳出单品爆款思维，坚持本地化布局，10多年间陆续在多国落地建厂。放眼全球南方，汇聚世界2/3人口，承载近40%经济总量，这片市场正持续释放活力。
3: 在海外建立制造基地呢，能够快速地响应每个市场的一个差异化需求。
0: 在埃塞俄比亚信息产业园，10美元的功能机和上百美元的智能机正在同时组装，

0: 世界工厂走世界，靠的绝不只是生产加工能力，是独到的市场眼光与商业远见。阿曼眼，阿曼打造的视联网平台，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数据测试。
1: 比车牌稍微低一点，稍微低一点，再低一点。
0: 阿曼接头的摄像头安装于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品牌，他们既不互通，也不互认。
2: 如果这次联调整个我们的测试验证能够成功发布上线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离商用的冲刺就剩下最后的一步了。
0: 整合规格各异的摄像设备，实现统一并网，看似寻常，却无全球成熟经验可借鉴，只能逐台调试，手动适配。只有让摄像头这样的小脑与城市大脑顺畅连接，相互作用，阿曼眼才能慢慢睁开双眼。
2: 不论是家庭的一些场景，还是商业的场景，还是我们的一些交通的治理，它都是未来可以延伸的无限的可能。
0: 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打造相应的数字服务方案，进行超越制造的中国输出。这里是一家中国企业在印尼的矿业冶炼园，全球领先的智能监测管理系统跟随园区一起落地，火苗检测、视野盲区等关键环节一目了然。完备的网络能力是现代产业升级的基石。
3: 在冶炼生产过程中，实现了生产全程的可视、可管、可控。
0: 和全世界做生意，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方式。从光伏到5G，再到今天的机器人 AI， 中国企业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就是把智能变为产能。八月，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全球矿业三巨头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全部到场。
4: So many people come together and have a look at the technology and the equipment and the technology for the decarbonization that we're seeing is really, really exciting.
0: 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惊喜万分。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行业标尺也在改写，工程机械过去聚焦重在高效，而今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全行业的共识与方向。巴西淡水河谷，中国企业在海外高端市场的一块试金石。在全球，淡水河谷属于金字塔尖的公司，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淡水河谷，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这里正全力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这是马修斯第3次接受来自淡水河谷的验收，他们正联合研发一款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这个大家伙被马修斯他们亲切地叫做150。淡水河谷的工作人员再次提出改造意见，扶手角度、台面防滑等细节，马修斯认真记下。
5: Então, o caminhão realmente atende os requisitos, né? Eu acho que o caminhão representa o início de uma era de

0: eletrificação. É metade dentro, entendeu? Ok. Hello, I'm Sally.
1: 李寒光分管南美市场，巴西是他们全资布局海外的第一落点，这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必争的赛场。
2: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1: 在中国企业入局之前，淡水河谷合作主力是美国的卡特彼勒和日本的小松。被称作黄巨人的卡特彼勒，凭借全谱系产品硬核动力与全球渠道构建护城河，小松强在液压与无人智能。受 ESG 低碳压力倒逼，淡水河谷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这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2: 这样的这个新能源的矿卡，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的平地机啊，纯电动的，美国和日本品牌是没有的。他们当然做了一些车在测试，但是一直没有投放市场。
1: 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助力工程机械企业试错迭代，铸就了核心竞争力。
2: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的话，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1: 站上全球矿业装备的天花板，吸引力不言而喻。中国企业锚定高端赛道，主动试水突围。吉列尔煤是徐工的经销商。重型工程机械行当投入巨大。
3: Na verdade, nós estamos na terceira geração. Meu pai conhecendo a fábrica e já indo várias vezes na China, sabendo do potencial da XMG, trouxe o negócio para dentro do grupo.
1: 在巴西市场，九成以上的设备流通都离不开贷款支撑。为了壮大经销网络，深耕市场，徐工巴西银行成立。为当地经销商与客户解决融资难、利率高的问题，让设备成交周期缩短一半以上。
3: Banco CMG fornece boas condições, fornece crédito para nós. Nunca atrasamos nenhuma duplicata com o banco. Nesses últimos 10 anos, a Triama cresceu mais de 50 vezes o tamanho inicial dela.
1: 中国企业和当地经济开启了全生命周期的融合。一年一度的经销商大会总结当年成果，发布来年规划。更重要的是，大家要一起共享发展红利。一次性的买卖关系变成长期稳定的生态伙伴。
4: 一会儿将来是他们当地招商局的局长。要投资与促进发展局。
1: 每个季度，李寒光都要跟罗纳尔多定期沟通，了解双方最新的需求。罗纳尔多最在意的是李寒光能否带来更多新增商机。在这里，中国企业迎来身份转变，是当地主动招商的优质商业伙伴。
2: 我今天给你带了个小礼物，就是我们拍这个电影的时候用的我们的设备，很有纪念意义。
1: 这是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的同款手办，一款由氢能驱动的新能源重卡。原本停留在想象中的产品，李寒光他们已经制造了出来。他希望在包所建一个展示中心，系统性呈现中国成套装备，推动与当地企业的深度协同合作。
5: Acho que é o método de trabalho mesmo chinês nos ensina novas formas de fazer a de produzir, de gerar riquezas e de pensar a longo prazo. Nós assinamos o Race to Zero, que é o acordo para redução das emissões até 2050, que a China também pode contribuir muito com empresas que vão adensar nossa cadeia de fornecedores.
1: 回望数十年，中国出海，输出产品与基建，而今，输出创业精神、运营能力 和对本地

0: 市场的深度理解。
1: 中国的经济和巴西的经济是高度的互补，因为巴西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农业资源，所以说中国要讲究叫合作共赢啊，只有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
0: 中国企业正在发挥优势，把所到之处连成一个更大的市场。中国的能源基建已经点亮巴西的电力动脉，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正助力巴西的工业升级，中国的通信能力正扩大巴西的光纤网络覆盖区。共赢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底色。每个周末，在巴西的中国企业都会组织这样的活动。
2: 去年刚刚过来，
3: 来了四年了。
0: 每周都有新面孔加入。
4: 光缆制造方面，
5: 数字化销售管理的工作。
0: 每月都有新项目落地。
6: 20多家这样的中企吧，
7: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立足全球市场，中国企业迎着风浪出海闯荡。一场科技实力的亮相正在上演。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简称 CES， 被誉为科技产业的风向标，
8: 每年都很盛大，一个全球的科技春晚。
0: 乔介是联想集团的首席市场官，每年的展会他都会到场，掌握全球市场的新动向。
9: We're about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10: Good evening, everyone.
0: 一家中国企业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联想与全球四大芯片巨头一起站在了台上。这场演讲揭开了一个全球制造业的共识，谁掌握了先进制造与产业链引领力，谁将在下一个时代竞争中占据优势。20年前，联想的供应链几乎扎根中国本土，到2025年，它已然跻身高科技供应链榜单前三，与英伟达、思科并肩而立。工业4.0时代，竞争的本质是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实力较量。
8: 我们现在在中国、在亚太、在欧洲、在拉美 PC 啦，已经都是第一了。180个国家市场，所有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些公司一起合作，全球的战略版图拼起来了。
0: 郑爱民和同事要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去建设联想在当地的第一家工厂。
11: 深圳这次的15号就回去了，然后22号天津再来一批。
0: 只要有新项目开启，工程师们会从世界各地飞往现场，从设计到生产，全球共创。沙特地处阿拉伯半岛，石油和石化工业一直是这里的经济命脉。2016年，沙特提出了2030愿景，希望把石油加沙漠加土豪的刻板形象转变为绿色加创新加可持续发展。
12: 我们来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已经有两栋建筑已经在那儿了，就是我们对面的软银的这个企业，还有另外就是奢侈品的一个仓库。
0: 这是沙特阿拉伯第一个国家级综合物流保税特区，瑞士的瓦尔坎比、美国的苹果公司已经入驻。
13: 这边能够看得到的就是我们的仓库，20米高的仓库，22000平米，然后前面也就是我们的厂房，这个1号厂房已经基本上建完了。
0: 沙特产线设计来自合肥灯塔工厂，测试运作系统来自深圳母本工厂和天津零碳工厂。无论是在墨西哥、巴西，还是他们在匈牙利的工厂，不同的国家，同样的配置。复制成熟的智能制造经验，让联想全球工厂实现品质统一、产能互通，构筑起全球一体化的供应链协同网络。他们是沙特本地的高校毕业生，学习工程技术专业，他们将是沙特未来的工程师。

0: 商行天下由中国银联特约播映。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这是中国企业的大航海时代，从产品出口到产业布局，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和全世界做生意，让中国人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了一个奋进的中国。纪录片《商行天下》。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微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4: 真干净。
2: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干净的很呐。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5: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6: 妈，儿子，
7: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8: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9: 咱那手是不是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10: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9: 成功了。
11: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12: 好消息，好消息 ！CCTV 二邀请你去节目里做饭。
13: 天天忽悠我，
12: 人家就看中了你的拿手好菜。
13: 我做什么好呢？白切鸡、姜葱鸡、避风塘鸡翅、小蛋糕。
12: 你就做你平常给我吃的就可以啦。
13: 那可不行，我可是要上央视的人。
12: 那边什么都有的，
13: 少一样我就做不成了。
12: 你把你平常给我做菜的气势拿出来。
13: 拿不出来。
12: 我画的和他给你画的有什么区别呢？
13: 央视画的肯定是不同的。
14: 飞哥，飞哥，咱们在这里拍，来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啊！
13: 这个可以，好香呀！
15: 笑容再多一点，
16: 可以。这个画还挺显白的，来换一个姿势，
14: 换一个姿势，这里，这里，在这里。啊，你先往前面一点。
13: 你脸小，往前面一点。
15: 来来来，三二一。你看看这，
13: 哇，这个图案好漂亮了，
15: 这种感觉是不是都不用美颜了？
13: 不用了，
9: 不用美颜。
13: 哇，我脸好小哎。
15: 是吧？可以可以啊，完全看不出来是母女，看着就是姐妹。照片拍美，来，两位前头请。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们请来了一对母女，但是看起来特别像姐妹。来吧，让我们大伙认识认识。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赵海平。
9: 我是妈妈的女儿，我叫刘云云。
15: 你们是不是经常出去被别人误认为是一对姐妹啊？
17: 好像是闺蜜。
15: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而且呢，我之前看过你们的视频，你母女之间有很多跟美食之间的互动，比如说没事交换个早餐。
18: 那我和我妈交换早餐是什么体验？
14: 我就是在上班的时候给我同事分享妈妈做的菜，他们拿他们的外卖跟我换妈妈做的菜，我感觉我吃亏了。
15: 哦，就等于说你的同事上班相当于回家吃饭。
14: 对，
15: 那就说明妈妈做饭太好吃了。那你现在厨艺咋样啊？
14: 有一个会做饭的，那我做饭就不怎么会做了呀。
15: 我以为这做饭这个事情会遗传的。今天啊，请两位来啊，一个是呢，我们要真的感受一下妈妈的厨艺，另外一个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给妈妈能不能做一道菜。
14: 我努力一定能成功。
15: 好吧，来，那采访一下你啊，咱妈做啥菜最好吃？
14: 就上次我们去澳门吃的那个避风塘鸡翅，
13: 要不我来做一个避风塘鸡翅？
15: 可以，先给一个隆重的掌声。
13: 首先呢，我们拿鸡翅来，
17: 改两刀就可以了，
15: 就可以了
13: 啊。对，
15: 闺女说了，说这是你们那次去澳门玩的时候吃到的，
13: 对。
15: 然后您就能够依据这个味道把这个菜复刻了，
13: 因为她喜欢吃，我就会去研究。

0: 这是一个每一个妈妈在厨房当中的一个心意。
1: 初中的时候我身体不是很好，贫血，然后妈妈就研究各种美食。
0: 然后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太好了。
2: 没生他们的时候随便。

0: 做一个强大的后盾。
1: 我们开始腌制它，我帮你把油做上啊。
2: 料酒，
0: 建议您使用千鹤灵牌葱姜料酒，既去腥又增鲜。
3: 还有生抽，
0: 生抽咱们来这个，母女之间的情感浓如380天的千鹤灵牌特级生抽，它不光是浓，它还是爱的味道，特别体现，因为它这个配料表特干净。
2: 哇，做的真好呀！
0: 是不是就妈妈平时在做饭的时候，你就属于那个捧哏？
2: 对，我就捧着她，她就越做越好。
0: 妈妈的这个厨艺，就是在女儿的一声声赞美当中，然后呢起来的。是不是当孩子赞美您做饭好的时候，在旁边当那个捧哏的时候，您
2: 做的更有劲了？然后我妈就倒工。长大之后，有一些年轻人不是出去外面工作了嘛，他们就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但是我工作之后还是跟妈妈住在一起。哦，
0: 是你自己主动的选择，还是妈妈舍不得你？
2: 我觉得都有，而且妈妈特别喜欢煲汤，就每天下班回来都是妈妈煲的汤。
0: 主要是你啊，在外面自己住的时候没地儿蹭饭。
2: 对。
4: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像姐妹那种沟通的方式啊。因为他带给我的就是他们年轻人的理念啊，他的生活方式，用他的话来说呢，把我带偏了。腌制25分钟。
2: 那我猜猜你下一步要干嘛？这个进去放进去炸。
3: 好厉害，
2: 真的。
0: 真的要进去炸？
2: 真的要进去炸？
5: 也少了一步吗？
2: 少了一步是
4: 鸡蛋。哦，
2: 他把鸡蛋放进去，然后还要蘸这个面粉，对吧？
0: 哦，女儿明明答错了，妈妈竟然说好厉害。那你，我想问你，小的时候如果考试没及格，你把那个卷子拿回来，成绩单拿回来，妈妈怎么说？
2: 我妈对我成绩没有要求。
0: 所以你们母女之间这种相处，从小鼓励式的，能够让女儿感受到妈妈永远在督促她进步，但是不会给她压力。
4: 对，她做什么我都支持。
0: 把这个葱姜啊什么的拿走，
4: 要拿下来。
0: 那平时比如说到处去探店吃美食，探寻各种新奇的食物，是谁的主意？
2: 我昨天刚到北京，我就带他吃第一顿是北京的烤鸭。他跟我讲，跟广州的烤鸭不太一样，这边的烤鸭更有酱香味，
4: 而且很酥，皮很薄。
0: 您喝豆汁了吗？
2: 喝了。
0: 怎么样啊？
4: 说不出来的味道。
0: 平心而论，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还会选择喝豆汁吗？
4: 如果是我女儿给我买的，我肯定会喝。
2: 不要把价值挂到我身上啊。要鸡蛋了，
0: 来
4: 一个蛋黄就好了。
2: 看来你平时没少做饭啊。
0: 打和还行是吧？
4: 玉米淀粉，然后把它抓均匀。
0: 你看有一种做法呢，是会给它在那个淀粉上面去沾一沾，但是在家庭当中呢，我直接按照定量的放进去，这样抓更省事儿。
4: 现在要做什么？
2: 现在要放下去炸。
0: 哦，是不是要沾那个面包糠啊？
4: 面包糠等一下炸好了，等一下再裹上去。哦，
0: 那这一题我答错了。
2: 对，我对了。
0: 这油已经给您做上了，
4: 放下去，如果它起泡了就可以了。哦，马上起泡。
0: 鸡翅不能完全浸在油里面，可以吗？
4: 可以，那是煎。哦，
0: 就现在就是一个煎炸的方式呗。
4: 对对，
2: 我就感受到家里厨房的感觉。
4: 经常他在这里，我都教他，但是没有实操过。哦，
0: 就是认真的在听。
2: 认真的有在听。哦。
4: 那刚刚我们什么放下去？我有摇动的。
2: 没有。
0: 为什么不动？
2: 要让它煎至定型。哎呀，提醒了一下我。
4: 这个姜不是很多，如果是摇来摇去的话，它会粘在一起。
2: 避风塘鸡翅，你讲一下它起源呗？还记得不？
4: 这是一个港菜。哦，好，原来呀，香港人他们打鱼的人啊，遇到台风的气候啊，他这个打来的海鲜啊不够存放，用蒜啊，还有小米辣这些姜啊，去炒一下，它就可以放得更久一点。
0: 既要做饭还要打烤鸡。
2: 对，平常都是每次他做饭我就烤一烤他。
0: 这个就是在香港，就是大家在每年避台风的时候，他可能用这个方式重味，但同时又能解馋。
4: 对对，哦，要炸到4到5分钟左右。
0: 像妈妈这样的一个特别乐呵，然后有人格魅力，又很会给别人情绪价值，是不是你未来想成为的样子？
2: 未来想成为一个不太想动手做饭的妈妈。

0: 他长大后也成为不了你。
1: 没关系，只要他开心快乐就好了。我在做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了很多年轻人的事，叫我化妆啊。做饭的时候，他给我互换很多食物啊，我根本没吃过的，比如说寿司啊，寿司里面三文鱼啊，这些我都不知道这些。哎，这个生还能吃的。
0: 奶茶那些您喝吗？
1: 喝。他带给我的，
2: 他只点三分糖。哦。他但是他骗自己，觉得我不会胖，但是喝的时候，又给自己加了一点糖。
1: 这个你都能露出啊？
2: 那五分糖吧。总不能在镜头面前说你七分糖吧？
1: 没糖。
2: 不怕糖，你喝不下去的。
0: 这种聊天方式，它不仅有很多年轻时尚的年轻人之间那种几分糖几分糖那个词汇，更重要的是你们之间的这种聊天的气氛特别像闺蜜。
2: 他们会说妈妈像我的姐姐，比如说我们去逛街，有个店员就会问她是不是你姐姐，我就说她是我妈妈，他们都会惊呆了，可能是妈妈被我打扮得太年轻了。
0: 忽然间我站在中间，就感受到这种母女同频的这种快乐，通过年轻人爱吃的一些好吃的了解年轻人，从此产生共频。
2: 我看他现在已经炸得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然后豆豉啊，
1: 这是哪里的豆豉？
0: 这是阳江豆豉。
1: 阳江的，它有什么特点？
0: 对，
1: 它
0: 是咸香、
1: 干香的，它有一种日晒之后凝练出来的气味，但又不是说那种过咸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这样一扫就够了，一定要炒一下，
1: 把它豉香
0: 香味炒出来。避风塘呢，一定要用这个面包糠，刚刚是大火，现在关火，用火这个余温就可以，不要倒太多了。炸好的鸡翅倒下去，青红辣椒，葱段，蒜瓣一半。
1: 这是炸好的金蒜，大家可以买成品啊。
0: 因为炸的时间过多，所以在这里面就不炸了。然后开小火哈，把它裹上就好，大火炒一下就好了。
1: 现在这感觉闻起来、看起来有点像在澳门吃的时候，
2: 有一点像。哇，好厉害！来。
0: 来，成功，
2: 成功了。
1: 一般妈妈这个菜成了之后，你在旁边的反应？
2: 端到厨房出来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这样，把这个手这样子拿过去，做一个多余的动作，假装我也参与了一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成功，
2: 成功了。
1: 情绪价值也是价值。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那咱们就开吃。
2: 等我给我妈也准备一道菜，西餐。
1: 西餐呀、啊嗯，
2: 蒜香黄油蛤蜊。
1: 这是一个在年轻人当非常非常火的，包括在网上大家特愿意做这个菜，虽然快手，但是特别鲜美这么一道菜。但是你做的这个我没听过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看一看啊。那我这放旁边。
2: 好。
1: 好，
2: 来，我求助一下你，帮我切10克的黄油。
0: 你是你做还是我做？
2: 你帮我切了，就这里10克，我没有你那么精准。
1: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厨房做菜，有时候就是一个感觉。
0: 是，其实做菜不是说做实验哈。
2: 我感觉差不多了，用这一块。
1: 你是刚才回头举锅的时候，努力的把这个做菜怎么做
2: 想了一下，
1: 马上迅速的是吧？
2: 想了一下，
1: 这个菜你是认真练了的。
2: 我真的练了4次了。
1: 啊，这第四次了。
2: 对，把
1: 这个菜练了3次，什么概念？一回生二回熟啊。
0: 然后三回成大厨。
1: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大厨。
2: 先把花甲过了水，刚刚已经用油跟盐去把它里面的沙子吐了出来，把水倒掉就可以过滤。好，可以了。先下黄油。我今天的目标就是给我妈妈做这两道菜，然后我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在之前我会练习了非常多次。
1: 这个菜是你认真是考虑过？
2: 对，因为妈妈是浙江温州人，她比较爱吃海鲜，然后这个菜保留了海鲜的鲜味，
1: 然后同时那样让妈妈吃出之前没有吃过的味道。
2: 对。

0: 化开就马上关火，
1: 对，然后就下蒜。
0: 我觉得至少你跟妈妈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家庭厨房当中做饭的话，如果你怕来不及就提前关火。
1: 对，还有姜，然后还有一个小米辣，炒出香味就可以倒了。
0: 你知道吗，就是黄油跟蒜的那种结合呀，它就是有一种小暖，暖暖
1: 暖暖的。好，然后再关小火，把这一个全部倒进去。
0: 原来在妈妈在温州的时候，就老家这种壳类的怎么吃啊？
2: 对，有时候打汤，有时候就是白灼也会做。哦，
0: 但这种吃法，
2: 这种没吃过。
0: 其实就类似于平时你带妈妈出去去体验各种她没吃过的食物一样。
1: 帮我拿一下酱油。
0: 先和临盘减盐生抽，减盐35%，但是减盐不减鲜。
1: 最后把这里放到黄油放到中间，再盖上盖子，给它更增香一点。最后就是小火蒸8分钟。哇，
0: 这个菜确实是体现你有点基础，但是
1: 并不多，
0: 也太基础了。
1: 下一个菜有点难度的。嗯，
0: 啥菜？
1: 广东沙湾的姜撞奶。
0: 姜撞奶，这个你不可能成功。
1: 一定能成功，
0: 因为我曾经在电视节目当中3次失败。它不会形成那个咚咚咚的感觉，
1: 温度不对，比例不对。
0: 你之前练了多少次姜撞奶成功的？
1: 我练了10遍，第10遍成功了。拿个电子秤。
0: 多少克奶呀？
1: 160克，
3: 差不多了，多了，多了，
1: 哦，差不多了。我开始磨姜了，这个方法不会弄到手指，它就可以变成这样。
0: 这方法叫什么来着？
2: 斜修方法。
0: 斜修方法。
2: 对，你们用过的。
0: 您连这么时髦的词儿都知道？
2: 他教我的。
0: 我上次给我妈说一个斜修，我妈说你说错了，应该是修鞋。
2: 说明什么呢？嗯，你很少回家跟妈妈沟通。
1: 提醒你了。
0: 提醒我了。妈妈除了斜修有没有正修？
1: 正修传统的，他那个是
2: 传统的广州的姜葱鸡哈。嗯，它是用拍的。
1: 这个办法可以，这是正统的方法。
0: 你那是斜修版的，这是正统版的。那现在姜怎么弄啊？
1: 有个按的一个神器。哦，
0: 就这个是吧？
1: 对，这又是我的神器。
0: 哦，把姜汁挤出来。
1: 13克。现在开始煮牛奶，160克。
0: 160克的牛奶，13克的姜汁儿。
1: 对，这是我给你弄个7分糖。
0: 这个糖呢，不决定它是否成型，决定的是它的甜度。
1: 对，然后奶粉呢也要一点点。
0: 加奶粉很重要吗？
1: 对，它凝固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把它全部融化了。
0: 咱们这个隔离。现在可以了吗？
1: 可以了。
0: 关火，
1: 它全部开口了就好了，
0: 是吧？而且你闻到那收汁之后那个浓郁的气味就可以了。
1: 是黄油味。最重要这一步，只要有它，我们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
0: 温度计放里面，咱们要多少温度呢？
1: 75到80度左右。我记得我成功的第10遍是79.8度。
0: 那请你精准把握。
1: 那你们有没有来过广东吃姜撞奶？
0: 我当然吃过。
1: 那下次来广州记得要喝广州凉茶。
0: 好，你们来北京，你们说豆汁儿，半斤八两。我跟你讲，豆汁儿跟凉茶，
1: 凉茶可健康了嘞。
0: 豆汁儿也很健康，尤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你们喝凉茶，对不对？解暑。
1: 对，
0: 在北京真的就因为它是绿豆做的，真的特别解暑。豆汁儿
2: 为什么它有那股味呢？
0: 发酵的呀。那为啥凉茶苦呢？
2: 那个凉茶就是苦的，
0: 因为豆汁儿就是有发酵味儿呀。
1: 78了，快呀！
0: 78度了，79.5度，温度逼近80度，79.8度开始。
2: 高一点，
1: 高一点。哦，这好了，没有关系，咱们最后一定是成功的，等10分钟就能成功了。
0: 您觉得会成功吗？
2: 会，我相信他。
0: 对，那咱们是不是把这个黄油隔离可以出来了？
1: 是的。
2: 哇，这个好香哎，
0: 既浓郁又清新，还带着咸鲜和一些个香辛的辣的味道。
1: 再撒点鲜的欧芹碎。

0: 更好看一些。
1: 对，干有干的香，鲜有鲜的香。刚才您在做饭的时候全程特别乐呵，然后呢刚才女儿做饭的时候在旁边表情巨凝重。您刚才是心里面做了最坏的打算吗？就是这个熟不了还是怎么着？
2: 因为他在家里都没下过厨房，第一次做饭呢还当着你们大家的面。
1: 但是呢女儿为了这顿饭确实认真练习了。
2: 是，
1: 刚才一打开的时候我为什么就说这个菜它很浓郁，有时候有点辛辣，有的时候又有一些新鲜。母女之间这种相处有时候是这样的，甚至于有人在说当妈妈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可能进入到了女性的这种特殊时期，有的时候情绪上好像会和女儿会有一些冲突对立，或者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你们之间有过这样的感受吗？
2: 有吗？
3: 感觉她没有。哎，她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2: 在我的生活中因为有她们，我就感觉什么都是美好的。
3: 他在我身边我没有发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可能是我们平常就是我带他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2: 我女儿她经常带我出去玩啊，好像是她出去化妆之类，她会回来跟我反馈，然后教我怎么化，带我去尝试那些新鲜的食物啊，她会给我打扮得美美的，全部给我都搭配好。
3: 好，我来开了啊。
1: 你这么看就觉得它
3: 成了？
1: 真的可以吗？
3: 真的可以。我开了。
1: 那开了吗？
3: 开了。
1: 行，
2: 我相信它一定能成。
3: 成了。
1: 成了吗？
2: 成了。
1: 你的成功让我想起我当年的那个失败，但是我突然间我又心痛不起来，我竟然笑出了声，为你竟然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2: 刚开始他做饭的时候我全身是绷得很紧的，刚开始一出镜啊，他不是马上叫我切黄油之类，我说惨了惨了，他啥都不会了。最后啊，看到他很稳定的发挥呢，我慢慢慢慢就放松了。那个姜撞奶呀，他竟然做成功了，这是我真的想不到，我真的很开心。他为了我啊什么都去学。

0: 怎么样？姜味好足。
1: 这个时候
0: 竟然能做成功了，
2: 我也是大厨，我跟你讲。
3: 绵密，甜度适中，微微的辛辣，然后呢，还有一些个让人觉得非常丝滑的质感。
2: 对，特别丝滑。看它倒下去，你觉得是不是要失败了？
3: 因为刚才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担忧，但是没有想到在母爱的加持之下，竟然成功了。那咱们再来尝一尝这些菜呗。
0: 这个火候
2: 控制刚刚好，
0: 你今天做这个辣度是刚刚适合我的口味，
3: 不会过咸。因为刚才加那个酱油的时候呢，我特别担心加多，你说停我马上停了，那一刻把它的鲜烘托出来，同时有那个黄油特别饱满的温润的，带着那个蒜香在里面，
0: 对，像蒜香味特别足哈。
3: 那咱们尝尝避风塘。
0: 好。

0: 怎么样今天的？
1: 跟在澳门吃的那一次。
0: 嗯，差不多。
1: 妈妈直接做了平替。
0: 对，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外面吃的好吃的，我就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再把照片发给他。
1: 妈妈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跟超人一样，她总能够在美食这一方面给我们做无限的解密，就你想吃的妈妈几乎都可以给你做出。
0: 对，
1: 一分钟的时间把自己想对妈妈说的话都说出来。
0: 我想着我越长越大，终于有能力带妈妈去见识更大的世界了，就不用再待在小小的厨房里，她就可以有更多探索世界的机会了。
1: 母女之间的情感特别像闺蜜，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用食物这个桥梁让彼此同频，然后呢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可以互相传递很多平时这个悄悄话不好意思说，今天就可以分享，比如说给妈妈带个年轻爱吃的东西，然后妈妈教你一个特别传统的食物应该怎么做。在这样的一个平凡的生活当中，每天有情绪价值，每天用爱。

爱，让自己和母亲进行一个互动。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3: 配料真干净。
2: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的很呐、啊。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4: 早上起床，我是9点钟到公司之前，他7点钟要去菜市场买那种新鲜的菜。我说前一天买好就行。他说要买新鲜的菜、新鲜的虾。
5: 他是带到办公室里去吃啊。嗯。先打开来饭兜啊，吃一口。等到中午的时候，他妈妈不够了。哦。所以经常做呢，就做了很多。嗯。
4: 给同事也带一些过去。对，
6: 这就是妈妈为什么要早上去菜市场去蒸鲜的原因了。孩子爱吃，
5: 对，
6: 所以一定要做好了。
7: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8: 妈，我去。
9: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10: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11: 咱那手是不是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4: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11: 成功了。
5: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在商用试验期内，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市场信息持续修复，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五一期间，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
1: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

0: 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1: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两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0: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七条举措。
2: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0: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3: 去年5月1号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标准。记者在走访各地楼市的时候还发现，目前各地正在不断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
4: 前不久，南宁和合肥专门针对住宅渗漏、隔音差、厨房串位反位等痛点，借助各类样板间或实物展示，向市民实地展现最新的好房子解决方案。
5: 以前我们可能住在临街，噪声会非常大，但是这个窗户的话，
6: 解决。
5: 刚打开的一瞬间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们现在贴在这里的话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
4: 在广州五一假期期间，多个楼盘通过主打好房子设计和建造标准来吸引买房人的关注。像天河区的这家新楼盘，因为关注度比较高，预约量就有不少。
7: 我们注意到呢，就是最近客户的一些变化，就是他们更加的去关注这个项目的一些硬性的指标，比方说像层高啊、隔音、建筑的用材智能化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等等方面。这也反映出呢，好房子的一些建造的标准，它已经从相关部门的一个条文转变成了购房者实实在在的一些购房的需求。
4: 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
8: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3: 好，来关注天气。昨天贵州、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出现7到9级阵风，局地风力达到10级。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内蒙古中部、河北、天津、山东等地部分地区仍有7到8级阵风，江南、华南多地仍有降雨，华南、西南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广东阴雨天气增多，非洲大蜗牛进入高发活跃期，市民日常接触风险大幅提升。深圳一名1岁的女童因为接触到小区的非洲大蜗牛而患上

0: 严重脑炎引发广泛关注，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与应急处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医生告诉记者，非洲大蜗牛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之一，它身上携带的寄生虫会对儿童健康造成威胁。
2: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1: 广州管源线虫主要经过口腔或破损皮肤进入人体，其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与病变。与成人相比，幼儿免疫力低，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且常有咬手指、吃手的习惯。一旦触碰非洲大蜗牛，不仅更容易被广州管源线虫感染，发病症状也会更严重。
2: 如果说它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家长也要戴手套或者拿这个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他有碰到眼睛或者说皮肤有明显的伤口，都建议来医院就诊。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都迎来了客流高峰。假期期间，陕西华山景区由于索道运力有限，调度管理不够细致，导致游客下山长时间滞留，旅游体验不尽如人意。我们来看记者在景区的采访。
3: 索道是华山景区游玩的热门体验项目，西风索道视野壮阔，体验感突出，北风索道出行便捷，是游客登顶游览的主流选择。五月三号上午，记者乘坐景区摆渡车前往北风索道上山，发现索道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游客向记者反映，华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上实时进展显示的却是不排队，直到中午12点左右，景区公众号才将北风上行索道排队时间更新为少量排队。此时，索道前的排队人群比先前更多了。记者跟随游客一起在这里排队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乘坐上了缆车。
4: 这时间排队，你再下一个排队就一两个小时。
3: 记者乘坐北风缆车上山后发现，山上客流量较大，游客在缓慢行进中游览。当天下午4点多，记者随人流前往西风索道下山时，发现距离索道入口还有500米远时就已经在排队。记者发现西风索道运力有限，一旦没有做好人员有效疏导，滞留就会出现。据景区介绍，西风索道缆车有86辆，每车可乘8人，下行最大运量每小时只有1500人。而从下午4点起，游客开始通过这里集中下山，客流量激增，运力逐渐无法承载。记者在现场看到，2米宽的狭窄步道被排队乘缆车下山的人群占据，导致经由这里前往西峰、南峰继续游览的游客无法正常通行。被影响的游客不得不在队伍中逆行拥挤，甚至攀爬崖壁。
5: 也没人告诉我干什么，就拦这儿了。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干什么呀？这么窄的道逆行，怎么最后还能逆行呢？我们不就是在排索道吗？大家心里就很不解。
3: 记者观察发现，由于排队队伍过长，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有限，现场秩序逐渐混乱起来。
6: 排队
7: 4个小时
6: 将近，
8: 没有什么秩序，大家就是有的插队了，有的
3: 长时间排队中。游客中的老人和孩子出现了状况，由于人群拥挤，很难挤出去上洗手间，一些孩子忍不住爬到旁边山坡上就地解决。
9: 在排队3小时零20分钟之后，我们现在终于看到了华山西峰索道的乘降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8点了。那么此时在我身后呢，依然还有大量的游客正在排队，
10: 特别是这个小的睡着之后，你作为大人你还得一直抱着，对吧？应该有个专门的通道吧，就是65岁以上或者说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走那个特殊通道，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
11: 不想再来，
12: 不想再来，
11: 排队时间太久了，折磨人，纯折磨人。
3: 记者乘缆车回到游客中心时，已经是晚上的9点40分。
0: 记者在华山景区采访期间了解到，五一假期景区其实采取了限流措施，实行了分时预约制度，目的就是调控下山的客流。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长时间的滞留情况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3: 华 华山景区五一假期。

0: 其公告中明确，景区实行实名制分时预约购票，现场不售卖景区门票，游客需按预约时段刷身份证入园。记者在官方平台购买了5月1号下午2点入园的门票，但记者1号上午10点多提前来到景区游客中心检票口时，未按预约时段刷身份证也能顺利入园。
1: 只要你买的是当天的，不管时间段来了立马能走，只要开始检票，6点开始检票你都能进。
0: 这意味着分时预约没有被严格执行，也为客流量未能有效调控埋下了隐患。而在客流量达到峰值，景区门票已经售罄的情况下，记者发现现场还有黄牛倒票牟利，给已经饱和的景区增加客流。5月3号早上8点多，官方售票平台显示，当日上山索道票均已售罄，但记者在景区游客中心周边却被黄牛告知可以加价搞到门票。
2: 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3: 关键能搞定吗？
2: 那肯定，给你收钱才能搞定。
0: 黄牛倒票人员将记者一行带到私家车上，声称他们搞的票不用从游客中心进，可以走另一个不用排队的入口。
4: 后台录的话，就是人家给你一录，你就可以上了。云票有没有都无所谓了，你刷身份证也可以了。
0: 随后，黄牛将记者带到了被称为东山门的入口，记者看到这里已经有游客排队等待进入。询问之下发现，他们都是加价买的黄牛票。
5: 平台买的还是
6: 他们是黄牛，他们把票占下了。
7: 占下了，占
5: 了。你花多少钱？
7: 300-370吧。
8: 就我那个出租车司机还是出租车的话，他可以找人帮我搞票。
9: 他们把票都压住了，所以就没票。
0: 记者用黄牛买的票成功从东山门进入景区。在这里有4辆景区大巴车把记者和现场近100名游客送往北峰索道。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了景区，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会调查处理。
10: 我这边只能是报告给我们的就是稽查人员还有公安，然后让他们处理。也因为这边黄牛应该都是抓了很多次了，有后续结果我跟你联系。
11: 如今智能门锁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您有没有想过这些智能门锁也有安全隐患呢？近日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共采集20个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了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够打开。
12: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13: 可以开。
14: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15: 能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14: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15: 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14: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
11: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16: 据介绍，这名新增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瑞士。

0: 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世卫组织表示，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类型已被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在以往的汉坦病毒疫情中，该型病毒曾有人报道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世卫组织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同时，世卫组织认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克拉维霍六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并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他重新考虑该决定。此外，当地时间六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回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1: 阿根廷西南部城市巴里洛切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本月三号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城市，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阿根廷卫生部六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巴里洛切市位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市虽然同处巴塔哥尼亚地区，但与巴里洛切市相距较远。周三，美国芯片制造巨头英伟达宣布与玻璃制造商康宁达成一项长期商业与技术合作协议，为英伟达生产 AI 所需的光学元器件。此外，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 AI 逐步被应用到服务业、实体经济等领域，算力需求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进而推动整个行业进入全新的竞争阶段。当天收盘，英伟达股价上涨超5.7%，市值重回50亿美元上方。
2: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
3: Agentic AI needs to be processed in real time, unlike software of the past that's pre-recorded. You could put it in storage, retrieve it as you need it. Today's software needs to be processed completely in real time.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The amount of use has gone up orders of magnitude because now for the first time, AI is doing work. It's doing useful work. And so that time has finally arrived.
2: 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3: Until physical AI, the world's $50 trillion,of industri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The conference center we're in today, manufacturing plants, warehouse and logistics, all of the roads and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none of that has been an exposure for IT, exposure for software. AMR is running around the warehouse.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line will be operated by robots, managed by more robots, and the entire factory is a robot. All of that software,are basically going to be physical AI agentic systems.
1: 隔夜，超威半导体公司股价飙升近19%，带动 AI 芯片热潮持续升温。不过，随着半导体板块进入高位区间，市场也开始担心这轮上涨是否已经过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4: 隔夜，美股芯片板块迎来了一波上涨，甚至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半导体板块是进入了自2000年初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少见的高位区间。那么，其中涨势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超威半导体公司 AMD。 由于一季度财报表现亮眼，营收同比增长38%，隔夜 AMD 股价飙升约18.6%。隔夜 AMD 的 CEO 苏姿峰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

0: 是近期 AI 智能体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的算力需求，并且他还指出，从行业角度来看， AI 的算力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CPU 芯片的市场需求正在升温。分析指出，在 AI 热潮的早期，市场焦点主要集中在用于训练大模型的英伟达 GPU 芯片，但是随着 AI 应用从训练走向部署和运行，推理任务增加，这也推动 CPU 基础算力芯片市场出现复苏。
1: We're seeing that the CPU market may be over $120 billion by the time we get to 2030, growing at over 35%. And it just tells you how much AI is actually doing.
0: 由此，高盛还上调了对 AMD 的评级，从持有调整为买入。不过，市场上也有对 AI 芯片热潮发出警示的声音。美国 Bespoke 投资公司的数据就显示，如果计入当地时间周三早盘的涨幅，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比代表长期趋势的200日移动均线高出了大约56%。Bespoke 在报告中表示，该板块相对于200日均线的偏离幅度，历史上只有两次比现在更高，一次是在1995年7月，那是互联网泡沫的早期阶段，另一次是在2000年3月，那正是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 Bespoke 因此认为，极端读数不可能永远持续，现在会适度降低对未来12个月半导体板块表现的预期。最后，隔夜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也表示，自己认可技术变革的价值，但是提醒当前的 AI 竞赛有赢家，也必然会有输家。
2: If you want to try to pick the winners and losers, you will have a hard time. So there will be losers and there have to be winners. Or people said, I told you so and stuff like that. But the technology itself is so powerful, it's worth $1 trillion of investment.
3: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今年三月正式宣布，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名为 Tier 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中心，整合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当地时间6号公开的一份文件显示，项目初始投资规模约550亿美元。
4: 根据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德州政府部门提交的文件，这个大型芯片制造中心由 SpaceX 与特斯拉联合推进，目标是实现马斯克商业版图高端芯片内部自主供应，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项目初始投资约550亿美元，若全部分期建设落地，总投资规模可能将攀升至1190亿美元。在制造技术方面，这个芯片制造中心将采用英特尔的 14A 制程工艺，生产用于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擎天柱人形机器人、太空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的芯片。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正在筹备最早于6月启动的首次公开募股。SpaceX 在上市文件中坦言，与许多直接芯片供应商缺乏长期合约，仍高度依赖第三方，且无法保证新建芯片制造中心项目能够按预期推进。近期，马斯克持续整合旗下企业的 AI 与芯片业务。今年早些时候， SpaceX 收购了他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旨在整合涵盖人工智能、火箭技术、太空互联网等领域的创新资源。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运营，更名为 SpaceXAI 及 SpaceX 的 AI 产品。
3: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表示，由于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美国特斯拉公司将在美召回超21.8万辆汽车。
4: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受影响车辆在挂入倒档时，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从而降低驾驶员对车辆后方情况的可见度。特斯拉方面表示，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碰撞或伤亡报告，但已有27份来自车主的维修申请显示可能与这一问题相关。特斯拉已向客户发布并推送软件更新，以解决这一问题。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

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日前，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中心的林荫大道设置了全新的景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景区摆满了各种鲜花造型，一些飞机、复古老爷车陈列其中。此外，现场还设置了鸟类观赏区以及特色市集，让游客体验感更丰富。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好，来看其他资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一座大桥串联椰城风情，大桥为何成为网红打卡圣地？又开启了哪些消费新场景？从百年骑楼到滨海潮玩，从时尚文化空间到地道海南美食，历史与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旅新玩法？让我们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海南自贸港大桥之旅，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0: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生物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1: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鲜茅台。

0: 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美。

0: 他们是国家重点工程，铸就震撼世界的桥梁奇迹。他们是热门网红打卡地，拉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这个五一，跟随消费主张，走访大国巨桥，横跨江海，饱览春日山河。
1: 大桥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海南海口，在椰风海韵之间探索这座城市的金色名片——海口世纪大桥。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邹腾。邹腾，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没问题，陈宇，欢迎来到海口。在我身后这座气势恢宏的双塔斜拉桥呢，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在海口，世纪大桥还是城市的观景台和打卡地呢。
1: 那这次呢，就和我们一起跟着这座大桥看工程之美，赏滨海风光，体验桥旅融合的多元玩法，感受城市与大桥共生的独特魅力吧。
0: 很多人说去海南看海度假，但很少有人知道海口还藏着一张用桥串起来的超级旅行地图。很多人慕名而来，却未必知晓这座屹立在海口湾的地标建筑为何被赋予世纪之名呢？
3: 恰逢千禧年，象征了海口迈向新的世纪的雄心，之所以就叫做世纪大桥。世纪大桥主桥属于那种双索双主塔，它的主桥跨径是340米，在国内是属于位于前列的。特别是它可以抗8级地震，抗12级台风。桥上有176根斜拉索，它有点像放射状分布，很像竖琴里面的琴弦。
0: 海口世纪大桥是海南省首座大跨度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它横跨海淀河入海口，是海南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跨海通道之一，全长2663.606米，主塔为钻石形，造型如竖琴琴弦般舒展。
1: 那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通车量大概能到多少呢？
3: 原来的时候，大桥建设初期，它的车流量只有每天有两万辆，但是到了现在呢，已经达到了8万到9万辆，是以原来的4倍。
0: 一座工程奇迹究竟如何变身全城追捧的网红圣地？大桥周边又藏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消费新场景？答案就藏在大桥2公里半径的黄金圈内。从世纪大桥步行几分钟，便是海口湾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空间——云洞图书馆。流线型的白色建筑，宛若一朵轻落海边的云朵，面朝万顷碧波，背倚世纪大桥，建筑与海景、桥景融为一体，成为了海口湾当之无愧的 C 位观景坐标。坐在云洞图书馆里，就像是把诗和远方搬进了海边洞穴。
1: 我觉得坐在这里，你看，我面前是一个超大号的玻璃，就感觉整个人的节奏慢下来了。而在我右手边的方向，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落日余晖洒在我们的这个世纪大桥上，给这座大桥镶了金边的感觉。哇，整个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室内是静谧惬意的时光，室外则是热闹鲜活的打卡热潮。凭借与世纪大桥同框的绝佳视角，极简大气的曲线建筑线条，云洞图书馆亲水台早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拍照胜。

0: 您在这儿拍照特别好看，怎么想到在这个景拍呢？
1: 一个是这个云洞，这个图书馆很有名嘛，我们来打个卡。然后就这个世纪大桥，而且拍这个呢是个

0: 来打卡。在这片黄金取景地，有不少背着相机的旅拍摄影师，庄玉帅就是其中之一。记者刚见到他时，他正拿着平板寻找喜欢他拍照风格的消费者。他告诉记者，他并不是专职摄影师，而是一位白天在海口工作，下班后赶来为游客定格美景的兼职旅拍爱好者。
1: 一般下午5点到7点半，七点这个之间就是拍晚霞、拍云洞，然后一般到晚上6点半之后，到8点多、9点多都可以拍世纪大桥。
2: 那您一天就是最火爆的时候，一天能接待多少个顾客？
1: 最高峰一天也就接个7个客户。有很好的晚霞的时候，每天大概有几十号人找你拍。
2: 找您拍照，它是多少钱呢？
1: 它是按张的，就是20块钱一张。世纪大桥它的夜景也非常好看，有很多就是约拍的小姐姐专门找我们去拍晚上的世纪大桥。晚上的世纪大桥是很漂亮、很美丽的，很出片。
0: 骑行、漫步、慢跑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打卡方式。开车太快，走路太累，骑行却刚刚好，让游客用最轻松的方式解锁滨海旅行的沉浸式乐趣。
3: 带拖斗式的是58一个小时，然后这种单车模式的是36块钱一个小时，这个是。
2: 现在来体验的人多吗？
3: 还可以，最火爆的时候是日均160个人以上。我预计的话，五一可能会达到500个人峰值。
0: 一辆轻便的骑行车辆，让滨海漫游变得轻松又自由，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规划路线，沿着海口湾绿道缓缓前行。大桥、海风、椰林一路相伴，骑到桥下还能帅气地来张照片，这正是桥旅融合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来到海南，一定要吃本地特色。在世纪海角生铁街区就有一家糟粕醋火锅，用大米发酵的酸香汤底搭配海鲜，鲜爽开胃。那这糟粕醋和其他醋有什么区别呢？
4: 糟粕醋我们现在看到的，它会有些辣，然后会有酸香。
2: 是呢。
4: 其实渔家人他长期的在海外作业，他出海需要一定的御寒的一个作用在。
0: 吹着海风连桥而食，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地道火锅，一边是流光溢彩的世纪大桥夜景，这就是海口独有的桥边味道。
2: 好酸啊，闻起来很浓郁的一股酸味儿，但是好像没有了那种酒的冲味儿，
5: 对，
2: 是吧？
5: 就是很纯，因为海南人吃东西它讲究鲜香甜咸酸。
2: 嗯，我来尝一尝啊。哇，进嘴先是酸，但这个酸不是说特别冲的那种酸啊。其次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辣味上来了，但是它会反有一些回甘以及大米的这种香味在。
5: 其实糟粕醋火锅呢，就是说它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2个菜是它的灵魂伴侣。
2: 是什么
5: 呢？一类呢就是咱们面前的这一碟海白，还有一类呢就是旁边的这个海菜。
2: 我们来尝试一下海菜到底涮出来什么味儿。它特别脆，然后吃进嘴里，我嚼的时候就能听到咯吱咯吱，就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在我耳朵里面响的那种感觉啊。
0: Cape 世纪海角正以全新姿态成为海口湾的潮流新地标，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调成舒缓惬意的滨海慢生活。
6: 海口世纪海角商业街是海口首个以海景加艺术加音乐加青年文化为定位核心的公园式商业综合体，日常日均上万人次，大型节假日及活动期间单日客流可达3到5万人次。而世纪大桥也随着打造时尚商业氛围的规划，从单纯的交通要道转变为网红景点。
0: 从世纪大桥出发，往老城方向约1公里，便能从现代滨海风光穿越到海口的百年记忆里。骑楼老街是中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骑楼建筑群。近600多栋百年骑楼，让南洋风情与中式韵味在这里完美交融。
2: 秦龙老街里面有没有本地人专属的解暑滋味呢？当然有了，我这就带你去尝尝老海口的解暑一绝，清爽解腻，让你一口就上头。
5: 这是什么独特风味啊？
2: 在水果

0: 酱撒辣椒盐，你吃过吗？
1: 香甜多汁的热带水果配上咸香辛辣的辣椒盐，这奇妙组合究竟是舌尖珍馐，还是意想不到的黑暗料理呢？
2: 它吃进嘴里面，先是这个水果脆甜多汁，很香甜，然后呢芭乐的这个清爽感扑面而来，酸辣甜咸四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越吃越上头啊。
1: 一口辣拌水果瞬间唤醒味蕾，而在骑楼老街还有一道传承已久的本地滋味儿，能让燥热顷刻间消散，那就是海南特有的风味儿——鹧鸪茶，更有着茶中灵芝草的美誉。它不仅能清热下火、解腻祛湿，还能消炎利咽，是本地人代代饮用的养生好茶。如今在保留传统冲泡的基础上，还能创新推出冷萃鹧鸪茶，一热一凉，一醇一爽，让老味道适配更多年轻口味。
3: 鹧鸪茶呢是我们的岛茶，海南的茶比较多哦，但是能称为岛茶的只有鹧鸪茶
2: 哦，
3: 因为它是我们岛民饮用时间最为久远，口感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鹧鸪茶的茶树只能生长在海南，在海南以外的地方没有鹧鸪茶。
2: 冷萃的鹧鸪茶呢，它会是清爽为主，但是我们这个热水冲泡的鹧鸪茶，我喝进嘴里，首先它会很顺滑，会有清凉感，其次就会立马有这个回甘上来，它会更加激发草木的香味出来。
1: 一茶两喝，传统底蕴与现代喝法在这里巧妙相融。品一杯鹧鸪茶，赏一眼骑楼古韵，这里的最美观景窗口也成为游客定格海岛慢时光的绝佳位置。来海口旅行，文创伴手礼必不可少，热带水果盲盒、骑楼与海洋主题曲奇备受欢迎，而最吸睛的当属各式椰子主题的冰箱贴。
4: 你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粉色的椰子呀，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4: 是吗？
2: 啊，
4: 你再看，
2: 这是椰子鸡。
4: 对，这也是椰子鸡。就来了海南，你得吃椰子鸡，你还得把椰子鸡给带回去。陈宇，你再看后面，
2: 这是什么呀？都，
4: 这是椰雕，是用椰子壳来做的。
2: 椰子壳？
4: 是的，
2: 能雕刻成一头小猪。
4: 是的，这是一个小猪的存钱罐。这个椰雕呢，也是我们海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这个椰雕难吗？
4: 难不难的，你去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以椰壳为料，以匠心为笔，椰雕这项古老技艺在海南传承数百年，大到陈设摆件，小到挂件存钱罐，一刀一刻间，平凡椰壳化身精巧艺术品。带着好奇，记者也跟着非遗传承人沉浸式体验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2: 这个是我刚才花费了十多分钟做好的我自己第一个椰雕，老师感觉怎么样？
5: 啊，很棒。
2: 我在雕刻的时候，我下笔的轻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纹路的深浅，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啊。那我们现在体验的人多吗？
5: 多，最火爆的一天都有200多人都有。
2: 嗯，
6: 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也很锻炼我们，这个也要非常非常慢、非常耐心的去做，才能雕好，很锻炼我们的意志。
2: 骑楼老街的业态真的太丰富了，感觉属于什么都有啊。
7: 那当然了，这里不仅有指尖上的非遗技艺，老海口人离不开的地道茶饮，而且呀，这里还有一座会移动的老爸茶馆。更神奇的是，它还能带我们再次与世纪大桥相遇呢。
1: 老爸茶是刻在海口人生活里的烟火日常，而把老爸茶搬上观光巴士，茶点随风景一同上路，便是海口独一份的旅行体验。
8: 老爸茶海口巴士
9: 发车了，
8: 干杯！来，跟你身边小伙伴一起干杯吧。
1: 随着发车口令响起，这辆特色老爸茶巴士缓缓出发，沿途不仅有专业讲解员介绍景点历史与地标故事， 还会现场教学地道海南话，和游客趣味互动，沉浸式感受海口的市井温情。当巴士驶过世纪大桥，窗外海上竖琴的壮阔全景尽收眼底，现代工程之美与老城烟火气息在此完美相遇，成为这段旅程中最让人难忘的一幕。
2: 我觉得整趟这个海口巴士之旅呢，又有美食的品尝，又有好听的歌曲来聆听，其次呢，我们又能真正的去观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的宏伟壮阔，整个是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1: 当夜色笼罩骑楼老街，霓虹与老建筑交相辉映，另一道街头美味悄然登场。海南最地道的解暑标配就是一颗现开的椰子，而想要喝到清甜爽口的椰汁，挑选椰子就藏着不少门道。
10: 有老有嫩，还有不老不嫩的，开椰子蛋都挑不老不嫩的椰子来开的。
1: 椰子蛋到底是何种新奇美食呢？记者带着满心好奇，让摊主现场开了一个。只见摊主手持特制工具，沿着椰壳纹路精准下刀，层层剥离。不一会儿，一颗通体雪白、圆润饱满的椰子蛋便新鲜出炉。
2: 很甜，椰子水的味道好好喝，而且还会有那么一点点气泡水的味道。我现在来尝试一下，啃一口这个椰肉啊。椰肉很脆，很香啊。
1: 一颗椰子蛋解锁了海岛清甜，而海口的夜生活才刚刚进入精彩时刻。在距离世纪大桥1公里的地方，另一处烟火聚集地海大南门夜市正热闹开场。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地道风味，还藏着一款和椰子蛋同样神奇的椰界宝藏——椰宝。据说只有发了芽的椰子里才有宝呢。那这椰宝的味道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2: 我尝一口啊。
7: 怎么样？
2: 很神奇的口感，它不仅看着像泡沫，那吃起来也很像泡沫。但是呢，刚开始嚼的时候会稍稍微微有一点点的酸味在啊，然后嚼着嚼着会有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椰香出来，很香啊。
1: 当然，海南的新奇水果可远不止于此，还有一种外形别致、滋味独特的水果，藏着海南独有的清甜密码。
7: 你吃过这个水果吗？
2: 这怎么外观像蛇皮呀？
7: 对，它就叫做蛇皮果。
2: 蛇皮果，这真的能吃吗？
7: 要不你来试试。
2: 它的口感像脆苹果，还有一个很像的，像鼻涕。味道呢，首先是有一点点的酸甜味。
7: 有没有像鼻涕般的凤梨？
2: 真的很像。这个蛇皮果你真的不能只看外观啊，它的外观虽然很不起眼，而且可能很多人一看会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1: 鲜果风味清爽解腻，而夜市里热气腾腾的烟火小吃才是夏夜的灵魂担当。绵密冰爽的海南炒冰口感丝滑，一口驱散燥热，地道海南风味炸炸，刷上秘制酱料，甜辣咸香，外焦里嫩，是本地人爱不释手的街头风味。在众多夜市美食中，一碗地道海南粉更是刻在海口人骨子里的舌尖乡愁，也是外地游客必打卡的经典特色。
7: 它里面有14种小料，
2: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小料呢？
7: 为了弥补粉单一的口感，然后让整个食物的口感层次能够更加的丰富。
2: 这一口粉我尝尝，口感很丰富，吃进去不用怎么嚼它就可以咽下去了。酸菜以及酸笋感觉是可以解腻。
1: 紧邻世纪大桥的华彩海口湾就是观赏桥景的黄金位置，依桥而立，拥海而居，白天与夜晚藏着截然不同的风味惊喜。在大桥海岸之畔，便能找到海南人代代爱吃的养生美味鸡屎藤。 取材天然，手工揉制，是藏在成

0: 氏风光里的本土老味道。
1: 它的原料呢是一种草本植物，学名呢就叫做鸡屎藤。海南人民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地方方言的一个演变呀，久而久之它就叫做鸡屎藤。
2: 这个鸡屎藤它呈现出一种墨绿色，不知道味道会是什么样子，我尝一下。嗯，它这个口感特别像芋圆。
1: 对，
2: 非常筋道，吃起来微苦，然后草本香很浓郁啊。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家小店，我们面对的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整个风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0: 当夜幕降临，世纪大桥华灯亮起，华彩海口湾的夜色氛围感瞬间拉满，灯火、海湾、大桥交相辉映，勾勒出海口迷人的滨海夜色。就在这片一线观景带上，一家创意餐吧坐拥绝佳位置，凭借270度全景视野，将世纪大桥、城市天际线与无垠海景尽数收纳。
2: 这个好漂亮，这是什么？
1: 这个造型非常的独特。
2: 是的，
1: 它呢是用糖浆然后制作成的贝壳，然后中间的那颗珍珠呢是慕斯。
2: 慕斯，
1: 对。
2: 哇，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看又精美的甜品啊。
1: 对，在海边吹着海风，吃着海里造型的甜品，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浪漫和惬意呢？
2: 是的，我觉得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完美了。这里一定是我们观海口当地的这个夜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因为你看我们整个270度完全开阔的视野，其次呢我们旁边就是海口湾，后面就是我们的海口当地的地标，然后这个是世纪大桥。夜晚的世纪大桥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0: 雅致轻奢的环境，温柔治愈的氛围感，搭配颜值与口味双在线的创意漂亮饭，海风轻拂，灯火阑珊，在桥海相拥的绝佳视野里，沉浸式感受海口潮流又浪漫的夜间生活。独特的观景体验也让这里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3: 像户外这边的话就夜市比较多，平时像这种海边这边的话可能要提前一周左右的这种一定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2: 那五一期间咱们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3: 目前来讲呢，这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是外产这边靠海边的是基本上全部都已经订完了。
1: 陈宇，你觉得桥下的这个东坡老码头怎么样呢？
2: 刚到码头啊，我就觉得夜晚的东坡老码头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宋式的建筑配合上桥景的灯光，世纪大桥的光影还会映在海面上，晚风一吹，这个松弛感直接拉满。
1: 没错，这里还是国内首个沉浸式东坡文化生活街区，在这里呀，东坡文化、码头文化和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从建筑到体验，处处都藏着文化细节。
0: 华灯初上，广场上入琼里诗意上演，讲述东坡先生渡海登岛的历史场景，带领游客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街区内舞袖摇曳演绎东方华流，非遗滚灯、宋宫队伍轮番登场，引领游人畅游东坡笔下的千年琼州，让每一位踏入街区的游客都能轻松解锁一秒入宋的惊喜，定格专属于海口的浪漫宋朝之夜。
1: 怎么样，陈宇，咱们海口的旅游打卡地还是很特别的吧？
2: 有美食，有美景，而且还能拍美照呢。
1: 没错，既然来到了咱们椰城海口，玩完了岸上的水上自然也不能错过。咱们这就登船，换个角度看大桥，游海口。
2: 走，
0: 从东坡老码头登船，汽笛轻响，船身滑入海口湾的夜色，世纪大桥横亘于前，车灯在钢索间穿梭成流动的光河，船从桥下穿行，视野豁然开朗，两岸的灯火铺展如新。从海上看地标，是岸上不曾见的样子。这趟夜游不止于观光，它正从看景蝶变为流动的城市海上会客厅。每一位登船的旅人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这座自贸港之城向世界递出的海上。

0: 更勤俭。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这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8: 哪儿？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像
8: 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最美天空之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如何保护确保各方安全？天堑变通途，大桥带动农产品热销，旅游飞速发展。贵州平塘大桥串接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更多精彩只等您来打卡，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4180.09点，上涨0.48%。深成指报收15647.20点，上涨1.21%。创业板指报收3833.06点，上涨1.45%。好，来看具体新闻。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五一期间，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1: 数据显示，五一前四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四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五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四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十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2: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

0: 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1: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七条举措。
2: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1: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3: 去年五月一号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标准。记者在走访各地楼市的时候还发现，目前各地正在不断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
4: 前不久，南宁和合肥专门针对住宅渗漏、隔音差、厨房串味反味等痛点，借助各类样板间或实物展示，向市民实地展现最新的好房子解决方案。
5: 以前我们可能住在临街，噪声会非常大，但是这个窗户的话，解决。刚打开的一瞬间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们现在贴在这里的话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
4: 在广州，五一假期期间，多个楼盘通过主打好房子设计和建造标准来吸引买房人的关注。像天河区的这家新楼盘，因为关注度比较高，预约量就有不少。
6: 我们注意到呢，就是最近客户的一些变化，就是他们更加的去关注这个项目的一些硬性的指标，比方说像层高啊、隔音、建筑的用材智能化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等等方面。这也反映出呢，好房子的一些建造的标准，它已经从相关部门的一个条文转变成了购房者实实在在的一些购房的需求。
4: 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
7: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3: 好，来看天气。今天我国南方强降雨仍在持续，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局地有暴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今明两天我国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
8: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湖北中部、贵州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再现，且暴雨落区将向东向南转移。其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此轮降雨就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降水共同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降温过程。今明两天，降温范围会迅速扩展至南方，部分地区的降温可超过10摄氏度。降温过后，不少地方气温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不过，降温只是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远离，各地又将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

0: 尤其是长江以北，气温累计升幅大多会在10摄氏度以上，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再度冲击30摄氏度。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情况，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
2: 会上强调，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整治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中小水库、中小河流，提防险工险段、城市地下空间、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以及养老院、学校、医院、工地工棚、民宿农家乐、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所的风险隐患。针对强对流天气，及时采取设施防风加固、停工停航避险等措施。要加强临灾应对，紧盯高陡边坡、靠山临崖、狭窄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
1: 目前南方阴雨天气增多，非洲大蜗牛进入高发活跃期，市民日常接触风险大幅提升。深圳一名一岁女童因接触到小区的非洲大蜗牛而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广泛关注。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与应急处理？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医生告诉记者，非洲大蜗牛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之一，它身上携带的寄生虫会对儿童健康造成威胁。
4: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3: 广州管源线虫主要经过口腔或破损皮肤进入人体，其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与病变。与成人相比，幼儿免疫力低，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且常有咬手指、吃手的习惯。一旦触碰非洲大蜗牛，不仅更容易被广州管源线虫感染，发病症状也会更严重。
4: 如果说它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家长也要戴手套或者拿这个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他有碰到眼睛或者说皮肤有明显的伤口，都建议来医院就诊。
1: 这两天是广东菠萝集中采摘的高峰期，湛江市徐闻县是菠萝的主产区之一，菠萝种植面积约35万亩，今年收成如何，价格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看。
5: 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徐闻县，你知道吗，全国每3颗菠萝就有1颗来自我脚下的这片红土地。眼下徐闻菠萝迎来了它的丰收季，据说啊也是口感最佳的时期。
6: 你看那个价钱是非常好的，又稳定，我们种到有可能有800亩全部都定完了。
7: 今年这个果子它长出来那个质量果形是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质量也是相当好，听到那个声音了没有啊，这个绝对是口感是 OK 的。
2: 今年徐闻气候适宜，种植的菠萝品质好，糖度高，进入采收季，经销商就直接等在地头，采摘多少就收购多少。
7: 我今年把那个菠萝发到全国市场，已经发到8000吨，消费者非常欢迎。
8: 现在菠萝停靠价都有一块数亩5以上，现在销到了国外很多市场，菠萝价钱越来越好。
2: 目前徐闻菠萝种植面积约35万亩，预计今年产量将超过80万吨。近年来，当地相关部门建立了菠萝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全国36个批发市场的价格，同时不断拓展产区和销售区，并指导种植户错峰上市。今年预计徐闻菠萝产值可达54亿元，带动150,000果农增收。
1: 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一批新品种、新农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野。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从装备制造、品种选育到农药处方的迭代，我国正成体系地开展科研攻关，加速农业现代化。
9: 这是一台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80摄氏度左右。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

0: 样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中选优。
1: 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呢，其实呢，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 总共呢是有384份。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0000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的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
0: 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那它一年呢能种出4茬，那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2: 从实验室走进田野的不仅有新品种，还有新农药。近日，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无毒环保，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关键基因，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
3: 像褐皮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害虫，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皮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气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4: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2: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登记的生物农药品种达179个，涉及产品2500多个，品种和产品数量均较10年前翻番。这些技术突破正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
5: 如今智能门锁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您有没有想过这些智能门锁也会有安全隐患呢？近日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共采集了20个品牌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就能够打开。
6: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嗯，
2: 可以开。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7: 能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2: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7: 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2: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
5: 好，更多国内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完成，共补栽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436公里生态防护林，2005年建成以来，有效遏制了流沙侵袭。从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此次升级将进一步优化机场枢纽功能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改造周期内，原在 T1 航站楼运营的航空公司将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 昨天凌晨两点，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纳吉村，一头成年野生亚洲象闯入村寨觅食，村民紧急避让，直到早上七点，这头野象才离开，返回山林。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攻击性较强，如果户外偶遇，务必保持安全距离。
5: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8: 据介绍，这名新增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世卫组织表示，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类型已被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在以往的汉坦病毒疫情中，该型病毒曾有人报道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世卫组织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同时，世卫组织认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克拉维霍6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并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他重新考虑该决定。此外，当地时间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回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5: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曾搭乘过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包括佐治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报道称，相关居民正在家中接受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6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公众面临的风险非常低。阿根廷西南部城市巴里洛切6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5岁的男子，本月3号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一周前到过阿根廷的北部边境城市。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阿根廷卫生部6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
9: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法尔斯通信社报道称，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代表团还表示，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联合国安理会推进一项不完整且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推进其政治议程并合法化其非法行为，而非解决危机。
5: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市场担忧部分地区成品油可能率先出现供应短缺。
9: 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

0: 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逼近8年来最低水平，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
1: 美国汽车协会6号表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较本轮中东冲突前水平高出50%，油价持续攀升，加重美国民众的日常出行负担。随着夏季自驾出行高峰临近，不少民众的出游计划也面临不小变数。
0: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6号发布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536美元，过去一周内上涨了31美分，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累计上涨超1.5美元。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则显示，联邦及各州税费在汽油价格构成中占17%，炼制成本及利润占14%，分销与营销环节占17%。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作为美国人口最多、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州，加州6号当天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加仑6.16美元，约合每升11元人民币。眼下，美国夏季驾车出行旺季临近，不少加州车主坦言，今年出油成本将明显高于往年。
2: I make the drive from San Francisco to LA a lot, so definitely still going to make the drive versus the flight, because it definitely combats flight prices still. But yeah, so still planning making a drive, but it will be a lot more expensive than usual.
3: And if prices continue to rise and the strait remains closed, then I would start to believe that it will impact more American summer travel plans.
1: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仅剩30多天的时间，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的酒店业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并未迎来预想中预订火爆的场面。
0: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有堪萨斯城的受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受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马耶塔表示，美国酒店业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已准备数年，但眼下房间预订数据却指向了一个较为微妙的前景。他指出，虽然随着赛事临近，酒店业的市场需求仍有增长可能，但这需要美国政府与国际足联合作，并采取措施为国际旅客减少旅行阻碍。
1: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

0: 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2025年7月， 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 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 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 4月30号， 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之前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中心的林荫大道设置了全新的景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景区摆满了各种鲜花造型，一些飞机、复古老爷车陈列其中。此外，现场还设置了鸟类观赏区以及特色市集，让游客体验感更丰富。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 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好，这时段重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康山健康健康，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滴油滋养万家餐桌，一块破孕育田间希望。
3: 我后来没有这么高兴，
4: 那不是吹呀、啊？你这自己用
5: 我、
4: 啊，你
5: 给我们的韭菜提质提档。
2: 从国民粮油到绿色农资，鲁花用科技解锁花生全产业链价值。
6: 鲁花今天不是来卖油的，今天是来卖太肥的。
2: 小小蛋白肽如何成为乡村振兴的金疙瘩？敬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生财有道。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有着中国蔬菜第一线之称的山东莘县。那么第二届山东省绿色蔬菜博览会啊，正在这里举行。
1: 山东省作为全国蔬菜产业龙头，产量与供应稳持家科研院校带来的2000多个瓜菜菌优质新品种。
0: 整株带来的辣椒，
2: 生吃就可以，不需要炒，特别好吃，
0: 好脆，而且它很甜。
2: 现在零售价格都能达到10块左右。
3: 黄丸现在价格能卖到7块钱，是不是很甜？
0: 像吃了一粒葡萄，这是我们自研的品种。
4: 对对，咱们国内的品种，这个果品呢，它还打破了咱们国外垄断传输小番茄的壁垒。我们国内有自己的品种了，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5: 我们的翡翠蜜3号，以前我们叫蔬菜，现在你可以当成水果吃。我们是要做西红柿的芯片，这就是我们。

0: 研发的一个初心嘛。
1: 展会上不仅仅只有吃的，智慧大棚、农机农资等各类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悉数亮相。
2: 我这个系统，它所有的种这个农产品的生长，都有我们的植保专家给你精细化的指导和操作。如果是小白的话，你按照我的步骤来就可以。
3: 这个是我们的植物工厂样板，在纯室内的环境里，它没有光照，它就可以完全用这个灯管。
4: 这种机器人它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3: 它主要是在果园里或者大田里进行自主的巡检，它通过这个图像的识别，把这个果实的这个成熟度然后采集到，然后我们再可以放我们的那个采摘机器人来进行采摘。
1: 而在众多展位中，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品牌鲁花，作为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国民粮油品牌，为什么会突然亮相蔬菜博览会呢？
0: 鲁花就是花生油，我不知道它是来卖什么的。
3: 来展示鲁花的技术，
0: 就是经常就是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
4: 那他来参加这个蔬菜博览会是来干啥？
5: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鲁花这次是来卖油了吗？
6: 很多人都觉得鲁花是来卖油的，其实不是哈，鲁花今天不是来卖油的，今天是来卖太肥的。
4: 鲁花开始做肥料了？
6: 对了，这款肥料呢叫花生蛋白肽肥，
5: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产品是我们鲁花的一个新产品。
6: 新产品刚上市。
5: 它和油有什么关系吗？
6: 你看这个花生榨完油以后那个饼，
5: 花生粕
6: 、鲁花有这么多油，肯定有很多的粕。鲁花每年有60万吨的花生粕。
5: 您这儿有吗？
6: 有、
5: 哦、是的，拿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就是鲁花的这个榨完花生油以后的花生饼粕。
6: 对，是的，很香，
5: 哇，好香！
4: 闻完以后马上分泌口水，
5: 把它压得很薄
6: 很薄，
5: 把里面的油脂都提取出来了。
6: 对，
5: 那么这里面剩的是什么？
6: 花生饼粕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能达到了50%左右，它本来是很好的饲料原料。你看呢，现在我们就进一步的产业链延伸，我们通过特殊的工艺呢，提取了这个花生粕当中的小分子蛋白肽。
1: 鲁花花生蛋白肽肥是把不易被作物吸收的花生蛋白分解成2到10个氨基酸的小分子寡肽，让有机物更利于作物吸收，高效供营养，强力促根系，增强光合作用，激活植株免疫力，实现提质、增产、早熟、抗病、抗腻，真正把科技变成农民的增收红利。
6: 你看，
5: 两瓶小麦，
6: 同时种植
5: 啊，
6: 一款是用了的，一款是没用，我们太肥的。你看从根系上表现，差别非常非常大。这个根系能长得这么长了，足有25厘米左右，这个也就是有10厘米左右，已经2倍以上了。你看这个根系长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这个植株健壮。近两年，通过全国20多家的科研单位，帮我们在大田作物上、经济作物上都做过实验。大田作物包括小麦、玉米、棉花、花生、大豆，增产效果都在15%以上。
1: 一款肥究竟好不好，最终要靠田间效果来说话。莱阳市江团镇桂园家庭农场的张泽涛，就是最早一批用上花生蛋白肽肥的农户。
5: 啊，是他吗？
6: 对，今天你看，就是张总
7: 、
5: 我特别高兴啊！现在我们称呼我们的这个农民都叫张总、李总、王总。大概种了多少？
7: 400多亩吧。
5: 种的啥？
7: 就是我们主要是种出口蔬菜的。
1: 被称作张总的张泽涛，种植的蔬菜主要供应出口。田间用肥既要追求高效，又要保证安全，一直以来都是投入高，但效果并不理想。
7: 就是我个姐有个姐夫嘛，在鲁花干嘛，这不是夏天回老家嘛，坐一起谈论起来，说鲁花除废肥料，说你不试试？我这么一听鲁花个大品牌，我说行啊。
1: 鲁花大品牌这个认知，并没有辜负张泽涛的信任。初次使用在150亩的秋葵上，就让他收获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7: 喷上以后啊，3天以后这个效果很明显，这秋葵那个表光色泽，咱们这个比往年收成，咱们得高个20%。
1: 现在老张地里

0: 这边是深绿的，
1: 这不是吹呀、啊？你这自己用过，你光说没？你看用过，你来看就行，你看也没有钱。
2: 在张泽涛的家庭农场，我们看到使用了花生蛋白太肥，蔬菜品相更佳，卖价更高，确实增加了农民收入。与当时只能从鲁花公司内部买到产品不同，现在花生蛋白太肥全面上市，鲁花也招募了一批农技人员，走进全国的田间地头推广太肥。郭文广作为去年刚加入鲁花的农业技术员，到现在已经在100多家农户、几十种农作物上用了这款肥料。在山东莘县的一片韭菜地当中，老郭用最直观的方式给我们看到了花生蛋白太肥在农作物增产上起到的效果。
3: 我的右手边的这个韭菜呢，是我们没有使用过花生蛋白太肥的，左手边的是使用过的。
4: 大家可以看到哈，咱们没有使用咱们花生蛋白太肥的这根啊，明显的要少，然后使用过的咱们你看明显的毛根数量要多。根系就是相当于一个网络嘛，它的网络越发达，
3: 它吸收的营养越多。
4: 对，
3: 而且这种营养为这个韭菜本身带来了什么？我们来看看韭菜本身。
4: 对，
3: 从叶片上来讲，你看，很明显，
4: 对，
3: 左边，我的左手边，也就是说使用过花生蛋白
4: 太肥，
3: 它的叶片就会显得更
4: 对，更肥厚，
3: 肥厚，
4: 对。
3: 这个就显得有一些
4: 单薄
3: 了。
4: 咱们这一垄使用花生蛋白太肥的，这个韭菜，这个产量一定会要超过没有使用花生蛋白肥的这个产量。
3: 这是您家里种的韭菜，是卖到哪？
5: 这个现在他们有订货的，就是我们本地的，报完就拿走了，报完就拿走了。
3: 您看中它的什么呢？
5: 第一哈，它这个花生蛋白太肥啊，它是一个是有属于有机肥料，
6: 对，
5: 不是化学肥料，
6: 对。
5: 因为我们这个韭菜哈，监测了207项，全部合格，就是可以达到零农残的韭菜。用上个花生蛋白太肥以后，给我们的韭菜提质提档，增加还有这个质量，还有重还有产量，
2: 提品质增产量。花生蛋白太肥的使用效果给很多农户带来了信心。莘县的一片大棚当中，种植户王威今年也在自己的无丝豆上第一次使用了太肥。
3: 它为啥叫无丝豆呢？
4: 它主要都是里边没丝啊。
3: 我们以前吃芸豆要两头掐，掐下来以后会往下撕下来两个丝，
4: 对，
3: 是吧？
4: 嗯。
3: 现在是没有这个丝了。
4: 对，一点丝没有。
3: 哎呀，就摘了
4: 啊！
3: 哦，看，哦，真的哎，就是我回到家洗洗。一掰就能吃了，
4: 对对对，
3: 哇，现在这个品种真的是非常的好。这种无丝豆早期上市的时候，它的价格会比较高。
4: 对，早期时候高一点。
3: 多少钱？
4: 你像我这个棚上市的时候是在7块左右，
3: 一斤。
4: 对，一斤。
3: 无丝豆你上市就7块钱了。
4: 对，它当然它不是一个时期上市，它这个价格也不一样，
3: 会有差别。
4: 对，
3: 那肯定我们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抢早。
4: 对对对。
2: 通过对照组的示范，王威确实感受到了花生蛋白太肥自然促早熟的优势。
4: 从这边往那一直都没事，包括那边效果还明显。
3: 同期种下的，
4: 对，
3: 这一片看起来它的这个舒适就会弱很多。
4: 对，豆子伤病性不高，你看这种。
3: 同样是两边的豆子，肯定做不到同时摘下来，应该是那边先熟，这边再熟。
4: 对，
3: 那边会早熟。
4: 对，那边上市早。
3: 那边早熟的话，对你来说种棚最重要的就是早熟，抢这一段时间的好价格。
4: 对对对，
2: 作物促早熟最大价值在于错峰上市，提前成熟，避开集中上市带来的低价竞争，抢占市场高价窗口期，同时还能规避后期病虫害、极端天气等种植风险，有效拓宽增收渠道，切实为农户提升种植收益。
3: 今年来看的话，相比往年，你自己算不算吗？就是大概会有一个多少的提升收入？
4: 一亩地得有1万左右吧。
3: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4: 对，
3: 能够找到一款好的肥料，有如对于农户来说，有如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知己，他懂地，懂农户的心理，懂得如何为我们挣得更多的收益。
2: 要说懂农业懂农民，还得是常年扎根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们。 郭文广就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为我们讲明白了现在农民们遇到的用

0: 肥难题。
1: 咱们目前以后由于连年使用大复合肥啊，
2: 嗯，
1: 这些大的一些元素肥，
2: 嗯，
1: 造成了咱土壤的板结硬化，然后盐子化超标，咱们这个肥料呢恰恰就能做到什么，去让土壤更松散，让土壤有机质增加，然后去打破咱们土壤盐质化太高的这种情况，哎，解磷解钾，落合土壤当中这个重金属。
2: 我们可以找一个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脚下啊。
1: 嗯、
2: 现在这个土地松软程度，你看我踩一脚是非常明显，它是松软的。
1: 对、嗯，
2: 它是一脚下去至少能踩压10到10厘米左右。
1: 对对对对。
2: 那这个状态就叫松软的。
1: 对，
2: 有些像我们果园当中一脚下去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1: 对。对，
2: 那种就叫板结。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2: 这种板结土壤对于植物来说它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影响它的什么？
1: 根系不透气
2: 啊、
1: 缺氧，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结合中央文件农业双减部署，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成为硬性要求，怎样合理施肥才能落实双减政策，走出生态友好增产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之路，也成为老郭推广太肥的首要切入点。山东临朐张贤昌种了多年樱桃，管理着4个大棚200棵樱桃树，去年有5棵树势极差，按照老经验只能挖掉重栽，他已经交了定金，就等着换新树。
3: 那些小枝那不是都死了行吗？
2: 啊，
3: 几去年就死了，为什么？你看你不是都干了吗？
2: 啊，
3: 为什么我换起来？就是你树枝都死开了，我现在是依旧一是非换不行了。
4: 我就是基本我上外边哎8倍8一棵药的，又都要上了。
2: 就是已经买完了树
4: 了。
3: 哎，我这5棵树刚定金交给人家1000块钱，你1块钱行，1000块钱我也不要了。
2: 哦，您就退了，这个定金都不要了是吧？
3: 哎，就是不要了，你给人家个定金，人家根本不给你，咱也不要。
0: 是什么原因让老张宁可不要定金也不肯挖树重栽了呢？原来就在老张准备挖树的时候，郭文广来到棚里，一番测土之后，他给出了一个让老张意外的建议，少用化肥，改用太肥。
1: 肥料越多越好，它实际上不是肥料越多越好，是养分越多越好，它是两个概念。
2: 嗯，
1: 你像咱们矿物质元素这个氮磷钾如果越多了反而是一种伤害，
2: 嗯，
1: 对土壤，咱们需要增加土壤当中这种有机养分，然后降低矿物质元素的使用。
0: 以前老张一棵树要施5斤复合肥，而郭文广只让他一棵树用1斤太肥，还反复叮嘱不能多施。
2: 他拦着你不让你用。
3: 哎，对呀，他就不让用。
2: 你不觉得奇怪吗？
3: 我就是觉得奇怪啊，我说每年你我都15斤，我加4斤3斤，哎呀，过几十年后你就听我的，你得相信科学。
2: 哦，
3: 哎，就是真正的就是给我，就是只给我1斤。他就和张总说，老张要不给啊，就是最多给他1斤。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老张从去年10月份开始全程按照技术员的指导使用花生蛋白太肥。几个月过去，奇迹真的出现了，那5棵差点被挖掉的弱树不仅活了，还成了整个棚里长势最好的树。
3: 它就是根系好了以后，树强壮了，它才能给你结果，结大果。
2: 嗯，
3: 哎，你的根系不好，你就是做好个果子，它也没有咱这个果子大量。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就是施了鲁花以后，一来人说你那个樱桃好，原先就是17、18。
2: 你觉得今年能到？
3: 哎，今年能到21了。这个你请放心，我只要是达不到20以上的回答，我发的这樱桃1分钱不要。
0: 最让老张惊喜的是，他一直头疼的裂果问题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3: 这个布鲁克斯哈，他哈，你到了这个程度哈。他就是每年基本就不敢见水了，前天我才浇了，你看裂的基本没有，硬是是往年的你长久了以后哎裂很多。
2: 嗯，
3: 咱说个比方，哎，你1斤果能卖38元，你裂了以后就是3块5块，差30多块钱。
2: 从一滴油到一块破，再到一款肥，

0: 鲁花的跨界啊，蕴藏着全产业链的智慧。那么鲁花是怎么规划他们从油到肥的发展之路？这款肥料又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到鲁花集团，探访一下这款花生蛋白肽肥背后的故事。
1: 鲁花集团的加工中心位于山东省莱阳市的江团镇，一粒花生从这里进入生产线，经过清理、破碎、炒制、压榨，变成香飘万家的花生油。这里每年可加工原料花生100万吨，出产花生油40万吨，同时也生产大量的花生粕。
0: 现在我是来到了鲁花的一个巨大的仓库，这个仓库我的天，应该是我去过的最大的仓库了。它的储存量是多大？
2: 这个仓库可以放5000多吨的花生饼粕，但目之所及的，你所看到的哈，
0: 60%
2: 应该有3000多吨了。现在这个量哈，其实对于鲁花来说不大，为什么呢哈？就这一个工厂，就单单咱现在这个地方，一天就能出600-700吨的花生饼粕。
0: 一斤花生进去出多少油？出多少粕？
2: 一斤花生进去出4两油，6两粕。
0: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停的会有花生饼粕入库，
2: 会周转出来，
0: 不停的会有出库。
2: 是的。
0: 那么我们花生饼粕出库去哪儿了呢？
2: 最早咱是做饲料使用，后来呢，我们为了这个延伸产业链，我们在不断的研发，我们提高它的附加值嘛，就是我们把它做成了高端一点的发酵饲料。
1: 专业研究花生遗传育种的李卫青，2009年加入鲁花公司，参与了高油酸花生品种的研发和推广。几年前，李卫青的工作内容发生重大转变，从搞花生良种到生产高端饲料，再到研究全然未知的花生蛋白肽肥。与他一同接受任务的还有鲁花科研中心研究黄曲霉毒素去除方法，刚刚获得各种专利奖项的徐慧茹。
3: 当时领导说我们要做花生蛋白肽，要做肥料，我一开始是心里是抵触的，因为我从一开始是在做新药研发，在做食用油，在做发酵饲料，然后现在要去做肥料，我觉得我研发的层次是越来越低的，我从心里是抵触的。
1: 对于研发肽肥的新任务，徐慧茹当时不理解，但常年在生产一线的李卫青却能敏锐感知到，这将是鲁花产业深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2: 第一个方面就是随着这个养殖行业，猪也好，鸡也好，就是过饱和，自然而然大家用这种高端料的这个群体就少了，慢慢大家都选择一些相对便宜、相对低价值的原料作为这个饲料原料了。第二条呢，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在动物上好用，我们老板就想到说在植物上一定好用，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研发，我们就慢慢一步一步的往这项方面去走。正好这几年国家战略是什么呢？减肥增效。
1: 当下国家大力提倡化肥减量增效，保护耕地，发展循环农业，一系列惠农政策都在鼓励有机肥、生物肥的推广应用，农户对高效安全的功能性肥料需求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政策与市场环境下，鲁花依托每年60万吨花生粕的充足原料，用生物技术把原本做饲料的花生粕做成高质量花生蛋白肽肥，既符合国家绿色农业发展方向，又拉长了产业链，提升了副产品价值，更深地扎根农业，更好地服务农民。这个项目迅速被定位为鲁花的第二次成长契机。那么这种花生蛋白肽肥究竟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呢？
3: 就是来了花生饼以后呢，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粉碎，粉碎以后再进行一个配料，配料的过程就是加上我们的专用的酶制剂，还有专用的菌种去给它做一个混合，然后来到了发酵。现在看见的这些小车里的料呢，就是在发酵过程中。
1: 固态发酵是将蛋白质先变成超过10个氨基酸的多态，然后要通过更深的液态发酵和酶解，提高其中2到10个氨基酸的小分子肽的含量。
3: 你看一下，你先闻一下这个味道是不是浓郁的发酵味儿？
4: 醋。

0: 是醋，第二感觉是酱。
1: 有没有觉得有点酵素的味道
0: 啊？对
1: 啊，
0: 是很像酵素。
1: 嗯，
0: 它其实跟酵素的原理是一样的，
1: 有点类似
0: 发酵，然后通过菌和酶
1: 进行一个生物的作用，菌酶协同的这种作用把它变成了小分子的花生蛋白肽，和其他的营养元素去进行一个螯合，然后来形成我们的不同系列的产品。它就像我们平时煎中药一样，就是不同的功效的放在一起了，然后还需要一个药引子。那我们这个花生蛋白肽就相当于非常好的药引子。
2: 三年研发，上千组试验，全国百个试验田，从水稻、小麦、玉米到苹果、梨、樱桃、蔬菜，鲁花坚持先试验再示范后推广，对每一袋肥料负责。
3: 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就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在全国做一个百县万方示范田，就不是实验了，就是示范田，
0: 带动的
3: 通过示范带动全国的种植户来认识咱们的肽肥，来用上咱们的肽肥，通过我们的肽肥呢给大家带来效益。
2: 真正的生财有道，不是单点突破、短期逐利，而是全产业链协同、绿色可持续发展，与农户共赢，与土地共生，与时代同向。鲁花用科技守护耕地，用品质助力乡村振兴，走出了一条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增值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成为中国绿色农业的生动缩影。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2: 妈，我去
3: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4: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5: 咱那手是不是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6: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5: 成功了。
7: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1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1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1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0: 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年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智能眼镜、陪伴机器人等成为消费的新选择。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到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的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了坚实支撑。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不断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0: 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一批新品种、新农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野。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从装备制造、品种选育到农药处方的迭代，我国正成体系地开展科研攻关，加速农业现代化。
2: 这是一台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80摄氏度左右。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中选优。
3: 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

0: 那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 总共呢是有384份。
1: 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0000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地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那它一年呢能种出4茬，那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2: 从实验室走进田野的不仅有新品种，还有新农药。近日，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 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无毒环保，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关键基因，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 20%。
3: 像褐飞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 害虫，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飞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气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4: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2: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登记的生物农药品种达179个，涉及产品2500多个，品种和产品数量均较10年前翻番。这些技术突破正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
5: 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今年五一假期里消费相关行业的销售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得到释放，全国消费相关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达到 14.3%。
6: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44.1%。 此外，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五一假期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 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
5: 今年的五一假期里，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的密集落地，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五一期间，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度缩短。
2: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 72%。 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 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 13.8%。 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 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 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8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
7: 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00二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2: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 69%。 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7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7条举措。
8: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

0: 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1: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2: 去年5月1号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标准。记者在走访各地楼市的时候还发现，目前各地正在不断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
3: 前不久，南宁和合肥专门针对住宅渗漏、隔音差、厨房串位反位等痛点，借助各类样板间或实物展示，向市民实地展现最新的好房子解决方案。
4: 以前我们可能住在临街，噪声会非常大，但是这个窗户的话，
5: 解决。
4: 刚打开的一瞬间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们现在贴在这里的话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
3: 在广州，五一假期期间，多个楼盘通过主打好房子设计和建造标准来吸引买房人的关注。像天河区的这家新楼盘，因为关注度比较高，预约量就有不少。
6: 我们注意到呢，就是最近客户的一些变化，就是他们更加的去关注这个项目的一些硬性的指标，比方说像层高啊、隔音、建筑的用材智能化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等等方面。这也反映出呢，好房子的一些建造的标准，它已经从相关部门的一个条文转变成了购房者实实在在的一些购房的需求。
3: 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
7: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正在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在下周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么我们就实施轰炸。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里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是实时的，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3: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

0: 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1: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
2: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代表团还表示，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联合国安理会推进一项不完整且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推进其政治议程，并合法化其非法行为，而非解决危机。
1: 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的影响，全球能源价格上涨，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在面临着严重冲击。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 56%， 同比增长 30.4%。 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 25% 至 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 80% 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美国汽车协会6号表示，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零售价格已较本轮中东冲突前水平高出了 50%， 油价持续攀升，加重了美国普通民众日常出行的负担。随着夏季自驾出行高峰临近，不少民众的出游计划也面临着不小变数。
3: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6号发布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536 美元，过去一周内上涨了31美分，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累计上涨超 1.5 美元。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则显示，联邦及各州税费在汽油价格构成中占 17%， 炼制成本及利润占 14%， 分销与营销环节占 17%。 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

0: 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1: 据介绍，这名新增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四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世卫组织表示，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类型已被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在以往的汉坦病毒疫情中，该型病毒曾有人报道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世卫组织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以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同时，世卫组织认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克拉维霍六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并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他重新考虑该决定。此外，当地时间六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回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0: 阿根廷的西南部城市巴里洛切六号确诊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本月3号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一周之前，他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城市，暂不清楚该名患者是否与发生了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阿根廷卫生部六号表示，已经启动了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巴里洛切市位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市虽然同属巴塔哥尼亚地区，但是与巴里洛切市相距较远。那么什么是汉坦病毒？这一次汉坦病毒疫情是否发生了人际传播？感染源头又是哪里呢？涉疫的邮轮之前的运行轨迹是怎样的呢？以下通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据世卫组织介绍，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此前也有病毒学专家表示，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汉坦病毒疫情会大规模爆发。据世卫组织介绍，涉疫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此次疫情首先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世卫组织称，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红迪厄斯号运营方是荷兰泛海探险公司，主营北极和南极地区邮轮旅游业务。红迪厄斯号3月10号至31号刚完成一趟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的往返行程。4月1号，红迪厄斯号再次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终点佛得角。泛海探险公司网站显示，红迪厄斯号下一趟行程将于5月底开启，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6626.28点，上涨1.57%；国际指数报8919.48点，上涨1.35%；恒生科技指数报5121.10点，上涨3.06%。今年以来，中国储能产品的

0: 出口规模与增速非常亮眼。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储能设备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0%。那么目前储能企业的销售情况如何呢？以下来看记者报道。
1: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2: We have been already placed order for close to 200 megawatt hour. Already we have placed and executed. Now we are going to place another 500 megawatt hour for C&N utility level. So it is under final stage of discussion. So we are talking for another 500 megawatt hour, which is going to finalize this contract in next 15 days to 1 month. So we are planning for next year requirement also. We started discussion.
1: 今年以来，海外储能产品需求不断增长，企业工作人员对此深有体会。比如前来考察的外国客商明显增多，还比如储能产品出口海外前需要先申请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以向相关部门说明出口货物符合要求。今年以来，这项业务的申请频率也明显增加了。
3: 基本上一个月的话，可能就是会申请3到4次左右，但3次到5次之间都是不等的。
4: 之前一个月申请几次？
3: 也就是2次，给客户订仓呀之类的，仓位会变大。
1: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门类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了喜人的增长，海外销路也进一步拓展。
5: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我们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这个工商业储能向这个澳洲以及这个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6: 一季度，深圳市出口锂电池250.1亿元，同比增长59.7%，出口至19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荷兰、美国、印度合计出口74.3亿元，占同期深圳市锂电池出口总值的29.7%。从具体看，出口商品以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为主。
0: 今年一季度，储能行业打破了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背后是何原因呢？继续来看报道。
1: 业内人士指出，本次一季度储能出口逆势高增，是海外刚需、产业变革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国内电池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7: 国内层面，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锂电池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9%呢下调至了6%，部分国内的储能企业为了抓住一季度的退税红利，主动加速海外出货，催生了大规模的出口抢单潮，这样呢也极大的拉动了一季度的储能出口规模。
1: 海外市场层面，当下全球地缘政治扰动频发，多国能源供应稳定性承压，各国愈发重视能源自主与能源安全，持续加大储能设备采购与储能项目布局。目前，多国已相继出台相关储能补贴政策，刺激了能源配套储能的刚需大幅提升。
8: 市场端反映出来的，首先是这个 AR 大数据的运算需要电力，拉动了储能的发展。接着呢是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啊，发生了一些局部的战争，那么造成了这个天然气的上涨，电价的上涨，这个就会造成呢这个能源的紧张啊，使得我们储能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展现出来。
1: 此外，在多年的积累中，中国的储能产品实现了低成本高性能，是让国内企业抓住这一轮海外市场需求爆发机遇的核心内因。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未来钠离子电池的进一步量产和推广，将进一步提升储能产品的性能和安全性，并进一步降低成本。 而这也将成为

0: 未来我国储能发展的另一个爆发点。
1: 我国储能产品出口迎来爆发式增长，那么目前生产企业是如何抢抓市场机遇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0: 位于湖南常德的这家储能生产企业，以生产、研发、销售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及储能系统为主要业务。伴随着海外订单的增加，今年一季度他们的产能利用率一直维持在90%以上，尤其电芯生产车间几乎满负荷运行。
2: 今年一季度，我们的电芯产能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24%，实现了翻倍以上的增长。
3: 国外这个订单迅猛增长，占比应该说是抬头的，估计会超过50%，大约60%。其中这个电力储能啊、工商业储能啊、通讯储能的订单涨势也比较迅猛。
0: 而在深圳这家去年刚刚投产的储能生产企业，部分产线正在进行调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他们的订单主要以国内为主，国外主要出口到东南亚。今年为了抓住出口量增多这一机遇，他们开始开拓中东市场，将产线调整为更适应中东产品的生产模式。
4: 中东的一个订单呢，它要求的是给的是一个大型的一个集装箱的一个储能产品，所以我们的派克现在做技改，就是把这个52寸的产品呢，给它扩展到104寸的一个产品。那在这个产品之后呢，就能够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5兆瓦时的一个集装箱的一个储能，然后再适配我们中东的一个订单。
0: 据了解，目前每个国家对储能产品认证标准并不相同，相关企业生产的产品必须符合当地的标准才能打开市场，这对想开拓更大海外市场的生产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目前这个东南亚的产品呢，它首先是要符合一个国际的一个体系的认证，它包括了 CE 体系和 CB 体系的一个认证，然后在体系的认证之后呢，然后我们的产品呢还要进行一个国别的一个出海的一个认证，在研发端测试端呢会有一定的就是技术难度的一些要求和专业能力的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要求。
1: 来看天气变化，今天我国南方强降雨仍在持续，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今明两天，我国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
5: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湖北中部、贵州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再现，且暴雨落区将向东向南转移，其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此轮降雨就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降水共同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降温过程。今明两天，降温范围会迅速扩展至南方，部分地区的降温可超过10摄氏度。降温过后，不少地方气温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不过，降温只是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远离，各地又将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尤其是长江以北，气温累计升幅大多会在10摄氏度以上，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再度冲击30摄氏度。
1: 目前广东阴雨天气增多，非洲大蜗牛进入了高发活跃期，市民日常接触的风险大幅度提升。深圳一个1岁女童因为接触到小区里的非洲大蜗牛而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广泛关注。那么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与应急处理呢？来看报道。
6: 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医生告诉记者，非洲大蜗牛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之一，它身上携带的寄生虫会对儿童健康造成威胁。
7: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6: 广州管源线虫主要经过口腔或破损皮肤进入人体，其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与病变。与成人相比，幼儿免疫力低，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且常有咬手指、吃手的习惯。一旦触碰非洲大蜗牛，不仅更容易被

广州管源线虫感染，发病症状也会更严重。如果说，他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

0: 或者说皮肤有明显的伤口，都建议来医院就诊。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各地景区都迎来了客流高峰。假期期间，陕西华山景区由于索道的运力有限，调度管理不够细致，导致游客下山长时间滞留，旅游体验不尽如人意。来看记者在华山景区的调查。
2: 索道是华山景区游玩的热门体验项目，西风索道视野壮阔，体验感突出，北风索道出行便捷，是游客登顶游览的主流选择。五月三号上午，记者乘坐景区摆渡车前往北风索道上山，发现索道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游客向记者反映，华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上实时进展显示的却是不排队。直到中午12点左右，景区公众号才将北风上行索道排队时间更新为少量排队。此时，索道前的排队人群比先前更多了。记者跟随游客一起在这里排队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乘坐上了缆车。
3: 这时间排队，你再下一个排队就一两个小时。
2: 记者乘坐北风缆车上山后，发现山上客流量较大。游客在缓慢行进中游览，当天下午4点多，记者随人流前往西风索道下山时，发现距离索道入口还有500米远时就已经在排队。记者发现西风索道运力有限，一旦没有做好人员有效疏导，滞留就会出现。据景区介绍，西风索道缆车有86辆，每车可乘8人，下行最大运量每小时只有1500人。而从下午4点起，游客开始通过这里集中下山，客流量激增，运力逐渐无法承载。记者在现场看到，2米宽的狭窄步道被排队乘缆车下山的人群占据，导致经由这里前往西峰、南峰继续游览的游客无法正常通行，被影响的游客不得不在队伍中逆行拥挤，甚至攀爬崖壁。
4: 也没人告诉我干什么，就拦这儿了。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啊？干什么呀？这么窄的道逆行，怎么这次还能逆行呢？我们不就在这排索道吗？大家心里就很不解。
2: 记者观察发现，由于排队队伍过长，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有限，现场秩序逐渐混乱起来。
5: 排队
6: 四个小时
5: 将近，
7: 没有什么秩序，大家就是有的插队了，有的。
2: 长时间排队中，游客中的老人和孩子出现了状况，由于人群拥挤，很难挤出去上洗手间，一些孩子忍不住爬到旁边山坡上就地解决。
8: 在排队3小时零20分钟之后，我们现在终于看到了华山西峰索道的成降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8点了。那么此时在我身后呢，依然还有大量的游客正在排队，
9: 特别是这个小的睡着之后，你作为大人你还得一直抱着，对吧？应该有个专门的通道吧，就是65岁以上或者说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走那个特殊通道，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
10: 不想再来，
11: 排队时间太久了，折磨人，纯折磨人。
2: 记者乘缆车回到游客中心时，已经是晚上的9点40分。
1: 记者在华山景区采访期间了解到，五一假期里景区其实采取了限流措施，实行了分时预约制度，目的就是调控下山客流。那么刚才片子中出现的长时间滞留的情况为何还会出现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2: 华山景区五一假期公告中明确，景区实行实名制分时预约购票，现场不售卖景区门票，游客需按预约时段刷身份证入园。记者在官方平台购买了5月1号下午2点入园的门票，但记者1号上午10点多提前来到景区游客中心检票口时，未按预约时段刷身份证也能顺利入园。
13: 只要你买的是当天的，不管时间段，来了立马能走，只要开始检票，6点开始检票你都能进。
12: 这意味着分时预约没有被严格执行，也为客流量未能有效调控埋下了隐患。而在客流量达到峰值，景区门票已经售罄的情况下，记者发现现场还有黄牛倒票牟利，给已经饱和的景区增加客流。5月3号早上8点多，官方售票平台显示，当日上山索道票均已售罄，但记者在景区游客中心周边却被黄牛告知可以加价搞到门票。
14: 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15: 关键能搞定吗？
14: 肯定，你说给收钱才能搞定。
12: 黄牛倒票人员将记者一行带。

0: 到私家车上，声称他们搞的票不用从游客中心进，可以走另一个不用排队的入口。
1: 后台录的话，就是人家给你一录，你就可以上了。云票有没有都无所谓了，你说身份就可以了。
0: 随后，黄牛将记者带到了被称为东山门的入口。记者看到这里已经有游客排队等待进入，询问之下发现他们都是加价买的黄牛票。
2: 平台买的还是
3: 他们是黄牛，他们把票占下了。
4: 占
3: 下
4: 了占
2: 了。你花多少钱？
3: 花了370吧。
5: 就我那个出租车司机还是出租车的话，他可以找人帮我搞票。
6: 他们把票都压住了，所以就没票。
0: 记者用黄牛买的票成功从东山门进入景区，在这里有四辆景区大巴车把记者和现场近百名游客送往北风索道。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了景区，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会调查处理。
7: 我这边只能是报告给我们的就是稽查人员还有公安，然后让他们处理，也因为这边黄牛应该都是抓了很多次了，有后续结果我跟你联系。
8: 严格落实分时预约制度，方能规范游览秩序，破解节假日拥堵滞留等一系列的难题。表面上是技术问题，本质考验着景区的管理精度与服务温度。持续优化管理举措，补齐服务短板，才能够保障游客出行有序，游览安心惬意。现在智能门锁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这些智能门锁也有着安全隐患。京津冀3D消协组织近日联合开展了智能门锁比较试验，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来看报道。
9: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三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10: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9: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
11: 可以开。
9: 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12: 现在这个门锁也有采用这种 3D 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啊，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8: 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你可能没有想到，这张 IC 卡带出家门之后，不仅大多数可能被复制，甚至有可能被隔空复制。
9: 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这类 IC 卡是智能电子门锁的一种备用解锁方式，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极易被复制开锁。不法分子使用简易破解设备，无需接触，靠近卡片即可读取信息，就能快速复制出一张万能卡，轻松打开房门。
12: 模拟我们在携带这个 IC 卡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是很留意，让它暴露在外面，或者说是别人比较容易获取的地方的话，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所以相对来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不使用这种 IC 卡解锁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机器里面就不启用这个功能。
9: 这次检测中还发现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功能，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存在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时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可在同一网络环境下截获信息，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此外，专家还

0: 特别提醒，电子锁需密切关注电量，提前了解紧急情况下如何给电子锁充电。
1: 当地时间六号，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一场开发者大会上，美国 AI 大模型公司 Anthropic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表示，公司本计划应对十倍的业务增长，但在今年一季度，公司的业务规模大超预期。
2: 阿莫戴伊表示，公司原本只为十倍业务增长做了预案，但在第一季度按年化计算，公司的营收和实际调用量飙升了80倍，这也是企业难以跟上市场需求的原因。据了解，词源调用量的本质是真实使用量，背后反映的是 AI 大模型在真实场景中的渗透深度、应用的频率和广度。调用量越高，意味着模型被用的越多，而支撑这一切的是算力。阿莫戴伊说，公司正以最快速度扩充算力容量，一旦资源到位，会第一时间开放调配。Anthropic 此番爆发式增长得益于其人工智能大模型克劳德的超高人气。自去年 AI 编程助手克劳德 Code 上线后，在软件开发领域迅速风靡，进一步拉动业务规模激增。据 CNBC 此前报道， Anthropic 正与投资方洽谈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9000亿美元，超越 OpenAI。
1: 隔夜，超威半导体公司的股价飙升近19%，带动 AI 芯片热潮持续升温。不过，随着半导体板块进入了高位区间，市场也开始担心这一轮上涨是否已经过热。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报道。
3: 隔夜，美股芯片板块迎来了一波上涨，甚至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半导体板块是进入了自2000年初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少见的高位区间。那么，其中涨势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超威半导体公司 AMD。由于一季度财报表现亮眼，营收同比增长38%，隔夜 AMD 股价飙升约18.6%。隔夜 AMD 的 CEO 苏姿峰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近期 AI 智能体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的算力需求，并且他还指出，从行业角度来看， AI 的算力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CPU 芯片的市场需求正在升温。分析指出，在 AI 热潮的早期，市场焦点主要集中在用于训练大模型的英伟达 GPU 芯片，但是随着 AI 应用从训练走向部署和运行，推理任务增加，这也推动 CPU 基础算力芯片市场出现复苏。
4: We're seeing that the CPU market may be over $120 billion by the time we get to 2030, growing at over 35%. And it just tells you how much AI is actually doing.
3: 由此，高盛还上调了对 AMD 的评级，从持有调整为买入。不过，市场上也有对 AI 芯片热潮发出警示的声音。美国 Bespoke 投资公司的数据就显示，如果计入当地时间周三早盘的涨幅，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比代表长期趋势的200日移动均线高出了大约56%。Bespoke 在报告中表示，该板块相对于200日均线的偏离幅度，历史上只有2次比现在更高。一次是在1995年7月，那是互联网泡沫的早期阶段；另一次是在2000年3月，那正是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Bespoke 因此认为，极端读数不可能永远持续，现在会适度降低对未来12个月半导体板块表现的预期。最后，隔夜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也表示，自己认可技术变革的价值，但是提醒，当前的 AI 竞赛有赢家，也必然会有输家。
5: If you want to try to pick the winners and losers, you will have a hard time. So there will be losers, and they have to be winners. Or people said, "I told you so," and stuff like that. But the technology itself is so powerful; it's worth $1 trillion of investment.
1: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仅剩下30多天的时间了。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所在城市的酒店业的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并没有迎来预想当中的预订火爆的场面。
2: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 ,80% 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

0: 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 有堪萨斯城的售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售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 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马耶塔表示，美国酒店业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已准备数年，但眼下房间预订数据却指向了一个较为微妙的前景。他指出，虽然随着赛事临近，酒店业的市场需求仍有增长可能，但这需要美国政府与国际足联合作，并采取措施为国际旅客减少旅行阻碍。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 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院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 才能提请颁布。日前，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中心的林荫大道设置了全新的景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景区摆满了各种鲜花造型，一些飞机、复古老爷车陈列其中。此外，现场还设置了鸟类观赏区以及特色市集，让游客体验感更丰富。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一批新品种、新农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野。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从装备制造、品种选育到农药处方的迭代，我国正成体系地开展科研攻关，加速农业现代化。
1: 这是一台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80摄氏度左右。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中选优。
2: 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呢，其实呢，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 总共呢是有384份。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0000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的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
1: 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那它一年呢能种出4茬，那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3: 从实验室走进田野的不仅有新品种，还有新农药。近日，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无毒环保，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关键基因，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
4: 像褐皮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害虫，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皮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气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5: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3: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登记的生物农药品种达179个，涉及产品2500多个，品种和产品数量均较10年前翻番。这些技术突破正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0: 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此外，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五一假期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
0: 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的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五一期间，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3: 数据显示，五一前四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四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四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智能化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等等方面，这也反映出呢好房子的一些建造的标准，它已经从相关部门的一个条文转变成了购房者实实在在的一些购房的需求。
5: 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
6: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0: 好，来看天气。今天我国南方强降雨仍在持续，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局地有暴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今明两天我国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
7: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湖北中部、贵州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再现，且暴雨落区将向东向南转移。其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此轮降雨就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降水共同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降温过程。今明两天，降温范围会迅速扩展至南方，部分地区的降温可超过10摄氏度。降温过后，不少地方气温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不过，降温只是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远离，各地又将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尤其是长江以北，气温累计升幅大多会在10摄氏度以上，不少地方最高。

0: 高气温再度冲击30摄氏度。
1: 今天广西多地出现强降雨，今天的11:50，广西桂林市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预计桂林市象山、七星、燕山区各街道将会出现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除了桂林，广西今天到明天多地都有雨。广西气象台今天12点发布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贺州、梧州、玉林、贵港、防城港、青州等市和南宁、崇左两市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目前广东阴雨天气增多，非洲大蜗牛进入高发活跃期，市民日常接触风险大幅提升。深圳一名1岁女童因为接触到小区的非洲大蜗牛而患上严重脑炎，引发广泛关注。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与应急处理？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医生告诉记者，非洲大蜗牛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之一，它身上携带的寄生虫会对儿童健康造成威胁。
3: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2: 广州管源线虫主要经过口腔或破损皮肤进入人体，其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与病变。与成人相比，幼儿免疫力低，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且常有咬手指、吃手的习惯。一旦触碰非洲大蜗牛，不仅更容易被广州管源线虫感染，发病症状也会更严重。
3: 如果说它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家长也要戴手套或者拿这个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他有碰到眼睛或者说皮肤有明显的伤口，都建议来医院就诊。
1: 昨天，位于浙江德清县的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第1000只朱鹮成功破格，标志着我国南方朱鹮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
0: 在保护基地内的人工孵化室，这只刚刚破壳而出的朱鹮宝宝努力地摇晃脑袋、扑棱翅膀，时不时发出稚嫩的叫声。基地饲养员介绍，小朱鹮从5月5号7:40开始啄壳，经过23小时左右，在5月6号6:41成功出壳，体重约48.3克，健康状况良好。
4: 它破壳的时候是先把一圈给咬开，咬开了之后自己就是特别用力的头先出来，头出来了之后慢慢的身子就爬了出来。
0: 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是世界濒危鸟类之一。为扩大朱鹮野生种群栖息地面积，2008年浙江德清从陕西引进10只朱鹮，科研人员先后攻克饲养、繁育、野化等技术难题，朱鹮家族成员不断增加。目前德清县的1000只朱鹮中，人工繁育469只，野外自然孵化531只。18年来，基地笼舍从最初1间扩增至20间，出壳幼鸟存活率从33.76%升至97%。一系列关键技术指标的突破，为朱鹮种群从求生存向优繁育转型筑牢了根基。据了解，经过前期野化训练，2014年，德清基地完成首次朱鹮野外放归，随后放归地陆续拓展至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推动朱鹮中国南方分布区版图不断壮大。
5: 接下来的话，我们的放飞野外重建的一个步伐肯定还会加快。今年的5月底、6月初，我们朱鹮要去江苏，还有我们的温州也要去野化放飞。
1: 近日，山西运城市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这让盐湖呈现出了多种颜色。从空中俯瞰，盐池有红、黄、橙、绿不同的颜色，好似天然的调色盘。而这一块堤坝两侧的湖水则呈现出了鸳鸯锅式的对比，一侧绿，一侧红，极具视觉冲击力。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代表团还表示，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联合国安理会推进一项不完整且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推进其政治议程并合法化其非法行为，而非解决危机。
0: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过 11%， 但随后美伊双方后续表态，随后又出现了明显反弹。
2: 6号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 13.61 美元至每桶 88.66 美元，跌幅达 13.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12美元至每桶96.75美元，跌幅为11.94%。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接近结束战事，但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受此影响，原油期货价格明显反弹。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以每桶95.08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每桶101.27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8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但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公司也需要时间去调整运输计划。全球石油供应预计在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0: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
3: 据介绍，这名新增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世卫组织表示，此次疫情中的病毒类型已被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确认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在以往的汉坦病毒疫情中，该型病毒曾有人报道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世卫组织已与邮轮运营公司及各国卫生部门合作，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同时，世卫组织认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克拉维霍6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并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他重新考虑该决定。此外，当地时间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回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0: 阿根廷西南部城市

0: 巴里洛切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5岁的男子，本月3号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1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城市，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阿根廷卫生部6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巴里洛切是位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是乌斯怀亚市，虽然同处巴塔哥尼亚地区，但与巴里洛切市相距较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曾搭乘过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包括佐治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报道称，相关居民正在家中接受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6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公众面临的风险非常低。对于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病毒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1: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create panic. So as I said, this virus is not new.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hearing about it or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means the transmission is very low. It doesn't happen often. And so I would suggest the public not be informed,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right media, and not to draw to any conclusion like cancel all their holidays, start.Stockpiling or any goods. This is not where we are now.
2: And please let me just add that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ublic is low. And I think we need to contextualize thi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attention. And it's good that we're seeing attention, but we do want to put in context to what we mean for everyone saying, oh my gosh, is this the next one?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quite different.
0: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仅剩30多天的时间，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的酒店业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并未迎来预想中预订火爆的场面。
3: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以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有堪萨斯城的受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受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马耶塔表示，美国酒店业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已准备数年，但眼下房间预订数据却指向了一个较为微妙的前景。他指出，虽然随着赛事临近，酒店业的市场需求仍有增长可能，但这需要美国政府与国际足联合作，并采取措施为国际旅客减少旅行阻碍。
0: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

环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日前，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中心的林荫大道设置了全新的景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景区摆满了各种鲜花造型，一些飞机、复古老爷车陈列其中。此外，现场还设置了鸟类观赏区以及特色市集，让游客体验感更丰富。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好，来看其他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个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上吧。
14: 是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这是谷物演变而来的传统美食，方寸小吃，百年记忆，一双巧手，饱含淳朴匠心，传承人间滋味，造就了一道道独具一格的徽州风味。

0: 为黄山，屯溪老街被称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在这里，最让人称道的是传承了600年的徽州名小吃黄山烧饼。
1: 天高物燥，小心火烛。
2: 买黄汤最好吃的烧饼来尝一下，买不买不要紧，来吃一个。
0: 黄山烧饼也被称为旧家烧饼，金黄似蟹的外壳包裹着梅干菜扣肉的鲜香，酥脆爽口，回味无穷。看似简单的方寸小吃，却需要炉火纯青的工艺手法。90后阿俊，黄山烧饼的新生代传承人，6年经验，作品早已谙熟于心。开水泡面，需快速搅动和面，待面絮成型，以凉水调和温度，反复揉面几十次。
3: 揉面是个体力活，但揉出的面啊，非常的光滑，非常的有劲道，做出的黄山烧饼呢，酥又脆。
0: 起酥油，选用当地菜籽油，确保烧饼层次分明，留有回香。土猪肉，肉质细嫩，肥而不腻。当地盛产的梅干菜，富含氨基酸和肥肉丁相遇，组成最佳 CP。制作200个烧饼，阿俊需要3个多小时的身心投入，10几道工序，只为了每一个坯子的味觉构建。制皮、裹馅儿、刷移，简单的手上功夫，需要确保每一个烧饼在烘烤后饱满不烂。木桶加炭火，高温下，烧饼在梅干菜和猪肉的风味交织中，逐渐塑造成黄山人离不开的徽州美食。食物的风味不仅随着时光而变换，不同地域的人也懂得从食材中提取精华，并赋予它另一种神奇的口感。安徽合肥长丰县的下塘烧饼，因其香脆酥软，让人们的饱腹变成一种享受。
4: 啊，这个四方烧饼打得好，上去吃不下去，火。
0: 葛德贵的烧饼在当地

0: 铃声响当当，这得益于舅爷爷杨九聪的真传。
1: 哪里狗？
0: 做下堂烧饼，当地人叫打烧饼。上等的面粉与水融合后，在葛德贵的手中凝结成精华。葛德贵打烧饼易如反掌，

三小时后，面团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形成气孔，保证了烧饼的松软可口。裹馅儿、打饼，葛德贵的手上功夫炉火纯青。撒上芝麻，将成型烧饼反手打在穹形吊炉上，伴随文火均匀慢烤，温度悄无声息沁入饼皮空隙。三分钟的炉火激发出面粉与馅料的美味。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外酥里嫩，也正是这种天锅地灶的独特方式，让下塘烧饼成为当地最具烟火气的一道主食。在安徽，有一种小吃，同样是谷物小吃。

月牙状似元宝，咬上一口口感酥脆，馅味鲜美。这种靠油炸塑形的特色小吃在安徽被命名为三合米饺。三合米饺的制作以三合古镇最为地道，在当地丁师傅的米饺店能受捧20余年，靠的

0: 面，范师傅一直有自己的追求，将和好的面用被子盖好醒面。手工挂面的制作可谓是十分繁琐，遵循其规律，范师傅将醒好的面摊开，用擀面杖反复压实，制成一块大面皮，撒上面粉，将面切成大小均匀的面条，操作行云流水。为了保证面的韧度，将面条搓揉上劲，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和技巧。范师傅夫妻默契配合，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技艺，才能将制面的工艺做到如此的纯熟和精湛。经过两次盘条揉搓，粗面条变得细长均匀，面慢慢盘入陶盆，等待面的将是风味的窖变。天色渐黑，夫妻二人开始忙碌起来。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它直接决定着挂面的品质。这个步骤叫做上竹。在这个过程中，手的触感非常关键，凭借经验来掌握力道和速度，这是一个无法量化的过程。范师傅则借助陶缸弧度左右均匀发力拉伸面条。拉条是一个既需要技艺又需要体力的过程。拉长的面条放入木箱，箱内慢慢形成密集的网状。第二天，手工挂面的晾晒，气温和湿度必须恰到好处。一排排面条如同丝绸，从范师傅手中划过，反复均匀拉扯，挂面跟随节奏不断拉长变细，直至挂面细如长发。阳光透过面条的缝隙微微颤动，挂面包含绵长的情感，坚守着本心，让传统风味走向生活。在合肥本地有一道挂面做的美食，泥鳅挂面。王运祥作为当地社区工作人员，每天忙碌于基层，今天他要去李道满家做一道挂面美食。冬季的乡村略显安静，王玉祥和李道满来到池塘边，李道满拉住网线慢慢往岸边拖拽，快速提起网兜。
1: 不用去拍的，
2: 不要甩肉抛肉，
3: 今晚子去找那真肥，
2: 我看见吃肉倒不行。
0: 泥鳅身体柔软而有弹性，有细长的尾巴和小鳍，泥鳅中富含优质蛋白质，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常被用来做成各种菜肴。农家小院显得那么质朴，王玉祥做事干净利落，将泥鳅都倒入盆中，夹起泥鳅，去除多余内脏。泥鳅再次用井水清洗干净，将采摘的新鲜青蒜放入盆中，蔬菜表面的泥土和污垢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清洗后，青蒜生姜切断，花椒八角桂皮香叶冲洗干净备用。将姜片、葱、蒜、辣椒倒入热油中翻炒煸香，待香味激发。
3: 这个抽调料也很关键，大火烧就把调料烧糊来了。

0: 我想
1: 加入适量清水，冷水倒入泥鳅慢煮，适量料酒激发味道，香味四溢。揪出一把管面，一碗泥鳅挂面，汤汁的醇厚，挂面的嚼劲，满足了人们的食欲，更是相邻的美味佳肴。面是生活中寻常食物，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在喧嚣的都市中，简单的一碗面可以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无论是小巷中的拉面摊，还是高档餐厅的精致面食，面条都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美味。它连接着过去和现在，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富兰克林发现了电，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两人可能没想到，他们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的夜生活，像是一种温柔的约定。深夜的街头巷尾，总有一盏灯为你点亮。
1: 大哥，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0: 野猫子们则趋光而来，饱足而去。唯有这些掌控夜宵风云的人，常年昼伏夜出，始终不离不弃。夜间美好，总与之环环相扣。当你在熬夜的时候，他们在熬粥熬汤，他们只有烟火气，没有起床气。他们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总关心你有没有忌口。他们用风味陪伴着深夜的饮食男女，直到天亮说晚安。

出租车一路飞驰。常年不舍昼夜游走在城市深处，师傅们无疑是最资深的探点达人。循着脑海里的美食地图，哪里人气最旺，哪里滋味地道，他们早已如数家珍。这家经营了17年的餐馆，正是出租车圈公认的干饭天堂。小店坐拥马路，背靠社区，装潢朴素，可细细一看，内敛之中暗藏张扬。

0: 五四广播，全场都会知道你今天吃什么。店名霸气晚露是要给你永不失联的爱，招牌老板为自己代言，风里雨里笑对路人。作为一家24小时营业的夫妻店，分工是门学问。
1: 咱们那个谁做之前，
0: 丈夫江涛把握发展战略，统领夜班，妻子何敏深耕后厨，主管白天。两人以日月为号，联手打破了昼夜的秩序，安抚了众人的肠胃，是勇闯江湖的饥饿终结者。
2: 因为我们店儿吧是24小时营业，所以在我们店里来吃饭的人呢也很多，365都有，上班的呀、开车的呀、发朋友的呀，男女老少都有。
0: 客群广泛，生意兴隆，靠的是什么？
2: 其实我们开餐馆，每天都在嘎猪肝、嘎肥肠、嘎肉馅。
0: 江涛说的有些凶险，倒是符合他出身土场世家的气质。在江涛夫妇看来，与其担忧人生无常，不如做好辣子肥肠。经他们之手，这寻常的猪杂碎将完成华丽的逆袭。处理新鲜肥肠是一件很有味道的事情，加盐揉搓，漂洗多次，直到水清肠白。焯水去腥后，肥肠有了韧劲，滚刀切作小段，利于入味。对付肥肠这种气味浓烈的食材，常要用到八角、桂皮、丁香、砂仁、山奈等香味厚重的猛料，颇有几分以暴制暴的意思。生姜领头，青红花椒随后，再加川菜精髓豆瓣酱和多种香料，汤汁出城，猛火熬煮，复杂的风味在翻滚沸腾中和谐相融。绿出红汤，香气腾空而起，肥肠遁入其中，迎来首次蜕变。红烧肥肠已是绝伦的美味，但还不足以惊艳众人。高温宽油逼出内壁油脂，脱水收缩，弹韧到达顶峰。重麻重辣强势加持，口感与风味双双叠满。辣子肥肠，麻辣干香，回味悠长。他善与唇舌互动，牙齿一处难舍。拍摄期间，我们顿顿不离。
2: 大概你4年左右吧，我从学校出来，就跟着我们老汉儿一起在市场卖牛肉那些。大概卖成了05年左右，我觉得市场的行情并不好，所以我就改行来做的餐饮。
3: 我是大概06年的时候。我以前是打衣服的，后面呢都通过介绍好认识了我们老公。
0: 两人相濡以沫，相守于餐饮江湖，他们像是潜伏在厨房里的学霸，辛劳之余习得了满身技艺。
3: 都看到那些厨师在那里炒菜哈，我都是偷学，在时间的沉淀之中啊，让我也学会了炒菜啷个炒。
2: 找了很多那些所谓像厨师长类之类的人嘛，希望让他在我店里头来教我做。我最成功的一个水煮肉片，其实都是3、5个厨师长教我的，最多的时候甚至干到过1000多份也。
0: 什么样的水煮肉片可以一天卖出上千份？我们和你一样好奇。在尝到这传说中的美味之前，我们陪江涛去了射箭馆和台球室，这是他钓鱼之外的两大爱好。既是爆款菜肴，猪肉的消耗量自然不小。江涛用刀快准狠，活它为手熟耳。大盆清水，这是肉片专属的洗浴中心。几番淘洗，

0: 片变得水灵，但它还少了些细嫩，缺了点滋味。根据多年摸索出来的比例，用胡椒、老抽、蚝油、蛋清、葱姜水等配置腌料，肉片入味后撒上红薯淀粉，嫩滑就此有了保障。
1: 就那时候我还在开出租车吧，那些师傅然后就推荐就包起来吃，点了份水煮，吃起确实也好吃，那个水煮肉片也嫩。
2: 重庆的口味都是偏麻辣的，然后水煮肉片我嫩是做到极致了的，分量也是给到足了的，就是鲜麻辣嫩
1: 都这个水煮的下饭下酒，
0: 一片好评，汤底功不可没，麻辣热烈张扬，豆瓣酱坐镇全局，辣椒粉增色添香，肉片引入滚烫的江湖，豆芽构筑风味的地基，辣椒与花椒完成封顶，滚油淋下的刹那，滋滋声如乐队现场，香气扑鼻又上脑，撒上灵魂小葱花，便是麻辣鲜香、软嫩滑糯的水煮肉片。一座重庆城，魔幻如天城。这里的万丈高楼，常起于市井烟火。有别于周边店家的作息，这家大排档通常从下午四点才开始忙碌，待夜幕初上，饮食男女陆续涌来。
1: 为什么要选大排档呢？因为那个地方的特色体现了我们重庆菜的麻辣鲜香，很有氛围。
3: 嗯，感觉好像人比较多，感觉应该会很好吃。
1: 啊，我觉得味道呢特别的好。其实这个辣椒啊非常的正宗啊，老板啊服务好，态度好，那是他们送的，我每回来都送菜给我们吃的啊。
0: 他就是备受食客夸赞的老板娘冉青。
4: 我觉得他可能更讲究的是氛围感，他没有说像其他地方说，哎，我要一个什么环境很高档啊那样子啊，看他们更讲究，哎，我到你这里来就很亲切的那种感觉啊。
5: 过后那些店长，我马上就过来。
0: 拿捏了吃喝氛围的冉青主理外场。丈夫周孝刚则在后厨负责掌勺。
1: 我们家里面，我父母呢是做小生意的，然后我始终感觉这个给人打工啊不长久，所以说我决定呢自己做点小生意。
0: 虽是小生意，两口子却要竭尽全力，满堂的滋味则要靠鱼儿来撑场。十几年来，夫妻二人让无数水中精灵变成了冒着热气的灵魂，他们因此有了外号鱼见愁。最常发愁的是草鱼，因为周孝刚夫妇来自烤鱼之乡重庆晚州，香辣烤鱼毫无意外成了店里的招牌。鱼背厚实，剖开一熟，浅浅几刀为香料开路，腌制和去腥往往同步进行，啤酒、食盐、胡椒和姜葱的风味缓缓渗入鱼肉，趁此间隙将魔芋、藕片、木耳、土豆四种配菜备好，草鱼上架，置入烤炉深处，从水里到火里，鱼肉淬炼出酥黄与紧致，八分钟后取出，以香辣红油浸润，撒上辣椒粉，带着满身妆容，草鱼将重返烤场，与烈焰共处两分钟。两分钟也是周小刚炒制汤料的时间，以麻辣为首的浓烈滋味纷纷落入红油，独家调配的秘制酱料统领全局。一勺清水，半瓶啤酒，再加少许调料，

0: 待锅中迎来沸腾，烤鱼恰好出炉。炙烤后的草鱼身披焦黄，香气四溢，卧入配菜之上，再以汤料覆没。红油是流动的诱惑，惹人满口垂涎。花生米完成点缀，最后将全盘送至小火之上，先腌后烤再炖，怀式烧烤，形似火锅。鱼肉细嫩焦香，滋味麻辣绵长，只需一口便可打开食欲的阀门。吃着烤鱼唱着歌，深夜的大排档总是带着几分惬意和洒脱。你的心里是千言万语，他的锅里是百转千回。表情复杂的周小刚正用尽全身的技巧和感情，为外场的大哥们调教着鳝鱼的味道。鳝鱼身体细长，体表光滑无鳞，自然寿命可长达8至10年，但饮食文明的眼镜使其一生变得极为短暂。好在他的末路总不乏左拥右护。鲜薄的肉片焯水15秒，加啤酒去腥，沥干水分，猪油混入菜油，增香于无形。青椒、红椒与泡椒相间，麻辣酸爽与缤纷色彩相应，鳝鱼姗姗来迟，那尽生猛之味。当周孝刚的表情发生变化时，意味着可以出锅了。肉嫩刺少，麻辣张扬，双椒鳝鱼片，深夜的下酒菜，味蕾的小闹钟，谁吃谁上头。常年2点1线，又是昼夜颠倒，铁打的汉子也难免疲累，什么能让他打起精神来呢？
1: 情绪很低落，我之前我就会帮他约一个我说哎，你们最近要不要去钓楼下钓鱼啊？然后刚好那个人志同道合，他就出去一天，这一件事情做了之后可以回来管三个月。
0: 毛细男子周小刚，烹鱼为生，钓鱼为乐，可谓年年有余。但是重庆的江河湖泊之中，总有他钓不到的鱼，因为这马面鱼它生活在海里。本地人管这种海产的包皮马面鱼叫耗儿鱼，耗儿虽非雅称，却不妨碍它风靡川渝。刀过流口，腌制去腥，大海的气息就此远去。猛油伺候，滋滋声引来金黄，这是吃火中耐的色彩。五花肉切丁，土猪和海鱼即将破除陆海之隔。下足猛料，麻辣鲜香携手迎接耗儿鱼。以啤酒相近，锅中泛起奇香。炖煮3分钟，海味染上江湖气，锅炉上翻滚，那是风味唱给耗儿鱼的歌。藤椒油现身，佳肴搞成。刺极少，肉质紧实不散，气味厚重却不失鲜美。一道干烧耗儿鱼，让多少人为之神魂颠倒。既是夫妻，又是同事，如何协作，如何相处，这是江涛与何敏、周小刚与冉青需要共同思索的问题。
2: 有啥子不对头的地方，好，我们也是相互沟通，一直坚持到现在嘛。其实我还是很感谢他，通过他把我带领那个样子哈，也改变了我家人的一些生活。
1: 基本上90%都是啊，他让着我，两个人吵架你要回我，你不回我你这样闷着就不行。其实我老公他也会有推诿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说啊，就抱怨他相互指责呀，你走不远了。这个时候你要想办法推动了这个他想放弃的人继续往前走。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女性都扮演了这个角色了。
3: 她是一号漂亮，
1: 真的很漂亮。

店内店外，家长里短，这是山城的江湖滋味，这是他们的人生况味。那些月明星稀的晚上，无论你选择酣然入梦还是深夜觅食，他们都会不离不弃地守候在原地。他们用灶火装饰了夜色，他们用美味款待着深情。天亮以后，谁会记住昨夜的笑谈？谁会怀念大排档前的萍水相逢？答案已不再重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什么是美食？有人说是外婆的手艺。什么叫好吃？有人说是妈妈的味道。你有你的答案，他有他的理解。不管家常风味还是精致盛宴，喜欢就好。如果食物的本质是口腹之欲的起点，那么烟火升腾的小店就是通往满足的捷径。社区深处，你家附近，一份菜单，几张桌子，没有标准化，也不做营销。小店的主人凭着多年累积于新手之间的记忆，用朴素而极致的美味调剂着你的胃口和生活。他们低调，他们出众，他们是一群人心尖尖上的烟火寻常。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心情，风的温度，地的起伏，落日的色彩，言语的腔调，万般绚烂落在餐桌上是一城一味。
1: 好好吃的
2: 红沙沙白嘎嘎的吗？
1: 老好吃。
0: 遵义，贵州北部的小城，休闲便捷却不失丰富的小吃占据了美味的高地。
3: 就算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0: 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去往附近的菜市场，这是他经营一家小吃店的日常。
4: 我叫陈一凡，然后有一个外号呢，就叫狗十一。
0: 狗十一取名的逻辑清奇，但看。

0: A 店的思路十分清晰，
1: 在一个巷子里面找一个巷子文化，就是一个比较清静一点的地方，给一个所有年轻人能聚集在一起吃东西交流放松压力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到了要做这样的一个小吃集成店。
0: 从遵义到重庆200多公里外的平行时空，一家小饭馆的老板也到了菜市场。
2: 不管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不要让自己后悔。
0: 不后悔，不回头，一生孤勇闯天涯的他豪迈笃定，人送绰号金不换。金不换本名李焕，来自云南，喜欢做菜，惯用现金。
2: 这是我来重庆的第6年，一开始是因为谈恋爱来的，跟他在一起第3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合伙人阿欣，然后决定开这家店之后给到我很大的信心。
0: 千里之行始于爱情，终于厨房。
2: 我们这家店很小，它室内你能所看到的就是3张桌子，我们店里的菜是不固定的，就像你回家你的妈妈她今天回来做什么菜你就吃什么菜。
0: 迷你小店，美味盲盒，这是他在异乡的生活据点。西南两地2家小店如何用烟火寻常在小巷深处搅动味蕾风云，我们挨个说道说道。各式滋味齐聚一堂，必凡藏身其下。这一碗大满贯堪称是吃货的充电宝。电饭锅的好兄弟，潜水界的小天使，加芝麻油同煮，何时米粒晶莹，颗颗分明。猪肉3成肥7成瘦，做肉末最好不过。香菇气味浓郁，花生颗粒后将被油脂浸润，甜面酱与生抽和老抽联手加持，肉末惹上咸鲜和微甜，显现出讨喜的模样。豇豆再长不敌短刀，滚水汆熟留下青与白。酱汁的配方它千金不换，是我们不能说的秘密。待生米煮成熟饭，团圆的时刻到了。黑龙江的5常大米软糯可口，贵阳的脆哨汁香肉酥，温州的油条碎极尽香脆，重庆的豇豆与肉末平衡荤素，川渝常见的萝卜干麻辣弹韧，遵义的糟辣椒酸爽开胃，四海一家亲都在碗里了。再加一勺金不换的秘制酱料，这份油油饭是横扫饥饿的热量炸弹，是干饭人一口入魂的绚烂。遇到纯粹的肉食爱好者，金不换将拿出另一张王牌。牛腩连筋带肉含油花，香茅广泛种植于热带地区，它带有浓烈的柠檬气息，沁人心脾。番茄微酸微甜，艳而不妖，离开了鸡蛋依旧可以和牛腩过得很好。香茅携一众香料入锅，蚝油压皱补足鲜美。金不换忙里偷闲，高压锅气打一处来，两人聊得津津有味。
2: 可以，真好。
0: 香气化作喧嚣，牛腩、香茅和番茄齐声欢呼，风味渗入肉的纤维之中，

0: 爽伴着清新，嚼劲裹着汤汁。所谓唇齿欢愉，大抵如此。不管走得多远，味蕾始终记得家乡的味道。金不换的菜单上从不乏云南滋味。新鲜猪排浸泡半小时，淘洗干净，静候调味。洋葱无心，气息无形。当眼睛有了灼烧感，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提起薄荷，你也许会想到牙膏或是口香糖，而云南人只会想到蔬菜和香料。绿叶暗藏清凉与芳香，掐上几朵，与洋葱和大葱混合搅碎，糊状的植物香料气味浓烈而高调。联合辣椒粉、豌豆淀粉、蚝油、生抽以及红薯淀粉，他们将猪排牢牢封印，腌制入味后，猪排没入滚油，随着表层渐渐起酥，气化的水分将高温导向骨肉深处，造就细嫩与多汁。薄荷叶与辣椒段现身，火适时转小，绿叶脱水，香气不减。猪排镀上金黄，横卧松脆之上，香酥细嫩，清新不腻，可谓内外兼修。入口的一瞬，便让味蕾彻底破防。
1: 上一次我回老家，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些我们老家当地的食材，然后就带过来让她帮我加工，最后做出来真的跟我妈做的方式都差不多。
2: 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外地来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问我重庆除了火锅还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就会带他们来这边。
1: 从食物建立起来的关系在某些程度上面来讲也很深厚，因为人的一辈子能够吃到一起、喝到一起、聊到一起就已经很知足很了不起了。
0: 社区小店、邻家饭菜，人和人的羁绊吃一顿饭就已经注定。
3: 南瓜有没？
0: 对热情好客的狗十一来说，走过路过只要进了门就是神交已久的熟人。
3: 你是不是比以前瘦点了嘛？放自然真诚点。
4: 拜拜了你们，
3: 每个人的口味
0: 聊得来还要吃得香。60多种小吃均价10块钱左右，你以为我们帮你把价格打下来了，殊不知这就是遵义的市场价，

0: 品众多，爆款不少，忙碌变成了必然。清晨，厨房最先醒来，筹备，争分夺秒。用餐高峰从11点开始，直到打烊。
1: 小号加了冰酒，最近号给3号做备要冰呢。
0: 2把铁铲，1对姐妹花，4手联动掌控全局。打个响指的功夫，美味悉数登场。

花样繁多只是表象，本地人最爱的蘸料才是制胜的法则。鱼腥草自带腥味，西南地区奉其为大自然的头道原香，赐予昵称折耳根。恨它的人浅尝一口，便觉坠入了鱼缸深处。在这里，它是快乐的出发器。发酵带来了迷人的酸甜脆爽，粉色的泡萝卜化整为零，胡辣椒、红黑椒汁浓烈带劲，略带烟熏味。它与酸萝卜、鱼腥草

0: 固住了遵义的敌位。三大风味巨头拥入小碗，彼此点化，最终成全一众小吃。清泉深处，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本地风味开始涌动。粉身碎骨，豆香飘扬，孤雁两态的演变是转化，亦是创造，历经淬炼，豆腐告成。略施压力，水分子迅速逃窜，豆腐愈加紧实，与手掌形成对抗，终又败下阵来。零落成泥，方能重塑。经巧手拿捏，绕指的细嫩出落成素雅的小球。豆腐的逆袭之路，诠释了不破不立的真谛。滚油包围，滋滋声卖力助威。前派美味的小宇宙瞬时爆发，表面凹凸不平如月球，孔隙密布，从雪白变身金黄，豆腐多了些贵气。佐义蘸料便是遵义人的挚爱，这是店内消耗量最大的食材，它来自陕北，以清水蒙煮，煮熟的土豆有些膨胀，趁余温尚在，迅速分离皮肉，这是土豆不能承受之重。压泥器几番起落，淀粉结构在冷却的过程中重组，生出绵密和韧性。厨房里藏着很多秘密，调味的过程我们没能拍到。抹油防止粘连，将罐头盖用作模具，五指捻动，小饼落盘。你看，为了追求同一食材的不同风味，人类真是煞费苦心。油炸是味蕾终身信奉的真理，滋滋声响，黄金万两。外壳璀璨香酥，内里软糯爽口。在酸萝卜、胡辣椒和折耳根的辅佐下，土豆饼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1: 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吃遵义这个土豆的，因为它有那种酱，味道还是蛮好的。
2: 本身贵州吃的都偏酸甜口，然后酸辣口，然后这边的话都刚好符合，因为海椒里面都有酸萝卜。
3: 我经常带我朋友过来，是因为这家店我觉得比较有生活气息。
0: 对龚诗一来说，这是自己的小店，也是一群人的生计。
2: 我觉得我拥有我们这一帮小伙伴，我觉得应该是上天派给我的礼物。每个人都很团结，也很包容，互相都很包容。我从来没有看见谁吵过架，谁闹过脾气，闹过情绪，从来都没有。对于我个人的而言，我觉得没有更多太多很了不起的想法。我觉得我这个人想的比较简单，人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想那么多。
0: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任你红尘滚滚，我自守灶台浪漫。这样的洒脱也是金不换的追求。花上小半天的功夫，熬一碗酸菜红豆汤，遥寄思乡之情，抚慰往来饥肠。煮熟的鸡腿毫不耐色，植物香料不做盖头，滚油的声势由盛而衰，再而竭。大理沙溪的滋味就此在山城飘香。

0: 小店可以成为社区的单元，
1: 拜拜。
0: 小食可以成为邻里的家常，吃到一起，聊到一处，这是自唇齿涌向心房的情谊。踏破风味江湖，遍寻佳肴万千，烟火其实就在你家楼下，走吧朋友，浮生若梦，未欢几何，让我们步入小巷小店，与友人闲坐，看灯火可亲。
2: 我把我板筋给我买一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微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3: 配料真干净。
2: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2: 干净的很呐。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4: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5: 妈，儿子，
6: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7: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8: 咱那手是不是洗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9: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8: 成功了，
10: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0: 阿姨。咦，
1: 是你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呦，您这个作为民间高手，今天来太早了吧？哎
1: 呀，我这天电视上天天看到你。
0: 我在电视上胖还是现在胖？
1: 差不多，
0: 是吧？还行，是吧？今天这来到我们厨房，你怎么井井有条？
1: 我来给你们做一道我们家乡的小菜，
0: 是吧？阿姨，您经常看我们节目？
1: 基本上一期不落。
0: 一期不落。嗯。您最喜欢的大厨是？
1: 我喜欢范大厨。
0: 范大厨，还喜欢谁呀？
1: 邓大厨。
0: 邓大厨，还喜欢谁呀？
1: 还有好像那个徐大厨。哦，
0: 徐大厨是吧？嗯。哎呦，许仙确实是赢得了很多这个中老年妇女的心。这不还有吗？
1: 还有一个。
0: 我们先卖一个关子哈，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请阿姨来？首先阿姨真的很厉害，很会做饭，你知道吗？阿姨在上海开过面馆，揉了几十年的面，然后在淮南给一家人做菜颠了几十年的勺，对不对？
1: 过奖了。
0: 而且呢，因为您做饭好吃，用上海话就是您培养出了一个特别会吃的小奴，这个小奴现在啊也变成一个大厨，而且回家吃饭的观众肯定特别熟悉。我给大家先看一张照片，你看完之后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0: 哈，往这儿看，这是阿姨，没什么变化，除了头发现在变得花白了一些，但是呢，还是那么的慈祥，是吧？那么漂亮。旁边这位，这是您儿子是吧？
1: 对，
0: 大伙儿能猜出来吗？
2: 来来，
0: 猜出来吗？
2: 我来了。妈，我生气了啊！啊，俺都走了，个没讲我名字了，我是侬儿子呀。
3: 啊，那儿子嘛，我给么个，搿么先总先讲人家了。
2: 哦，先把人家抬杠。
3: 哎，搿对啊。
2: 哦，把这搿时候再讲到儿子。
3: 对。啊，
0: 是不是马上要讲出你名字的时候，你一直在期待着？
2: 为什么有我呢？
0: 被我收住了啊？是吧？这个是跟妈妈什么时候的照片？我刚拿起来。
2: 这是我妈妈过生日。
3: 过生日的时候。哦，
0: 大概是多少年前？
2: 二十多年了吧。
0: 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跟妈妈一起做菜，而且要为妈妈做一道菜。两位打一个招呼好不好？我们正式的跟大伙认识认识，来。
3: 我是童伟的妈妈，我叫丁桂芬。我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安徽上海人。因为我是上海下放知青。下放到安徽，上海过了半辈子，在安徽过了半辈子。
0: 所以说也培养出了佟大厨非常非常会做，一个是徽菜，另外一个是上海菜，同时他又专长于粤菜。
3: 对，
0: 现在变成了融合菜的一个大厨。看到自己儿子在电视里的表现，您在电视机外做这么多年，看什么感觉？
3: 感到自豪。我孩子了不起。真的，他那时候开始进厨房，确实是一个小孩子。能够到今天确实不容易，
0: 真是这样。每一个妈妈看到自己儿子一点点的成长，都是这样的心情。来吧，佟大厨，我们打一招呼啊！
2: 大家好，我是大厨佟伟。
0: 在咱们厨房里面，我通常问佟大厨谁做菜好吃，他说我呀。
2: 对，
0: 但今天，
2: 好了，妈，
0: 是吧？有妈妈在的时候，任何大厨在他旁边，好像都是一个孩子。
2: 对，啊，
0: 那今天阿姨您来了，然后您刚说要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地道的咱们上海的好吃的，您打算做什么？
3: 黄姜。
0: 黄姜。
3: 黄姜。
0: 黄姜。这是你从小爱吃的吗？
2: 爱吃。小时候就是应该在上海，
3: 在上海，
2: 只要都是做成满满一锅，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妈经常出差嘛，烧好有我自己
3: 半成品放在
2: 半成品。哦，
0: 其实就是小的时候妈妈太忙了，然后做很多，这就是你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妈妈的味道。
2: 对，这道菜是我从小吃到大，就是我们家里是必备的，包括是我难得回去进门第一道菜肯定是上海黄酱。大年三十，我们这道菜也是我们家的必备菜。就是这道菜在上海，就街边小馆或每家每户都会经常做的。我吃过这么多馆子，一直是我妈做这味道是非常独特的，非常好吃。
0: 所以说其实你看，既是一个过年的压桌菜，也是你小的时候的味道，
2: 对，
0: 同时又是阿姨这一辈人给大家能呈现的那种上海老味道，是吧？
2: 来，
0: 阿姨您今天放开展示啊。
2: 放心，我妈烧每道菜都好吃。
0: 咱们刚才这已经是在剁肉馅了
3: 哈，
0: 这是几几开的肉馅呢？
3: 这三七开就行了，
0: 就可以了，
3: 就可以了。
0: 好，
2: 我不给你拿个盘。
3: 拿个盘子。
0: 平时您做饭时候佟大厨帮忙吗？
3: 他不在家帮什么忙？
0: 哦，他帮不上是吧？哇，佟大厨，您作为酒店的行政总厨，在家里这么没用啊？
2: 不是，
0: 都帮不上忙。是妈妈舍不得让你帮忙吗？
2: 不是，
3: 他们在外面也很辛苦。我就想做什么菜，必须我自己动手。
0: 从买菜到做。然后呢？你看，佟大厨已经是这么厉害的大厨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在妈妈的身边依然是全程由妈妈包办。
2: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大年三十那时候，几乎在家里陪不了妈妈吃饭。但是都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我回到家，我妈还会把菜。
3: 都再热一下子，
2: 再一定要吃，在家里全部得还得做一遍。
3: 他们都，你们都睡觉，我来陪同伟。
0: 所以最后一个等佟大厨忙完，
3: 都是我。
0: 然后呢，不关灯的等候的那个人是您，
3: 肯定是我。
0: 咱们这要剁成什么样啊？
3: 就这样子，就基本上就行了，
0: 有泥状就可以。
3: 对，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不管什么喜欢放馅多。
0: 那佟大厨给您做饭的机会多吗？
3: 他每一次回家嘛，他都要帮我煮两顿饭。
0: 哦，那他做的菜好吃吗？
3: 好吃呀，最喜欢我， 他吃的那一道叫什么？
2: 白
3: 烧鳝鱼。
0: 听到了没有？如果聪明的孩子呢，已经知道妈妈已经点菜了。接下来要调馅儿了，是吧？
2: 调馅儿。
0: 小葱的葱绿。
3: 小葱、生姜，最重要的一点。嗯。这是什么？知道吗？
0: 这个呀、啊，这个我知道的。
3: 什么？
0: 莲藕。
3: 马蹄哦，
0: 马蹄，对对对对对，哦，这个好像佟大厨经常做菜也会放，
1: 对，
0: 是为了清脆，
3: 清脆，
0: 还有点甜，
3: 对，放一个鸡蛋，再放蛋清，
0: 蛋清就可以，好，蛋清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阿姨？
3: 粘合作用，
0: 哦，让它粘合。

0: 他的事情他都记得特别清楚。
1: 后来他也上学了，哥哥也上学，哥哥比他大3岁，每年暑假回来我就抓那个小鸡仔，一个星期弟兄两个一人一个童子鸡，每个星期都吃。他7岁之前呢没在我身边，后来呢我就把他接回来了，接回来以后呢好像有点亏欠那样，但是在吃的方面我就特别重视他。在春天的时候我就养鸡，养鸡人家的要母鸡我要公鸡，每个星期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人一个童子鸡，吃的他都吃腻了。我看到他我们在一起的同龄孩子啊都没有他长得壮，我心里也特别安慰。
0: 但是现在是不是回想起来就想到妈妈当时对你的那个良苦用心？
2: 想到，所以说看到她的满头银发也
3: 开心。对，
0: 我帮你买车钱了。这个在上海叫千张，
2: 不是，
1: 不叫千张，
2: 豆腐衣
1: 叫豆腐衣。
0: 这个菜的名字叫做黄姜，对吧？
1: 姜，
0: 那这里没有姜啊。
1: 不用姜呀，它这里面肉馅里面有姜啊。哦，
0: 明白了，还是没明白。
2: 其实它这个就是类似于这个，开始如果是包肉馅，直接炸的叫响铃，然后再烧一下，它里面就有很多汁水的嘛。
0: 那个汁水挂汤的那个姜的状态。
2: 对。
1: 你等会烧的时候肯定要放点水淀粉
0: 。
1: 水淀粉的。
0: 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做法呢是有点像黄焖。
2: 对。
0: 所以叫做黄姜。我终于把这个菜现在有点理解了，
2: 好呛啊，大刘！
0: 哎，这个怎么这么薄啊？带一些湿，就并没有那么
1: 软呀，它能包。
0: 阿姨要求的是馅儿越

0: 沾一点蛋液，
1: 沾一点点，它这
0: 就
1: 不要浪费了，你们。
2: 大凡，你知道我妈做肉菜，相对，我妈姐妹她们四个各自有各自的拿手菜。
1: 我们家原来过年的时候都是我们每家烧两个菜带回来，
0: 所以你知道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家宴形式，是不是？妈妈对你的烹饪，包括对于食物的理解，你后来成为大厨有很深的影响。
2: 这可确实，我妈在烧菜的时候，我肯定在旁边看着。我妈要离开一会儿，我会拿手铲去给她翻炒一下。哦，其实这才是启蒙老师。
0: 所以其实这个菜里面，妈妈是安排了好多好多的小心思，比如说尽可能的让肉馅多一些，
2: 对，
0: 是吧？然后让皮儿薄一些。您到北京工作之后，是不是有点想妈妈做的饭？
2: 想啊，
1: 她要回去以后，她少不了给她吃的。嗯，
0: 攒了一年的思念。
1: 我有时候我想她想到你，我就在天津那时候的吧，嗯，我跑天津去了。
0: 小儿子说：“我跑天津给儿子做顿饭去。”
2: 对，啊，
1: 就过两天我就回去了。
2: 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就是有个七八年几乎不在我母亲身边，然后呢，还有很多时候啊，就年夜饭我几乎都不着家，我母亲呢就会千里迢迢的会过来给我做我爱吃的一些美食。忙忙碌碌的那些年就过得特别快，就是很少能陪到母亲身边。所以现在呢，更多的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0: 稍微煎一下定型就可以了。
1: 定型就可以了。嗯，放一点生抽。
0: 仙鹤灵牌380天特级生抽。这时候加这个生抽就是给它一点味道。嗯。
1: 好，因为这个肉馅吧，你要煮过，不煮就真不好吃。
2: 好了。嗯。
0: 好。
2: 普通的在上海街头吃这个黄酱的话，它应该包两层或三层比较厚。你看我妈，我为什么只包一层？嗯，就让它煎的比较焦黄的时候，立马就倒生抽，让味道那种酱汁的吸收进去。
0: 你要不说了，我还都没发现就是这一层的道理在哪里，让它汤汁吸收的更彻底。
1: 对
2: 对对对。
0: 那你是不是经常在酒店做菜？有的时候回家让妈妈是不是得试试？
1: 她有时候也这样子。嗯。哎，你我烧个菜，你吃吃快，我去吧。
0: 您挑毛病吗？
1: 我挑。
0: 真的挑，
1: 真挑，嗯，或者咸了，或者淡了，或者什么东西少放了，我会讲。
0: 就是每一个成功大厨背后，永远有一个特别挑的时刻，就竟然是妈。

0: 马是吧？
1: 好的，这个行了吗，阿姨？
2: 行了，
1: 行了，那出牌儿。嗯。
3: 待会儿还要把这个
1: 收个小汁儿，
3: 收个小汁儿，
1: 我加一点哈，
2: 水淀粉。
1: 哇，这就可以了，
2: 可以了。
3: 撒点葱花。
2: 撒点葱花。
1: 鲜和芝麻香油。

0: 老领光了，
1: 老领光了，嗯。
0: 就是外表它有一层薄薄的酥，嗯，它这个酥是让它有一种小膨化，然后里面吸收了汤汁，
2: 韧劲，嗯，
0: 肉汁丰满，然后同时又能嚼出那个清脆的感觉，嗯，我觉得我怎么来评价这道菜，我都只能从一个食客的角度，但是佟大厨它不一样，因为就是你从小吃到大的味道。佟大厨刚说了一句话，他说还是我妈的那个味道，
2: 对，
0: 这似乎就已经是最高的评价了。
2: 其实我这个我也做过很多次，但是始终一尝这味道我比不了。
0: 每一个大厨总有一些菜可能自己永远做不好，那个菜可能就是妈妈的那个味道。你看大厨他在饭店当中让这么多食客能够美美的吃饱饭，但是呢累了以后永远有一个妈妈，无论多远他都会跑回来为你做一道菜。
3: 这道上海黄姜是佟大厨从小吃到大的家常味，做法其实不难，猪肉糜加上剁碎的马蹄，顺一个方向搅上劲儿，用薄豆腐衣卷起来，蛋液封口，小火煎到两面金黄，再加老抽、糖和开水焖煮收汁，出锅前淋一勺麻油，浓油赤酱，下饭一绝。这一碗黄姜可以说是上海人家冰箱里的黄金搭档，多做点动起来，下面配饭怎么吃都香。
0: 刚才阿姨其实已经点菜了，您说佟大厨做的那个
1: 白烧鳝鱼，
0: 对，佟大厨那个菜做的不错。
2: 我妈特爱吃鳝鱼，今天我给她做了一个升级版的，也为了，因为我妈接近80了，不能为了能挤康，今早我来好叫烧一道啊。
1: 好的，我就尝尝你的味道吧。
2: 好。
0: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这一道菜真的是意义重大。
2: 我跟你说，今天我原先只是给妈烧的时候就是白汁的嘛，但今天我跟她提的鲜味还有养生的元素更多一点了。哇，
0: 食材变多了。
2: 对，
1: 食材多了。
0: 嗯，每一样食材都不是多余的，为什么？因为这都是孝心和爱。嗯，
2: 就为了，因为我妈现在岁数大了，因为鳝鱼有骨嘛，我现在几乎都把它骨头给它剃了。
0: 哇，这个其实不好剃。
1: 鳝鱼骨头是三角形的。哦。
0: 之前给我做的时候可没说剔骨这事儿呀。其实就是为了妈妈着想，因为那个其实有一点小小的扎嘴，
2: 把骨头剔了它吃起来方便点。哦，
0: 那您第一次吃佟大厨做这个菜是啥时候？
1: 那时候已经当主厨了，他不当主厨烧不出这个菜。
0: 但是您第一次吃的时候做了什么样的评价？好吃还是？
1: 那一天回来吧，他休息。哎，我讲你今天休息，你烧点什么菜给我们吃吃？烧什么菜？你讲，你点。
2: 你点，
1: 我喜欢吃黄鳝吗？讲真的啊，很好吃。
0: 这就是你看，一个大厨的信心来自于妈妈的认可。妈妈当然觉得儿子做的每道菜都好吃，因为这是儿子做的菜。
1: 今天这个改良版的怎么样？
2: 来了。保证侬新的嘞，
1: 眉毛老
0: 了，哦，新掉眉毛，
1: 眉毛都掀掉了，
2: 是吧？岁数大了，我让它鲜度啊再提升一点，连着汤和菜一起吃。哦，
0: 明白了。所以说呢，其实是鲜上加鲜。好，
2: 先给我来个点水，我先把那个鳝鱼要焯个水。
0: 妈妈在您选择厨师，成为厨师，并且成为一个优秀的厨师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妈妈承担了什么样的作用
2: 啊？我跟你说，我还犯过很多错误。
1: 佟伟做菜呢，三次我的印象最深，半瓶酱油到了大白菜里面，变成了红烧大白菜，那个味道真绝了，没法吃。不管怎么样讲吧，还是烧的，再没法吃也得尝尝。第二次，那时候他已经在厨。

房里了。我买的肉馅回家，我讲你今天休息嚼一嚼，我讲我回来做狮子头，他讲好，弄出来一大盆。后来我问他怎么搞的，啊，不就这样打吗？打了以后稀了，我就放生粉，生粉稀了我又放水，我讲真绝了，我讲的。但是呢，我也看到他有这个韧劲，有这个想法，我也就随他去，爱学就学吧。第三次吃到了他给我烧的就是白烧黄鳝，那比以前长进多了，像一个合格的厨师了，也能在我们家也能拿得出去了。

0: 够了。嗯。然后我们把这个螃蟹稍微煎一下，蘸点粉。
1: 好。
0: 煎一下。稍微煎一下，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放葱姜，小葱段，
2: 葱白，
0: 姜片。因为我妈，爱吃哪几个口的？咸肉，咸肉也爱吃，要么火腿都可以。
3: 它又不会说过分的发酵很重，但是同时带一点。

0: 要放进去。
1: 当时这一道菜突然间就得到了妈妈发自内心的喜欢跟认可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自己也成了？哎呀，
2: 厨师在行吧，我吃定了是没问题的。
0: 这需要不要加热水？
1: 冲它一下。
0: 对，等它焖，温度在里面循环一下。
1: 佟大厨师，小的时候是不是就展现出一些个做饭的天赋呀？
3: 他从小就喜欢做饭，我每次做饭嘛，他都在边上看着。嗯，厨房又不大，对不对？去吧，去玩去吧。他说：“哎，我看怎么的？我看又不看不坏。”他是16岁吧？嗯，出去找工作。拿了第一回工资，我去学厨师去。厨房街蹲了3年以后，就到百人酒家当总厨去了。哇！
1: 所以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有志者事竟成，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佟大厨身上的那种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为自己创造条件，这一方面是遗传妈妈。
3: 特别能吃苦。
0: 来来来，我妈爱吃的这些元素我都放。
1: 还有什么？
3: 肉皮，
1: 哇，嗯，这个其实能够让这个菜显得不寡淡。
0: 春笋，嗯，然后
3: 青笋，
0: 因为什么？我希望它岁数大了嘛，一定要吃点就是更加健康一点的，这样的都是特别都是荤腥的也不好嘛。嗯，然后加点毛豆，
1: 一点点胡椒粉，
0: 对，我们再说加点小河虾。两片玉竹，
1: 玉竹，
2: 我为了我妈的身体嘛，就因为玉竹它有对血管软化，还有这个芡实，
3: 这养生的。
0: 嗯，枸杞，
1: 就感觉佟大厨要把这个季节能得到的纤维物质全给您搁一锅里。
3: 是是。
0: 好，这时候我们再焖2分钟就好了。
1: 那看到儿子在他自己喜欢这个事业一步一步成功，您在电视机上也第一次看
3: 他上这个回家吃饭，他对我讲：“妈，我上电视节目了，你看，我把我们邻居也叫来了。”我想我家小伟今天上电视，
1: 当时什么感觉？
3: 特别自豪，
1: 是吧？这就是咱妈，妈妈就是这样，她就在后面永远默默的爱着，
0: 对，
1: 观察着，支持着自己的孩子。行，成了吗？
0: 来，好了，哇，
1: 升级版的白烧鳝鱼。

0: 小的时候都是您喊佟大厨回家吃饭，现在是佟大厨喊您回家吃饭了。
1: 是的。
2: 哎，可以啊。
1: 嗯，比那回少了，差不多。好，
2: 又比原先光少了那光上白米饭也好，好吧？
1: 我光喝这个汤我就试着了。啊，
0: 好鲜，好甜。嗯，但同时还浓郁，
2: 鲜
1: 那个鲜味都提出来了。
0: 嗯，您尝尝这个鳝段呗。

0: 精了，比以前更上一层楼了，
1: 是吧？嗯，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您吃着您心情好，我专门给您做的。
0: 我心情也好，确实做的也好，
1: 是吧？嗯。
2: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这盘白烧鳝鱼是佟大厨为妈妈量身定做的孝心菜，鳝鱼去骨配上螃蟹咸肉提鲜，加了各种蔬菜和玉竹芡实等，小火慢炖到软烂，少油少盐，护心强骨，特别适合牙口不好、血压偏高的老人。做法虽然讲究，但每一步都不难，希望看了这期节目的孩子们，你能回家给自己的妈妈做一次，把健康与爱一起端上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5: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6: 配料真干净。
5: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的很。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1: 阿姨应该也是非常珍惜每一次佟大厨给您做饭的。
0: 是的，我很珍惜。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嗯，这条路上总有停顿的时候了，对不对？我们也希望他们好好的。
7: 妈，儿子，祝侬身体健康啊！侬身体健康，就是我最新的一个，好吧？
1: 我们也祝全天下的母亲身体健康，心情越来越好。谢谢阿姨，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8: 儿子，
0: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9: 她唠叨也是关心我。
10: 咱那手是不是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11: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10: 成功了。
12: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

0: 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是没有退路的。Be
1: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2: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0: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娃衣变潮品，情绪陪伴竟然被做成了可持续的生意。
4: 啊，因为娃衣这个东西，它是客户是会穿来穿去的，它不是一件一次性的一个品。
3: 一只哭哭马戳中谁的心？从瑕疵到爆款，它究竟踩中了什么风口？
5: 我的时候销量1万多个，2万来个。
3: 巧手描古韵，一秒穿越的快乐密码，竟然也是情绪经济的财富秘籍。
4: 体验一下子当一天古人是什么感觉。
3: 同一赛道的深耕者，三位女性经营者各自走出怎样的创富之路？今天我们一起去走进他们。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作为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向来是蕴藏无限潜力的创业热土。这座城市总能精准捕捉时代消费趋势，孵化万千创业赛道。
1: 从当年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如今货通全球、链接世界的世界超市，都说义乌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商机。而如今让这片创业热土持续向前的新动力，正是当下火热的情绪经济。
0: 随着情绪消费持续升温，潮玩成为年轻人释放压力、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催生了多元的创富机遇。

0: 娃衣本质就是成人服饰的精致迷你版，当下娃衣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小服饰，更是年轻人追捧的情绪消费。
1: 我是开潮玩店的，我在视频号上刷到他们家的，然后看到他们家的种类很多，然后那个颜色的搭配也很好，所以我就想着给娃娃穿一些衣服，他们肯定更好销售一些。
2: 哦，这是我们的 IP， 对，客人让我们帮他挑一些那个像马甲呀、西装啊、这类的衣服。
0: 娃衣赛道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高情绪价值的微缩生活方式消费。36岁的古慧杰创业仅仅2年，便创造出3家门店，日产3到5万套，单场团购最高50万元，订单远销全球的业绩。是什么让他在这个低门槛的新赛道一骑绝尘，竞争力爆棚？
3: 是在23年年底走的样子，因为我老公给潮玩就是玩偶做时尚穿搭，我是觉得他买的太贵了，我说这个东西要这么贵的吗？然后我就拿家里的旧衣服，然后我家里本来有一台家用的缝纫机，我把它改了几件，我说我就给他那个娃娃改了几件之后，然后他就上链接，哎，就卖出去了，然后就开始有大订单就过来，就说这个好，说哎，这个生意可以搞。
4: 老板娘，我看你这品类好丰富呀，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里的话是我在全球商贸中心的其中的一个店铺，那这一个店铺里面展示的全部是我现货的产品，那现货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原创

0: 和生产，这里的话大概是有500套左右，然后提供这么多套组的话可以供他们进行选择，我们是50套就可以混批了。那我们这些衣服款式呢，涵盖了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的这种比较酷炫的这种风格，还有像我们的情侣系列啦，还有像我们的文创系列，还有我们的国风系列。那像这组的话就是我们的大家可以看得到是红楼梦系列，是我们一个其中的一个客户的话定制的产品、
1: 哦、
0: 我们在这里做展示，很多这个产品的话都是真丝的，有浮光锦的那种效果，在东南亚市场那简直就是爆火。
1: 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假两件，没想到
0: 它是
1: 真的。
0: 你可以看到它的做工，它里面有一件内衣，我们还是打了小小的秘密的细褶。你看它的这个走线，甚至的话1毫米都不到。那你看我们这条裙子，从外面看好像是一条哈，但不是，它里面的话这个是2条。
1: 其实跟我们大人穿的这种汉服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你看它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再加斗篷，腰上还有一条。其实越小的话工艺越难做，因为你看哈，就这么小的衣服上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袋就这么一点点，其实压脚都很难压，很多工序的话我们是用捏着去做的，都不是用手指的，用手指头摁不住、
1: 嗯、
0: 对，越小的话对于工艺的要求的话就会越高。这一款产品的话现在行业里面叫它小香风裙，直到现在它还依然是我的爆款。这样的整套配起来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块钱，零售价的话基本上定价应该是在15块左右。在我们做娃衣的时候，其实义乌市场也有几家已经开始在生产一些简单款的娃衣，因为大家的款式当时都那么少，那我们就选择要创新。在广东有长达10年的缝纫的经验，我自己是可以通过一台800块钱的机器，我自己是可以设计的。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批客户的来源吧，就是在我这里能够买到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不同的款式，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情趣的一个产品。
2: 今天这个是我选的6款产品，然后我们新上线了一款盲盒系列，现在春夏比较流行的小厨娘的系列。娃衣这个产业的出现对我们就是做潮玩行业的老板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开发一套盲盒单款就下500个，然后呢我们去给它搭配6套不一样的娃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总库存就锁在500个，这样我们的制作成本是很低的。其实
1: 我看您平时也很喜欢娃娃，您包上还背了一个。
2: 是的，因为当代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嘛，我们需要一些给我们提供性情绪价值的产品。
1: 老板娘，我想看看这个娃衣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0: 好，那我现在就走。
1: 走
0: 好，
1: 现在我来到了古总的设计工厂，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这只小兔子，我们要看看给他做一套娃衣都需要什么样的步骤呢？
0: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选材了，因为布料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这件衣服的它的一个完整度和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它这块布料的话是它的鼻子有点粉色，它这个是有点这个春夏的那种比较活跃的这种颜色。
3: 想要为娃娃量身制衣，首先要精挑细选面料，精准测量娃娃的身形比例，随后在纸样上细心踏板剪裁，还原精致质感。
1: 现在我们就拿着这些布料去做衣服啦。
0: 我每天从商贸城回来之后，我最多的这个活动空间就是在这里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衣服这些毛边的地方和缝合在里面的地方，我们全部给它拿线给它包裹住一遍，这样做起来会更加美观一些，而且底下那个边不会散。我们衣服摊开以后里面的话也是会工工整整的啊，因为娃衣这个东西它是客户是会穿来穿去的，它不是一件一次性的一个品，所以我们有小烫有大烫，单独裁片会熨烫，成品之后还要再熨烫，就是那个领子衬衫的领子尖尖要给它挑出来，不然它就会不好看。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我在这边就是配合姐，就是想怎么做然后我跟姐说，然后姐来打板。
3: 古娟是古慧杰的姐姐，俩人之前一起在广东的工厂里打工，古慧杰开了娃衣工厂之后，姐姐来帮妹妹打板。
4: 我感觉他很苦，我都会忍不住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家带孩子，我没法帮他，他一个人在这边，他很苦。创业的时候他晚上那时候是12点钟还睡不了觉，那个针把手扎的这里都是破的。我那个小外甥是这样子的，他从他身上他不会下来的，他坐在那里打样的时候

0: 给娃娃做衣服的时候都要抱着他，是那个时候以前在老厂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那货这一边堆的要满满，他就这样坐在凳子上抱着他儿子，一边干活一边抱着。
1: 所以家人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但家人也是我们最强的原动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我们的兔子量身材体做的衬衫和我们的牛仔裤。
2: 你看这下面的还有小装饰，
1: 对，
2: 我们刚印的贴纸，
1: 对，而且你看后面的这个小屁股小尾巴露出来特别的好看，这个毛茸茸的小球是吧。
3: 从最初30平方米的居家小客厅起步，到自己的第一家线上店铺，古慧杰很快便接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笔大额订单，需要为600个玩偶制作娃衣。
1: 在这个订单来了之后，后面的一段时间我就开始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那我就开始在我们的业主群里面就发信息说，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闲的这个阿姨啊，就是有没有带孩子的，如果说你们有时间呢可以到我这里挣点零花钱，就开始有了我们的001号员工，就是我们18楼的这个阿姨。刚开始4-5个员工全部是我们一个小区里的，
4: 那时候这是客厅里面又没多大，现在哈搞得这么大的场景，那开心了。我说呀，一直跟着老板娘，老板娘那时候她是跟着我干赚钱。
3: 原创设计，国风韵味，潮流时尚，特别是网上店铺的高频上新，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体系的加持，让古慧杰在娃衣赛道持续领跑。
1: 那我现在的几百号员工还是我那片土地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这些阿姨，这些奶奶们，甚至是80多岁的奶奶还在我的工厂里面缝扣子。我今天也在说哈，我工厂里面其实扣子的话，这个东西现在完全机器都可以代替了，但是直到现在我没有买一台缝扣子的机器。为什么？因为有一些70-80岁的这些奶奶们，她们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她一天能挣个10几块钱她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就把这些工作机会留给这些奶奶们。
2: 这个是我日常戴在包上的一个娃娃，现在它是没有衣服的
1: 啊，它是一个裸娃，
2: 所以我想给它也打扮一下，
1: 挑战一下。
2: 之前我以为娃衣的话，它只是一件衣服，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它还有眼镜、鞋子，还有配饰。就是整整一套的，
1: 对，它还有属于它的玩具，相机啦，耳机啦，就是大人我们有的娃娃也都有。
5: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情绪经济的核心是什么，直到我看到这些娃衣，我心里似乎有了答案。它不仅仅是只靠颜值取胜，而是要让产品成为情绪的寄托，要让用户在消费的同时收获认同感和治愈感。娃衣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人们表达自我、治愈自我的一个小寄托。
3: 同样是扎根义乌，同样瞄准情绪消费风口，另一位老板娘则是从一次意外的生产瑕疵中捕捉到了更为直白的情绪共鸣。
6: 你背后藏了什么东西？
5: 你猜猜。这个是笑笑马，这个是哭哭马，委屈，这个也叫不要不开心马，成为了全网的爆款。究竟为什么这么火？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流量密码呢？今天我们去找它的老板娘问一问。
3: 张火清在义乌做毛绒玩具生意已有多年，而让他一战成名的却是一个生产失误的玩偶哭哭马。原本设计的笑笑马因工人缝制失误变成了嘴角下撇自带呆萌委屈感的哭哭马，谁也没想到这个本该被丢弃的瑕疵品竟然成为戳中消费者情绪痛点的现象级爆款。
4: 好多人来逛义乌小商品城，他都要来找哭哭马，他说哭哭马是义乌的特产，比如来这里打卡的，还有他们单位买货的，都要找到我们家。他说哭哭马必买，
7: 这叫转转马，这个卖的特别好。
2: 你看他这样是笑脸，然后这样就变成哭哭马了。
7: 对，这个现在特别火，很喜欢，前阵子也拿了很多啊，他们觉得很萌，丑萌丑萌的感觉。
4: 最开始是只有一个工人把它做反了，后面网上的网友啊，就是当时有很多客户问我，老板娘，你家有这个马吗？因为他一个火了， 然后很多人都来问我了，结果就是量大大的增加了，增加到忙得不可开交的呀。

0: 啊，古古玛是20、25，然后这么大就30，上面是40公分，还有再大的我就摆在外面了。最火的时候销量1万个、2万个，因为人家都是整包拿，一包好几百、500、600、400、500都是这样的，300、400整件拿。最主要的原因，它就是一个戳中了大家上班族的一个心情嘛。那上班嘛，肯定是累的呀。那累是不是不开心啊？但是不开心还要前进呢。但是你前进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的呀。但是它又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就是勇敢。生活没有谁一帆风顺，道路也没有一帆风顺，没有平坦，都是曲曲折折。
1: 从义乌的潮玩赛道到不远的横店，那里的创业者正用另一种方式解锁情绪消费的新可能。踏入素有东方好莱坞美誉的横店，千年古韵扑面而来，一袭袭古装身影穿梭在青瓦古巷之间，古今交汇，风华流转，让每一位来客都能感受到一秒穿越的浪漫。在这般治愈又沉浸式的国风体验背后，都离不开像董艳霞这样的妆造从业者。
2: 横店影视城，它毕竟是影视城嘛，它影视出名。然后，像他们很多女孩子会有想来打卡喜欢的明星，然后或者是说，哎，自己有一个演员梦，想来体验一下一日演戏是什么感觉，然后她就会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妆造。然后如果说她要跟拍的话，我们摄影师也会跟着去拍一下子，让她体验一下子当一天古人是什么感觉。
1: 这位干练利落的老板娘就是董艳霞。在横店做妆造12年，从最初不起眼的化妆助理，做到如今拥有3家工作室，高峰期每天上百位客人。是什么让她捕捉到愉悦情绪的商机？
2: 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阿姨，她应该都有80多了，坐轮椅啊，她都要来穿，然后穿去之后就很开心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做这个的意义，也不说全部是为了赚钱吧，就是看到他们高兴，其实自己心里也挺开心的。
1: 横店影视城的汉服一条街，经过当地政府统一规划升级改造，上百家汉服店铺在此集聚连片，价格也很亲民。女生199元全包，男生399元，能体验剧组专用全真发头套。
2: 像这顶的话就是男生假发，然后男生假发的话，这些是全部都是纯真发的，而且每一个男孩子来，我们就要按照每一个男孩子的头型给他梳不一样的造型出来，只要是你带图来，我们基本上是都可以还原的。而且这个头发的话是全真发，它这个边边全部都是手工缝的，全部都是手一根一根织上去的。这些这种的话我们其实是用不了几次的，因为它用了之后它这种纱边就会烂掉，我们就要花800块钱再重新去换。
1: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循着这份古韵而来，亲身解锁一下这场沉浸式的古装体验。
3: 汉服体验，选择你的古风人设。一般顾客来到这儿，是不是都你要给他们来选一下这个适合的类型？
2: 对对对对对，像那种稍微偏俏皮一点的那种小姑娘，10几岁的，我们就会给她选择田园少女。
3: 哦，
2: 像那种稍微微胖一点，长得很大方的大气的，我们就给她选唐盛世贵妃。
3: 你给我推荐一款呗。
2: 其实你的话温婉佳人其实挺好看的，清冷仙子也好看。然后你做温婉佳人清冷仙子里面，它又区分了一个花神也好看。这套就是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个系列，花神系列。然后这个衣服就是跟清明上河图的那个景是比较搭的，如果说你喜欢这种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1: 眉眼有韵，发丝藏情，董艳霞的妆造与细微方寸之间，藏着独属于东方古韵的情绪与巧思。
2: 像很多年轻小姑娘，她进来，她看衣服是一种感觉，然后她做完妆造之后，她又是一种感觉，所以每个人她其实都是特别特别开心的。然后我们之前还有收到过小费，我经常能收到。
3: 就是说画得太好了。
2: 对，他们会，就是你画得好，他们也高兴。去做吧。
1: 妆造的本质不只是让自己变得好看，更是一种取悦自己。

0: 给自己底气，以自信熨平坏心情的情绪抚慰。
1: 我来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想来体验一下就是那些汉服妆造嘛，因为之前的时候在网上就看到好多好看的小姐姐，然后最近这边好像也有，就是清明上河图还是什么地方，他们在搞那个什么十二花神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好看，我也想搞一个。
2: 就是男生嘛，从小都有一个武侠梦，尤其是近两年一些电影电视剧有很多幻想，就自己当男主是什么样，所以趁着有时间，趁着还年轻，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0: 在横店，一次妆造便是一场穿越。妆造完成后，董艳霞带着记者来到了横店影视城《清明上河图》景区。
3: 清明上河图的这个虹桥，它是必打卡的一个点，
1: 就这个。
3: 对，
1: 哦、
3: 这个是仿照张择端画的那幅画《清明上河图》，它是1:1建成的，所以它两边之所以真的是之所以让你穿这个衣服，就是它因为两边有花，然后你站在上面就感觉自己好像一个花仙子一样。
1: 哦，
0: 在景区里，董艳霞与丈夫会提供全程随行跟拍服务，带领顾客走进真实片场场景，用镜头定格风华，让每一位来客都能沉浸式圆梦，成为自己故事里的主角。
3: 然后现在就是你们两个领一下自己身份牌，然后你是一个大小姐，然后你是一个侍卫，然后你现在已经受伤了，然后现在坏人有在追她，对，你要保护你的大小姐，知道吗？
4: 对，女生在她背后表现出
3: 很，对，你告诉她
4: 很恐惧的感觉，男生目光坚定，哎，看我这里啊，好，来，对对对
3: ，OK， 来手送过来，哎，对手送过来。哎，对，好嘞。
1: 你觉得霞姐指挥怎么样？很棒，她情绪价值给的很足，而且很会那个教动作，我真的觉得好好看啊。来，你看吧。
0: 一袭纱衣变成清风仙子，一身劲装即是快意侠客。在横店，仙女风骨与江湖侠气不再是荧幕专属，都能化作触手可及的光影。
2: 就是也是很难得的一次经历，也没有之前也没有有很少拍照吧，有虽然出来玩的比较多，但是拍的会比较少，表现力比较差，但是老板就很耐心的指导，然后也拍了，确实效果不错，超出自己的预期，非常好。
4: 我在外面拍照，店里全交给他，有客人接待什么的都能负责的很好，我只管在外面酷拍照就行了。客人来了从天南地北过来，想拍一次美照不容易，能让他们很满意，旅游挺愉快，就觉得辛苦也是知道的。
0: 游客不仅能沉浸式体验古风妆造，还能与景区的工作人员深度互动，参与趣味实景游戏，通过互动挑战赢取专属片酬，兑换特色礼品，真实感受戏里戏外的欢乐与惊喜。
5: 背上一首诗就可以得到两张。
6: 我的车和吉祥向前车，白毛浮绿水红道，我幸福。
5: 可以喊出自己的省会。
6: 啊？
5: 喊出自己的省会。
6: 黑龙江。
5: OK 了。
7: 因为我的一个游戏是用方言，就是我们景区新推出的十二花神里面方言花，所以就是采集一下就是所有的朋友们的一个家乡方言特色，然后也是让别的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也是感受一下别人家乡方言的一个优美啊。
8: 小姐妹，你片酬这么多呀？全是你刚赚的？
9: 对，
8: 你俩太富有了吧。
9: 我从江西来的。
8: 哦，专门来这玩？
9: 对，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把脸已经丢在这里了。然后回去我就放飞自我吧。
10: 我自己选的衣服就是很喜欢，就是感觉很美的那种感觉。
8: 感觉自己像公主吗？
11: 我觉得情绪经济现在很重要呀，不管是对于小朋友也好，或者是成年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调味剂吧。对，对于小朋友来讲，它是可以让我们增长见识，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疗愈我们，因为成年人的压力很大，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它可以扩宽我们的世界观嘛。
12: 就是特别感觉就像穿越了一样，跟外面是不一样的，

0: 能放开穿了。这个
1: 换上一身古装，开启一场沉浸式穿越体验，眉眼间的古韵，衣袂上的风华，皆是自我心意的表达，只为奔赴一场专属自己的悦己之旅。
2: 其实我今天在景区里看到了很多像我一样扮着古风装扮的人，沉浸式的体验古人的一天，给了我们好像一个情绪出口一样。
0: 因为现在当代年轻人的话，他其实可能更需要这种感觉，然后回来的时候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啊，是真的是花钱你也买不到的。
3: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4: 妈，儿子，
5: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6: 她唠叨也就是关心
7: 咱那手是不是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8: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7: 成功了。
9: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怎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5: 向
16: 你
15: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9: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8: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1: 京东，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越生活，近未来。
2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3: 吃粤菜，
24: 我要吃烧鹅，
25: 我要去按摩，
26: 去吃饭，
27: 找好停车的，
2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2: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

0: 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格力真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最美天空之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4: 沉醉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境界里面，真的非常的棒。
3: 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如何保护，确保各方安全？
5: 我们会使用无人机 3D 建模养护。
3: 天堑变通途，大桥带动农产品热销，旅游飞速发展。
6: 天空之桥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3: 贵州平塘大桥串接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更多精彩只等您来打卡。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度品质生活每一天。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他们是国家重点工程，铸就震撼世界的桥梁奇迹。他们是热门网红打卡地，拉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这个五一，跟随消费主张，走访大国巨桥，横跨江海，饱览春日山河。在贵州省黔南州层峦叠嶂的群山中，被誉为最美天空之桥的平塘大桥，如银龙穿云而出，三座钻石形索塔刺破天际，将天堑化为坦途。其主塔高33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在青山绿水间展示着世界第一高混凝土桥塔的壮美。它不仅是横跨曹渡河峡谷的交通要道，更是喀斯特峰林间的亮丽风景线。
1: 天空之桥架通云端，我们现在在贵州省平塘县，旁边就是我们的平塘大桥。
2: 平塘大桥特别的雄伟，以前在资料上呢也看过哈，当时就觉得特别漂亮，来到它的身边更觉得它是大气磅礴。
1: 桥塔形状特别的优雅。
2: 是的，我特别喜欢它这种蓝白相间的颜色。那它为什么叫做天空之桥呢？
1: 因为它很高，然后常年被云海围绕，如同架在云端，所以我们称它为天空之桥。
0: 平塘大桥全长2135米，塔身蓝白相间，清新亮丽，灵感就源于布依族服饰的色彩搭配及裙摆造型。蓝白塔身与云雾交织，被赞为三位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少女，站在观景台远眺，钻石桥塔与层叠青山相映，日出熠熠生辉，日落晚霞染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趟旅行是否够幸运，全看能不能拍到云雾绕桥的美景。
3: 今天就是运气特别好，
4: 今天运气特别好，
3: 早上在早餐吃饭的时候
4: 是
3: 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会儿
4: 你看
3: 桥若隐若现，很漂亮。

0: 千斤，嗯，确实不愧为天空之桥。
1: 这个桥很壮观，前面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从这个桥上面骑过来的了，就很壮观。在桥上面这样子仰头看，盒子里看感觉又不一样，还有它的那个色彩搭配啊，非常清爽，很好看。
2: 哦，我觉得看到了之后觉得挺自豪的，我们国家能够有这样的水平构建这么一座大桥，我觉得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3: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4: 我们是从台湾过来的，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些建造桥的人他们可以去想到用这些东西去做桥，可以让人们交通啊便利啊，也可以让经济啊提升啊，也可以让人们有一些娱乐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叹为观止的地方。
5: 我们要沉醉在这个原木缭绕的境界里面，工程的雄伟真的非常的棒。
6: 平塘大桥之所以常年能看到云海的景象，一方面得益于桥梁很高，另外大桥横跨曹渡河峡谷两岸，峡谷水气充沛，加之昼夜温差形成的气候，使得云雾极易在此聚集。据观测，这里一年365天中有300多天都能见到云海奇观。当清晨阳光初照，雾气尚未散尽，蓝白相间的桥塔在翻涌的云涛中时隐时现，天空之桥的美名便由此而来。
3: 在我身边这两个可爱的娃娃，男孩叫天天，女孩叫乔乔，他们身上的蓝白服饰和我身后的桥相呼应上了。那么他们身上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布依族服饰。在我们平塘呀，有10几万的布依族同胞，大家到了平塘之后呢，也可以去租借我们的布依族服饰，到这里来拍照打卡。
7: 服饰的话，无论男女老少，大小一套是51套，不限时间，随便拍多久。如果你想要我们拍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代拍代修，然后加一个6寸的相框，是20块钱一张。如果你不加相框的话，那就是15一张。
1: 换上之后怎么样？
3: 特别漂亮，服装一穿上气质都变了哈。
1: 布依族女孩本来就是特别的大方、温婉、温柔的，
3: 真可爱。在咱们天空之桥服务区这边，针对平塘大桥啊，有3-4处比较好的打卡点。那么第一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服务区的观景平台。那其他的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山两边的山呢，它是有一个半山步道，那么山顶呢有一个小小的瞭望台。那么我们除了可以平视以外呢，游客他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赏我们的平塘大桥。除此之外呢，我们悬崖酒店的客房，包括我们悬崖酒店的观景餐厅啊，都能够很好的看到我们平塘大桥。
6: 平塘大桥是 S62 平罗高速的控制性工程，总投资约15亿元，2019年12月建成通车。大桥通车后，平塘线到罗甸线的车程从2.5小时缩短至1小时，两岸居民过河更是从1小时减到只需3分钟。凭借卓越的设计与施工，平塘特大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接连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伍斯塔夫斯林德萨尔奖以及菲迪克全球工程项目杰出奖。2022年又摘得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这3项大奖代表了全球桥梁工艺在艺术、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最高认可，也奠定了它在世界桥梁史上的标杆地位。为了感受这座大桥的雄伟，主持人袁野带记者来到了这座大桥最高桥塔的底部，攀爬上了一个高8-9米的基座，来仰望一下这座大桥。
3: 爬这个不到10米的底座，我现在腿都还有点发软哈。再看看这个桥这么高，就可以想见当年他们修这个桥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容易，都要克服这种心理上的恐高，还得施工，真是可怕。
8: 他们不仅是当年施工的时候非常辛苦，其实现在这个桥的定期的保养啊、维护啊，也是
9: 爬这个桥。
3: 他们从这儿还能继续往上爬是吗？
9: 对，你看这个，他们就从这儿爬到这个洞，然后对整个桥的内部进行保养维修。
3: 他们的胆子可能会比我们大很多。
9: 其实他们也很害怕，不信我们去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场垂直马拉松，出发！
1: 平潭大桥主塔是世界同类型桥梁第一高塔，我们沿着桥塔向上攀爬，通过内塔狭窄的检修通道到达桥梁各个位置，仔细检查桥梁锚头、钢横架、高强度螺栓，整个桥墩检查下来需要3个小时，相当于一次垂直马拉松。在高峰中，我们不仅要与风较量，还要与济南赛跑。
0: 注意安全！
2: 快呀！
0: 王强，注意安全！
2: 别送了。
3: 爬上世界最高的桥塔有怎样的体验呢？大家一定想知道，我们来为大家解答。
4: 平潭这座桥主塔有多高？
3: 其实也不算太高，也就332米，相当于110层楼的高度。
4: 第一次爬有什么体验？
5: 心里发毛，手心都是汗，脚也一直在抖，还是很紧张。
4: 那要是恐高怎么办呢？
5: 首先呢，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多去高处锻炼一下，慢慢的习惯这种高处的情景，时间长了就会慢慢的适应。
4: 垂直向上爬有什么技巧？
6: 大家都叫我们蜘蛛侠，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就需要我们专注耐心。
4: 腰部工作难吗？
1: 不难，要细心。除了经常性检查外，我们会使用无人机 3D 建模养护，我们还有桥梁医生、健康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地掌握桥梁健康状况。我们继续向上吧。
7: 一座因桥而生的天空之桥服务区，不再只是匆匆路过的停车点，它本身就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临崖而建的观景酒店，山顶遥望星辰的天文台，讲述桥梁传奇的科普馆，还有自在的房车营地和酒店，传统服务区该有的它都有，你想不到的惊喜它也有。如今吃住游购行一应俱全，这里已是无数旅人心中的打卡圣地。
8: 2025年，我们总的接待了110万余人次，那么今年的一季度的接待的这个游客啊，达到了30余万人次，比去年的呢要多出了20%几。预计今年的这个整体的游客接待量呢，会比去年的要多得多。
7: 在天空之桥服务区有一座桥梁科普馆，这里不只有展板和模型，它专门开发了桥梁主题研学课程，孩子们一边听课了解桥梁的演变与类型，一边走向观景平台，亲眼看见平潭特大桥的身影。课堂加实践的沉浸式学习，让知识变得生动。2025年，近500个研学团队，超过1.6万人次的学生在此参观研学。至于房车露营基地，更是一个让人不想走的地方，水电齐全，生活方便，是绝佳的放松之所。很多游客最初只打算歇个脚，结果一住就是好几天。
9: 我身后的这些露营爱好者们已经开始做饭了，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今天晚上吃什么。阿姨，
10: 阿姨
9: 你
10: 好，
9: 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
11: 我们是四川成都，
10: 四川成都过来的。
9: 今天晚上准备做什么菜呢？
12: 腊肠，然后那个鸡蛋炒洋葱，然后那个小南瓜也可以炒来吃，还有那个肉末茄子。
9: 参观了平潭大桥了。
12: 我们刚路从那个开车过来，要过平潭大桥，很震撼。
9: 露营几天呢？
12: 主要是考虑天气，如果明天早上起来以后有很好的日出，有云海，那么我们就1-2天。
9: 啊。
12: 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就等2天再看。哦，要看到这个景观，给家人们跟这些朋友们分享这个大桥的这个震撼之处。
7: 喜欢体验房车露营又没有房车的消费者，也能在这个基地找到房车宾馆来体验一下。
8: 房车里面呢有独立的空调，还有卫生间，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那么还有一个小小的客厅啊，电视、冰箱啊，还有一个上下铺的这个小就孩子可以住的，孩子可以睡的床。然后那边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床房，大床房的

0: 上方呢就是我们的星空顶。那天晚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拉开这个帘幕，那么就可以观测到整个闪亮的星空。
1: 我觉得这个天窗是特别的好，晚上躺在这里肯定特别浪漫。
0: 嗯，是的。
1: 但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入住房车酒店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淡季我们的价格是600块钱左右，那么平季的话这个价格就是700元左右，那么到节假日期间的话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点，大概在1000元左右。
2: 平塘大桥自开通以来，不仅极大便利了贵州、广西两地交通，更成为桥下周边果农的致富快车道。据统计，天空之桥景区自试运营以来，直接带动周边乡镇发展水果、农产品上百家，农产品销售、手工艺品制作等相关产业增收超2000万元。过去因山路崎岖而难以及时外运的枇杷、枫糖梨、四月桃等精品水果畅销省内外，果园亩均收入较通车前增长近40%。
3: 像这些四月桃几月份能吃啊？
4: 一般都是到5月底，枫糖梨也是到5月底左右就能成熟。因为现在大桥开通了嘛，很多游客都会慕名到这里天空之桥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进行采摘啊，来这边品尝啊，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2: 紧挨着平塘大桥的平里河村，上千亩果园里种满了四月桃、枫糖梨和枇杷，现在枇杷正大批成熟，来尝尝这里的枇杷到底有多好吃。
5: 太好吃了，比我之前吃的任何一个都好吃。
3: 是吧，我刚才吃了也觉得特别好吃，它的那个果酸味很足，甜味也足。
5: 就是得在果园现采现摘现吃，
3: 在旁边路边卖的那种5块钱一斤，然后咱们到这个园子里边好像是8块钱一斤，随便吃啊，吃饱了为止。
5: 对，
3: 很合适。
6: 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天然温室的这种气候就非常的适合种水果，它昼夜温差大嘛，糖分的积累度它就比较高。
2: 陈国辉在平塘大桥边种枇杷有10几年了，他说自从大桥开通之后，枇杷比过去好卖多了。
7: 当年的路不大好，老板少，不大好卖，要个人工拿去村头卖。大桥开通了比以前好卖多，过去的我们才做4S，我现在的交通便利啊，那么我又做了8、9亩多，做现在好卖。这种苹果今天客户来收的是8块、10块。
3: 那现在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了。
7: 基本上多1/3吧。
2: 平塘大桥的开通不仅以天空之桥的壮美姿态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更凭借其通达效应迅速辐射整个平塘县，成功串联起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等优质旅游资源，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
3: 从平塘大桥驱车20分钟呢，就能来到平塘县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中国天眼景区。
8: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级的 IP 中国天眼，也可以近距离的到天文馆里去感受我们宇宙的奥秘。
2: 中国天眼全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坐落在贵州省平塘县一处天然的喀斯特挖坑中，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捕捉来自100亿光年外的微弱电磁信号。在中国天眼观景台，游客可以俯瞰中国天眼全貌，近距离感受这口30个足球场大小的大锅带来的视觉震撼。平塘大桥开通以后，不仅带动了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中国天眼，也带动了周边另一个世界级 IP 平塘天坑群。平塘天坑群是距今2亿多年前海洋沉积环境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奇观，在塘边镇龙凤山周围集中分布着12个大小不一的天坑，深度在300米至600米之间，因其天坑数量多、发育完整、地貌奇特，被地质专家誉为天坑博物馆和世界岩溶圣地。坑底原始森林茂密，珍稀动植物繁多，景区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状态，吸引着不少喜欢徒步旅行的游客。
9: 平塘大桥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条纽带，它串联了中国天眼景区、赏布景

0: 区、假茶景区及天坑景区，
1: 打造区域旅游环线，形成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全域旅游格局。
0: 十四五期间，全线共接待游客近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300亿元。
2: 想感受平塘大桥最地道的市井烟火，那就去周边的市集逛一逛，那里藏着不少意想不到的土宝贝。
3: 今天我就带你来到了我们平塘县城的农贸市场，这里有很多我们贵州特别常见的，你们外地肯定很少见的菜。
4: 这个菜是什么呀？没见过，还开着这个紫色的花花，特别漂亮哈。
3: 这个菜叫做夏枯草。
4: 哦，它就是夏枯草。
3: 对，它其实是做凉茶的主要原料之一。当地我们一般是拿焯过水之后，然后拿来凉拌，或者是拿来煲汤用。
4: 一般中草药都有一点苦啊。
3: 它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苦，而且会有一点清爽的感觉，而且还有消除结节的作用。
4: 多少钱一斤啊？
5: 啊，哥，1块钱一把。
4: 一块钱一把，啊、哦，好便宜啊！
3: 但这个在我们贵州也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的，
4: 是吧？
3: 这个能遇到就一定得买一点。
4: 对，这个要一把。这个红色的是什么菜啊？这个
3: 这个是苋菜。
4: 苋菜，红苋菜吗？
3: 对，红苋菜，红绿相间的那种，吃起来纤维感要更重一点。纯紫色的这种吃起来更嫩，水分更足一点。
4: 那这个也得尝一下，
3: 这个可以买点。多少钱一斤？
5: 两块。
4: 两块啊？也不贵。
3: 那我们来点吧，
4: 来两把。
3: 这个东西你见过吗？
4: 这个没见过，这个红果果是吧？
3: 对，
4: 红果果是什么呀？
3: 这个叫做刺泡，也叫野草莓。这个小时候我们特别爱吃。
4: 确实有一点像草莓啊。
3: 对。
4: 是什么味儿的呀？
3: 酸甜的。
4: 酸甜的是吧？
3: 我们经常拿来拌酸奶、拌蜂蜜吃，怎么样？
4: 哎，还不是很酸，甜甜的感觉哈。
3: 对，
4: 我以为它会酸一点，这种野生的。这好，这可以来一盒哈。
3: 好，要一盒。
4: 对对对。
3: 来，
4: 这个多少钱一盒呀？
5: 10块一盒
4: 啊。那我们来一盒吧，挑个新鲜点的啊。
2: 到平塘大桥度假，在感受桥梁、地质、天文与民俗风情交相辉映之余，别忘了带上一份别具匠心的伴手礼——崖州陶。这种产于平塘县崖州镇的传统陶器，始于明代洪武年间，技艺是由当年随军屯进入贵州的江西匠人带入的，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08年，其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制品既有实用器皿，也有栩栩如生的玩具，古朴深邃，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6: 你看它的色彩，就是像孔雀的那种蓝，它有孔雀绿、孔雀蓝，这个是叫我们叫孔雀蓝。它的这个釉色呢，是我们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配方。这个是崖州陶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窑变。因为它通过柴窑烧产生这个红色出来，这个橘红色的就是挺漂亮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我们近看哈，那还有一个开片并裂纹，它不是说只是出窑那一下子开完就完了，它是不断的在开，时间越长，它的开片就会越多。
2: 平塘大桥之旅，贵州美食自然也不能错过。那么哪些地道风味是游客们点单率最高的呢？
7: 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来说的话，必须得专程过来吃一下这一家的鱼，因为它是好像是贵州非常知名的这个坛子鱼，然后当地人推荐，刚刚尝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美味，推荐大家都来吃。
8: 我们的夏浩勇大哥是布依族出了名的大厨，他做的鱼呢，在我们当地非常的受欢迎。那自从这个天眼建成，然后平塘大桥通车之后，有更多的游客慕名的来吃大哥做的鱼。
9: 因为我外公呢喜欢钓鱼，他经常到河边钓的时候呢，就以前是烤着吃的，后来他在一次钓鱼的时候呢，他发现一块身边一块破损的弹片，然后就把这个弹片突发奇想，用这个鱼用煮的吃的，焖煮的那种形式来煮，
4: 这样汤汁更多，
9: 然后又可以喝汤，然后这个鱼又特别的鲜，我就把这个坛子鱼根据他的思路就复制了一次，然后呢感觉请朋友来吃感觉特别的有地方特色，
4: 是吧？
9: 然后名气就开始起来了。
4: 那做这个坛子鱼是

0: 选用鲤鱼吗？我看这两条都是鲤鱼。
1: 这个鲤鱼是我们比较普通的鱼，但是这个鲤鱼做起来呢，它是最有味道的鱼。
2: 鱼先宰杀洗净后打上花刀，下油锅用菜籽油炸到外酥里嫩，先搁一边。接下来是关键，炒酱料，朝天椒、姜、蒜、花椒，再加上自家熬的那种香喷喷的秘制辣椒酱一起炒香，加上矿泉水，往鱼身上一浇，用文火慢慢焖煮，这么一焖，那鱼的鲜嫩和酱的香辣就全锁住了。
0: 哎呀，太香了，闻着就流口水。
3: 鲤鱼是特别难做的，但是老板做出来的这个鲤鱼，它外焦里嫩，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而且是香辣口味的，越煮到后面越香。别的这个鱼火锅可能还需要一些调料蘸料之类的，但是这个鱼根本不需要蘸料，它已经非常的香了。对，而且你看这个器皿是不是也很特别？
1: 对，这就是我们的牙周桃，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牙周桃来烹饪这个鱼，最能激发它的香味出来。
3: 一会儿等我们鱼吃完了之后，再把这些配菜一下子下进去，最灵魂的就是这个粉，这个粉配着鱼汤那真是绝了。
2: 五一过后，旅游旺季正式开启，这里就更热闹了，当地的特色活动也轮番登场。要是赶上盛夏的水龙节，水花四溅，笑声不断，那场面别提有多欢乐了。这座横跨峡谷的平塘大桥，不仅跨越了地理的阻隔，更跨越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这样一趟有看头、有收获、有滋味的大桥之旅，等你来打卡哟。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双通道跨海大桥串联适宜文脉，火爆出圈的簪花，南洋风格骑楼，海洋世界探秘深海奇趣，大桥串起沿线黄金旅游线，大桥赋能旅游，激活两岸消费活力，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春耕遭遇连日阴雨，农机抢手，人员紧缺，如何用新技术破解春耕难题？
1: 我在这个农机一键达上面下了个急单，这个面积跟作业要求我们已经写上去了，所以马上就有人急单了。
0: 南方耕地与酸化难题，低产田摇身一变高产田，科技制土怎样守护大国粮仓？
2: 调理之前呢，大概是3000斤左右，我们调理之后呢，是小范围试验是3800斤左右，预计的话要多征收40万。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说到春耕，您脑海里浮现的是不是弯腰插秧的老画面？但如今这些老黄历可能要翻篇了。您能想象吗？有些农民现在种地居然像我们出门打车一样，掏出手机点一点，农机就自己上门了。春耕时节，农民最怕的是耽误了农时，这段时间人手紧缺，农机难求，在这个节骨眼上，一部手机，一个 APP， 真能解决春耕的大难题吗？今天我们就去湖南的田间地头看一看。
1: 今年四月，安仁县降雨超过20天，导致不少农户延误了早稻移栽的关键期。这天刚放晴，城平乡的村民们就赶紧通过一键下单，抢抓起了农时。
2: 这几天天气好了，我们现在就是机子连轴转，那个现在我们所有的机子都下田了，可是目前呢还是插了一半，只是5月10号左右啊，我们那个早稻啊一定要插下去，这是个窗口期，所以我们现在急着要找机手。
1: 李家亮是当地的种粮大户，今年他流转了3000亩土地种植早稻，此时正四处联系农机。
2: 那个我们这里还有100多亩地啊，那个想叫你给我们把这个插秧搞完。
3: 可以可以。
2: 现在你们一天大概可以搞多少亩呢？
3: 一台机子30亩左右。
2: 哦，这片的话那你估计可能是3天时间给我搞完了。
1: 和李家亮交谈的是他特意请来的农机手樊爱军。按照往年的经验，天气晴好的话，李家亮的3000亩早稻能稳稳赶在5一假期前全部移栽完毕，可今年的特殊天气让移栽进度整整慢了一半。情急之下，李家亮想起了手机里的法宝，只需指尖一点就能叫来帮手。
2: 我在这个农机一键达上面下了个急单，这个面积跟作业要求，我们已经写上去了，所以马上就有人急单了。
1: 赶上农忙时节，地多机器少的情况比比皆是。以前农机供需两端脱节，是制约春耕效率的拦路虎，也成了农户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为破解这个难题，当地打造了农机一键达农业服务平台，农

0: 户只需在手机软件上填写所需的农机机型、作业面积、期望价格和完成时间，发布订单后，周边的农机手就能在线查看，快速抢单。
1: 我们以前找农机啊，得提前半个月预约农机手，还要反复打电话确认，生怕对方临时变卦。现在有网约车一样的 APP， 我们打开就能下单，不用一个个电话求人。
0: 从最初简单的微信小程序，到如今功能齐全的专属 APP， 这款专门服务农户和农机手的软件，不仅整合了全县的农机资源，还新增了气象预报、作业指南等实用功能。
2: 系统会派送最近的单给我们，适合我们的单给我们。第二个功能就是天气预警，会提前给我们播报天气，给我们合理的安排作业时间，避免很多的损失。
0: 入驻平台两年多，樊爱军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最初只会开翻耕机，只能承接单一的耕作任务，到如今为了抓住更多作业机会，他主动学习各种农机设备，接单范围越来越广，收入也稳步提升。
2: 今年已经接了30多单了，有机插，有翻耕，收入比以前翻了一倍。
3: 软件上线之后，我们的这个平台的这个用户数量是达到了2700多户，机手的数量的话是有700多户，春耕的旺季的每天的接单量它是达到了这个300多单。
0: 今年安仁县计划落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67.2万亩，总产目标稳定在28.1万吨以上。有了科技赋能，让今年被春雨扰乱的春耕多了一份从容。五一节前，各个乡镇正一天不落地完成早稻种植任务，大田块的耕作有了保障，可丘陵山地上的小田块依然是春耕里难啃的硬骨头。郴州有70%的耕地分布在丘陵山区，这些地块面积小，地势落差大，沟坎多，大型农机运转困难，进到田里也转不开身来。
4: 把它抓取下来，记录下来，然后就是三电的，包括电池、电机、电控呢，每10分钟记录一次。
0: 此时，当地一家农机企业研发的新能源履带式拖拉机正在进行量产前的最后实测，身段轻巧，马力十足，可做到无离合、爬坡、过坎，甚至还搭配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这款专为丘陵山区打造的新能源农机已经完成大大小小40多项测试，确保每一个细节都能适配山地作业需求。
2: 它是全车电控的，不同我们的田块不同的作业模式可以进行一个定制化的进行一个开发，就是让我们的操作变得更简单、更傻瓜，然后更操控起来就更加舒服，然后它的作业效率也提高了。
0: 这款新能源履带拖拉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带动力变速，只需轻轻拨动怀挡就能实现进退切换，操作简单易懂。同时它还上坡角度也能达到25度，比大型农机灵巧很多。
5: 我们的新能源履带拖拉机在性能、能耗各方面都比传统机型有了很大的提升，顺利实现了传统的燃油容积向绿色智能的新能源农机转型。
0: 春耕大忙时节也是农机销售的旺季，为了让农户更好地适应新农机，企业将最新研发的机型送到农户邓旺家中免费试用，让农户亲身感受，在实地操作中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企业在及时优化完善。
6: 以前我们在丘陵地带，大型农机根本进不来，种田全靠人工，又累又慢，牧场也上不去。现在有了这款小农机，上手也很快，操作也简单，不管是爬坡还是过坎都很稳。
0: 以前丘陵小田块上不去，纯靠人力，使用微耕机，一天一人只能耕作5亩左右。新能源小农机一天下来可耕作25亩至30亩左右。从无机可用到有机好用，从水土不服到精准适配，如今这些新能源小农机不仅

0: 因解决了本地农户的难题，还走出了郴州，畅销全国，甚至远销非洲、东南亚，成为丘陵山区春耕的主力干将。
1: 今年的话，第一季度已完成的销售2.1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自打入海外市场以来，每年出口总额达到4000多万元，仅非洲市场年订单就超过了1000万元。我们的履带拖拉机等产品非常受那边的欢迎。
0: 郴州的春耕不只要种得好，更要管得好，而病虫害正是刚刚种下粮食的头号大敌。在嘉禾县，这里的丘陵田块不少，大多分散错落，高低不一。村民王福成承包的600多亩田地，有将近80%都是这种情况。他告诉记者，过去病虫害高发期时，因为自家田块不集中，高低落差大，他每2天都要花上5-6个小时的功夫，跑遍自己设置的30多个检查点，逐一查看青苗长势和病害情况。
2: 我看那如果成群成群了，你靠去治就好难了。像那个稻谷是有的3-4枪全部倒掉。
0: 如今传统靠腿走靠眼看的巡查方式正在改变。今年嘉禾县新增布设了一批24小时值守的智能化虫情测报系统，白天通过风吸，夜晚通过光诱等方式自动收集田间害虫信息，内置智能识别装置，全天候自动统计数量后实时回传至省级智慧植保平台，最终依托人工智能自动进行分类统计、趋势研判和虫情分析。
3: 我们以前排查病虫害的时候呢，全靠人工下田，不仅呢费时又费力，还容易漏查。曾经呢，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这个倒计码，导致这个农户减产严重。现在呢，我们搭建起这个智能监测平台以后呢，这种情况就基本上可以杜绝了。
0: 雷丽华告诉记者，防虫减灾关键在预警，核心在精准。一旦捕捉到病虫数据异常，会第一时间向农技人员和农户推送手机预警，精准锁定发病区域，明确病虫害种类，指导农户制造、治效，最终治疗。
4: 以前就是治得多，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就是以防为主了。防的话是比较简单，打个电话叫那个无人机过来，有的2-3个小时就搞定了。
0: 眼下当地搭建的这套智慧植保体系，为春耕田间管户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数据显示，当地推行智慧植保以来，病虫害发生率同比下降40%，农药使用量减少25%，不仅帮农户省了心，还进一步降低了管理成本。就是对那个
4: 春耕5小时，找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要因地制宜的采取措施。你比如说引进更加智能的非防无人机，进行更加科学的一片三防，或者说让智能无人机代替农户来巡田等等，通过一些科技手段进行赋能，来全力为我们的春耕护航。
5: 刚才我们看到郴州通过技术创新破解了丘陵山区种田难管田累的痛点。其实耕地质量是农业生产的基石，在南方耕地酸化是困扰农户多年的老大难问题。那么如何治好这片酸土，让低产田变成高产田，我们去广东看一看。
0: 每年3到4月份是岭南春耕的农忙季，广东韶关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整地育秧移栽的忙碌身影。种植大户陈新礼此时正开着拖拉机在水田里耕地，忙着完成早稻插秧栽种。但对于当地农户而言，春耕却是一件让大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的负担。
6: 我们这边的土地所有是偏酸性的，就是有对那个作物生长没那么好，对这个土地的酸碱的不知道，只知道哦种了就有的收，其实是跟现实是两回事。
0: 陈新礼告诉记者，由于当地土壤酸化，产量始终上不去， 同样的投入，和周边连片良田相比，这里的水稻亩产要低20%。按照现在每斤2元

0: 左右的优质稻收购价格算，加上固定投入的种子、化肥和人工成本，一年到头不亏钱就算幸运。农户们施再多的肥，撒再多的碱，都无济于事。
1: 就是硬着头皮上，就产量希望它越高越好，但是说实际情况跟你操作肯定不一样了。
0: 广东的土壤酸化地区主要集中在粤北、粤西等粮食主产区， pH 值低于 5.5 的酸化土壤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56% 以上。韶关又属于典型红壤带，常年高温多雨导致土壤里的碱性营养养分极大流失，最后剩下酸性矿物质不断堆积，发生化学反应后持续酸化。
2: 如果说这个 pH 值低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可能这个产量大幅的下降了，比如说 4.5 以下就基本上就是大幅的下降了，如果到4左右基本上就不能生产了，这个生产力会损失的非常大。
0: 土壤酸化就好比人的胃酸过多，种下去的庄稼稍根长不好，产量低。究其原因，土壤酸化会导致有益元素流失，有害重金属化合物溶解度增加，更易被总吸收，进而让土壤结构变差，肥力降低。那么土壤酸化后还有救吗？就在距离韶关市200多公里外的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们正在进行着酸性土壤改良的实验，几十年的专项研究为生病的土壤重焕生机。
3: 有机成分太复杂太多了，
2: 对，
3: 不同物质的这个差别也应该也很大。
0: 李方柏，土壤环境保护治理领域的专家，从事该方面研究近30年。他带领团队提出的内源激发土著微生物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先降酸，也就是把多余的酸中和掉再阻酸，别让酸再回来，最后控酸，专门施一种菌剂，把那些原本就在土里的土著微生物叫醒、喂饱、激活，也就是先急救再防护，最后让土壤自己长本事，最终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
2: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的视角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想去激发这个土壤里面本身的这种自我的这个恢复能力，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土壤里面的比如说铁啊、这个碳氮的这些元素循环的过程，然后激发土著的这个微生物，就是土壤里面本身的这个微生物的活性，那么的话呢，就是促使一些能够消纳这个酸的这么一些过程那个发生和产酸的过程能够有一个平衡。
0: 土壤调理有没有效果，改善到不到位，最直观的方式就是通过土壤里 pH 值变化来判断。
3: 就是我们前几天刚从农户试验田采样回来的土，也就是说通过10年的我们的治理修复之后的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土壤的 pH 值已经提升到了 6.1。 那么 6.1 呢已经是一个弱酸性土壤了，那么弱酸性土壤呢就比较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0: 科研人员告诉记者，调理酸土最重要的一步是让土里的微生物活跃起来，持续分解酸性物质，调节土壤环境，相当于给土壤培养出自净能力，实现长期控制土壤酸度的目的。
2: 因为实际上自酸这个老的这个命题哈，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地都会去打石灰啊，就酸了以后，但是实际后来发现这个过程的话呢，就是说它不长效，就是说尽管它很快哈，就是加了石灰以后它中和的很快，但是实际上这个它的一两年以后它又反酸了。所以我们的话呢，就是根据这个问题来做酸化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它的这个长效性。
0: 记者跟随科学院团队来到了位于南雄的一片小区试验田，眼前15亩的土地被划分成130多个试验区块，3月插秧的早稻4月中旬已是满目青绿，苗齐苗壮，长势旺盛。科研团队正是依托试验田验证改良物料对治理土壤酸化的实际效能。
4: 今年呢，就是做去年的一个延续，把这个看看它就是一个长效性的效果如何。
0: 根据南雄市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自2023年起2年时间内，8万亩酸化耕地治理示范区土壤 pH 值平均提高了0.45个单位，有机质含量提高了18%，把酸性低产田转变成了

0: 肥沃，高产田，不少当地农户也学会了改土的秘方。
1: 这几年的水稻很好，产量很好，可能以前从六七七八百斤，现在基本上有一千斤这个样子。我耕这五百多亩地，可能一年现在搞得好的话，几十万还是有的。
0: 眼下，陈新礼也开始着手调理自己的土地，眼看着试验效果不错，他索性今年多种了六百亩水稻，准备靠着改土转亏为盈。
2: 我们种的都是广东的优质稻，调理之前呢是七百斤左右一亩的干谷，调理之后呢，大概是八百斤左右，一亩地的话就增加了150块钱左右的收入。
0: 对像陈新礼这样的农户而言，改土除了让水稻增产，在当地还有另一个致富的绝招。韶关是广东芋头的主产区，本地农户以一季稻一季芋的水旱法轮作产出的芋头，粉糯香浓，个大皮薄，被称为炮弹芋头，平均亩产超3000斤，是地地道道的增收金疙瘩。
2: 调理之前呢大概是3000斤左右，我们调理之后呢是小范围试验是3800斤左右，如果是按去年的价格是2.5块的收一斤，的话一亩地增加800斤的产量就是2000块钱，如果是我大概今年200亩的话，预计的话要多增收40万。
0: 听陈新礼说，就在隔壁乐昌市白坪村，一位名叫曾祥明的农户，去年通过改善土壤酸化问题，种出了12.14斤的芋头王，还获得了乐昌市的芋头评比金奖。记者见到曾祥明时，他正在芋头地里拍摄短视频。
3: 都一年了，你还没来找我买芋头，我芋头都种下去了。
0: 曾祥明直播时爱穿衬衫西装，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西装哥，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白坪村的党支部副书记。拍短视频玩网络其实是为村里的农产品拓销路。然而就在3年前，谈到怎么带领村民致富，曾祥明还是一头雾水，因为当地就没有种出过这样的炮弹芋头。
4: 因为我们有很多村民他都说那个我们这边种不出那个炮弹芋头，因为当时呢我就认为为什么别人能种得出来而我们这边种不出来呢，就凭着一股子不服气的这个，然后呢我就到附近周围去取经嘛，2023年就开始种植了3.8亩的这个炮弹芋头，结果当年呢一试就给我种出了6到8斤的芋头。
0: 因为受土质和种植技术的影响，村民们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地里能种出炮弹芋头。在曾祥明看来，一次成功不足以服众，第二年他投入了更多精力研究种植技术，眼看着地里真长出了个头部位小的炮弹芋头，村民们逐渐打消顾虑，陆续加入到种芋头的队伍里。
5: 挣不到钱，我一家的生活就麻烦了。
0: 就在去年，曾祥明得知广东省科学院在村里做了土壤改良试验，随即他要了一些调理剂，在自己的芋头地里也做起了试验。
4: 今年呢，就是我们刚种植下去的时候啊，就发现我们这个芋头梗啊，它是比往年比较粗壮、结实。如果这个梗粗壮的话，那么代表这棵苗的成品是很好的。而且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少下一轮肥。
0: 在改善酸性土壤之前，炮弹芋头亩产在490斤左右。改良酸性土壤之后，不仅芋头苗的成活率提升了10%，亩产预计也能提高到630斤左右。曾祥明给记者算了笔账，炮弹芋头按每亩增产140斤，18元一斤计算，每亩地至少能多赚2500元左右。
6: 就是说你种那个一亩几分田的话，赚100块就已经很心满了。
4: 那
0: 炮弹芋头一般由一颗大的母芋连带4到6颗子芋生长而成，母芋品相好，卖价高，经济价值突出，子芋还能留作芋种循环种植。记者注意到经过酸土调

0: 里改良之后，芋头长势明显，不仅母芋个头更大，品相更优，子芋的结芋数量还能多出一到两个。
1: 这边是施过肥的，现在这个芋头高度呢是在96厘米。这边是没施过肥的，这边的芋头高度呢是73，所以这个明显的差距就在这里了。
0: 在同一块地里同一时间播种，芋头长势却有明显差别，对比出土壤酸化改良的效果。
2: 你看这些啊，很漂亮啊，啊，预计吧6-7万可能搞得到吧、啊、我去年挣到钱了，今年可能挣更多一点点。
0: 眼看着土壤治理有了成效，村民增收有了保障，当地政府加大力度，联合科研院所开始大面积推广土壤酸化改良。据乐昌市农业农村局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土壤酸化治理在全市划定试点20000亩，试点区域土壤 pH 值平均提高0.33个单位，农产品增产10%。
3: 我们通过土壤这个体改良提升以后，我们整个农产品的质量也得到了一个提升，也是实现了说的这个质量农业。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有4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这个香芋、马蹄、乐昌白包茶，还有我们的黄金赖李。
4: 从农机一键达到土壤酸化治理，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几台新机器或几包新肥料，而是一场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湖南，科技解决了人的问题，通过数字化平台和适配丘陵地形的新能源农机，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种田像点外卖一样简单高效。而在广东，科技解决了地的问题，通过微生物技术和土壤调理，把原本贫瘠的酸化土地变成了高产良田，让土地重新焕发生机。藏粮于技不是一句空话，它是能让效率倍增的金钥匙。藏粮于地也不是简单的保护，而是通过科技手段提升土地的造穴功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饭碗端得更稳、更牢、更有底气。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道，看见价值。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张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了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2: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3: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1: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货值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新名片。
2: 在江苏吴江的一家企业，4台6轴机械臂完成装箱，即将运往韩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工业机器人以4轴、6轴的机械臂为主，今年一季度的出口货值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4: 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随着我们的语言的版本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我们现在越南语以及我们的韩语全都有了。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过去我国工业机器人一度依赖进口，随着国产机器人技术水平不断提升，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首次实现了进出口。
5: 我们的技术水平跟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的从精度、速度到可靠性来讲，都逐渐

0: 向这个国际的这个同类水平在靠近，所以我们的可用性上来讲是受到了这个用户的认可的。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的价格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实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出口的增长。
1: 目前，我国机器人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包括工业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种细分品类，出口税号已经扩充至13个。
2: 近年来啊，我们机器人的税号的变化可以说是从笼统化走向了精细化。比如，2023年我们新增了协作机器人的专属税号，这个呢就代表了人机协同技术进入了产业化。2026年呢又新增了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的税号。那么，我们从不断细化更新的关税税目中，可以感受到机器人的产业细分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也反映出国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不断的拓展。
3: 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经成为了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目前在江苏，清洁机器人生产企业正在加紧生产，拓展海外市场。继续来看。
1: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生产企业，记者看到全部产线正火力全开赶制新品，楼下仓库里卡车已经在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最近这段时间这里一天最多要发出30多个货柜。
4: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因为我们更新了这个滚筒洗地的功能，更新了快充的功能，所以得到了这个东南亚的客户，得到欧洲客户的认可，所以今年上半年对欧洲对东南亚的出口增长也比较多。
1: 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进行定制化设计研发，让 EPP 新产品快速占领市场。
4: 我们日常常见的这种产品，它是38厘米的直径，然后这个产品呢，就是28厘米的直径，它可以进入非常非常轻松的进入这种低矮的空间，而且我们还给它设计了一个提手，这种就非常方便。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大概每6到9个月就更新一代，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从底层技术、关键零组件，到整机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所以我们做的速度会比较快。
1: 位于江苏南京的麒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过100家。在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生产企业，记者看到研发团队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视觉算法模型更新升级。目前该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已经实现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95%，针对松动、丢失、异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
5: 为了更好满足东南亚客户的这么一个需求，我们专程前往海外现场进行了考察验证。针对海外列车型号的不同之处，我们使用机器人搭载的高精度的结构光相机，对车身进行了 3D 空间图像的完整采集，并且进行了 AI 识别算法的定制开发。
1: 今年一季度，这家企业成功实现机器人产品首次在泰国市场的落地应用。此外，针对欧洲和东南亚市场的潜在客户，企业也针对性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
6: 我们除了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这个借船出海之外，我们也非常看重自主开拓我们的出海路径。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7: 从过去的单点技术突围，到如今的大脑、躯干、四肢协同并进，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产业链协同。接下来，我们再去广东深圳看一看。
1: 今日，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式产线投产。它不仅能完成工艺验证与打磨，还可通过柔性化、标准化工艺为大规模量产奠定基础，有助于突破能做样机难做量产的产业化发展瓶颈。
8: 如果说没有中式这个环节，那它其实可能就会面临着比如说这个造不出来，然后造不稳、造太贵等等这样的问题。让机器人动起来，那其实是完成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然后进行一个量产。
1: 目前深圳累计获得人形机器人相关专利1.2万件，占全国总量近40%，拥有

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达4676家，聚集机器人产业链企业超7.4万家，核心企业超1000家。从机器人大脑 AI 芯片与算法到躯干机

0: 2426亿元，同比增长20.56%，创下历史新高。目前，深圳已开放近300个机器人应用场景，包括工业制造的精密装配、商业服务的导览售卖，以及智慧城市的安防巡检等。
1: 所以现在大量的这种具身智能的这种人形机器人被大量的部署，我们其实在工业和新能源车厂也是拿到了储备的订单，加强这种整个智能制造的一个升级换代变革。
0: 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行业研报，大幅上调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销量预测，预计销量将达2.8万台，较此前1.4万台的预测值翻倍。
2: 上游的部件、中游的整机和下游的场景啊，现在是以这个复合的一种模式进入千行百业，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是促使了机器人这个产业发生了20%左右的这个爆发性增长率。
3: 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会邀请专家深入解析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都有哪些新的观察，市场竞争力体现在哪里，接下来向新向优又该如何加里深耕，敬请大家关注。
4: 今年以来，以机器人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资金也在加速涌入。最近两天 A 股 AI 产业链持续走强，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0: 今天 A 股 AI 产业链延续昨日强势，机器人、消费电子、光纤、光通信、存储芯片、算力等板块或概念涨幅居前，多只个股涨停并刷新历史新高，资金涌入态势显著。其中光纤概念中的航电股份两连板，中天科技、通鼎互联等多只个股涨停，光通信和 CPO 概念的聚光科技、东山精密、世嘉光子、汇率生态、光讯科技等均大涨并创历史新高，算力概念延续强势，宏信电子、航景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停。
5: 创业板指领跑三大指数，核心还是得益于科技成长赛道的强势发力， AI 及半导体产业链作为当下资金认可度较高的主线，有效推动市场情绪升温，推动指数刷新阶段新高。
0: 业内人士认为，本轮 A 股 AI 产业链相关个股集体走强是内外多重因素共振驱动的结果。今年以来，半导体行业上游材料、晶圆代工以及封装环节需求旺盛，形成了全产业链价格走高之势。在海外产业端， AI 大模型迭代带动算力需求刚性扩张，推动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建设提速，头部科技企业 AI 领域资本投入大幅增加，财报表现亮眼。
6: 全球对算力的需求持续攀升，推动电子产业链各个环节订单增长，行业景气度不断提升。此外呢，2026年一季报显示，多数相关龙头企业营收和净利润的双增，行业基本面支撑强劲。
3: 从国际上看，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景气度也在持续提升。当地时间6号， OpenAI 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美国 AI 大模型企业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表示，今年一季度公司业务规模增幅远超预期。
7: 阿莫戴伊表示，公司原本只为10倍业务增长做了预案，但在第一季度按年化计算，公司的营收和资源实际调用量飙升了80倍，这也是企业难以跟上市场需求的原因。据了解，资源调用量的本质是真实使用量，背后反映的是 AI 大模型在真实场景中的渗透深度、应用的频率和广度。调用量越高，意味着模型被用的越多，而支撑这一切的是算力。阿莫戴伊说，公司正以最快速度扩充算力容量，一旦资源到位，会第一时间开放调配。Anthropic 此番爆发式增长得益于其人工智能大模型克劳德的超高人气。自去年 AI 编程助手克劳德 Code 上线后，在软件开发领域迅速风靡，进一步拉动业务规模激增。据 CNBC 此前报道， Anthropic 正与投资方洽谈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9000亿美元，超越 OpenAI。
4: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高端芯片的支撑。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今年3月正式宣布，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叫做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中心，整合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当地时间6号公开的一份文件显示，项目初始投资规模大约是550亿美元。
8: 根据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德州政府部门

0: 提交的文件。这个大型芯片制造中心由 SpaceX 与特斯拉联合推进，目标是实现马斯克商业版图高端芯片内部自主供应，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项目初始投资约550亿美元，若全部分期建设落地，总投资规模可能将攀升至1190亿美元。在制造技术方面， 这个芯片制造中心将采用英特尔的14A制程工艺，生产用于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擎天柱人形机器人、太空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的芯片。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正在筹备最早于6月启动的首次公开募股。 SpaceX 在上市文件中坦言，与许多直接芯片供应商缺乏长期合约，仍高度依赖第三方，且无法保证新建芯片制造中心项目能够按预期推进。 近期，马斯克持续整合旗下企业的AI与芯片业务。 今年早些时候， SpaceX 收购了他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旨在整合涵盖人工智能、火箭技术、太空互联网等领域的创新资源。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运营，更名为 SpaceXAI 及 SpaceX 的 AI 产品。
1: 受人工智能需求前景提振，这两天芯片股涨势强劲，美股市场隔夜超威半导体公司股价飙升近19%。不过随着半导体板块进入高位区间，市场也开始担心这一轮的上涨是否已经过热。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2: 隔夜，美股芯片板块迎来了一波上涨，甚至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半导体板块是进入了自2000年初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少见的高位区间。那么，其中涨势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超威半导体公司 AMD。 由于一季度财报表现亮眼，营收同比增长38%，隔夜 AMD 股价飙升约18.6%。隔夜 AMD 的 CEO 苏姿峰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近期 AI 智能体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的算力需求，并且他还指出，从行业角度来看， AI 的算力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CPU 芯片的市场需求正在升温。分析指出，在 AI 热潮的早期，市场焦点主要集中在用于训练大模型的英伟达 GPU 芯片，但是随着 AI 应用从训练走向部署和运行，推理任务增加，这也推动 CPU 基础算力芯片市场出现复苏。
3: We're seeing that the CPU market may be over $120 billion by the time we get to 2030, growing at over 35%. And it just tells you how much AI is actually doing.
2: 由此，高盛还上调了对 AMD 的评级，从持有调整为买入。 不过，市场上也有对 AI 芯片热潮发出警示的声音。美国 Bespoke 投资公司的数据就显示，如果计入当地时间周三早盘的涨幅，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比代表长期趋势的200日移动均线高出了大约 56%。Bespoke 在报告中表示， 该板块相对于200日均线的偏离幅度，历史上只有2次比现在更高，一次是在1995年7月，那是互联网泡沫的早期阶段；另一次是在2000年3月，那正是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Bespoke 因此认为，极端读数不可能永远持续，现在会适度降低对未来12个月半导体板块表现的预期。最后，隔夜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也表示，自己认可技术变革的价值， 但是提醒，当前的 AI 竞赛，有赢家也必然会有输家。If
4: you want to try to pick the winners and losers, you will have a hard time. So there will be losers, and they have to be winners. The people said, "I told you so," and stuff like that. But the technology itself is so powerful; it's worth $1 trillion of investment.
5: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 CCTV
6: 民族匠心品牌。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和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

0: 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2: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3: 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我国南方强降雨仍然在持续，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最近两天广西多条河流涨水，部分低洼地段出现了积水内涝。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4: 5月7号中午，记者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巴江镇看到，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巴江河水位上涨，造成沿岸部分低洼地段民房一楼被淹，三江县城部分低洼区域也发生内涝。据柳州水文中心5月17号17时监测，都柳江水位仍在上涨，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水位在缓慢回落。目前，三江侗族自治县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号8时至15时，广西桂林市灵川县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辖区最大降雨量达到129.9毫米，县城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和城市内涝，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道路通行受阻，过往车辆缓慢涉水通行，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河区域出现漫水风险。
1: 近日，在广东珠海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查获一男子走私减肥针剂进境，包括其在身上绑藏的475支和违规携带的650支。
5: 当天22时许，内地男子宋某经拱北口岸旅检大厅的海关绿色通道进境，现场官员发现该男子所携行李的机检图像异常，大行李箱内仅有几件衣服与几包小零食，疑似以空箱做掩护，随即对其进行拦截。经进一步检查，海关官员从其携带的大背包内查获650支减肥针剂，并在其大腿、小腿部位查获捆绑藏匿的475支减肥针剂。海关提醒，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进口医疗器械应取得注册证书，并附有符合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中文标签和说明书，无相关证书的不得进口。
1: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河南商丘夏邑县的18万亩西瓜陆续成熟上市，西瓜交易市场里供销两旺，一起去看一看。
4: 一大早，在夏邑县北岭镇的西瓜交易市场，来自周边的瓜农把刚刚采摘的西瓜拉进市场进行交易，验瓜、分拣、包装、装车，一片忙碌景象。
6: 俺今年种了30亩地的梅毒西瓜，现在卖的价钱呢是2.2块，整体下来卖完以后能卖了20多万吧。
7: 每天发2个车， 哎呀，四五万斤在市场特别的受欢迎。
4: 为持续提升西瓜品质，下邑县西瓜种植户采用三棚四模模式，

0: 两层大棚。为了进一步保证品质，当地还组建了专业验瓜师团队，对每一批上市西瓜进行逐一检测。预计今年下邑县西瓜产量可达65万吨，产值超20亿元。
1: 今年以来，中国储能产品出口规模及增速亮眼。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储能设备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0%。目前，储能企业生产和销售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采访。
2: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3: We have been already placed order for close to 200 megawatt hour. Already we have placed and executed. Now we are going to place another 500 megawatt hour for C&N utility level. So we are planning for next year requirement also. We started a discussion.
2: 今年以来，海外储能产品需求不断增长，企业工作人员对此深有体会。前来考察的外国客商明显增多，储能产品出口海外前，需要先申请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以向相关部门说明出口货物符合要求。今年以来，这项业务的申请频率也明显增加了。
4: 基本上一个月的话，可能就是会申请3到4次左右，但3次到5次之间都是不等的。
5: 之前一个月申请几次？
4: 也就是2次。
2: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门类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了增长，海外销路也进一步拓展。
6: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我们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这个工商业储能向这个澳洲以及这个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为主，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7: 一季度，深圳市出口锂电池250.1亿元，同比增长59.7%，出口至190个国家和地区。从具体看，出口商品以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为主。
8: 2026年一季度，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背后是何原因？继续来看报道。
2: 业内人士指出，本次一季度储能出口逆势高增，是海外刚需、产业变革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当下全球地缘政治扰动频发，多国能源供应稳定性承压，各国愈发重视能源自主与能源安全，持续加大储能设备采购与储能项目布局。目前，多国已相继出台相关储能补贴政策，刺激了能源配套储能的刚需大幅提升。
9: 市场端反映出来的，首先是这个 AR 大数据的运算需要电力，拉动了储能的发展。接着呢是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发生了一些局部的战争，那么造成了这个天然气的上涨，电价的上涨，这个就会造成呢这个能源的紧张使得我们储能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展现出来。
2: 此外，在多年的积累中，中国的储能产品实现了低成本高性能，是让国内企业抓住这一轮海外市场需求爆发机遇的核心内因。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未来钠离子电池的进一步量产和推广，将进一步提升储能产品的性能和安全性，并进一步降低成本，而这也将成为未来我国储能发展的另一个爆发点。
1: 我国储能产品出口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那么目前生产企业是如何抢抓市场机遇的？继续来看。
2: 位于湖南常德的这家企业，以生产、研发、销售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及储能系统为主要业务，

0: 伴随着海外订单的增加，今年一季度他们的产能利用率一直维持在90%以上，尤其电芯生产车间几乎满负荷运行。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冲击全球能源格局，对欧洲的影响非常突出。法英等国上个月就在讨论发起联合护航，而法国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6号法国国防部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六号早些时候，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五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该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同一天，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表示，法国公司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但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三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次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
3: 中东媒体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受此影响，市场乐观情绪有所恢复，国际油价七号持续下探。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点，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1.77美元，下跌3.48%。七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破了每桶100美元，报每桶97.92美元，跌幅为3.31%。
1: 美国汽车协会六号表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较本轮中东冲突前水平高出了50%。眼下，美国夏季驾车出行旺季临近，不少车主都在担心，今年出油的成本将明显高于往年。
4: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六号发布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536美元。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累计上涨超1.5美元。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则显示，联邦及各州税费在汽油价格构成中占17%，炼制成本及利润占14%，分销与营销环节占17%。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作为美国人口最多、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州，加州六号当天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加仑6.16美元，约合每升11元人民币。眼下美国夏季驾车出行旺季临近，不少加州车主坦言，今年出油成本将明显高于往年。
5: I make the drive from San Francisco to LA a lot, so definitely still going to make the drive versus the flight, because it definitely combats flight prices still. But yeah, so still planning making a drive, but it will be a lot.More expensive than usual.
6: And if prices continue to rise and the strait remains closed, then I would start to believe that it will impact more American summer travel plans.
4: 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也给美国航空业带来巨大压力。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
3: 巴西是全球重要的牛肉出口国，向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牛肉。最近中东局势紧张，已经导致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下滑，给巴西牛肉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
7: 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巴西在三月向中东国家的牛肉出口环比下跌超过20%。三月，巴西向中东国家出口牛肉1.82万吨，出口额约为1.16亿美元，比起二月的2.29万吨和1.38亿美元，分别下降20.5%和15.9%。尤其是对沙特、卡塔尔和约旦的牛肉出口量，在三月分别环比下跌49.5%、55.3%和44.8%。

0: Para o Oriente Médio, como você me perguntou, nós exportamos cerca de 10%, dependendo do momento, até 15% das exportações brasileiras, né? É claro que as condições geopolíticas impactam muito, principalmente as rotas marítimas. Nós tivemos casos de encerramento de rotas, triplicação do preço do frete marítimo para esses destinos.
1: 罗伯托表示，四月中东战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巴西牛肉对该地区的出口继续萎缩。目前，巴西牛肉出口行业正在努力重新打通前往中东市场的航线。Tempo
0: em abril esse número já é menor, cerca de 10% a menos apenas, e a gente entende que o fluxo deve ser retomado em breve, né? Talvez foram criadas novas rotas para além do Estreito de Hormuz. Tem o porto de Jeddah, que agora está podendo ser utilizado também. Enfim, outros canais, o canal de Suez também sendo utilizado de eventuais cargas que venham da Europa.
1: 除了牛肉出口遭受重创，巴西鸡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三月也环比下跌 18.5%。 有专家估计，受中东战事影响，包括大豆、玉米、牛肉、鸡肉等在内的巴西大宗商品出口三月份经济损失超过8亿美元。
2: 梅里伊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不仅推高国际油价，导致海运成本急剧攀升，还使化肥价格出现了上涨。波兰农民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波兰农民弗洛基克说：“化肥的价格随能源价格同步上涨，导致它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市场上油菜籽和小麦等农作物的收购价却令人失望。”
3: 他们面临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Generally, 80% 70% it's for the most fertilizers, but some kind of fertilizers have reached 100% more price. It's a lot more than before the war. I have to transport it, so I have to use diesel and spread it, so I have to use machines. So that's a cost. That's one problem for this season. The prices of diesel, they are increasing the costs of production.
4: Konflikt w Iranie wpłynął w ten sposób, że ceny nawozów mocno poszły do góry. Najwięcej podrożały nawozy azotowe, które są najbardziej popularne, najwięcej ich schodzi.
1: 弗洛基克还说，面对困境，他不得不改变耕种方式，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面对未来，他忧心忡忡。
3: So now I'm using a lot more of natural fertilizers like chicken manure. It helps me to save money. I don't have no expectations because the situation if the world is so difficult, it's hard to say what it'll be in the next season.
5: 澳大利亚官员7号表示，政府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6: 留给本国市场使用，以使澳大利亚的天然气价格不再受制于国际市场。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当天在悉尼公布了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的细节，其中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澳大利亚国内市场使用。 鲍恩表示，新政策将于2027年7月1号起适用于所有新签订的合同以及现货交易。鲍恩说，新的政策将给天然气价格带来下行压力，同时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将使澳大利亚天然气与国际价格的波动脱钩。澳大利亚澳北事务与资源管理部长马德琳金表示。 天然气储备政策将确保澳大利亚拥有稳定且长期的政策框架，使本国天然气市场价格不再受制于国际市场。路透社的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澳大利亚政府此前表示，天然气储备政策有望提高本国的天然气供应能力，并降低天然气市场价格，从而缓解家庭和工业用户的能源成本负担。
7: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枪手，他的潜在动机可能是伊朗战事。
6: 报道说，这份由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出具的注明日期为4月27号的初步评估报告显示，枪击嫌疑人科尔·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告结论是，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报道还说，枪击嫌疑人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数条帖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称，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上月25号，白宫记者晚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
5: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只剩下30多天的时间。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的酒店业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并没有迎来预想当中预订火爆的场面。
2: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以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有堪萨斯城的受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受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马耶塔表示，美国酒店业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已准备数年，但眼下房间预订数据却指向了一个较为微妙的前景。他指出，虽然随着赛事临近，酒店业的市场需求仍有增长可能，但这需要美国政府与国际足联合作，并采取措施为国际旅客减少旅行阻碍。
7: 继续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世界卫生组织6号称，南非和瑞士已经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截至6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确诊。6号当天，荷兰以及西班牙官方均通报了有关船上患者及人员的转移情况和相关安排。
8: 6号，荷兰外交部确认，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3人已从船上撤离，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3人分别来自荷兰、英国和德国。6号当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有运送邮轮患者的飞机抵达，现场有救护车等候。同样在6号，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转运至荷兰的3人中有一名英国籍船医病情最严重，不过情况已经稳定。他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在完成医疗转运后，邮轮将驶入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西班牙届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医疗遣返机制。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所有人员都将通过民防机制被遣返回各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6号通报称，南非和瑞士相关卫生机构已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另据南非卫生部方面的通报，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2人都感染了安第斯病毒。 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

0: 红蒂厄斯号游轮四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五月初，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该游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
1: 阿根廷卫生部六号公布红蒂厄斯号游轮上两名感染汉坦病毒患者的活动轨迹。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
2: 根据阿根廷卫生部公告，这对荷兰夫妇去年11月27号抵达阿根廷，自驾游40天后于今年1月7号进入智利，随后继续自驾游，并于1月31号进入阿根廷内乌肯省，2月中旬再次返回智利，之后从智利进入阿根廷门多萨省，并进行了为期20天的自驾行程，最终抵达米西奥内斯省。两人3月13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3月27号返回阿根廷，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并于4月1号从那里乘红蒂厄斯号游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此外，荷兰皇家航空公司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乘客曾于4月25号短暂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一架荷航航班上停留。鉴于该乘客当时的健康状况，机组决定不让其继续搭乘该航班。在这名乘客被接走后，该航班正常从约翰内斯堡飞往荷兰。这名乘客后来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声明说，作为预防措施，航班上所有乘客都会收到相关提醒。
3: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至少三个州有居民曾经搭乘过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蒂厄斯号邮轮，包括佐治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报道称，相关居民正在家中接受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6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公众面临的风险非常低。
1: 对于红蒂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而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不需要过度恐慌。
4: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据世卫组织介绍，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目前没有理由担心汉坦病毒疫情会大规模爆发。
5: And please let me just add that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ublic is low. And I think we need to contextualize thi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attention. And it's good that we're seeing attention, but we do want to put in context to what we mean for everyone saying, oh my gosh, is this the next one?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quite different.
4: 据世卫组织介绍，涉疫游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此次疫情首先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游轮，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今天上午，雄新高铁山西段正式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省忻州市，全长约342公里，通车后将形成一条连接华北与西北、西南的快速客运大通道。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完成，公路沿线436公里生态防护林2005年建成，有效遏制了流沙侵袭。六号凌晨2点，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纳吉村，一头成年野生亚洲象闯入村寨觅食，村民紧急避让，直到早上7点，野象才离开。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攻击性较强，如果户外偶遇，务必保持安全距离。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美国科罗拉多州部分地区日前出现强降雪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6号科罗拉多州部分地区的积雪深度超过60厘米。该州首府丹佛市当天早晨的气温降至-摄氏度左右。受恶劣天气影响，科罗拉多州部分学校当天停课，交通受阻，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也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继续。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界指挥家中央空调、可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 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2: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待会儿就不能麻烦您了，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1: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道，看见价值。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1: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0: 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有哪些新观察？稳步前行，我国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制造展现出怎样的市场竞争力？向新向优如何再深耕？怎样持续激发新动能？

0: 星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节目来关注我国机器人的阔步出海。据海关统计，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一季度的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出口为什么会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折射出了产业的哪些发展新动能？而接下来向新向优，我们又该如何深耕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今晚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董康莹，欢迎两位。如今呢，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已经建成了具身智能产业园。在安徽，机器人产量十年间就增长了30倍。安徽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那里看一看。

这款机器狗拥有13个自由度关节，可承重5公斤，续航2小时。它能够适应灌木、砂石、斜坡等复杂地形，所以能够深入到人力难以抵达的狭窄区域，同时支持夜间照明，因此被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物业、厂区的安保巡检工作。呆萌可爱的外形也让它深受

0: 国内外小朋友的喜爱，成为不错的家庭陪伴助手。
1: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2: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这个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
0: 中国出口的机器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从不断细化更新的海关税目中可窥见一斑。
3: 目前在报关系统中，关于机器人的海关税目已增至13项之多，例如2023年新增的协作机器人这一屏幕，2026年又进一步新增了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个屏幕，这充分反映出了我们国产机器人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0: 海关官员介绍，10年前机器人的出口税目只有5种，海关税目不断迭代的背后是我国机器人出口品类的持续扩容，更折射出我国机器人产业正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出口竞争力也得以稳步提升。
4: 一季度，我国机器人整体出口总额超过110亿元，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我们的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全新的名片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周老师在你看来，折射出了我们的机器人或者说智能制造出口有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亮点？
5: 其实我们中国总共的这个外贸伙伴也就是200来个左右，那么148个都买我们的机器人，就说明了我们机器人确实非常有吸引力。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技术上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国把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的改进，包括减速器、包括伺服电机、包括我们的能源啊，包括我们的通讯技术，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技术上可行。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技术上可行的基础上呢，让人们买得起。人们以前有时候是需要机器人来替代人力的，但是因为太贵，因为它不可靠，所以人们买不起，不愿意买。但是现在呢，大家愿意买中国的机器人，因为中国机器人确实可靠，而且好用，而且成本也相对比较低。我觉得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问题，它包括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一个配合，这种配合说明了中国的制造确实非常有吸引力，而且这种吸引力也开始被广大的我们的贸易伙伴所接受了。
4: 那我们看到细分的数据啊，这个其中工业机器人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42%。那董老师觉得这样一个高增长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工业机器人在全球的产业链中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6: 正如周老师说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啊，其中呢工业机器人是比较亮眼的，它无论是从规模、质量还是应用场景上都有长足的一个发展。其中啊，我这有几坨数据啊，第一个呢就是在规模上，从2020年的21万台增至2024年的55万台，然后在这个自主品牌上来说，我们整个国内自主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它2024年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50%，而且在应用场景上，它已经覆盖71个行业大类跟241个行业中类，所以这个表现背后呢，也体现出整个工业机器人的一个价值链在不断的一个跃升，从我们说早期的一个产品出口，到现在是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品牌的一个一体化的出口，这个过程中呢，也主打一个极致的性价比。
4: 没错。那么海关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我国出口的工业机器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竞争优势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7: 我国不仅是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走下产线的机器人同事可以在新能源汽车、船舶等行业生产一线上岗。
8: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家伙呢，是一个在船厂里面专用的智能导能机器人。它呢，主要是针对船厂里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在切割完以后，为了能够在后续喷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好的附着力，把需要导能的自由边进行一个自主的免编程的自动化作业。
7: 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效率慢，质量也难以统一保障。在另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每12分钟就能产出一台6轴工业机器人。
9: 6轴代表6个关节。
10: 对，6个关节叫6个减速机，6个电机。你像一台汽车上有2000个焊点，都要靠这种大负载的机器人来焊接。
7: 这家机器人炼煮企业在核心技术不仅突破了海外的技术壁垒，还将自主研制的全国首条机器人汽车外喷生产线推广至海外市场，展示了中国机器人从可用到好用再到赢得高端市场信赖的实力跃升。今年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33.2%，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潜力。
4: 我国机器人出口受到青睐，那么在全球的这个市场竞争中，它的竞争力到底体现在哪里？周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5: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机器人本身它是一个产业的体现，我们中国的制造业产业体系非常的完整，所以这个机器人它不仅仅是实现于某一个目的，比如说这个数据里边显示啊，我们这个清洁机器人可能销售比较旺，那么清洁机器人呢大部分是用在家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工厂也在使用机器人，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全球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它对于机器人的需求，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的巨大的。那么之所以中国的这个机器人这么有竞争力，我个人觉得来自于我们的持续推进的这种产业链的更新。那么应该看到呢，确实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中国的机器人出了很多的品牌，那么这些品牌呢它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去走，比如说有些是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有些是做这种像这个四足的机器人，有些是带轮子的机器人，其实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啊，中国的机器人里边其实它有很多代表性了，比如说它针对于这种电路的巡检，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巴西是一个这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国家，那么它的电网其实跨度是很大的，很多地方是在原

0: 去完成人力的替代，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呢，前几天呢，这个北京不是搞了一个人形马拉松的这个跑步嘛？我们看到这个荣耀啊，其实原来一个做手机的，居然能够拿到这个前几名。我想本质上就说明了我们的供应链实际上它是一种迭代的进步的。这种迭代进步，它是取决于它原来的技术的积累，它取决于它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供应的能力。所以中国的机器人的这种发展的产业，我个人觉得它不仅仅是某一个点，它是一种片，它是一种线，它是一种连续的持续的去响应市场的需求。这样的一种响应市场需求，能够给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啊需求带来持续的稳定的支撑。那么同时呢，也会引领着我们的企业去不断的去改进它的技术，去进行迭代。我想这也是中国机器人之所以那么获得全球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那数据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一季度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增势是非常强劲的。董老师觉得这又折射出了现在我们产业发展有哪些新的动能在积聚势能？
2: 这一折现啊，最主要原因可以或者说最主要一个显示啊，就是显示出当前我国的一个机器人产业它的一个新动能是全面的一个迸发了。其中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 AI 赋能整个这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智能升级。我们说随着近几年的这种大模型啊 AI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应用以及它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它推动了整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智能升级，使得冰冷冷的机器变成了我们说能够跟人互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种智能体，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个快速稳定发展。其实此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新动能，包括我们说这种全产业链优势，中国这种全产业链包括上游、中游、下游的一个全产业链覆盖，以及这种全产业链的一个完美的闭环，从而使得能够出现这种低成本，同时呢我们说有着更好的一个服务，以更好的一个响应，从而能够为顾客或者客户带来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态势。此外呢，还涉及到我们这种技术可控啊，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动能全面在铺开在推动。
1: 那刚才说到人工智能啊，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这样一个加持和赋能之下，周老师又觉得面向未来我们的机器人这些新兴的出口产品怎么样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仅是脱颖而出，而是要继续保持长久的这样一种竞争力和生命力呢？
0: 确实人工智能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了啊！其实你放眼看全世界各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畅想人工智能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有中国真正把它用到了产业上，尤其是放到了制造业上。我想机器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我们把它叫做具身智能。所以在十五规划里边啊，其实把这个具身智能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刚才这个小片里边也讲到了，有些地方把这个具身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产业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这样技术的赋能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能力的提升是非常的关键的。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马拉松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的赛事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些场景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需要企业去做出一些探索的。那么怎么去适应场景呢？它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先输入到机器人的这个它的程序里边去，而是要根据它的应用去调整。比如说过一个坡的时候如何去识别，如何去调整它的步态，如何在快速的移动的过程中去保持身体的稳定，如何在持续的长时间的移动中去降低它的这个热能对于关节的损害，去实现我们的这种续航的能力的提升。所以我想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探索机器人发展的道路，但是只有中国真正的把它作为一个场景去应用。我们的竞争力是来自于规模经济的，这种规模经济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我们的规模经济可以创造无数的场景，这些场景呢又有相应的公司去探索。我觉得这样一种探索的模式对于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的结合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的机器人的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完全依赖于我们自己，我们也在关注各国的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国家啊，我们看到像这个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啊，还有一些北欧的国家，它是非常缺人力的。他们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这个临时的让一部分的人进入到他们的国家作为季节性的工人。但是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替代的，我们可以通过人形机器人或者其他方面的机器人去帮他们去 这个摘棉花啊，帮他们去采蓝莓，帮他们去剪羊毛，去解决这样的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一种峰值的劳动力的需求。那么未来我们在更多的领域，其实机器人还有更广泛的应用，比如说一些危险的地方，那么人进不去的地方，可能存在辐射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机器人都是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创造一种场景，能不能给它提供一种产业的赋能。所以我想其实中国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它能

0: 能够帮助我们的机器人去创造各种各样的场景，而且各个地方的不同的探索又能够给它带来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动力的支撑，所以这两方面相结合，我觉得啊，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更多高质量这种增长的动力和支撑。
1: 嗯，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来听一听董老师有什么样的分析啊，就是你觉得在整个全球市场竞争中，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到底在这个坐标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未来的这个竞争力又如何保持下去？
2: 哦，我们说未来竞争过程中啊，其实更好应该是贴近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其中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说提供更多的一个我们说多场景的一个定制化的服务，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包括 3C 啊、光伏啊、汽车呀、啊、甚至未来的养老，它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说机器人，因此呢，我们要在这种细分的场景下来推动更多的一个细分的场景，来满足于整个市场需求，做这种市场的或行业的一个专属而非这种通用的一个机型。其次呢，就会涉及到我们说很重要一点，就是市场反馈，我们要深耕整个本地的这种服务市场，然后通过这种不断收集这种市场反馈，形成研发然后应用以及我们说反馈再优化的一个产品跟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从而呢更好的服务整个市场跟这个顾客。同时呢还涉及什么，涉及到这个技术的一个优化跟迭代，一定要什么，就紧贴需求，紧贴切这个什么这个顾客的一个需求，不能是技术的升级而升级，更好更多应该考虑到这个技术是能不能解决客户的一个痛点，同时呢以最小的一个成本来够得到或者说提供这种最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或服务。
1: 嗯，您刚才一直在说需求啊，我们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感知可能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可能已经进入到很多的家庭了，但是像现在大规模的应用似乎还没有完全到来，对于整个市场的空间你有什么样的判断？你觉得大家大规模的应用到这些机器人的产品，这样一个时代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2: 哦，我觉得这个拐点应该很快，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因素嘛，其中呢就是技术的一个迭代，这个技术迭代是很快的，因为我们说刚才也说啊，随着这种 AI 技术的一个赋能，这个技术迭代或产品的迭代是非常快的。其次呢就是有个很重要一点，就是目前的产品的一个制造啊以及它的推出的过程中，它是紧贴的整个客户或贴在整个需求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会随时的收到这个信息或采集这个信息，通过这种数据的采集呢来进一步的一个迭代这个产品。第二点呢什么呀，就是我们说这个对市场或者对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的一个我们说培养，这个培养的一个速度我们说也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断的去能够接受这个产品，或者说能够接受我们说这些机器人进入到家庭，所以说呢我的一个判断啊应该是比较快的，一个能见到我们说基本上进到家庭，进到我们说千千万万的一个这个家庭里面去，来承担这些是我们说简单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会涉及到会有这种情感的陪伴呀，以及我们说跟这个什么人机互动啊等等的一个领域。
1: 嗯，所以这个市场前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那我们还是回到需求，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数据显示这个出口的强劲增长，其实刚才两位都说了，针对国外客户的这样一个精准化的需求去进行一些设计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清洁机器人还是我们叫割草机器人等等，这些产品对于我们欧美啊、中东啊、东南亚地区不同的这些客户都会有不同的设计。那未来我们在坚持始终与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愿景之下，周老师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有没有更多的可以精耕细作的空间？
0: 确实我觉得这个空间非常广阔，首先呢就是刚才您举的这两个例子我都特别认可，因为它有特殊的需求嘛，比如说欧美它有这种环境，每一家都必须要把门前的这个草都要割好，这种需求是很特殊的，它是根据它的法律法规来确定的。那么像这个沙漠里边，它可能对太阳能的使用，包括它对于这种海水淡化的需求，它对于一些这种环境的响应，对于一些监管，这种需求是肯定是存在的，这是只是一个方面。我想更大的更巨大的空间在于哪里呢？在于机器人的这个循环，就是它本身它是可以再生的，它可以部分进行维修的，它的零部件进行这个更新和升级的，这部分的需求可以带来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啊，现在这个机器人的企业我们主要还是以出口为主，但是我们如果看中国的很多的产业，尤其是白色家电、汽车这些产业发展的这个路径，它都是从贸易向投资去促进，向投资的去转化，在当地去响应当地的需求去进行研发，所以我想未来的这种空间是可以进一步的打开的，从最终产品变到它的一些零部件，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好处的。
1: 那如果从整个产业链现在发展的角度来说，机器人带动的产业链条会有多少？各个产业链条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又有多大呢？
0: 我觉得这要

0: 看市场的需求了。如果说现在这个机器人未来成为一个热点，就像我们原来的新三样一样，那么所有的产业都会向它集中。你比如说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供电是个问题，电池老跟不上，所有的这些机械它没办法长期的运行。但是现在呢，伴随着这些汽车产业的发展啊，未来的这个固态电池正在迅速的成为一个可行的技术。一旦固态电池成功了，它一定会放到最能够赚钱的地方。所以我想机器人的这种小型化轻量化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材料产业。我们知道这个机器人大部分都是钢铁的，但是未来可能有很多新的合金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它有些是要保护这个小孩啊家庭里边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需求，所以未来这一部分的需求也可以进一步的扩增。第三个呢，就是在于这个啊硬件相附的这些软件和设计。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些服务的升级未来的空间是非常的广阔的。我们不仅仅需要把这些产品卖出去，能够让它不断的升级，它可以通过一个啊升级包，它就可以改进新增很多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机器人，以前可能它就只会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未来它又可以做中餐，又可以做西餐，又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特色的餐食，只要一个技术的进步，一个升级就可以做到。所以我想未来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它作为产品、作为设计、作为服务都是有更大的空间的。那么另外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在伴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它会涉及到一些啊技术和标准规范的升级，这些可以各国之间进一步的去提升，进一步的去改进。
1: 对，所以我们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创新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好，感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欢迎回来。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强劲的增长势头彰显中国制造的硬实力。眼下，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向未来，企业和行业要继续强化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智能前沿领域，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深耕全球市场，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新动能。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长江，从雪山走来，化作万里波涛奔流入海。古人以心扣江，扣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悠远豁达，引出碧水东流至此回的婉转柔情。然而生态危机曾经让这条世界第三大河面临生存挑战。面对哺育民族的母亲河，究竟给子孙留下遗憾还是遗产？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让滋养历史的一江碧水重获生机。10年，长江的命运会有怎样的改变？

0: 长江既是历史的象征，也是现代化的引擎。今天，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总量仍占据全国半壁江山。但是，进步和发展，某种程度上是以环境为代价。2016年，长江沿线仅化工厂的数量就超过40万家。长江每年接纳的污水几乎可以将整个三峡库区灌满。挖沙让洞庭湖的枯水期延长到300天。
1: 就我是从长江边上长大的，我们那边到处都是煤码头、石码头，就是夏天时候一刮南风，家里的门和窗户都不敢打开的，因为一打开上面就是一层黑灰。
2: 上游的开发呢，造成了很大的水土流失，尤其是长江上游这个喀什地貌地区，那些一旦这个植被受到破坏，数万年形成的这些土都会被冲到长江里去。我们当时也很担忧，就担心那个长江成为这个第二个黄河。
0: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3: 沿线的党委和政府啊，就首先坚持问题导向，分别是呢，从污染问题突出、沿线开发粗放、生态功能退化这三个方面来集中开展治理。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长江出现的这些问题啊，它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累积沉积下来的问题，是需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
0: 十年来，沿江各省市从源头发力，通过官改班转，近万家化工企业破解化工围江难题，彻底清理整治非法码头1361座，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过了90%，一系列举措层层推进，书写了一个个流域治理的

0: 生动实践。晨曦微露，鄱阳湖湿地候鸟云集，不远处九江市民们正在演练舞龙舞狮，一旁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三期工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舞龙舞狮队员朱聚宝今年62岁，生长在长江边的他目睹了几十年来九江段岸线的生态变迁。
1: 以前这个岸线呢，不着20公里地方啊，弥补着大大小小的企业工厂，还有很多的小码头，晴天呢一身灰，雨天呢一身泥。
0: 2018年，九江把沿江152公里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阵地，以打造长江最美岸线为目标，迁建小工厂，新建污水处理厂，改造小码头，升级为现代化港口。九江还依托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利用无人船探测、无人机巡航和卫星遥感，织就天罗地网，如同顺风耳和千里眼，紧盯千余排污口。对比今昔，十年一瞬，同一江段浊黄褪去，碧水重现。长江干流江西段滩窄流急，岸坡水土流失严重，以前崩岸险情时有发生。挖机司机周次霞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九江本地90后，如今奋战在岸线修复一线，为市民打造放心工程。
2: 修复岸线首要是加固护坡，从高处看就像给九江100多公里的岸线穿了一层绿色的铠甲。大家看，上面是堤坝，堤坝下面我脚下是铜
3: 预制块，
2: 预制块相互咬合，它能抵抗风浪冲刷。下面一层是网垫，网垫上方用了铁丝网把它固定石块，石块的缝隙给植物留了生长的空间。
0: 数载耕耘，长江九江段崩岸应急治理总长65.4公里，一幅美丽画卷徐徐展开。以琵琶亭为核心，联动锁江楼、浔阳楼等历史建筑，构建融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文化空间。江岸焕新，清波终归于民。如今黄昏悠然漫步江滨，已是市民日常。从物流角度看，水路运输承载力更大，成本更低。数据显示，水运吨公里平均运费约为铁路的1/4，公路的1/15。2025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预计超42亿吨，常年航行3万多艘船舶。可船上的生活污水、垃圾都去了哪儿呢？有一部分货船驶入港口后，会将生活污水接入城市管网，固体垃圾分类存储，但港口空间有限，大量船舶只能停在船舶锚地。
4: 那以前我们跑过船，1个月2个月都有，船员的吃喝拉撒全部在船上，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垃圾全部直接跑排到长江去，对我长江产生很大的污染。福茂环保，福茂环保，江龙1606，我的生活污水和垃圾已满，麻烦你过来帮我收一下生活污水和垃圾。收到回答，请得到，收到请回答。
0: 张春生

0: 是流动接收船胡茂999号的船长。接到呼叫任务后，他驾驶着总储量为70吨的流动接收船，快速靠近王峰的大货轮。
1: 今天接了多少呢？
2: 今天接了18单，好忙啊！每天早晨6点钟出来，中午还在船上吃，晚上5、6点才回去。
0: 如今，污水直排长江的现象已基本被杜绝。然而，面对可能存在的隐蔽式偷排，长江海事局的工作人员自有绝招。
3: 这个呢是由我们长江海事局自己设计的一个带有射频芯片的铅风绳。那这根铅风绳呢的铅风条件和环境是完好的，那说明这个艘船舶的生活污水是没有直排途径的，它只能进行交付处理。
0: 如今，在长江海事局管辖的2600多公里干线上，167艘污染物接收船已编织成一张高效的收集网络。污染物接收船目前已全面覆盖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3.8万艘干线航运船舶基本实现污染物零排放。长江从病得不轻到碧波荡漾，污水处理厂功不可没。污水含有大量污泥，污泥中混杂着重金属、砂石、细菌和有害物质，因此治水先治泥。上海市白龙港污水处理厂的这套污泥处理系统有5000多条管道、上万个阀门，被称为管道森林。当污水进入这座亚洲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找回它们清澈的本色，污泥则经干化焚烧后转为无害灰渣，可用于制砖。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承担上海约1/3的污水处理量，年处理量相当于82个西湖。
4: 2020年以来，长江干流的水质明显得到了改善，一个最核心的变化就是长江干流的国控断面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在2类水的标准，符合饮用水源的要求。像重庆、安徽等地的部分河段已经达到了1类水的标准。
0: 1类水，中国水质的最高标准。过去，这样干裂清纯的水源，往往出现在江河源头的冰雪融水中。如今，清澈的水体在长江奔涌，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盛况再次出现。10年前，长江岸线利用粗放问题突出，部分江段岸线、港口码头乱占滥用、多占少用，岸线利用效率低等现象普遍存在。在重庆中梁山的群山环抱里，天池七彩长湖如同一颗巨大的蓝绿色宝石，在长江边熠熠生辉。绿意盎然的生态廊道内，塑胶跑道蜿蜒其中，串联起大地乐园与露营基地。很难想象，这片承载着诗意与远方的山水，曾是机器轰鸣的采石场。
5: 九点的中区头上紫山，对90%以上村民呢，那个都带来了收益。石头都打了，确实千疮百孔。
0: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300家企业对山体持续开采20多年。到2000年前后，矿山开采迎来高峰，爆破声震天动地。一天进出中梁山的大货车有上千辆。
5: 深层，满天的，有些黄渣渣的呀，有看见，有时候那个我就枪毙。 吃那个洗脸的话，用石头房子一身灰。
0: 掠夺式开采难以为继，这场无序开发最终在政府引导下踩下刹车，喧嚣的山谷渐渐恢复宁静。2018年，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重庆市启动矿山修复治理工作，用工程土填充数十个废弃矿坑，在中梁山建起了矿山公园6座，成功实现了从废弃矿山到生态绿肺的华丽转变。10年建设，像中梁山这样的长江岸线生态修复项目遍布重庆的山水林田，不远处的缙云山村民曾经私搭乱建，违规经营农家乐，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入户与村民耐心沟通，讲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当时累计拆除各类建筑物和构筑物62万平方米，栽种植物77.5万株，按照规划还改建了一些民宿，经过治理后呈现点绿成金的蝶变重生。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一个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理论创新，也是我们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两山理念非凡之处就在于超越了狭隘的功利主义与短期主义，过去我们更多的是拿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未来我们的绿色产业绿色发展就是推动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长江岸线整治修复工程作为长江大保护的核心举措，已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修复案例，积极推动岸线腾退复绿，形成了一批市民游客亲水休闲的网红打卡地，提高了沿江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024年，重庆铜锣山矿区生态修复项目成功入选联合国生态恢复10年优秀案例，成为全球生态修复的标杆实践。中国在长江大保护中的岸线治理上，不仅为全球流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对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具有深远意义。10年前的长江，水生生物的栖息地受到破坏，许多人竭泽而渔，采取电毒炸、绝户网等非法作业方式，形成资源越补越少、生态越补越糟、渔民越补越穷的恶性循环。在武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里，静静地展示着一个标本——白鳍豚琪琪。1980年1月11日，因为误捕，满身伤痕的他从长江来到了这里。琪琪不但存活下来，而且在水生所与众多科学家一起生活了22年185天。
7: 琪琪的去世，应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生命的逝去，应该更多的说是某种象征意义。
0: 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为功能性灭绝，意味着数量稀少，已无法自然繁衍。实施禁捕，让长江休养生息，迫在眉睫。2021年1月1日0时起，我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
8: 长江这个10年禁渔的话呢，是从根本上扭转长江生物多样性恶化的一个关键措施，为长江水生生物提供了这个关键的这个恢复窗口期。
0: 10年禁渔意味着 11万艘渔船将长期停泊，超过23万的渔民将收网上岸。这么多渔民又将以何为生呢？
9: 在中午的饭，
10: 还有水，
11: 下午可能晚点回来啊。
0: 舒银安家族三代人都以打鱼为生，今天他穿戴整齐，并不是去打鱼。
12: 这就是以前渔民打鱼的，这个用的是绝户网。你看，这么网眼太小了，我们手指根本是没办法插过去。连这么小的棍子，你看，它都插不过去，叫弹子接生这个网。
0: 长江实施10年禁渔之后，舒银安和一部分渔民从过去的捕鱼人变成了护渔人，还有一部分退捕渔民上岸后，在政府扶持指导和自身努力下，实现了稳得住能致富。随着渔民收网上岸，短短5年禁渔，宜宾三江口已重现生机。20公斤左右的野生鱼成群结队，自如游弋，点燃了市民与游客的热情。来宜宾喂鱼迅速成为网络热点。
13: 好多鱼啊！
0: 与此同时，多家科研机构也积极推进中华鲟、长江鲟、长江江豚等珍稀物种的拯救计划。
14: 2012年这个统计的时候呢，发现的种群数量已经下降到了差不多1000头左右，所以形势呢非常严峻。那么我是2003年到水生所来做我的这个博士研究，那么当时我的选题呢就是做这个江豚的繁殖生物学。
0: 20多年，白发攀上少年的鬓角，人工繁殖的长江江豚敖敖也从少年变成了3个孩子的父亲。
14: 这个是汉堡，就是淘淘的儿子，这个是2020年出生的。
0: 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不远处，就是淘淘的故乡长江。距离母亲河咫尺之遥，淘淘和子孙难道只能生活在局促的水池中吗？
14: 禁渔活动呢，对江豚的直接的伤害就明显的减少了。我们把这个一头在我们这生活了7年的江豚然后呢放回了天鹅洲保护区，已经证明了就是在人工环境下生活的江豚还可以适应自然的这种生态环境。

0: 累计监测到特有鱼类134种，较近于前增加25种。长江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比2022年增加177头。
1: 老李啊，最近你看到江豚没有啊？
2: 多的时候20多头，少的时候也2-3头。
1: 你今天看到没有啊？
2: 今天个天气不行，因为下雨啊，温度可能有点低，一般的少，出来少。
0: 等待，漫长的等待。终于，水面上浮现出熟悉的身影。
1: 来，
2: 这这是个大江豚。
1: 哦，这是个大江豚的，
2: 这是个大的。
0: 据报道，被誉为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从过去难觅踪影，到如今畅游母亲河，长江江豚种群的回归，正是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见证。生态好不好，要看长江江豚往哪儿游，也要看鸟儿往哪儿飞。

0: 张斌，作为国内知名生态摄影师，近些年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动植物影像，为记录生物多样性留下了宝贵的视觉档案。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长江入海口的泥沙淤积而成，湿地广袤，资源丰富，是远行的鸟类迁徙路上的加油站。
1: 我们现在就是在崇明东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什么，就面向的是东海，然后我们后面的位置这一片区域就是崇明东滩保护区护花迷草治理的优化区。
0: 护花迷草根系发达，植株高大，阻碍潮汐流动，导致鸟类依赖的鱼类、泥螺生存环境恶化，直接影响候鸟食物链。2013年9月，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护花迷草生态控制及鸟类栖息地优化修复工程。经过十余年的科学治理和生态修复，2000亩湿地鸟类天堂重现。
1: 那里有一群斑嘴鸭，看到没有？旁边还有那个几只绿头鸭。最多的时候在12月份，比如说我眼前的这一片湖里面就1000只，整个保护区可能有就是10几20万只。
0: 2024年，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10年来，1300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已完成整改，17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得以实施。这些成果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在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出的贡献。从重庆到武汉，从南京到南昌，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一区域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4次座谈会，长江的命运始终让他牵挂。10年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长江把脉定向，立下规矩，引领开启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李白用豪迈的笔墨勾勒出长江激荡回旋的壮阔气象。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白居易用婉转的诗意描摹暮色浸染江面的绚烂意境，两首诗遥相呼应，一毫一碗共绘长江之魂。跨越千年，今日诗人笔下那山水相依、鸢飞鱼跃的灵秀中国，再次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与人类命运紧紧交织。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唯有坚守生态优先，践行绿色发展，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不仅是为了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更是为了一个充满生机、永续发展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0: 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8: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9: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10: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1: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2: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对号称民国定烧的胭脂水开锅碗，为何会引出一段家族往事？
2: 这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者什么烧的。
1: 后门灶是什么意思？
3: 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1: 宋代御养拔剑究竟是宋韵遗珍还是现代仿铁？
4: 有点仿唐的东西啊。
1: 真真假假，悬念揭晓，就在本期一锤定音。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坐镇。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子健，杨大师欢迎您。
1: 杨子健，镇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粉彩山水陶瓷创作三十余载，他以传统粉彩为根基，以当代审美为脉络，形成了国画艺、粉彩乐、当代风、个人魂的独特艺术风格。多年来，他创作了无数精美的粉彩陶瓷艺术品，并且在各级陶瓷评比中屡屡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件奖品，它是水箱曲浮木小屏风，瓷板画采用的是新粉彩工艺，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景致，中景是小桥人家，还有远山瀑布，红木框是精选的红木框，通过榫卯结构精致而成，结合起来呢是一件精美的小作品，希望这件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欢迎。
0: 谢谢杨大师，谢谢。这样的一方小小的瓷瓶，寄情于山水之间，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这件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也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民国时期，是一件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儿。这对碗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这是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碗长口，壶腹圈足，胎体轻薄，形制周正，碗外施胭脂红釉，内施白釉，碗外壁开光彩绘麻姑献寿人物故事图，人物表情生动，衣纹清晰流畅，碗心彩绘五福捧寿图样，碗底五款。胭脂红釉是康熙时的创新品种，宝主认为本件藏品所施胭脂红釉明净艳丽，是一件经典祝寿题材的瓷器珍品。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民国时期的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
0: 这一对麻姑献寿碗会是真的吗？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温树俊温先生，有请。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各位专家好。

0: 各位嘉宾好。嗯，
1: 欢迎我们的温先生今天拿了这一对碗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0: 这几个瓷碗啊，本身是一套是12只。哦。根据那个上面写着年份呢，我估计是1934年，按这个年月算，应该是我母亲的奶奶在做寿的时候，家里人为给她做寿单烧的这12只碗。
1: 所以是当时定制的一套的12只碗。
0: 是。
1: 这12只碗现在都还原封不动的在您家里。
0: 是。哦，
1: 除了这些碗12只碗之外，还有没有盘子呀、勺子呀？
0: 没有，这个碗是就只有这12只。
1: 就12只碗，这12只碗能从1934年保存到现在，这也有90年的时间了。所以12只还能够保存完好，真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大家每位多宝人都知道，更多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看宝物本身。那刚才温先生说了，通过碗上的这些题字和他给出的信息，能不能够确定这2只碗就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您带来的这2只碗他们的判断是什么。好，来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是听故事还是看宝物？
2: 一般我们说听故事是看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位先生这个故事应该是真实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这个碗本身来看的话，无论是胭脂彩的色料，还是这个仕女的画工，都是符合民国时期的材料特征以及绘画特征，所以我认为它是民国时期的。
1: 二号夺宝人呢？
3: 我觉得宝主说的很真切啊，所以我比较相信。其次呢，我们来看他的这件宝物呢，我觉得从这个外表的包浆，包括人物的勾勒，整体看上去都非常符合这种民国的特色。
1: 三号夺宝人，
4: 刚才宝主说的那个故事很打动我，就是在30几年的时候，在34年的时候，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然后家人呢能够为了长辈然后做寿，特意烧制了这么一整套的器物。这个故事很感动我，我希望它是真的，所以我就选了真的。
1: 四号夺宝人呢？
5: 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您看这个碗的话，它上面有落款，它有落款的话，它有个七旬，所以它的针对性就比较强。如果说要仿，那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七旬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定制的。对。
1: 五号夺宝人呢？是不是12只的这个人物画法都有区别呢？
0: 只是略微有点区别，都是这个图案，都是这个，
1: 都是麻姑献寿。
0: 是的，
6: 对，麻姑的画法可能有一些区别，每面的这2面人物的画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确实是定烧了一套。
1: 那请教一下我们的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7: 我觉得这2件真的确定无疑。但是是这样子因为我是景德镇过来的我们这个景德镇的陶瓷的话，它这个叫开光手艺，麻姑献寿呢也是对老人家做寿的一种定制的一种寓意在里面，我觉得它的真实性蛮高的。这样子，
1: 12只碗今天带来了其中的2只，刚才说了故事和人特别的真诚，碗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好像也特别的清晰，所以我们的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正确的答案。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2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一对儿，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我们的6位夺宝人各自加上1分。温先生带来的确定是真品无疑，请教一下张老师。
8: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对啊。那么这对碗呢，大家看，首先这色调是胭脂水，那么我们刚才在片头跟大家说了，这胭脂水只有从清代康熙开始烧造，但是烧到最成功的是雍正，是嘉道以后就很少了啊。大家我是说的是官窑啊，大家听明白我说的。那么这件东西是个民窑，那么我们看这个颜色呢，越往后烧，这我们说的胭脂红色就散，我们叫做散黑了。但是你自己拿的单独看这件东西，这挺好，这不就胭脂色吗？但我们说的是跟官窑比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胭脂红色清代整个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比。那么这件东西为什么是民国呢？大家看，首先它这个碗

碗的造型撇了。我们知道雍正和乾隆的时候的碗的造型不是这样，它就是老百姓的食用器，所以它得是我们，是，这是定烧的，是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

0: 我们说这件东西从它的碗的造型、色调和它开光这种装饰，当然了，它因为它是给它定烧的，它在文字当中有所表示了，所以我们一定证明它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件胭脂红开光的一件画人物的碗。
1: 嗯，好，谢谢张老师。我们温先生把这家中的一套碗当中的两个拿到我们现场给大家进行鉴定，这家族一夜的夜当非常温情的一面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然我知道这种价格肯定是不足以能够去衡量和替代这种家族的传承和文化，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此类的物件在目前市场上价格大概会是多少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此类物件市场上的收藏价大概是多少，看一下。1万、1万2、3600、5800、15000，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50000元，最低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3600元，那当然是给其中这两只碗的价格哈。为什么是50000元呢？六号夺宝人。
2: 因为它首先是一套的，而且一套的肯定会比残肢的就是价值会高很多，然后其次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套的，因为它确实人物画得很好。
1: 我们的一号和五号夺宝人都给出了10000元的出价，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3: 因为首先这种胭脂红的碗在民国的时候大概是大几千块钱，但是我听到这位先生的故事，包括有明确的定烧的这么一个记录，所以稍微高一点，给了10000块钱。
1: 目前这类碗的收藏价格是否像我们几位夺宝人所说的样，能够达到50000吗？还是10000？还是3600？还是5800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只民国胭脂水开光麻姑献寿碗的市场价格是，来温先生看一下，1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和五号夺宝人两位准确的猜中了我们的价格，
4: 谢谢，
1: 恭喜两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0: 我觉得一号说的很正确啊，目前这种价格，我们说它为什么能给的不是3000多是10000呢？第一，它这个颜色比较好；第二呢，它有明确的纪年；第三，我们看到它加了金口，说明它就比平常的碗呢又高等一些。所以我们说像这种器物呢，在过去来讲也是就我们说一定是有钱人才能够烧整套的瓷器不是说我们老百姓我上瓷器店就能买回来，所以它在价格上比我们在就是民国时候一般瓷器店买的瓷器要高档一些，那价值上要多一点。
1: 好，谢谢张老师。好，谢谢温先生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一个温情的家族史啊，谢谢您，谢谢，
4: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马上上场的是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说自己来自于宋代，是一件玉阳把剑，是真品吗？看一下。
5: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此玉阳以和田籽料制成，整件采用整料圆雕写实手法制成，阳城卧状，通体光素，四足犬鱼身下，回首凝望，双脚弯犬贴于手部，简约几刀将玉阳鼻口刻画得栩栩如生。宝主认为此件玉阳把剑古拙而灵动，造型巧妙，阳为祥瑞之征，寓意吉祥，为宋代玉雕精品。可是这件号称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
1: 这只宋代的玉阳把剑会是真的吗？仔细的观察之后，请各位告诉我们你们的判断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只宋代玉阳把剑到底是否是真品还是一个仿品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哎，来请教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首先第一点就是在籽料里面呢，它一般都是有沁色的，然后沁色是以黄褐沁和黑褐沁为主，但是这个沁色它相对来说就是不是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沁色是由表往里去沁色，所以它一般都是自然的过渡，然后这个就是皮色就是一眼假。
1: 五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6: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料子确实感觉太干了，然后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点仿这种提油工艺，感觉像是染色的这种 成分所在，还有就是

0: 这个工艺有点过于呆板了，比较粗糙，不像是当时的那种驼工。
1: 四号夺宝人，你得出来是和大家不一样的结论，你肯定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2: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候宋元时期它的雕工都是比较简洁的，它并不像到了明代或者清代这么复杂，而且它讲大家讲的用料的情况下，当时候也有很多地方用的是地方的玉，它不一定是好的籽料或者好的，它可能也就是因地制宜，它采取了当地比较就地取材的一些玉，然后就随手雕了一个，所以说我觉得并不存在它的玉料好与不好。
1: 它的流成立吗？三号夺宝人
3: 不成立明显不成立。嗯，
1: 为什么？
3: 首先这个玉料它就是不对，就像六号说的一眼假啊，它现在能不能被评判为和田玉，这个都两回说。如果要是从这个雕工来看的话，宋代的雕工啊，在审美上是非常高级的。但是这个的话，无论是从造型，然后从构图，包括这个羊的面部的结构还有比例，其实都不是太舒服。
1: 二号夺宝人呢？
4: 从雕工上来看呢，我觉得它只是模仿了宋代大部分的这种简约，那么它体现不出来这种质朴自然以及典雅的感觉。另外呢，就是从我这个角度看实物，也没有那种很厚重的包浆，不太符合这种像宋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温润的包浆的特点，所以我也不太看好。
1: 你到底是现代仿的，还是真的来自于宋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宋代玉羊把剑它是真品吗？几位夺宝人都觉得它不像来自于宋代。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宋代玉羊把剑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5: 这个我觉得刚才大家伙说的挺好，六号和三号说的挺好。这个一看一眼呢，我们一看一眼这东西呢也不够宋。其实宋代玉器啊，有点仿唐的东西啊，还有宋代东西比较少，一般的玉质都比较好，打磨的非常好，包就是它那个打磨的光泽非常好。这个呢造型就不对，造型这个羊的颜，羊的这回首样呢，包括这回首像乾隆那样的东西，清代的东西，包括它这个犄角也没这么弄的，还弯一样，这个比较图案化啊，而且这个表面的这个抛光呢也抛得不好啊，造型一看就是比较差一点，包括它做的比较肉肉乎乎的啊，跟宋代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就是我们看，就是你要说时代呢，有可能是个老的，顶多够个清啊，到不了宋，所以这东西一眼假啊。
1: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一些藏品。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说自己来自于董寿平的真迹，是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6: 这个如果我们望气一望而知啊，这个书法写的就不过关啊。我们说董寿平先生写的是很有力道，你看这个这个字整体是写歪了，另外呢笔道非常的这个软，完全和我们说和董寿平先生差距非常大，除了董寿平三个字还写的略微像一些之外，剩下整体啊就是和董寿平先生差距特别大，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人物了，说是一件粉彩的瓷塑人物，这对吗？张老师，
7: 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到这都很亲切啊，离我们很生活很贴近了啊。那么这个过去大家看厂店就有卖的，如果逛过厂店庙会啊，厂店就有卖的，所以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民国的一件瓷塑，
1: 所以可以断定它的年代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瓷塑。好，再来看下面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明代的佛像，年代对吗？请杨老师看一下。
5: 这种佛其实是照片看着还行啊，但这是重灾区，现在假的做的特别多啊。这个照片上看还是有一眼，但就是这个东西一般的，要是老的东西吧，上面一般都有一层就是重塑金身吧，一般都是弄了一层那个漆金东西啊，这个都没有。整体气息看着还行，但现在假的能做到这种程度啊，照片看我觉得还是有争议吧。
1: 所以需要拿到我们初见会的现场看的吗？
5: 哎，对对对对，照片看的还是，因为这个现在就这类东西都假的都特别多，而且水平很高啊。这个整体气息，照片上还挺老的啊，但整体气息我看是没有它那个那种痕迹啊，感觉稍微差一点。它可能是一体的，一般都是老的，一般都是两个的分着的。座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上面这个佛是一个，是两个分着的。这个呢，好像是一体住的，有点像现代就住到的坐旧的感觉。
1: 嗯，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对于藏有变宝环节的一些鉴定。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六位夺宝人要来看看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这第三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康熙时期邹一贵和郎世宁合绘的瓶花人物图，它是否是真迹呢？我相信郎世宁大家非常的了解，那邹一贵呢，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
6: 这个郎世宁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耳熟能详，当时他做了，郎世宁在宫廷里画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很受这个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的喜欢。这个邹一贵呢，也是康熙、雍正时候的这个大臣。这个人呢，我们说，官做得很大，同时呢，传统绘画的技艺也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在故宫啊，这个藏画中还能看到很多郎世宁和当时的这些大臣一起创作的啊，这些合作的作品。啊，我们看这一幅啊，起码这种具有透视感的应该是这个瓶子和这个花，这应该是郎世宁所绘，而上头的人物是传统的中国的这个文人的系统，应该是啊这个邹一贵啊所作。
1: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两位大家的一个简要的介绍。介绍之后呢，以供大家来判断，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两人合作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这回看真的从四号挪到了五号夺宝人了。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呢？
2: 我非常非常希望这件东西是真的，
1: 但是
2: 如果按照市场的分析来讲呢，最近这些年在市场上这两位的合作真迹其实基本上没有，
1: 少见不等于没有，也有可能就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为什么不能呢？所以你看五号就这么认为，对吗？
0: 是的，所以我这一次非常大胆的选择正确，想试一试。因为我觉得首先看这幅画呢，它一定是有一位是有一个绘画功底的一位大师所绘制的，而且这个花它的这种明暗关系包括细节的处理绘制的都非常好。而且我从它的这个装裱上来看，这个纸呢，它已经是非常老旧泛黄的了，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岁月感的，所以我猜测它是一幅真迹。
4: 郎世宁呢，他是在这个康熙时期来华，那么邹一贵呢，他是在雍正时期考取的进士入仕，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合作的作品，那有可能会是在雍正时期合作，并且在康熙时期两位合作的作品呢，现在我们也很少很少看到。另外一个邹一贵的真迹就很少，所以我不太看好。还有一个，从我们右边的这张图片上来看，看这个瓶子底下这个托稍稍微微不是那么正，我觉得如果在皇帝身边画画，他难道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控好吧，所以我整体不太看好。
1: 我们二号夺宝人提出了这个人物出现的时间关系是不是和清康熙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呢？这幅清康熙邹一贵郎世宁合绘瓶花人物图，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画作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6: 其实刚才大家判断的我觉得有道理，起码就是我们说郎世宁的真迹在市面上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一件是一件仿品呢？我们看具体，就是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来看啊，它的立体感不够，透视效果不明显。另外呢，我们看瓶子，如果是邹一贵挂的，这个人物画的相对来说比较俗，没有文人画家的那个雅气，所以我们说呢啊，这是一件啊仿，是一件仿品。但是呢，这件仿品呢，虽然是一件仿品， 但是呢很有意思，它是一件牢房，只有牵扯

0: 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我们把这批作品呢，就是这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创作了很多这样的作品，叫做后门造。哎，就是呢，民国时期呢，一批画家聚集在后海的这个后门呀，做仿郎世宁的这些作品。为什么他们要做郎世宁的作品呢？因为北洋军阀时期啊，这些军阀文化程度不高，他欣赏不了文人画的那种雅致，但是呢，他觉得郎世宁的画呢，这个有立体感，有透视感，所以呢，他们喜欢郎世宁的作品。既然社会上有这种需要，那么当时的很多画家就聚集在这个后海后门这个地方呢，造了一大批这样的，这个时期造了一大批仿郎世宁的作品。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一件仿品，但是呢，是一件啊这个老仿啊，我们说是民国时期的后门刀。
1: 既然也是有一定的出处，那么此类的藏品有收藏价值吗？
0: 后门刀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啊，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目前市场上呢，我们估计这类的拍品呢，应该价格在6到8万元之间。这种作品我们说呢，因为毕竟啊，存世量不是很大了，另外画的相对来说呢，技法还是不错的。
1: 好，谢谢李老师。
2: 清光绪云浮纹大盘是官窑精品还是仿制失误？
3: 云浮纹装饰是从什么开始呢？清代的雍正开始。
2: 两件清代补子却蕴含时代密码。
4: 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东西。
2: 一幅白鹰图，有人嫌布局拥挤，它到底是仿品还是真迹？
0: 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
2: 巅峰对决，谁能笑到最后？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号称来自于清光绪时期云浮纹大盘，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盘长口，壶壁圈足，内口沿是一道金彩弦纹，内外满绘云浮，翱翔于彩云之间，动感飘逸，象征鸿福齐天。盘底以樊红书六字楷书款大清光绪年制，宝主认为此盘造型周正，胎洁又净，寓意祥瑞，在清宫档案中有记载，并称之为五彩白地里外红百幅足尺大盘，专做赏赐之用，是光绪御窑之佳作，难能可贵，值得收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会是真的吗？
1: 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云浮纹大盘，刚才短片当中也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介绍，我们从现场也可以看到它的釉色，看到它的绘画的颜料。那么现在我们进行判断，六位夺宝人，现在眼前的这件云浮纹大盘是否是真品，是否来自于清光绪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否是真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三号夺宝人看假，其余五位夺宝人看真。为什么看假呢？三号夺宝人，
5: 是因为对于这种符文盘啊，这种满符的这个状态呢，一个是我觉得这个蝙蝠它本身的这个构图构造有点稀疏，然后还有它的对比过于强烈了。因为光绪时期的这个纹盘吧，它上面的釉色和颜色虽然清雅，但是它没有那么强烈的对比，我觉得。但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它可能颜色上会有点太突兀了，我是从这么来判断的。
1: 好，二号夺宝人呢？
6: 我觉得是很开门的一件真品啊，尤其呢，我注意到这个盘中蝙蝠的这个纹样，颜色呢在光绪时期就是这种红白相间的这种色彩，另外整体我感觉还是很好的。
1: 一号夺宝人，
7: 这从两个方面看，应该说是比较开门。第一个就是它这个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云浮纹里边这个祥云，有黄色、紫色还有绿色，那么它这个颜色的过渡还是比较的自然。包括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或者存世， 这个颜色会有淡化老化这个痕迹，这个比较明显。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底足的釉，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清代晚期，而且釉质相对比较稀松一点，但是这个釉光还是比较柔和，也比较符合晚清官窑的釉质特征。所以基于以上两点，我认为是一件光绪时期的官窑。
1: 请教一下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还是比较看真的。
1: 您看真的原因是？
8: 从它的釉色到它的绘画，我觉得还是比较像光绪年间的纹样。
1: 那么这一件清光绪时期云浮纹大盘，是否像大部分夺宝人所说的，它是一件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云浮纹大盘，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3: 这种云浮纹装饰是从什么开始呢？清代的雍正开始。那么这个我说这个纹饰的开始是从雍正开始，那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延续到民国。那么这个盘子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这个盘大家一看就开门，那么光绪官窑啊，宣统官窑都有这样子，但是现在新仿的也有啊。新仿的和这个有什么区别？白釉大家看，这个白釉我们说这个白釉给我们看的很润，而且很沉稳的感觉。那么现在景德镇新出的这个白釉比它要清亮的多啊，特别底釉，大家一定看到这一点。另外我们这个盘子的造型，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官窑的造型，那么现在景德镇仿的这个造型主要在盘子的弧度上，没有这个弧度大，没有这个下沉幅，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说我们一定我们希望大家在看东西一定要上手，你上手就感觉不一样了。现在的盘子做的比较浅啊，胎足的做法上也是不一样的。现在如何怎么仿这个胎足的做法上没有这个做，我们说这个做的很，这个胎子首先就比现在景德镇紫米，我们觉得是紫米，而且紧。那现在的因为使得新的胎土嘛，那胎土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另外这种东西一定是官窑，没有民窑，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在市场上辨别真假。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既然是一件大开门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云浮纹大盘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25、16、20、28、8万、15万，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为什么是28万元呢？
9: 因为几万块钱肯定不可能，因为它的尺寸非常大，这一个的尺寸相对于平时我们见到的那些三寸盘五寸盘的那些要大得多得多了，所以说我是按照这一个尺寸，而且它的完整性也在，所以基本上这些盘子在市场上的价格都挺高。
1: 六号夺宝人给出的是15万元，为什么？
10: 因为第一点就像我也比较赞同四号说的，第一点就是大，然后第二点呢是哪一家拍卖行有一个类似的价格，所以我就给了个类似的价格。
1: 你记得是大概是15万的拍卖价格？
10: 对对对，是的。
1: 那么到底是不是呢？这件清光绪云浮纹大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张老师，
3: 我觉得我们现在只给的是一个参考价，大家知道今年的价格略微有点回落啊。那么最高的时候我觉得拍过到18万到20来万，这个大家看到市场价格是这个价格，所以给25万呢我们也不觉得特别高啊，就是因为它是官窑，而且存量比较少。那么今年的市场呢，整个不止这种小官窑啊，另外一些书画啊什么都基本都回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只是一个参考价格啊。
1: 好，谢谢张老师。 那么现在场上的几位夺宝人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来看看这一件铜镇纸甲银十一月

0: 这对吗，杨老师？
1: 这个照片上看东西呢是开门老东西啊，但是不是这个陶少康了啊？是不是他的东西难说？因为他那个时代啊，这种铜镇纸很少刻，这一般都是晚清东西啊，一般都是晚清东西。但是晚清东西好些东西呢，就是陈寅生他们刻的东西，好些借鉴了就是以前古人的画或者别人的画法都有啊。所以这东西呢，首先到民国没问题啊，就晚清民国东西没问题。但是不是这个叫他这写着是陶奇书画，是不是他的？这个还有争议啊。但这东西没问题，开门老。
0: 所以从他这个皮革包浆上看，能大概是晚清民国时期。
1: 对，就是晚清民国。
0: 但至于是不是落款上的这个大师，
1: 好些都是寄托款，就跟这个他，因为他这个刻啊，他有时不是就是说他们就是刻的工匠的人东西，就是人家画一小样腾刻上去的，但他不是他本人刻的东西，反正是老的，开门老。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大明万历年间，是一件五彩蒜头瓶，请张老师看一看。
2: 我觉得大家一看这就是一个眼假啊，这就现在景德镇新作。万历的蒜头口瓶不这样的，造型就不对啊。万历五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五彩？首先这红是枣皮红色，你看它有吗？啊，这都不能算是五彩了。所以我说这件东西，写一个万历款儿，只不过是写一个万历款儿，现在的新工艺品。
0: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下面这件呢，信息就更简单了，说自己是古画一张。来，请李老师看一下这个古画有多老呢？
3: 对，我们一看这件作品，一望而知就是知道这是一件仿品，仿张大千的这个作品。首先是我们说只是做旧啊，这个非常均匀的做旧。另外呢，和张大千的绘画水平差得太多太远啊。我们看这个山石的这个皴法呀和树枝的描法都过于简略啊，人物画的也很简单。另外再加上有这个中华民国内政部，这个就更没谱，这都是啊这个臆造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马上就应该可以判断这是一件仿品。
0: 好，那么看完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现场，还有两件宝物马上就要登台。那么第五件宝物是什么呢？这第五件宝物啊，是一件乾隆的御插瓶。我们都知道乾隆是御吃，那么下面这件插瓶是否是来自于乾隆时期呢？一起来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插瓶边框紫檀制，瓶心镶嵌白玉，白玉瓶心主题以镂空雕刻葵凤纹装饰，雕刻线条流畅，白玉光洁银澈，有仿古创新之举，足见其镂雕技艺之高超。背面书写四个大字“蝶眼云霞”，并有乾隆御笔的字样，形制规整厚重，富丽堂皇，装饰效果极佳。宝主认为此件御插瓶布局疏朗有致，雕刻美妙绝伦，底座堂皇富丽，纹饰吉祥，工艺精细，宫廷气息浓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乾隆时期的御插瓶会是真的吗？
0: 乾隆时期的御插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5: 那么这件御插瓶跟刚才那个宋代的御扬就可以有一个明显的比较，就是从玉质上来看非常的温润，而且很有这种油脂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御插瓶的雕工会非常的繁琐，而且呢也很细致，包括后边这个写的这个蝶烟云霞，那么这个字呢也比较符合清代的一些官方的书体，我不知道是不是乾隆的御笔哈，啊，总体来看应该是一件乾隆时期的宫廷御制的器物。
0: 哦，二号夺宝人呢也同意。
6: 是的，我同意一号。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图片上来看，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温润的包浆。另外，从雕工上来看呢，也能够体现出清代在乾隆时期这种这个精细繁复的这种雕工达到鼎盛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是好的。
0: 两位看真，我请一位看假的来驳斥一下你们的观点。四号夺宝人看假，
7: 我觉得是有老气的。我只是觉得他写的是乾隆，我只是觉得他肯定不是御笔。 然后这个我存疑，然后剩下来的之后我觉得它可能是不是一件后改的。
8: 它这个庆色就一眼开门，然后它的无论是在细节上的处理还是在整个画面的构图处理的话，我都觉得是非常开门的。
9: 我跟六号的观点正好相反，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我看不太舒服。
0: 你觉得它的庆色不太好？
9: 对，所以我就给出了这个错误的观点。
0: 这件号称是清乾隆时期的御插瓶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御制到雕工，从插瓶到木制，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给出的判定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1: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刚才大家伙也是有争议啊，我觉得这东西呢，乾隆字儿特别开门啊，乾隆那几个字儿，包括乾隆御丸，还有这个平插，这个平插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我们所说的赝品，所谓的咱们说那个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砚台呢，因为书写的时候啊，上面研墨之后，风一吹，那个墨呢容易干啊，所以像这个东西呢，正好做一小物件，叫衍生出文房八宝。啊，这是挡住那个风，挡砚台的风那种东西啊，叫像砚瓶，应该属于文房用具啊，是小件东西。雕工呢，仔细看呢，确实稍微差一点，但我觉得风格还是应该是这个乾隆左右的风格啊。整体感觉呢，我觉得还是没问题啊，东西我觉得还是对的。
0: 确定呢，它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既然确定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是一个砚瓶，作为一个文房的器具。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各位夺宝人请出价。一旦涉及到文房用品了，我们都知道文房用品在收藏当中的价格一般都不低。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0万、35万、50万、13万、10万、35万，最高的是一号给出的60万元。为什么？
5: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赝品，那么文房件呢往往比较上价。第二个呢，它是乾隆时期的这么一个宫廷御用的，我们知道乾隆呢是向来以这个宫比较繁琐，而且价格提高这个出名，所以我觉得作为乾隆爷手边御用的一个小赝品，60来万应该不贵。
8: 好，
0: 来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0万元？
9: 我正好和一号相反，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是乾隆的，但它不是御用的，就是不是宫廷的一件器件，所以我给出了10万，根据它的宫还有年份。
0: 对，这个其实很关键了，既然有御笔，那到底是不是乾隆爷自己用的，还是在那个时期谁用的呢？那这件乾隆时期的御插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20万元。所以恭喜四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请看杨老师，这到底谁用的呢？
1: 我觉得是乾隆用的，上面有那个乾隆御笔吗？乾隆御笔吗？那印章好像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个给这个价格呢，尤其是很纠结，因为像这个东西在大拍上，其实60万应该是起拍价，应该没问题。但现在市场不好，市场确实不好。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呢，也是国外回流的啊，所以这东西就说，这个20万呢，我觉得是一个参考价格，因为现在市场现在等于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你标多少钱都是有时候很难成交，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可以成交的价格。啊，这个我个人认为东西呢，应该是乾隆自己玩的东西，应该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今天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幅书画作品，来自于刘旦宅的《白鹰图》。那还是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3: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刘旦宅啊。刘旦宅是近现代或者说我们说是现代的一个。大画家，海派的啊，长期生活在上海地区。他从小具备一种绘画的天赋，他自己就在这个地上画，这是他的启蒙阶段。后来在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的一个小学校长发现了他的这个天赋，啊，说看他这个画画的这个能力很强，所以特意培养他，而且是教授他西方绘画的一些方法。到了50、60年代呢，他去这个商务印书馆，给这个。画册啊，做插画，而且呢，后来他又创作了一大批连环画，他 它的最主要的特征还是

0: 西画的底子，也就是说比例正确，造型准确。所以我说啊，给大家提示一点，造型准确。
1: 谢谢李老师的提醒。那么造型准确体现在这幅图上的白鹰当中了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幅是否是真迹呢？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了。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首先我觉得这幅画画得很好，但是我总感觉它这个布局，这个鹰的面积过大，可能布局稍微有一点拥挤，而且我确实也没怎么看到李老师所说的他这个西画的影子，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太好。
3: 我跟一号观点不同，就是首先第一点，这只老鹰它的底色是拿白纸去留底的，然后拿线条相当于工笔画去勾勒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西方绘画呢，它是讲疏密关系的，然后讲远近关系的，这件也是就是非常明显的疏密加远近的关系。
1: 你觉得构图紧吗？
3: 我觉得不紧，我觉得不紧。
1: 五号夺宝人，
4: 哦，我觉得这个构图非常好，就是这边比较紧，这边呢它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空，整体这个布局好像就是，三比二的这么一个布局，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鹰呢，刚刚李老师一再强调说看它的这个
1: 造型准确是否，
4: 对，然后我一看非常准确，所以特别笃定的就给出了正确。
1: 三号夺宝人，造型不准确吗？这里
5: 有准的地方也有不准的地方，
1: 哎，
5: 就是它应该是一个人去仿的
1: 哦，
5: 那能从他的笔触里边感觉到，就是他其实是在用原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用西方绘画打草稿时候的那种线条，能够感觉到他可能是想仿这样的方式，但是他画出来的这个线功力不够，所以会感觉这个线条很乱。最关键的是他后面的植物还有前面的石头，整体的这个层次感就很弱，然后重的地方特别重，淡的地方特别淡，
1: 那不正好错落有致吗？
5: 那不是，重的地方它也要有层次，深的地方也要有层次，然后浅的地方里边其实也要有内容，
1: 那么这幅画作到底是仿品还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旦宅先生的白鹰图，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个四五六号夺宝者听懂了我的意思啊。我首先，我们刚再说一遍啊，造型准确。为什么说造型准确呢？是他西画的比例，他画的异常准确。我们看英雄独立，白鹰英雄独立，我们看这个爪的这个发画非常的写真。我们说在人物画里最难画的是手，在这个花鸟画里最难画的是这个爪啊。另外呢，我们讲他通过啊这个写实啊，通过素描，通过这个远近比例的推进，以及这个啊透视的方法，他来描绘这种真实性。所以我们说这一件作品呢啊，也是一件刘旦宅先生啊非常好的作品。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是刘旦宅先生一幅非常好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画作的市场估价会是多少呢？看一下，30万、10万、3万6、11万、12万、1万元。六号夺宝人就给了10000元吗？
3: 就是虽然是真迹吧，但是他毕竟是近现代的画家，而且知名度相对来说，就是他有收藏的潜力空间。你要是按照市场行情来说的话，我觉得近现代的画家他的画普遍价格都没有很高，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给了10000元
3: 啊？对对对，是。
1: 二号是给出了10万元，为什么？
6: 对，我觉得我还是稍微多给了一点，因为这个题材在他的作品来讲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觉得相较于常见的那些题材，还是多给一点啊。
1: 那 那么这幅刘旦宅白鹰图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是10万元。所以恭喜二号夺宝人猜中了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0: 我们说如果再早期一些啊，刘旦宅先生的作品价格会更高啊。目前之所以我们给出了10万元呢，是因为刘旦宅先生就是整个书画市场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疲软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给了这么一个啊价钱。我们看这个是刘旦宅先生79年时候的作品，这个时候刘旦宅先生40多岁啊，身体也好，这个眼睛也好，手下的功力也好，是他绘画创作的最高峰。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壮年时期这个画家创作的这个作品啊，一般来说我们说是画家最好的时期，所以我们给出了一个10万元的价格。
1: 嗯，好，谢谢李老师。首先我们要恭喜的是6号夺宝人，今天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首先恭喜6号夺宝人。那么2号夺宝人刚才是凭借着对于价格的准确性，让自己多了一个机会，要和1号夺宝人一起来抢答，来争夺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清代光绪年间是晚清制作瓷器的一个高峰，这时期款制较多，请问下列哪一款制不是官窑瓷器的款制？ A 大雅斋， B 简存斋， C 体和殿。抢答开始。一号抢到了
2: B 简存斋。
1: 简存斋正确答案是什么？看一下，简存斋。所以呢，我们就要恭喜6号和1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来看一下，
7: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清代的补子，清代官员服饰的前胸和后背均缀有一块绣有飞禽或猛兽的绣片，称补子，以此来作为品级官位的区别。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这件补子以蓝色勾勒出朵云纹、如意纹等图案为背景，以金线做云燕，云燕姿态优美，栩栩如生，线条极富流动性，呈现动静相宜的风格。另一件补子宝主认为是二品文官锦鸡补子，补子呈圆形图案，四边以五彩金线装饰寿山福海、八宝祥云，寓意吉祥。补子色彩瑰丽华美，织造工艺精湛考究，犹如一幅生动的装饰画。宝主认为补子作为有着鲜明象征性的代表性时代藏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可是这两件都号称清晚期的补子，会是真的吗？
1: 让我们掌声请上董旭坤、吴延卫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一起来进入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那刚才通过短片我们大家了解到了，在巅峰对决环节当中呢，大家要进行判断的是清朝的补子，现在在旭坤身后的这件呢是号称来自于清晚期四品云燕补子，那么在延卫后面这件呢也是说是来自于清晚期的，不过它是一件二品文官的锦鸡补子。那么两件当中有没有可能都是真的，有没有可能一真一假呢？两位仔细的看一下。一般这朝服的补子从明清开始就有不同的等级制分，这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来告诉我们大家对于身后补子的真假判断是什么。3、2、1请举牌。一真一假啊。哦，徐坤觉得身后这件云燕补子是真品，为什么？
3: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动态，它的那个动态是特别流畅的。
1: 嗯。
3: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那个底图的那个纹样，它是云燕嘛，整个大雁的那个特别特别精细，它那个非常非常精细，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概率大一点，是这样。
1: 这是徐坤对于身后这件清晚期四品文官云燕补子的判断，觉得是真品。严卫觉得是仿品，为什么？
2: 主要一个是我觉得这一个补子它的完整性太高，没有看到有什么比方说跳线呀，或者是有断线的这个痕迹。
1: 哦。
2: 第二个呢，就是颜色有一过艳，就怀疑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化学染料， 不太像矿物颜料所织染出来的这个颜色色调。
1: 对于颜

0: 位来说，保存太完整了，太完好了，这质量太好了，反而不可能是真品。那么到底两位有没有可能都猜中了呢？清晚期文官四品云燕卜子，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1: 正确正确正确
0: 正确。所以恭喜旭坤，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云燕卜子。
1: 是他们俩可能对这个都不太了解，因为丝织品啊，这个是确实单一类，这杂项里边就是很少有人对这个有研究。这个清代的卜子呢，一般都是什么呀，图案比较多，底下有海水江崖，这象征着江山永固。这个呢底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冲太阳飞的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东西，这个是那个等于是百日维新的时候啊，百日维新的时候，当时就是改革派，这就是想象的把这些海水江崖都给去了，就是一个这个动物啊向着太阳飞啊，天人合一，寓意天人合一，就是望着维新，就是改革的那个尽头，所以就100天的东西非常珍贵。所以要说大家伙看假，应该那看假，这应该看真啊，所以这看门老东西啊。
2: 它使用的范围也很少，因为就是100天是很少，大部分用在这维新，那个维新六君子，他们当时被光绪都分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都是正一品，但是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这是他清朝的一个定制。我们说在军机处，军机处是这个全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所以军机章京正四品，所以它的珍贵性表达在这儿。
0: 哦，原来如此，也就是因为和其他正式和其他四品文官朝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存在这个特殊时期有一些各种改动。那么首先恭喜旭坤，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到严卫了。那严卫对于他的判断呢，他觉得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严卫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1: 错了，那看错了
0: 啊，看错了，所以严卫的回答是错误的。
1: 对，错了，错了啊，这个也是开玩东西，二品。
3: 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春耕遭遇连日阴雨，农机抢手，人员紧缺，如何用新技术破解春耕难题？
5: 我在这个农机一键达上面下了个急单，这个面积跟作业要求我们已经写上去了，所以马上就有人急单了。
4: 南方耕地与酸化难题，低产田摇身一变高产田，科技制土怎样守护大国粮仓？
6: 调理之前呢，大概是3000斤左右，我们调理之后呢，是小范围试验是3800斤左右，预计的话要多征收40万。
4: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说到春耕，您脑海里浮现的是不是弯腰插秧的老画面？但如今这些老黄历可

0: 可能要翻篇了。您能想象吗？有些农民现在种地，居然像我们出门打车一样，掏出手机点一点，农机就自己上门了。春耕时节，农民最怕的是耽误了农时。这段时间人手紧缺，农机难求。在这个节骨眼上，一部手机，一个 APP， 真能解决春耕的大难题吗？今天我们就去湖南的田间地头看一看。
1: 今年四月，安仁县降雨超过20天，导致不少农户延误了早稻移栽的关键期。这天刚放晴，城平乡的村民们就赶紧通过一键下单抢抓起了农时。
2: 所以这几天天气好了，我们现在就是机子粘稠状，那个现在我们所有的机子都下田了，可是目前呢还是查了一半，只是5月10号左右啊，我们那个早稻啊一定要查下去，这是个窗口期，所以我们现在急着要找机手。
1: 李家亮是当地的种粮大户，今年他流转了3000亩土地种植早稻，此时正四处联系农机。
2: 那个我们这里还有100多亩地啊，那个想叫你给我们把这个插秧搞完。
3: 可以可以。
2: 现在你们一天大概可以搞多少亩嘞？
3: 一台机子30亩左右。
2: 哦，这片的话，那你估计可能是3天时间给我搞完了。
1: 和李家亮交谈的是他特意请来的农机手樊爱军。按照往年的经验，天气晴好的话，李家亮的3000亩早稻能稳稳赶在5一假期前全部移栽完毕。可今年的特殊天气让移栽进度整整慢了一半。情急之下，李家亮想起了手机里的法宝，只需指尖一点就能叫来帮手。
2: 我在这个农机一键达上面下了个急单，这个面积跟作业要求我们已经写上去了，所以马上就有人急单了。
1: 赶上农忙时节，地多机器少的情况比比皆是。以前农机供需两端脱节，是制约春耕效率的拦路虎，也成了农户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为破解这个难题，当地打造了农机一键达农业服务平台，农户只需在手机软件上填写所需的农机机型、作业面积、期望价格和完成时间，发布订单后，周边的农机手就能在线查看，快速抢单。
2: 我们以前找农机啊，得提前半个月预约农机手，还要反复打电话确认，生怕对方临时变卦。现在有网约车一样的 APP， 我们打开就能下单，不用一个个电话求人。
1: 从最初简单的微信小程序，到如今功能齐全的专属 APP， 这款专门服务农户和农机手的软件，不仅整合了全县的农机资源，还新增了气象预报、作业指南等实用功能。
3: 系统会派送最近的单给我们，适合我们的单给我们。第二个功能就是天气预警，会提前给我们播报天气，给我们合理的安排作业时间，避免很多的损失。
1: 入驻平台2年多，樊爱军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最初只会开翻耕机，只能承接单一的耕作任务，到如今为了抓住更多作业机会，他主动学习各种农机设备，接单范围越来越广，收入也稳步提升。
3: 今年已经接了30多单了，有机插，有翻耕，收入比以前翻了一倍。
4: 软件上线之后，我们的这个平台的这个用户数量是达到了2700多户，机手的数量的话是有700多户。春耕的旺季的每天的接单量，它是达到了这个300多单。
1: 今年安仁县计划落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67.2万亩，总产目标稳定在28.1万吨以上。有了科技赋能，让今年被春雨扰乱的春耕多了一份从容。五一节前，各个乡镇正一天不落地完成早稻种植任务，大田块的耕作有了保障。可丘陵山地上的小田块依然是春耕里难啃的硬骨头。郴州有70%的耕地分布在丘陵山区，这些地块面积小，地势落差大，沟坎多，大型农机运转困难，进到田里也转不开身来。
5: 把它抓取下来，记录下来，然后就是三电的，包括电池、电机监控呢，每10分钟记录一次。
1: 此时 当地一家农机企业研发的新能源履带式拖拉机正在进行量产前的最后实测，身段轻巧，马力十足，可做到无离合、爬坡、过坎，甚至还搭配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这款专为丘陵山区打造的新能源农机已经完成大大小小40多项测试，确保每一个细节都能适配山地作业需求。
3: 它是全车电控的，不同我们的田块不同的作业模式可以进行一个定制化的一个进行一个开发，就是让我们的操作变得更简单更傻瓜，然后更操控起来就更加舒服，然后它的作业效率也提高了。
1: 这款新能源履带拖拉机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增程式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就像市面上很多汽车一样，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带动力变速，只需轻轻拨动怀档就能实现进退切换，操作简单易懂。同时它还保留了传统差速转向的技术优势，方向盘操控精准，可实现在1米宽的田块360度原地转向，上坡角度也能达到25度，比大型农机灵巧很多。
6: 我们的新能源履带拖拉机在性能、能耗各方面都比传统机型有了很大的提升，顺利实现了传统的燃油容积向绿色智能的新能源农机转型。
1: 春耕大忙时节也是农机销售的旺季，为了让农户更好地适应新农机，企业将最新研发的机型送到农户邓旺家中免费试用，让农户亲身感受，在实地操作中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企业在及时优化完善。
7: 以前我们在丘陵地带大型农机

0: 楼层也上不去。现在有了这款小农机，上手也很快，操作也简单，不管是爬坡还是过坎都很稳。
1: 以前丘陵小田块上不去，纯靠人力使用微耕机，一天一人只能耕作五亩左右。新能源小农机一天下来可耕作25亩至30亩左右。从无机可用到有机好用，从水土不服到精准适配，如今这些新能源小农机不仅解决了本地农户的难题，还走出了郴州，畅销全国，甚至远销非洲、东南亚，成为丘陵山区春耕的主力干将。
2: 今年的话，第一季度已完成的销售2.1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自打入海外市场以来，每年出口总额达到4000多万元，仅非洲市场年订单就超过了1000万元。我们的履带拖拉机等产品非常受那边的欢迎。
1: 郴州的春耕不只要种得好，更要管得好，而病虫害正是刚刚种下粮食的头号大敌。在嘉禾县，这里的丘陵田块不少，大多分散错落，高低不一。村民王福成承包的600多亩田地，有将近80%都是这种情况。他告诉记者，过去病虫害高发期时，因为自家田块不集中，高低落差大，他每2天都要花上5-6个小时的功夫，跑遍自己设置的30多个检查点，逐一查看青苗长势和病害情况。
3: 我看那如果成群成群了，你靠去治就好难了。像那个稻谷是有的3-4枪全部倒掉。
1: 如今传统靠腿走靠眼看的巡查方式正在改变。今年嘉禾县新增布设了一批24小时值守的智能化虫情测报系统，白天通过风吸，夜晚通过光诱等方式自动收集田间害虫信息，内置智能识别装置，全天候自动统计数量后实时回传至省级智慧植保平台，最终依托人工智能自动进行分类统计、趋势研判和虫情分析。
4: 我们以前排查病虫害的时候呢，全靠人工下田，不仅呢费时又费力，还容易漏查。曾经呢，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这个倒计码，导致这个农户减产严重。现在呢，我们搭建起这个智能监测平台以后呢，这种情况就基本上可以杜绝了。
1: 雷丽华告诉记者，防虫减灾关键在预警，核心在精准。一旦捕捉到病虫数据异常，会第一时间向农技人员和农户推送手机预警，精准锁定发病区域，明确病虫害种类，指导农户治早治效，最终治疗。
5: 以前就是治得多，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就是以防为主了。防的话是比较简单，打个电话叫那个无人机过来，有的2-3个小时就搞定了。
1: 眼下当地搭建的这套智慧植保体系为春耕田间管户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数据显示，当地推行智慧植保以来，病虫害发生率同比下降40%，农药使用量减少25%，不仅帮农户省了心，还进一步降低了管理成本。就是对那个
5: 春耕5小事，找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要因地制宜的采取措施。你比如说引进更加智能的非防无人机，进行更加科学的一片三防，或者说让智能无人机代替农户来巡田等等，通过一些科技手段进行赋能，来全力为我们的春耕护航。
6: 刚才我们看到郴州通过技术创新破解了丘陵山区种田难管田累的痛点。其实耕地质量是农业生产的基石，在南方耕地酸化是困扰农户多年的老大难问题。那么如何治好这片酸土，让低产田变成高产田，我们去广东看一看。
1: 每年3到4月份是岭南春耕的农忙季，广东韶关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整地育秧移栽的忙碌身影。种植大户陈新礼此时正开着拖拉机在水田里耕地，忙着完成早稻插秧栽种。 但对于当地农户而言，春耕却是一件让大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0: 来的负担。
1: 我们这边的土地所有是偏酸性的，就是有对那个作物生长没那么好，对这个土地的酸碱的不知道，只知道哦种了就有的收，其实是跟现实是两回事。
0: 陈新礼告诉记者，由于当地土壤酸化，产量始终上不去，同样的投入和周边连片良田相比，这里的水稻亩产要低20%。按照现在每斤2元左右的优质稻收购价格算，加上固定投入的种子、化肥和人工成本，一年到头不亏钱就算幸运。农户们施再多的肥，撒再多的碱，都无济于事。
1: 就是硬着头皮上，就产量希望它越高越好，但是说实际情况跟你操作肯定不一样了。
0: 广东的土壤酸化地区主要集中在粤北、粤西等粮食主产区， pH 值低于5.5的酸化土壤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6%以上。韶关又属于典型红壤带，常年高温多雨导致土壤里的碱性营养养分极大流失，最后剩下酸性矿物质不断堆积，发生化学反应后持续酸化。
2: 如果说这个 pH 值低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可能这个产量大幅的下降了，比如说4.5以下就基本上就是大幅的下降了，如果到4左右基本上就不能生产了，这个生产力会损失的非常大。
0: 土壤酸化就好比人的胃酸过多，种下去的庄稼烧根长不好，产量低。究其原因，土壤酸化会导致有益元素流失，有害重金属化合物溶解度增加，更易被总吸收，进而让土壤结构变差，肥力降低。那么土壤酸化后还有救吗？就在距离韶关市200多公里外的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们正在进行着酸性土壤改良的实验，几十年的专项研究为生病的土壤重焕生机。
3: 有机成分太复杂太多了，
2: 对，
3: 不同物质的这个差别也应该也很大。
0: 李方柏，土壤环境保护治理领域的专家，从事该方面研究近30年。他带领团队提出的内源激发土著微生物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先降酸，也就是把多余的酸中和掉再阻酸，别让酸再回来。最后
1: 左右一亩的干谷调理之后呢，大概是800斤左右，一亩地的话就增加了150块钱左右的收入。
0: 对像陈新礼这样的农户而言，改土除了让水稻增产，在当地还有另一个致富的绝招。韶关是广东芋头的主产区，本地农户以一季稻一季芋的水旱法轮作，产出的芋头粉糯香浓，个大皮薄，被称为炮弹芋头，平均亩产超3000斤，是地地道道的增收金疙瘩。
1: 调理之前呢，大概是3000斤左右，我们调理之后呢是小范围试验是3800斤左右，如果是按去年的价格是2.5块的收一斤，的话一亩地增加800斤的产量就是2000块钱，如果是我大概今年200亩的话，预计的话要多增收40万。
0: 听陈新礼说，就在隔壁乐昌市白坪村，一位名叫曾祥明的农户，去年通过改善土壤酸化问题，种出了12.14斤的芋头王，还获得了乐昌市的芋头评比金奖。记者见到曾祥明时，他正在芋头地里拍摄短视频。
4: 都一年了，你还没来找我买芋头，我芋头都种下去了。
0: 曾祥明直播时爱穿衬衫西装，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西装哥，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白坪村的党支部副书记。拍短视频玩网络其实是为村里的农产品拓销路，然而就在3年前谈到怎么带领村民致富，曾祥明还是一头雾水，因为当地就没有种出过这样的炮弹芋头。
5: 因为我们有很多村民他都说那个我们这边种不出那个炮弹芋头，因为当时呢我就认为为什么别人能种得出来而我们这边种不出来呢，就凭着一股子不服气的这个，然后呢我就到附近周围去

0: 去取金嘛，23年就开始种植了3亩8的这个炮弹芋头，结果当年呢一试就给我种出了6到8斤的芋头。因为受土质和种植技术的影响，村民们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地里能种出炮弹芋头。在曾祥明看来，一次成功不足以服众，第二年他投入了更多精力研究种植技术，眼看着地里真长出了个头部位小的炮弹芋头，村民们逐渐打消顾虑，陆续加入到种芋头的队伍里。
1: 挣不到钱，我一家的生活就麻烦啦。
2: 就在去年，曾祥明得知广东省科学院在村里做了土壤改良试验，随即他要了一些调理剂，在自己的芋头地里也做起了试验。
1: 今年呢，就是我们刚种植下去的时候啊，就发现我们这个芋头杆啊，它是比往年比较粗壮、结实。如果这个
0: 梗粗壮的话，那么代表这棵苗的成品是很好的。而且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少下一轮肥。在改善酸性土壤之前，炮弹芋头亩产在490斤左右；改良酸性土壤之后，不仅芋头苗的成活率提升了 10%， 亩产预计也能提高到630斤左右。曾祥明给记者算了笔账。
1: 炮弹芋头按每亩增产140斤，18元一斤计算，
0: 每亩地至少能多赚2500元左右。就是说，你种一亩几分田的话，赚万把块就已经很心满了。那炮弹芋头一般由一颗大的母芋连带4到6颗子芋生长而成，母芋品相好，卖价高，经济价值突出。
1: 子芋还能留作育种循环种植。记者注意到，经过酸土调理改良之后，芋头长势明显，不经母芋个头更大，品相更优，子芋的节育数量还能多出1到2个。这边是施过肥的，现在这个芋头高度呢是在96厘米，这边是没施过肥的，这边的芋头高度呢是73。
2: 所以这个明显的差距就在这里了。在同一块地里、同一时间播种，芋头长势却有明显差别。对比出土壤酸化改良的效果，你看这些啊，很漂亮啊，预计吧6-7万可能找得到吧。我去年挣到钱了，今年可能挣更多一点点。
0: 眼看着土壤治理有了成效，村民增收有了保障，当地政府加大力度，联合科研院所开始大面积推广土壤酸化改良。据乐昌市农业农村局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土壤酸化治理在全市划定试点20000亩，试点区土壤 pH 值平均提高 0.33个单位，农产品增产10%。我们通过土壤这个体。
2: 改良提升以后，我们整个农产品的质量也得到了一个提升，也是实现了说的这个质量农业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有4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这个香芋、马蹄、乐昌白包茶，还有我们的黄金濑米。
3: 从农机一键达到土壤酸化治理，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几台新机器或几包新肥料，而是一场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湖南，科技解决了人的问题，通过数字化平台和适配丘陵地形的新能源农机，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种田像点外卖一样简单高效。 而在广东，科技解决了地的问题，通过微生物技术和土壤调理，把原本贫瘠的酸化土地变成了高产良田，让土地重新焕发生机。藏粮于技不是一句空话，它是能让效率倍增的金钥匙。藏粮于地也不是简单的保护，而是通过科技手段提升土地的造血功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更有底气。慢点，慢点，慢点。爸，爸，爸。
5: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
12: 应该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2: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3: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4: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5: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6: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4: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12年前，他们跨界而来，在质疑中投身一个百年产业的变革。
7: 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8: 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
0: 泥泞路上的马拉松，他们爱过、恨过，但从没想过停下来。
7: 爱恨交织吧，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8: 绝不服输，愿赌服输。
0: 10年前，他们被称为新势力。10年后，同样向心而行。瞄准下一个前沿，
8: 这个10年里面做好全球的物理 AI。
7: 我们希望把整个公司真正变成一个 AI 原生的组织。
0: 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他们，用自己的创业故事见证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蜕变。对话见证10年变局，问路汽车未来，敬请关注。
9: 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看到我身后的这些酷炫的展台或者是汽车，也许你猜得到，此刻的我是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的现场。今天呢是2026北京国际车展开幕的第一天，今晚呢我们会在这儿组局举办一场中外车企的产业对话。今年的北京车展刷新了很多新的记录，总的展览面积是创下了全球之最，有38万平方米，而且呢展车的总数是超过了1400台，有2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家的企业来到了北京参展。我们看到各大品牌展现的其实不仅是智能时代人类出行方式的未来图景，也是新技术对汽车产业叙事的整体重构。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品牌正在凭借着技术的高度、市场的热度、布局的广度，步入到了核心区，和国际巨头同台共舞。哎，此刻呢我们邀请的嘉宾也结束了展厅一整天忙碌的工作，听说他们现在已经抵达了现场，在开始做录像前的准备了。那现在各位就跟着我一起走进我们车展现场的对话演播间，我们来看看今晚的主角正在如何书写产业的新叙事。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设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的对话演播现场。现在马上就要为各位来揭晓到底是谁走进了我们此刻的演播现场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斌和小鹏，有请两位。

0: 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你好，大家好。
0: 两位站到这儿就是美丽的一道风景，你们看见了没有 ？CP 感不要太足，好不好？
1: 今天我们不约而同的打扮都差不多
2: ，CP 装。对，
0: 我都不相信你俩是不约而同，肯定是打过电话确认过了吧？
2: 先有，我们早上出发前先互相拍了一张照。哎呦，
0: 这个感情真是够好的哈！今天的现场呢？除了我们两位嘉宾之外，其实本来在这儿还有一位啊，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吧。来来来来来，
1: 让我社死的一张照片。
0: 会吗？
1: 我那个穿的平时不这么穿的啊，又红又蓝。
0: 就是你们私下太多聚会了，要在对话现场，你一定不会这么穿的。
1: 不会的，不会。
0: 对，小鹏对自己的这张照片怎么样？还满意吗？颜值啊，体态啊，等等，表情啊？
2: 我觉得年轻就好。
0: 为这个心中想要说出的100分，我们来鼓鼓掌吧。来，好，那这个谜底也揭晓了。原本这个节目还有一位第三位嘉宾，就是这位叫做李想的同学，不来的话你们俩有什么遗憾吗？
2: 我的建议，今天他如果不来，我们把魏小李改成魏小伟。
1: 魏小伟
0: 同意的鼓鼓掌。好，魏小伟营业正式开始，来，二位请坐。
1: 好，谢谢，
0: 谢谢，再次掌声欢迎一下两位来。哎呀，我觉得看到这张照片啊，真的除了有一个遗憾，理想同学没来，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欣慰，就是所有的青春都是可以被记录的，所有的友情都是可以被重现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呢？是因为小鹏发在公共的社交媒体上的，在微博上。你的配文很短，但是有四个字还是蛮让我印象深刻的，叫忆苦思变。别人都在忆苦思甜啊，坐车的这两位在忆苦思变。首先我们提取一个关键词叫变，就那个时候你们在思着什么样的变呢？
1: 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应该是啊，2020年的6月6号，那天我刚参加完一车20周年的活动，然后正好这个理想小鹏我们约着就一起聚一下，正好我就穿这个衣服就来了。就2020年，就6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三家都比较苦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啊，互相壮壮胆，然后互相这个打打气。
2: 2020年的时候，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中国的汽车公司去到全球的市场都不好，大概渗透率，我觉得可能在4%以下。是现在的10分之1以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哥们儿从互联网公司跨界，最开始觉得哇，这应该是一片蓝海，哇，很幸福。我们做到不一样的产品，后来发现，哇塞，当时很快不是 ICU 就 ICU 门口，然后我们说三个人聚一下吧，看一看谁在里面，谁在门口那种感觉。
0: 所以这段回忆也成为了他们征战车圈的一个特别深刻的记忆。那提取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你微博当中的另外一个词叫苦，这个苦味儿现在还在吗？如果还在的话，是当年更苦还是现在更苦呢？小鹏你觉得？
2: 我觉得都是同样的苦。
0: 真的，这6年的时间都过去了，这个苦味儿依然没有变甜。
2: 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的北京车展不会一口气发150台新车的时候，我觉得会变甜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三家的利润起码要做到1年500亿以上吧，才能够变成微微有点甜。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感觉还需要好几年吧。
1: 对，因为汽车行业确实它是一个马拉松吧，我们一直讲是泥泞路上的马拉松。这个因为我是2000年就做汽车的网站，虽然前面十几年没有坐车，但一直也在跟着中国汽车产业、互联网产业一起在成长啊，见证中国这个1年的车只有200多万辆啊，到去年3600万辆这样一个规模，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汽车产业它成为了一个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的一个制高点。那我觉得确实中国汽车产业是见证了中国的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推动的力量。我们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快乐啊，这个创业的快乐。
0: 就在你描述这番的过程当中，我就眼前一幕一幕的回想起

0: 李斌、何小鹏、李想他们单独做客对话的一次又一次，以及他们联手对话的一次又一次。除了这一次之外，上一次是小鹏和李想联手做客。
1: 上次我跟李想那一次，还不光我跟李想，还有两家到三家，也是造车的。
0: 那两家车企已经消失在茫茫车海里了，他们也许很难再被我们看到了。
2: 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还是也要为他们的失败啊，也要去给予足够的尊重。
0: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刻，我想暂时把魏小李这个名称还给你们三位，因为从十多年前他们初踏入车圈，被称作造车新势力的那一刻，我就坐在他们的对面，去听着他们的梦想，然后十多年的时间当中，一直见证着他们的每一分的努力。他们被质疑过，他们被认可过，他们被接受过。所以我想，对于每一个付出过真诚的努力的人，无论你在这一刻拥有的是成功，还是值得去被大家记住的失败，都应该获得我们现场各位的一次掌声。今天的北京车展，我和大家一样逛了一天，腿酸得要死，但有的时候心里又很开心，说哇，这么多的我们中国的汽车品牌都可以和国外的巨头同场较劲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啊。
2: 是的，是的。
0: 你们今天在车展的第一天待了一整天，到此刻有什么最深的感受？
1: 我刚刚跟李斌在聊天，我说十几年前当我不坐车的时候，我过来是看车买车。那么在十一二年前刚刚坐车的时候，那时候来车展也很幸福，因为你可以趴在别人车的底盘下面，或者塞在别人的尾箱里面观察，哦，原来他这样做的，哇，好酷啊，然后可以学习。后来又发现突然新能源汽车从没有人看到大概2020年之后很多人看，再到中国的汽车品牌很多人看。我今天感觉今天我只出去了一趟，就看了李斌同学的 ES9、
2: 哦、我也只去看了他们的 GX、哦、
0: 所以你俩就互相到访了一下对方的展台。
1: 所以就换个角度，我今天一整天8点钟到现在只出去了一趟，其他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来访，绝大部分都是外媒、海外的经销商、供应商，他们都来到中国，来到我们的北京车展。所以我相信刚刚李斌同学就讲了，中国的车企、中国的制造企业开始由大变强，我觉得北京的车展就是一面镜子，
0: 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也见证了你们每一位造车人不同的成长路径和你们的收获。
2: 我那个第一次参加北京车展是2000年，当时应该是第6届北京车展。我记得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叫最佳车型评选，就北京车展所有的车，我们当时评了个10家车型，那10家车型没有一款是中国品牌。我当时我们后面要颁奖，来的都是这个各个全球品牌的这个中国的负责人。其实到现在啊，我觉得这个车展它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变化。今天就像小鹏讲的，首先我们看到哦，都是全球的汽车行业的同行，还有很多境外的汽车的媒体，那么到中国来，从几年前看产品的创新，现在来看的是真正的底层技术的创新，其实是体现了中国整个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围绕着智能化、电动化，围绕着汽车，它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性的创新、体系性的创新。
0: 刚才两位透露了一个细节，今天一整天他们就仅仅出去了一趟，就是到访了对方的展台。
2: 这个好像咱们已经是多年的一个习惯嘛。
1: 我们基本上北上的车展一定互相去看一下，车展是我们离得最近的时候。
2: 而且今年特别巧，我们就在对面，
0: 你们俩就在对面，所以你们去看一定跟我们这种参观车展的人看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们是去看朋友呢，还是去看对手呢？是去看新车呢，还是去看竞品呢？
2: 对小鹏，我更多是去看朋友最新的作品，这是我的一个真实的心态。当然只要在汽车行业嘛，或多或少会有些竞争，但如果就看我们未来整个的量，在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去年其实按国内的乘用车销量也只有1.5%啊，2%都不到。

0: 其实我们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份额还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从整个行业来看，我们确实看大多数同行的时候还是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啊，包括从小鹏这边去学习。
1: 那你有没有留下一两句温暖的语言给小鹏？
0: 这不是大麦吗？我们一起
1: 大麦，
2: 我们今天两个人说大麦大麦
1: 大麦，这是你们彼此对对方最真诚的祝福啊。小鹏今年是发了小鹏 GX 啊，
2: 是的，
1: 也是我们的旗舰车。那李斌如果站在同行的角度，一句话来评价一下这款车。
0: 这款车从我直接的一个感受啊，就是确确实实空间啊，造型啊，啊还是非常这个有气场的啊，从空间的角度，当然小鹏自己的芯片也上车了啊，科技感也肯定是满满的，物理 AI 这个全面的上车啊，
1: 对，
0: 这个还是非常期待他们好的市场表现。
1: 蔚来这次发的也是我们的旗舰产品，
0: 对 ，ES 九，
1: ES 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UV 啊，
0: 这应该是中国体量最大的纯电 SUV 啊，是一个行政旗舰 SUV。哇，
1: 这个值得看。小鹏你也去看了哈，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内心活动？
2: 因为我们叫小鹏啊，所以我们都是朋友圈，所以是看朋友的新车。这个我今天去看 ES9， 我觉得三个词吧。我觉得第一个是好大，因为它的那个腰线很高啊，我比了比我腰还高。啊，可能我长得没有李斌高二啊，
1: 我觉得李斌可能按自己的腰线规定说达到这个水平我们才发
2: 啊。所以我回去看了我的 GS， 我还比了比我腰。我觉得第二个好豪，他把洗脚的都放进去了，
0: 不是洗脚，按摩。洗脚放出去了，这个
1: 可还行。哎，不过这也许是消费者的又一个需求，
0: 又一个需求。我们看一下，
1: 你可以适度的听一听你身旁的这位特别的消费者的需求。对，
2: 第三个词，我自己感觉好卷，为什么呢？他把他的那个大车做到了什么？做到里面还要开飞书办公。我说我好不容易回家了，还开着按摩脚的按摩板。还同时还在那里开视频会议，哦天哪，他把这个系统全部都做了。你看我们的车就是睡觉、开车、按摩，然后不要想。
1: 之前我看到欧阳明高在提到未来我们产业发展的前景的时候说，纯电才是这个产业的未来，但是小鹏是反其道而行之哈，说一说你的想法和理由可以吗？
2: 像今天这个问题我跟李斌还交流过一次。
0: 对，
2: 首先我认为纯电一定是未来，是未来。
1: 是未来。
2: 那么但是我认为在过程中间混动，例如增程，我认为一定是过渡的中间态。为什么？我发现非常多的国家是极度缺电的，而中国从2000年以后根本不缺电。所以换一个角度，我认为电在很多国家是比石油还贵还难的能量资源，所以我认为全球的汽车的发展还有20年的时间是有很多很多混动的阶段的，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纯电加增程，一车双能，两条腿走路。
0: 其实我是同意小鹏的这个看法的，我觉得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区域啊，它其实会有这个合适的一个能源的动力形式的选择，啊，就像前几年增程的这个量，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的量非常大，那也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基建基础设施充换电基础设施还没有那么方便。那从未来来讲，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一条中局，以中为始去看这个事，我们并不是不认可这个 PHEV 啊、增程啊，在阶段性的在某些局部市场它的这个优势啊，但是我们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选一个最终的一个技术路线，持续的去进步，持续的去迭代。
1: 不管技术路线如何变化，我身旁的这两个男人和汽车之间的爱恨交织已经写了这么多年了，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从10多年前你们刚开始第一脚踏进汽车领域到今天历经了这么多的风雨，你们对这个行业是更爱了还是开始有点恨了？
0: 爱恨交织吧。
1: 您是爱恨交织，
0: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更爱了。
2: 我觉得我2022年底给自己写了两句话来形容这

0: 这个行业，
1: 嗯，
0: 第一个叫做绝不服输，
1: 嗯嗯，这是你的性格。
0: 第二个就是愿赌服输
2: 啊，
0: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悖论，但是可以回答您刚刚讲的我对汽车这个市场的看法。
1: 其实，在这样的一种爱恨交织的背后，我们作为外行人可以感受到，造车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今天我还听了另外一句话，叫造车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是费时、费钱、费力，还费董事长的一件事儿。
2: 对，这个说车企费董事长这个事，像前两年，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做直播啊，是这个150度电，一块电池跑1044公里，啊，在2023年的12月份，这个从上海开到厦门，这个其实在这之前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的直播。其实那次是临时起意，后来这个还挺出圈的，后面就每年都会做一些直播。去年是做了一次在这个路上的直播，就 ES6 的爆胎，这确实感觉在别人看来啊比较费 CEO， 但我自己倒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一方面的话，确实自己去验证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嗯
2: 啊，当然我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对我们同事的他们的研发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我们质量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我跟李斌都是连续创业者，我以前做头绝不出街
1: 啊。
0: 什么叫出街？就是说营销上别找我，宣传别拍我，视频别拍我。我现在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反正我们的 PR 团队、我们的市场团队、我们的销售团队说，小鹏你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很重要。然后现在学会了要化妆啊，学会了，今天我讲了2-3个小时的英文。
1: 嗯
2: 啊，今天讲2-3次，那
1: 哇，今天是英文演讲啊，
0: 所以
1: 很厉害。
0: 把自己从原来一个内敛闷骚不对外的
1: 对
0: 理工男变成了一个哎呀全部的反向词。
1: 对，
0: 你说多痛苦，
1: 哀人再见，伊人出现。
0: 我觉得这个对。
1: 两位呢，一位是渐入佳境的小鹏，一位是愿意继续直播的李斌。那未来在直播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呢？其实有一个人给你们打了样，这个人就是今天本来该来没来的理想同学。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视频当中的他跟我们印象中的他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请看。This is

0: 私下里李想会跳舞跳成这样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没见过他跳舞。
0: 没见过。
3: 我觉得关键地方都是 AI 吧。
0: 你们这个哥们儿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舞蹈功底，是吧？
2: 应该没有。哎，
0: 但是他的勇气，我觉得可嘉。
2: 是是。
0: 不，有一天你们来尝试，你们会有比他更费自己的一些可能性吗？
2: 这个理想，这个还是挺有勇气的啊，突破这个自己的舒适区啊。我可能没这么大的勇气，我还是自己在干什么就播什么吧。对，
3: 刚才包括了大家所有讲的，我都想到有一条，不如我做的以前的一件事情，在飞行汽车还没有测试通过的时候，你坐上去飞。嗯，我觉得那个才是费董事长，
0: 很费，很有勇气，
2: 很容易废掉。
0: 对。在2018年的时候，理想做客对话的时候，我问过他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进入汽车这个行业啊？他的回答是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但是汽车变化得太慢了，所以我来了。你们二位在进入汽车这个领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感，或者是你们觉得为何要来？
2: 因为我跟小鹏都是连续创业者，那对我来说肯定是最后一次创业，那肯定是还是深思熟虑的。那因为我自己大概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是在2012年，当时确实雾霾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当时我觉得自己做网站老让大家去买车买油车，还是跟我在那个时候的人生阶段这个很多想法不是特别的匹配，就还是有一点感觉不好啊。所以后来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个清洁能源的车，这也是未来这个名字的来源。

0: 来源，就 Blue Sky Coming 的来源。那另外一个呢，那我是一个做企业的，对吧？如果做一个创业，我当然他希望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创业。那当然我看到了这个整个汽车行业在智能化和电动化的这样一个趋势下，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去开创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一个汽车公司。还有一个呢，移动互联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一个品牌和用户之间的交流它可以非常的直接，它的成本可以非常的低。
1: 嗯，
0: 这个当时我提出来一个叫3.0的企业的概念，我要跟一些汽车公司说，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后来为什么未来我在2018年上市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们希望做一家用户企业。
1: 嗯，
0: 啊，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用户企业，觉得用户企业这个词很抽象，这个但用户企业其实在我们公司内部还是变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啊。
1: 小鹏在进入汽车领域之前做过很多成功的事儿，所以我在猜当时你说要做汽车，你周边有多少人是惊讶的，有多少人是赞同的，有多少人是不解的，有多少人是反对的？
2: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谁是赞同的。这个我是2013年觉得汽车跟智能化的结合是趋势，我后来也包括问过
0: 我们俩，其实那时候对过
2: 理想，很多的朋友，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后来有一天，我有一个完全不是汽车行业的朋友，他跟我在聊天，他突然说：“他说小鹏，我发现你讲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眼中没有光。”但是你讲到汽车的未来，你眼中有光。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去做汽车？那一个片刻给了我一些触动。
1: 现场响起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祝福和感谢，谢谢这样执着前行的人，用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在满足着我们消费者对于汽车日新月异的需求。在这样的一个全新叙事的汽车时代篇章里，我们看到了小鹏，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更多和国际巨头一起前行的中国企业。在今天北京车展的现场，我们也特别采访了2家汽车企业的巨头，他们也聊到了对车展的感受，聊到了对目前中国汽车行业发展的评价。我们一块儿来看看来自奔驰和宝马的回答。
3: It's great to be back here at the Beijing Auto Show. It's always one of the highlights, to come here and show our latest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ies and models. And we have brought a whole host of them with us. Groundbreaking innovations in terms of intelligence, but packaged into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vehicles in the world.And I've been coming to China on and off for more than 25 years now. And this is a dynamic environment with a lot of pace and a lot of innovation. So you have to be here. The strategy of Mercedes-Benz is to increase its engagement in China, build up our R&D functions even more, and use technologies that we develop here in China for China, but also China for the world. So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is is one of the places you must be in.
4: You know,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this is the largest car show in the world. If you look at this industry, it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So with that size, you developed one of the largest supplier industries.
5: Yes.
4: And thereby, there's a lot of competence in car building. And then, of course, this thrive for innovation, the thrive for learning, the thrive for leading. That is really amazing.
1: 刚才你听到了两位跨国企业的老总提到了变化这个词，我也很想知道走过了12年的小鹏和蔚来变化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做产品还是从这个这些配置啊，从这些尺寸啊，从这些车身形态啊去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对用户真正为什么买一款车，它的这些非常细致的一些没有被挖掘的需求，其实我们的认知没有那么的深刻。所以这几年我们整个的产品团队，我们就希望它真的能够深入到用户的这个生活里面去。每一款车我们都要求必须非常清楚到底是给谁做的啊。那这些用户，我们去对它的用户体验，它的需求要去做强制性的排除。

0: 续，因为你不可能做一款车什么都有，然后钱还特别便宜，这是不可能的。那另外一个呢，确实是还是一个运营效率啊，成本控制。这个大家知道未来的话呢，从高端品牌入手，从高端品牌入手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习气啊，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去按照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很多时候花钱可能也要用一个新的标准。那其实这个呢，不是必须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从这两年开始，我们去做这个我们叫 CBO 基本经营单元这样的一些提效的工作，去年看到了显著的成果。其实我们公司一直对自己还是比较抠门的，像我们所有的同事出差都是一个差旅标准，但是还是不太够。我们现在非要强调每件事情的投资回报啊，我们把账要算细啊，我们提出这个100万倍的思维，我们认为一块钱不是一块钱，放了100万辆车上面就是100万啊。在大家的这样意识里边，我们其实整个公司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从今天北京车展所看到的，包括今年小鹏所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体现同样的两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全球化，今天北京车展里面非常多全球化的合作伙伴都来到这里。那么今天中国的汽车企业都在思考如何全球化，比如说小鹏，我们特别期望在全球化里面做到中高端。某种角度，我觉得我们正在期望做欧洲市场的未来，就是做得更高端，我们这均价卖到了接近45000欧元以上。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变化，就是如何把物理跟 AI 结合。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我们看到数字 AI 改变了我们不同人的习惯，但是在物理世界也正在产生这种变化。一个是自动驾驶，一个是机器人。自动驾驶对司机怎么开车产生了变化，机器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从销售角度怎么让销售更简单产生变化。所以刚刚伟鸿你所说的奔驰宝马，他们都提到中国的自动驾驶的厂商，核心是欧洲也正在产生这个变化，所以他们都来到了中国。
2: 确实在采访这两位企业家的时候，我特别问到，如果说2026年有一些新的技术可能会改变行业的发展和游戏规则，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的回答好了。
3: Even though a lot of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AI and a lot of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ere, we innovate in every single vertical. In safety, in comfort features, even in design and styling. What is going to be the next trend? Some of the components in the car, they look like a piece of jewelry. They don't just have a function.So the innovation game is across the board in the vehicle. The common denominator is don't wait. Go for it. But when you put something into a car, use Mercedes-Benz standard.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car company in the world that has a more rigorous testing cycle than Mercedes-Benz. So when we put an innovation and a new technology into the car, the customers can trust it.
4: Intelligence in every aspect.These cars are dominated by AI, whether it's speech recognition, autonomous driving, or the user experience, everything is dominated by AI. We wanted to create a new global platform where everything is new. New electric drivetrain, new ADAS systems, new user interface, a new design language. I think we set a lot of benchmarks with that completely new approach. On the one side, digital expertise,specifically here in the Chinese market.
2: 我们在他们的回答里看到了技术发展的前沿性，同时也听到了一个刚才被两位提及的话，叫 AI， 都要和 AI 结合。其实智能和驾驶结合在一起是智驾。那现在要麻烦两位用比较简单的话语，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来推介一下你们各自的智驾。
1: 我们正在做新的一代的自动驾驶，我们叫 VOA。我们对于 VOA 有三个的要求。第一个叫安心丝滑，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极度的放心，因为安全是一个被动指标，安心是一个主动指标。第二个就是全部场景，包括小路、胡同、停车场、园区，没有道路和导航的地方 全部可以开。

0: 第三个叫做高效率，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自动辅助驾驶它开得很慢，它在犹豫的时候它就不动了，这个时候在任何场景它都要高效率。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我认为就是新的好的全自动辅助驾驶。
1: 自驾就 AD 的终极的这个用户价值，就是一个叫解放精力，一个叫减少事故。那首先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安全，就主动的智能的智慧安全放到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做多尿端，我们先把主动安全啊，像 AEB 啊，像 AES 这些，我们做成多尿端的模型，我们能看到它的覆盖范围提高了接近7倍，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它减少了事故的这个量啊，这个降低了事故的伤害。因为全球其实每年因为交通事故去世的人是120多万人，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因为人不够这个安全，注意力可能不在这个驾驶上。但我们未来其实已经给用户减少了几百万次的这样的一个高的风险。解放精力呢，其实就是最后我们说什么都没用，用户到底有多长时间在用，这个是真正的评估标准。我们能看到我们去年开始上世界模型，今年我们上了世界模型加强化学习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个就是 Physical AI 的终极的或者接近终极的技术路线。
2: 我记得去年李想来到对话的时候，他说他们企业未来的定位是空间机器人企业，你们对自身未来企业的定位究竟是什么？
1: 我们希望把整个公司真正变成一个 AI 原生的组织，不是说我要做机器人或者做这些事情啊，其实是把整个公司能够变成一个 AI 的智能体，就我的组织架构。

0: 多了。我觉得小鹏确确实实这个我是特别欣赏他一点，就是他就是真的是实事求是，就是从来不欺骗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小鹏每次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都能够从这个挑战里边能够这个获得一些新的力量啊，能够经历过这些挑战以后变得越来越强大啊。
1: 哎，我觉得我跟李斌也给未来提过很多建议啊。这个我觉得李斌身上有两点特别我喜欢的，第一个，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用户，非常关注细节，真的是一家体验的企业。我觉得第二个，我觉得未来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长时间都专注高端，未来一直在关注最高端那一群人。我觉得这两点是我对李斌一直都非常欣赏。我对李斌一直的诟病就是太花钱了，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未来跟李斌，我看到了在整个的商业，在整个的经营，在整个的效能上面做出巨大的变化。虽然我觉得还是有很可以成长的地方，但是一家这么大的企业有这么快的变化，我还是非常欣慰。所以未来会更好，我相信。
2: 借用一下未来的这个名字，请问一下，未来谁会更好？
0: 一样好吧。
2: 小鹏的笑容里也包含着这个答案吗？
1: 我觉得未来都是朋友，一起加电，一起更加美好。
0: 加电，
2: 是一起加电，来。的确，风雨同舟才能沉淀下兄弟般的感情。看到他们的惺惺相惜，看到他们的携手同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乐见其成的一件事。因为在中国汽车产业新的叙事篇章当中，他们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留下一张合影，这是我们魏小伟原地成团的第一次相聚。我们的这次对话，我期待着能够带着两位亲密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开创新的未来。好，我们一起来合影一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春夏交替，暑气将至，立夏成为养生关键。如何安稳度过多湿多热之夏？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携时令养生良方重磅登场，教您挑选立夏专属三果，自制养心枕，穴位贴敷。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职场健康课》，立夏吃三果，养好心脾肺。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克丽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克丽。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后天呀，就是立夏节气了，也就是说呢，从后天开始我们就逐渐的进入到夏天了。但是据说呀，今年夏天可不一般，跟往年相比呢，今年夏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它比较复杂，就是气候啊极不稳定，极端天气多，这气温呢也像过山车一样啊忽高忽低的。那这样的天气情况呢，这对有一部分人来说那就比较危险了。比如说像有这个心血管，还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基础疾病的，还有就是呢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哎，在今年夏天呢都极易引发和这个心脾肺相关的一些重症。那看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1: 按这说法，这立夏是立马吓人的意思，除了中暑可能有关系，急性心梗啊，什么这肺部感染、慢阻肺，我感觉都冬天的事儿啊。要冬天也容易，立夏也容易，那可麻烦了，那人怎么活啊？我觉得我不太信。
0: 乐凡有话说，是不是有不同意见？
2: 是的，其他病我不敢说啊，但是这个重度湿疹，我觉得我还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一到夏天，我这个胳膊啊，包括身上会长这个湿疹，
3: 哦，
2: 而且呢，越热越严重。
3: 他们两个都是年轻人，我年龄大了，原来吧，我冬天特别容易呢不舒服，现在觉得好像天暖和了，这些问题倒反而增多了。我走过街桥，上过街桥，我会喘不过气儿来，心慌气短，然后走路走快了呢，也走不动，就觉得必须要停下来喘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走。刚才主持人说呢，今年夏天又很特殊，我觉得这个夏天对我来说一定特别难过，怎么办呢？愁死我了。
0: 康大姐是真发愁了，但是呢您也不用太着急啊，因为有句俗话说叫立夏不养生，酷暑百病生。那咱们就从立夏开始养生呗。从现在开始养生的话，哎，我们身后的这些比较严重的这些疾病呢，可能就能避免了。我们今天呢就专门请来了几位专家，他们呀可都是带着自己的独门秘籍，还有那些食养良方来的。话不多说，赶快掌声请出三位专家。
4: 你好，
0: 你好，夏医生，哎，请。欢迎郑医生，欢迎李医生，有请。
5: 夏永良，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李胜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山西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郑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药师。
0: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开始我说了啊，立夏不养生，到了盛夏酷暑的时候就会百病生，出现我们这屏幕上这些重症。但是我们苗也不信，李医生您给说说，我说的这个说法它到底是不是危言耸听？
6: 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哈，就是我们现在啊屏幕上看到了这些五花八门的疾病哈，其实呢概括起来可以用我们中医理论上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湿，一个是热，啊，这个和我们夏天时节的天气的特点是相对应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上这么多疾病，也可以概括成三大类，分别就是心、脾和肺。那么夏天这个节气呢，在五行当中属于火，啊，那么我们心这个脏腑也属于火啊，所以我们夏气呢是通心的。那么夏天的炎

0: 炎热的天气会让我们的心火过旺，那么如果我们本身就有一些心脑血管基础病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他的血压和心率可能就更容易出现一个波动的情况啊。再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出很多的汗啊，那么这样也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疾病啊。那么夏天的时候呢，湿邪比较重，那么我们的脏腑当中脾胃是最怕湿气的，湿气一来啊，那么脾胃的消化的能力就下降哇，然后再加上我们饮食万一贪凉，那么就容易发生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呢，就是肺啊，那么肺这个脏腑呢，它是最容易受邪气侵袭的一个脏腑啊，夏天会容易吹空调啊，天气忽冷忽热呀哈，我们中医上讲形寒饮冷则伤肺，所以呢就会更容易发生比如说我们大屏幕上说的肺部感染呀，慢阻肺的加重啊等等啊。那么我们中医上还讲呢，肺和皮毛是相表里的啊，那么我们皮肤相关的疾病，刚才我们的乐帆说的哈，就是我们湿疹的加重啊，其实也是和我们的湿和热这两个邪气侵袭我们的肌表，发生这样一些皮疹啊、瘙痒啊、湿疹啊等等这样一些疾病。
1: 嗯，你看听李医生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啊，找到这个理论基础了，为什么在夏天会出现这么多严重的症状，对吧？
0: 对，所以立夏这个节气啊，是我们养生的关键的节点，相当于给接下来的整个酷暑打地基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地基打得好，盛暑的时候我们有再多的风吹草动我们也不怕，但如果说这个地基打不牢的话，那可能稍微来一个风吹草动，我们就会感染上以上的这样一些危急重症。所以大家呢一定把接下来的节目啊好好的看一下。
1: 那既然说这个立夏养生这么重要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养呢，夏医生？
2: 好的，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养生呢应该遵循着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叫顺应自然。
1: 嗯
2: 啊，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夏季啊，我们中医认为呢叫天地气交，天地的阴阳之气互相交合，万物华实，就花草啊、树木啊开始开花结果。那么在这个繁荣生长的这个季节，它就会带给我们许多的物产，能够用用自然赋给我们的这些产物来治疗或者是防止这个病，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3: 立夏气温显著回暖，阳气蓬勃上升，雷雨渐频，正是立夏小满交合一满的潮湿闷热之时，天地间阴阳交替，人体也会随之出现相应的问题，心火健忘，湿困脾胃，使人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倦怠乏力等症状。然而自然之道环环相生，当暑湿酝酿烦恼之时，恰有一批呈40雨露的果实悄然成熟，以天然之性成为人体的解药。它们独备40之气，全身都是宝，不仅味美可鲜食，更可入药成方，化身为调和阴阳的养生精华，是中医治胃病智慧的最直观体现。
4: 在开场的时候啊，主持人就提到了，那么我们今年夏天呢很可能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肺。那么针对这三种脏器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今天带来了我们的养心果、和胃果和我们的润肺果。
1: 三种果正好解决三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一会儿呢就给大家逐一的介绍哈，看看这三个果啊它是怎么各显神通的。我们先从第一个养心果开始，我们请李医生和小鹿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5: 嗯，您好李医生。
6: 小林好，小林好。
5: 我们知道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心为君主之官，
6: 对，
5: 所以咱们最开始呢就先从这个养心果开始。养心果会是一种什么果呢？
0: 嗯，咱们先卖个关子，请大家猜个谜语吧。
5: 好好好，来，叫桃不是桃，穿着小红袄，下果第一枝，浑身都是宝。哎呀，那肯定不是桃啊，那肯定不是桃。
7: 这个是樱桃。
5: 哦，为什么是樱桃呢？穿着
7: 小红袄啊，然后那个叫桃不是桃
5: 哦，樱桃还真的是，恭喜你答对了，樱桃。你说到这个樱桃啊，这个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有很多地方都有。因为我是山东人，从小小的时候，樱桃产了是那个胶东半岛，对啊，烟台的樱桃，樱桃，对吧？在四

0: 川呢叫做这个叫恩特，对吧？四川那个皮儿薄一些，然后到冬天咱们想吃呢，那就是漂洋过海有那个叫车厘子，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请教唐老师，他们家族这些呢有什么区别？
1: 樱桃啊，它其实是起源于中国的，8000年前，
0: 哇，
1: 我们的祖先就吃上了樱桃了。
0: 哦，
1: 我们历史上呢一直把这个樱桃看得很神圣，是用于敬献给祖先的。樱桃的种类呢主要那么有这么三大种吧，一个呢就是甜樱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车厘子。车厘子也是很早就从中国传到了西方
0: 的，
1: 然后呢西方呢开始栽培驯化，就是车厘子了，也叫大樱桃。第二种呢就是咱们本地的中国樱桃，
0: 哎，
1: 酸甜可口，叫小樱桃，也叫土樱桃。第三种呢就是毛樱桃，
0: 毛樱桃，
1: 毛樱桃也就是山樱桃，在东北比较多。一般来说呢比较酸，它就是用于做泡酒。
0: 从口感的角度啊，
1: 对对对，
0: 分了这么 几种不同的类型的樱桃，过去都是爱吃它的口感和味道。真不知道它还是护心养心果，对心还好。怎么讲？从中医的角度，
2: 我们中医上讲啊，以形补形
0: 啊，
2: 大家对，大家看一看啊，对，这个樱桃的形状就和我们心脏的外形是不是有点像？
0: 爱心的状态是吧？它下面再尖一点更像了。
2: 是呢，然后呢，颜色又是红色的，
0: 哎
2: 啊，和我们血是有关的
0: 啊。
2: 中医理论上讲呢，心主血脉，所以呢，我们中医理论呢就认为樱桃呢有一定的养心气的作用。那么除了入我们的心经啊，能够补心之外，它也有一定的健脾益气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早在我们的《滇南本草》这本书当中啊，就提到了樱桃呢，它可以治一切虚症。
0: 哦呦
2: 啊，它可以大补元气。哎，那么这个甜味呢，在我们中医理论上认为是甘味儿。
0: 甘味儿
2: 呢是有补益的作用啊，所以呢，刚才唐老师讲到的甜樱桃，那么它的补益的作用会更好一点。
0: 结合着樱桃，咱们再说说这个养心这两个字哈。这个养心呢，是人人都要养吗？还是说有些，比如说确实有些这个心脏也好，或从中医角度来讲，这个方面相关的有些不足的人才去适合吃点樱桃养养心这个事儿？
2: 养心气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们立夏这个节气，每个人都是应该重视的啊。因为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温热，那么我们的交感神经呢也会兴奋。那我们心脏呢就会比我们秋冬天的时候跳的节律要快一点。
0: 哎，对，心率快一点，
2: 对，它会干活会更多。
0: 没错，
2: 它干的活多，它就更容易罢工
0: 啊。
2: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是要去养心气，尤其是我们既往有一些高血压呀，冠心病啊，那么这样一些中老年朋友要更加注意养心气这样一个过程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吹空调啊、喝冷饮啊等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如果我们忽冷忽热，那么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这个能力啊，有的人就不会能够跟上这个气候的变化。
0: 对
2: 啊，就像一个皮筋一样要来回拉。
0: 没错，
2: 这个血管的弹性下降的患者呢，那么他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啊。所以呢，对于这样一些患者，我们都是要特别去注重养心气的。
0: 养心气，
2: 对，
0: 什么叫心气不足？有什么表现？
2: 好，心气不足呢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概念啊。那么核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就是自汗出这样一个表现。
0: 爱出汗，
2: 爱出汗。汗呢从我们中医理论认为是为心之液啊。在我们很多的有心脏病的朋友啊，他呢在发生比如说急性心梗的时候啊，那么有突然的胸憋胸疼，往往会伴有大汗淋漓啊。这个呢其实就是那么心阳暴脱啊，那么不能够收敛这样一个津液啊，津液出来之后啊就表现为出汗。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现代临床上来看，那么汗为心之液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啊。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出汗都是病理性的出汗。你看其实我们夏天的天气炎热的时候，绝大部分人啊都会比平时更容易出汗。那么什么是我们中医病理上的心气不足的这样的一个自汗的表现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在没有特别剧烈的活动的情况下啊，我们的出汗就比同龄人比其他人出汗会更多
0: 啊。是不是就是说出虚汗？
2: 哎，出虚汗这样一种表现啊。那么这部分人呢相对来说更怕冷一点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更容易疲劳啊，然后呢就觉得身体的能量不够啊，那么说话有气无力的啊，那么稍微一动就稍微有点喘。

0: 缓的啊，这样一些患者都属于我们中医上心气不足的一些表现。
1: 问问大伙儿吧，我们观察员有没有这种觉得自己是符合心气不足的表现的？康大姐，
2: 我有，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出汗，不运动也出汗，稍一运动心慌气短，就觉得是真的觉得有时候就没有力气。
0: 您容易感冒吗？
2: 容易，特别容易感冒，尤其冬天，我觉得一个冬天我能有至少3次以上的感冒。
1: 当时吃车厘子吗？
2: 不吃，我不爱吃车厘子。
1: 你看，
2: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还有糖尿病，我觉得车厘子这东西又比较甜，我就一般不吃。正好想请教一下专家，那个我要不吃这个，比如车厘子啊、樱桃这东西，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护心的这个水果？
1: 血糖还高。
0: 那其实樱桃呢，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它虽然还是比较可口的，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并不高，
1: 没错，
0: 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糖尿病患者适量的服用啊。糖尿病患者每次也不要超过10粒啊，大多数人呢，也就10到15粒啊，差不多啊。
1: 那有什么？刚才康大姐说，我也不太喜欢吃这个味道的话，我有什么替代品吗？
0: 还真有替代哈，我们也可以选择桑葚。对，桑葚呢，它是一个偏干寒的一个水果啊，那么就特别适合呢补气养阴啊，就平时口干舌燥，尤其是大便干的啊，睡眠不好的这部分患者呢，它比较适合吃桑葚啊。对，我们其实在处方中药的时候哈，在一些治睡眠呀、治便秘的方子当中，也经常会搭配桑葚，它也是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1: 所以唐老师，桑葚也是应季的水果了。
3: 对，是典型的，就是夏初的应季的水果。这个桑葚呢比较神奇，个刘邦啊，当时被项羽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他躲到了这个叫黄桑峪这个地方桑林里头去了。这个时候啊，他也是一恐惧，加上一焦虑，就头疼、晕，同时呢，大便就是出问题，排不了便。那么很艰难，正好那时候也没有在那里头也没食物，他就吃那个桑果，吃了几天以后啊，这个头疼病好了，完了呢大便也通畅了。后来呢，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啊，跟御医说呀，你给我做这个桑葚膏。所以这个桑葚是咱们93年被国家，当时叫卫生部，列为药食同源的一个产品。
4: 养心果呢是樱桃，还有桑葚。哎，夏医生，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和妙招来让我们也能够达到的这个调理的目的？
5: 我们中医讲呢，心藏神啊，神呢和睡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到了夏季，天气炎热，人就容易急躁，而且热呢也容易伤阴，阴虚以后呢火也容易旺，那么这个火重就会扰乱心神，晚上呢可能就睡不好，时间久了呢就对我们的心脏引起了问题，也可以出现了心慌胸闷，有的人呢甚至引起了血压高等一系列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帮大家选了一款不用入口可以外用的养心枕。
4: 哦，养心枕。
5: 这个养心枕呢，就是它由5味中药组成。第一个呢就酸枣仁啊，那么酸枣仁呢大家都知道它有个酸，酸呢从中医来讲它是入肝的，颜色呢是红的，所以它又入心，所以我们说酸枣仁呢是补心肝的。那么每当用酸枣仁来治疗睡眠不好的时候，它必然要跟着一个它的兄弟，就叫远志。远志呢，我们中医讲它有一个交通心肾、宁心安神的一个功效。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药叫夜交藤。那么说夜交藤呢，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说它的根呢，你应该知道就是何首乌。那么首乌呢是补肝肾精血的，大家都只吃完了。可以头发白了变黑吗？它的藤就是夜交藤。那么夜交藤它首先就是有首乌的一些功效，另外它是藤类的嘛，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心肾相交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两个花，那一个呢叫合欢花，看这个名字好听不好听？合欢，合欢，欢乐无忧，就是说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可以开心，是吧？从我们中医来讲就有疏肝解郁的一个功效，达到安神。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玫瑰花，那么玫瑰花呢也是一个疏肝理气

0: 厅啊、电视、冰箱啊，还有一个上下铺的这个小就孩子可以住的，孩子可以睡的床。然后那边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床房，大床房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的星空顶。那天晚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拉开这个帘幕，那么就可以观测到整个闪亮的星空。
1: 我觉得这个天窗是特别的好，晚上躺在这里肯定特别浪漫。
0: 嗯，是的。
1: 但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入住房车酒店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淡季我们的价格是600块钱左右，那么平季的话这个价格就是700元左右，那么到节假日期间的话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点，大概在1000元左右。
2: 平塘大桥自开通以来，不仅极大便利了贵州、广西两地交通，更成为桥下周边果农的致富快车道。据统计，天空之桥景区自试运营以来，直接带动周边乡镇发展水果农产品上100家，农产品销售、手工艺品制作等相关产业增收超2000万元。过去因山路崎岖而难以及时外运的枇杷、枫糖梨、四月桃等精品水果畅销省内外，果园亩均收入较通车前增长近40%。
3: 像这些四月桃几月份能吃啊？
4: 一般都是到5月底，枫糖梨也是到5月底左右就能成熟。因为现在大桥开通了嘛，很多游客都会慕名到这里，天空之桥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进行采摘啊，来这边品尝啊，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2: 紧挨着平塘大桥的平里河村，上千亩果园里种满了四月桃、枫糖梨和枇杷，现在枇杷正大批成熟，来尝尝这里的枇杷到底有多好吃。
5: 太好吃了，比我之前吃的任何一个都好吃。
3: 是吧，我刚才吃了也觉得特别好吃，它的那个果酸味很足，甜味也足。
5: 就是得在果园现采现摘现吃，
3: 在旁边路边卖的那种5块钱一斤，然后咱们到这个园子里边好像是8块钱一斤，随便吃啊，吃饱了为止。
5: 对，
3: 很合适。
6: 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天然温室的这种气候就非常的适合种水果，它昼夜温差大嘛，糖分的积累度它就比较高。
2: 陈国辉在平塘大桥边种枇杷有10几年了，他说自从大桥开通之后，枇杷比过去好卖多了。
7: 当年的路不大好，老板少，不大好卖，要个人工拿去村头卖。大桥开通了比以前好卖多，过去呢，我们才做4S，我现在的交通便利啊，那么我又做了8、9亩多做，现在好卖。这种苹果今天客户来收的是8块、10块。
3: 那现在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了。
7: 基本上多1/3吧。
2: 平塘大桥的开通不仅以天空之桥的壮美姿态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更凭借其通达效应迅速辐射整个平塘县，成功串联起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等优质旅游资源，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
3: 从平塘大桥驱车20分钟呢，就能来到平塘县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中国天眼景区。
8: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级的 IP 中国天眼，也可以近距离的到天文馆里去感受我们宇宙的奥秘。
2: 中国天眼全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坐落在贵州省平塘县一处天然的喀斯特挖坑中，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捕捉来自100亿光年外的微弱电磁信号。在中国天眼观景台，游客可以俯瞰中国天眼全貌，近距离感受这口30个足球场大小的大锅带来的视觉震撼。平塘大桥开通以后，不仅带动了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中国天眼，也带动了周边另一个世界级 IP 平塘天坑群。平塘天坑群是距今2亿多年前海洋沉积环境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奇观，在塘边镇龙凤山周围集中分布着12个大小不一的天坑，深度在300米至600米之间，因其天坑数量多、发育完整、地貌奇特，被地质专家誉为天坑博物馆和世界岩溶圣地。坑底原始森林茂密，珍稀动植物繁多，景区保持着较为原

0: 实的状态，吸引着不少喜欢徒步旅行的游客。
1: 平塘大桥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条纽带，它串联了中国天一景区、掌部景区、甲察景区及天坑景区，打造区域旅游环线，形成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全域旅游格局。十四五期间，全线共接待游客近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300亿元。
0: 想感受平塘大桥最地道的市井烟火，那就去周边的市集逛一逛，那里藏着不少意想不到的土宝贝。
2: 今天我就带你来到了我们平塘县城的农贸市场，这里有很多我们贵州特别常见的，你们外地肯定很少见的菜。
3: 这个菜是什么呀？没见过，还开着这个紫色的花花，特别漂亮哈。
2: 这个菜叫做夏枯草。
3: 哦，它就是夏枯草。
2: 对，它其实是做凉茶的主要原料之一。当地我们一般是拿焯过水之后，然后拿来凉拌，或者是拿来煲汤用。
3: 一般中草药都有一点苦啊，
2: 它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苦，而且会有一点清爽的感觉，而且还有消除结节的作用。
3: 多少钱一斤啊？
4: 啊，我1块钱一把。
3: 1块钱一把啊、哦，好便宜啊！
2: 但这个在我们贵州也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的，
3: 是吧？
2: 这个能遇到就一定得买一点。
3: 对，这个要一把。这个红色的是什么菜啊？这个
2: 这个是苋菜。
3: 苋菜，红苋菜吗？
2: 对，红苋菜，红绿相间的那种，吃起来纤维感要更重一点。纯紫色的这种吃起来更嫩，水分更足一点。
3: 那这个也得尝一下，
2: 这个可以买点。多少钱一斤？
4: 两块。
3: 两块啊？
2: 嗯
3: 啊，也不贵。
2: 那我们来点吧，
3: 来两把。
2: 这个东西你见过吗？
3: 这个没见过，这个红果果是吧？
2: 对，
3: 红果果是什么呀？
2: 这个叫做刺泡，也叫野草莓。这个小时候我们特别爱吃，
3: 确实有一点像草莓啊。
2: 嗯，对。
3: 是什么味儿的呀？
2: 酸甜的。
3: 酸甜的是吧？
2: 我们经常拿来拌酸奶、拌蜂蜜吃，怎么样？
3: 哎，还不是很酸，甜甜的感觉哈。
2: 对，
3: 我以为它会酸一点，这种野生的。这好，这可以来一盒哈。
2: 好，要一盒。
3: 对对对。
2: 来，
3: 这个多少钱一盒呀？
4: 10块一盒
3: 啊、哦，那我们来一盒吧，挑盒新鲜点的
2: 啊。
0: 到平塘大桥度假，在感受桥梁、地质、天文与民俗风情交相辉映之余，别忘了带上一份别具匠心的伴手礼——崖州陶。这种产于平塘县崖州镇的传统陶器，始于明代洪武年间，技艺是由当年随军屯进入贵州的江西匠人带入的，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08年，其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制品既有实用器皿，也有栩栩如生的玩具，古朴深邃，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5: 你看它的色彩，就是像孔雀的那种蓝，它有孔雀绿、孔雀蓝，这个是叫我们叫孔雀蓝。它的这个釉色呢，是我们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配方，这个是崖州陶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窑变，因为它通过柴窑烧产生这个红色出来，这个橘红色的就是挺漂亮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我们近看哈，那还有一个开片冰裂纹，它不是说只是出窑那一下子开完就完了，它是不断的在开，时间越长，它的开片就会越多。
0: 平塘大桥之旅，贵州美食自然也不能错过。那么哪些地道风味是游客们点单率最高的呢？
6: 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来说的话，必须得专程过来吃一下这一家的鱼，因为它是好像是贵州非常知名的这个坛子鱼，然后当地人推荐，刚刚尝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美味，推荐大家都来吃。
7: 我们的夏浩勇大哥是布依族出了名的大厨，他做的鱼呢，在我们当地非常的受欢迎。那自从这个天眼建成，然后平塘大桥通车之后，有更多的游客慕名的来吃大哥做的鱼。
8: 因为我外公呢喜欢钓鱼，他经常到河边钓的时候呢，就以前是烤着吃的，后来他在一次钓鱼的时候呢，他发现有块剩一块破损的弹片，然后就把这个弹片突发奇想，用这个鱼用煮的吃的，焖煮的那种形式来煮，
3: 这样汤汁更多，
8: 然后又可以喝汤，然后这个鱼又特别的鲜，我就把这个弹子鱼根据它的

0: 思路，就复制了一次，然后呢感觉请朋友来吃感觉特别的有地方特色，
1: 是吧？
0: 然后名气就开始起来了。
1: 那做这个坛子鱼是选用鲤鱼吗？我看这两条都是鲤鱼。
0: 这个鲤鱼是我们比较普通的鱼，但是这个鲤鱼做起来呢，它是最有味道的鱼。
2: 鱼先宰杀洗净后打上花刀，下油锅用菜籽油炸到外酥里嫩，先搁一边。接下来是关键，炒酱料，朝天椒、姜、蒜、花椒，再加上自家熬的那种香喷喷的秘制辣椒酱一起炒香，加上矿泉水往鱼身上一浇，用文火慢慢焖煮，这么一焖，那鱼的鲜嫩和酱的香辣就全锁住了。
1: 哎呀，太香了，闻着就流口水。
3: 鲤鱼是特别难做的，但是老板做出来的这个鲤鱼它外焦里嫩，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而且是香辣口味的，越煮到后面越香。别的这个鱼火锅可能还需要一些调料蘸料之类的，但是这个鱼根本不需要蘸料，它已经非常的香了。对，而且你看这个器皿是不是也很特别？
0: 对，这就是我们的牙周桃，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牙周桃来烹饪这个鱼，最能激发它的香味出来。
3: 一会儿等我们鱼吃完了之后，再把这些配菜一下子下进去，最灵魂的就是这个粉，这个粉配着鱼汤那真是绝了。
2: 五一过后，旅游旺季正式开启，这里就更热闹了，当地的特色活动也轮番登场。要是赶上盛夏的水龙节，水花四溅，笑声不断，那场面别提有多欢乐了。这座横跨峡谷的平塘大桥，不仅跨越了地理的阻隔，更跨越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这样一趟有看头、有收获、有滋味的大桥之旅，等你来打卡哟。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双通道跨海大桥串联适宜文脉，火爆出圈的簪花，南洋风格骑楼，海洋世界探秘深海奇趣，大桥串起沿线黄金旅游线，大桥赋能旅游，激活两岸消费活力，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什么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

0: 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娃衣变潮品，情绪陪伴竟然被做成了可持续的生意。
3: 因为娃衣这个东西，它是客户是会穿来穿去的，它不是一件一次性的一个品。
2: 一只哭哭马戳中谁的心？从瑕疵到爆款，它究竟踩中了什么风口？
4: 最火的时候销量10000多个，20000来个。
2: 巧手描古韵，一秒穿越的快乐密码，竟然也是情绪经济的财富秘籍。
3: 体验一下子当一天古人是什么感觉。
2: 同一赛道的深耕者，三位女性经营者各自走出怎样的创富之路？今天我们一起去走进他们。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作为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向来是蕴藏无限潜力的创业热土。这座城市总能精准捕捉时代消费趋势，孵化万千创业赛道。
1: 从当年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如今货通全球、链接世界的世界超市，都说义乌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商机。而如今让这片创业热土持续向前的新动力，正是当下火热的情绪经济。
0: 随着情绪消费持续升温，潮玩成为年轻人释放压力、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催生了多元的创富机遇。

0: 衣本质就是成人服饰的精致迷你版。当下娃衣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小服饰，更是年轻人追捧的情绪消费。
1: 我是开潮玩店的，我在视频号上刷到他们家的，然后看到他们家的种类很多，然后那个颜色的搭配也很好，所以我就想着给娃娃穿一些衣服，他们肯定更好销售一些。
2: 哦，这是我们的 IP， 对，可以让我们帮他挑一些那个像马甲呀、西装啊、这类的衣服。
0: 娃衣赛道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高情绪价值的微缩生活方式消费。36岁的古慧杰创业仅仅2年，便创造出3家门店，日产3到5万套，单场团购最高50万元，订单远销全球的业绩。是什么让他在这个低门槛的新赛道一骑绝尘，竞争力爆棚？
3: 是在23年年底走的样子，因为我老公给潮玩就是玩偶做时尚穿搭，我是觉得他买的太贵了，我说这个东西要这么贵的吗？然后我就拿家里的旧衣服，然后我家里本来有一台家用的缝纫机，我帮他改了几件，我说我就给他那个娃改了几件之后，然后他就上链接，哎，就卖出去了，然后就开始有大订单就过来，就说这个好，说哎，这个生意可以搞。
4: 老板娘，我看你这品类好丰富呀，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里的话是我在全球世贸中心的其中的一个店铺，那这一个店铺里面展示的全部是我现货的产品。那现货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原创和生产，这里的话大概是有500套左右，然后提供这么多套组的话可以供他们进行选择，我们是50套就可以混批了。那我们的这些衣服款式呢，涵盖了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的这种比较酷炫的这种风格，还有像我们的情侣系列啦，还有像我们的文创系列，还有我们的国风系列。那像这组的话就是我们的，大家可以看得到是《红楼梦》系列，是我们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客户的话定制的产品。
4: 哦，这个好

0: 我们在这里做展示，很多这个产品的话都是真丝的，有浮光锦的那种效果，
1: 在东南亚市场那简直就是爆火。
2: 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假两件，没想到
1: 它是真的。你可以看到它的做工，它里面有件内衣，我们还是打了小小的秘密的细褶。你看它的这个走线，甚至的话一毫米都不到。那你看我们这条裙子，从外面看好像是一条哈，但不是，它里面的话这个是两条。
2: 其实跟我们大人穿的这种汉服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你看它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再加斗篷，腰上还有一条。其实越小的话工艺越难做，因为你看哈，就这么小的衣服上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袋就这么一点点，其实压脚都很难压。很多工序的话我们是用镊子捏着去做的，都不是用手指的，用手指头摁不住。对，越小的话对于工艺的要求的话就会越高。这一款产品的话现在行业里面叫它小香风裙，直到现在它还依然是我的爆款。这样的整套配起来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块钱，零售价的话基本上定价应该是在15块左右。在我们做娃衣的时候，其实义乌市场也有几家已经开始在生产一些简单款的娃衣，因为大家的款式当时都那么少，那我们就选择要创新。在广东有长达10年的缝纫的经验，我自己是可以通过一台800块钱的机器，我自己是可以设计的。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批客户的来源吧，就是在我这里能够买到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不同的款式，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情趣的一个产品。
3: 今天这个是我选的6款产品，然后我们新上线了一款盲盒系列，现在春夏比较流行的小厨娘的系列。娃衣这个产业的出现，对我们就是做潮玩行业的老板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开发一套盲盒，单款就下500个，然后呢，我们去给它搭配6套不一样的娃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总库存就锁在500个，这样我们制作成本是很低的。其实，
2: 我看您平时也很喜欢娃娃，您包上还背了一个。
3: 是的，因为当代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嘛，我们需要一些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的产品。
2: 老板娘，我想看看这个娃衣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1: 好，那我现在就走。
2: 走哈。现在我来到了谷总的设计工厂，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这只小兔子，我们要看看给他做一套娃衣都需要什么样的步骤呢？
0: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选材了，因为布料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这件衣服的它的一个完整度和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它这块布料的话是它的鼻子有点粉色，它这个是有点这个春夏的那种比较活跃的这种颜色。
4: 想要为娃娃量身制衣，首先要精挑细选面料，精准测量娃娃的身形比例，随后在纸样上细心踏板剪裁，还原精致质感。
2: 现在我们就拿着这些布料去做衣服啦。
0: 我每天从商贸城回来之后，我最多的这个活动空间就是在这里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衣服这些毛边的地方和缝合在里面的地方，我们全部给它拿线给它包裹住一遍，这样做起来会更加美观一些，而且底下那个边不会散。我们衣服摊开以后，里面的话也是会工工整整的啊，因为娃衣这个东西它是客户是会穿来穿去的，它不是一件一次性的一个品，所以我们有小烫有大烫，单独裁片会熨烫，成品之后还要再熨烫，就是那个领子衬衫的领子尖尖要给它挑出来，不然它就会不好看。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我在这边就是配合姐，就是想怎么做然后我跟姐说，然后姐来打板。
4: 古娟是古慧杰的姐姐，俩人之前一起在广东的工厂里打工，古慧杰开了娃衣工厂之后，姐姐来帮妹妹打板。
5: 我感觉他很苦，我都会忍不住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家带孩子，我没法帮他，他一个人在这边，他很苦。创业的时候，他晚上那时候是，12点钟还睡不了觉，那个针把手扎的这里都是破的，我那个小外甥是这样子的，他从他身上他不会下来的，他坐在那里打样的时候，给娃娃做衣服的时候都要抱着他。是那个时候以前在老厂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那货这一边堆的也满了，他就这样坐在凳子上抱着他儿子，一边干活一边抱着。
0: 所以家人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但家人也是我们最强的原动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我们的兔子量身材体做的衬衫和我们的牛仔裤，
2: 你看这下面的还有小装饰。

0: 对，
1: 我们刚印的贴纸。
0: 对，而且你看后面的这个小屁股小尾巴露出来特别的好看，这个毛茸茸的小球是吧。
2: 从最初30平方米的居家小客厅起步，到自己的第一家线上店铺，古慧杰很快便接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笔大额订单，需要为600个玩偶制作娃衣。
0: 在这个订单来了之后，后面的一段时间我就开始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那我就开始在我们的业主群里面就发信息说，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闲的这个阿姨啊，就是有没有带孩子的，如果说你们有时间呢，可以到我这里挣点零花钱。就开始有了我们的001号员工，就是我们18楼的这个阿姨。刚开始4、5个员工全部是我们一个小区里的，
3: 那时候这客厅里面又没多大，现在哈搞得这么大的商品，那开心了。我说呀，一直跟着老板娘，老板娘那时候她是跟着我干赚钱。
2: 原创设计，国风韵味，潮流时尚，特别是网上店铺的高频上新，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体系的加持，让古慧杰在娃衣赛道持续领跑。
0: 那我现在的几百号员工还是我那片土地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这些阿姨，这些奶奶们，甚至是80多岁的奶奶还在我的工厂里面缝扣子。我今天也在说哈，我工厂里面其实扣子的话，这个东西现在完全机器都可以代替了，但是直到现在我没有买一台缝扣子的机器。为什么？因为有一些70、80岁的这些奶奶们，她们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她一天能挣个10几块钱她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就把这些工作机会留给这些奶奶们。
4: 这个是我日常戴在包上的一个娃娃，现在它是没有衣服的
0: 啊，它是一个裸娃，
4: 所以我想给它也打扮一下，
0: 挑战一下。
4: 之前我以为娃衣的话，它只是一件衣服，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它还有眼镜、鞋子，还有配饰。就是整整一套的。
0: 对，它还有属于它的玩具，相机啦，耳机啦，就是大人我们有的娃娃也都有。
5: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情绪经济的核心是什么，直到我看到这些娃衣，我心里似乎有了答案。它不仅仅是只靠颜值取胜，而是要让产品成为情绪的寄托，要让用户在消费的同时收获认同感和治愈感。娃衣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人们表达自我、治愈自我的一个小寄托。
2: 同样是扎根义乌，同样瞄准情绪消费风口，另一位老板娘则是从一次意外的生产瑕疵中捕捉到了更为直白的情绪共鸣。
6: 你背后藏了什么东西？
4: 你猜猜。这个是笑笑马，这个是哭哭马，委屈，这个也叫不要不开心马，成为了全网的爆款。究竟为什么这么火？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流量密码呢？今天我们去找它的老板娘问一问。
2: 张火清在义乌做毛绒玩具生意已有多年，而让他一战成名的却是一个生产失误的玩偶哭哭马。原本设计的笑笑马因工人缝制失误变成了嘴角下撇、自带呆萌委屈感的哭哭马。谁也没想到，这个本该被丢弃的瑕疵品竟然成为戳中消费者情绪痛点的现象级爆款。
7: 好多人来逛义乌小商品城，他都要来找哭哭马，他说哭哭马是义乌的特产，比如来这里打卡的，还有他们单位买货的，都要找到我们家。他说哭哭马必买。
8: 这叫转转马，这个卖的特别好。
4: 你看他这样是笑脸，然后这样就变成哭哭马了。
8: 对，这个现在特别火，很喜欢，前阵子也拿了很多他们觉得很萌，丑萌丑萌的感觉。
7: 最开始是只有一个工人把它做反了，后面网上的网友啊，就是当时有很多客户问我，老板娘，你家有这个码吗？因为它一个火了，然后很多人都来问我了，结果就是量大大的增加了，增加到忙得不可开交的呀。啊，哭哭码是20、25，然后这么大就30，上面是40公分，还有再大的我就摆在外面了。火的时候销量10000个、20000个，因为人家都是整包拿，一包好几百、500、600、400都是这样的，300、400桶件拿。

0: 最主要的原因，它就是一个戳中了大家上班族的一个心情嘛。那上班嘛，肯定是累的呀。那累是不是不开心啊？但是不开心还要前进呢。但是你前进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的呀。但是它又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就是勇敢。生活没有谁一帆风顺，道路也没有一帆风顺，没有平坦，都是曲曲折折。
1: 从义乌的潮玩赛道到不远的横店，那里的创业者正用另一种方式解锁情绪消费的新可能。踏入素有东方好莱坞美誉的横店，千年古韵扑面而来，一袭袭古装身影穿梭在青瓦古巷之间，古今交汇，风华流转，让每一位来客都能感受到一秒穿越的浪漫。在这般治愈又沉浸式的国风体验背后，都离不开像董艳霞这样的妆造从业者。
2: 横店影视城它毕竟是影视城嘛，它影视出名，然后像他们很多女孩子会有想来打卡喜欢的明星，然后或者是说哎自己有一个演员梦，想来体验一下一日演戏是什么感觉，然后她就会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妆造，然后如果说她要跟拍的话，我们摄影师也会跟着去拍一下子，让她体验一下子当一天古人是什么感觉。
1: 这位干练利落的老板娘就是董艳霞，在横店做妆造12年，从最初不起眼的化妆助理做到如今拥有3家工作室，高峰期每天上百位客人。是什么让他捕捉到愉悦情绪的商机？
2: 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阿姨，她应该都有80多了，坐轮椅啊，她都要来穿，然后穿去之后就很开心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做这个的意义也不说全部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看到他们高兴，其实自己心里也挺开心的。
1: 横店影视城的汉服一条街经过当地政府统一规划升级改造，上百家汉服店铺在此集聚连片，价格也很亲民，女生199元全包，男生399元能体验剧组专用全真发头套。
2: 像这顶的话就是男生假发，然后男生假发的话这些是全部都是纯真发的，而且每一个男孩子来我们就要按照每一个男孩子的头型给他梳不一样的造型出来，只要是你带图来我们基本上是都可以还原的。而且这个头发的话是全真发，它这个边边全部都是手工缝的，全部都是手一根一根织上去的，这种的话我们其实是用不了几次的，因为它用了之后它这种纱边就会烂掉，我们就要花800块钱再重新去换。
1: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循着这份古韵而来，亲身解锁一下这场沉浸式的古装体验。
3: 汉服体验，选择你的古风人设。一般顾客来到这儿，是不是都你要给他们来选一下这个适合的类型？
2: 对，像那种稍微偏俏皮一点的那种小姑娘，10几岁的，我们就会给她选择田园少女。哦，像那种稍微微胖一点，长得很大方的大气的，我们就给她选唐盛世贵妃。
3: 你给我推荐一款呗。
2: 其实你的话温婉佳人其实挺好看的，清冷仙子也好看，然后你做温婉佳人清冷仙子里面它又区分了一个花神也好看，这套就是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个系列，花神系列。然后这个衣服就是跟清明上河图的那个景是比较搭的，如果说你喜欢这种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1: 眉眼有韵，发丝藏情，董艳霞的妆造与细微方寸之间藏着独属于东方古韵的情绪与巧思。
2: 像很多年轻小姑娘她进来，她看衣服是一种感觉，然后她做完妆造之后她又是一种感觉，所以每个人她其实都是特别特别开心的。然后我们之前还有收到过小费，我经常能收到。
3: 就是说画得太好了。
2: 对，他们会就是你画得好他们也高兴，去做吧。
1: 妆造的本质不只是让自己变得好看，更是一种取悦自己，给自己底气，以自信熨平坏心情的情绪抚慰。
3: 我来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想来体验一下就是那些汉服妆造嘛，因为之前的时候在网上就看到好多好看的小姐姐，然后最近这边好像也有就是清明上河图还是什么地方他们在搞那个什么12花神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好看，我也想搞一个。
4: 就是男生嘛，从小都有

0: 有一个武侠梦，尤其是近两年一些电影电视剧有很多幻想，就自己当男主是什么样，所以趁着有时间，趁着还年轻，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1: 在横店，一次妆造便是一场穿越。妆造完成后，董艳霞带着记者来到了横店影视城清明上河图景区。
2: 清明上河图的这个红桥，它是必打卡的一个点，
3: 就这个。
2: 对，
3: 哦，
2: 这个是仿照张择端画的那幅画《清明上河图》，它是1:1建成的，所以它两边之所以让你穿这个衣服，就是它因为两边有花，然后你站在上面就感觉自己好像一个花仙子一样。
3: 哦。
1: 在景区里，董艳霞与丈夫会提供全程随行跟拍服务，带领顾客走进真实片场场景，用镜头定格风华，让每一位来客都能沉浸式圆梦，成为自己故事里的主角。
2: 然后现在就是你们两个领一下自己身份牌，然后你是一个大小姐，然后你是一个侍卫，然后你现在已经受伤了，然后现在坏人有在追她，对，你要保护你的大小姐，知道吗？
4: 对，女生在她背后表现出很，
2: 对，你告诉她
4: 很恐惧的感觉，男生目光坚定，哎，看我这里啊，好，来，对对对
2: ，OK， 来手送过来，哎，对手送过来，哎，对，好嘞。
5: 你觉得霞姐指挥怎么样？很棒，她情绪价值给的很足，而且很会那个教动作，我真的觉得好好看啊。来，你看吧。
1: 一袭纱衣变成清风仙子，一身劲装即是快意侠客。在横店，仙女风骨与江湖侠气不再是荧幕专属，都能化作触手可及的光影。
0: 就是也是很难得的一次经历，也没有之前也没有，有很少拍照吧，就虽然出来玩的比较多，但是拍的会比较少，表现力比较差，但是老板就很耐心的指导，然后也拍了，确实效果不错，超出自己的预期，非常好。
4: 我在外面拍照，店里全交给他，有客人接待什么的都能负责得很好，我只管在外面酷酷拍照就行了。客人来了，从天南地北过来，想拍一次美照不容易，能让他们很满意，旅游挺愉快，就觉得辛苦也是值得的。
1: 游客不仅能沉浸式体验古风妆造，还能与景区的工作人员深度互动，参与趣味实景游戏，通过互动挑战赢取专属片酬，兑换特色礼品，真实感受戏里戏外的欢乐与惊喜。
5: 哇，进了一个，谢谢。10万块钱的片酬哦。
6: 对，先背上一首诗就可以得到两张。
7: 我的歌名曲像夏天歌，白毛浮绿水红脑，我幸福。
6: 可以喊出自己的省会。
7: 啊，
6: 喊出自己的省
7: 会。黑龙江。
6: OK 了。
8: 因为我的一个游戏是用方言，就是我们景区新推出的12花神里面方言花，所以就是采集一下，就是所有的朋友们的一个家乡方言特色，然后也是让别的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也是感受一下别人家乡方言的一个
9: 优美啊。
3: 小姐妹，你片酬这么多呀？全是你刚赚的？
10: 对，
3: 你俩太富有了吧？
10: 我从嘉西来的。
3: 哦，专门来这玩？
10: 对，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把脸已经丢在这里了。然后回去我就放飞自我吧。
11: 我自己选的衣服就是很喜欢，就是感觉很美的那种感觉。
3: 感觉自己像公主吗？
12: 我觉得情绪经济现在很重要呀，不管是对于小朋友也好，或者是成年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调味剂吧。对于小朋友来讲，它是可以让我们增长见识，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疗愈我们，因为成年人的压力很大，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它可以扩宽我们的世界观嘛，
13: 就是特别感觉就像穿越了一样，跟外面是不一样的，更能放开穿了。这个
1: 换上一身古装，开启一场沉浸式穿越体验，眉眼间的古韵，衣袂上的风华，皆是自我心意的表达，只为奔赴一场专属自己的悦己之旅。
3: 其实我今天在景区里看到了很多像我一样伴着古风装扮的人，沉浸式的体验

0: 的一天，给了我们好像一个情绪出口一样。
1: 因为现在当代年轻人的话，他其实可能更需要这种感觉，然后回来的时候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啊，是真的是花钱你也买不到的。
2: 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妈妈在一起，给她做一些她爱吃的一些菜。
3: 儿子，
4: 节目上看到她就感到还在家里一样。
5: 她唠叨也就是关心
6: 咱那手是不是做饭过程当中前边的一些小问题就已经忘掉了。
7: 我带她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多。
6: 成功了，
8: 很多人啊，是我们像闺蜜。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锦强。
1: 晚上好，我是张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了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2: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3: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1: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货值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新名片。
2: 在江苏吴江的一家企业，4台6轴机械臂完成装箱，即将运往韩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工业机器人以4轴、6轴的机械臂为主。今年一季度的出口货值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4: 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语言的版本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我们现在越南语，以及我们的韩语啊，全都有了。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过去我国工业机器人一度依赖进口，随着国产机器人技术水平不断提升，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首次实现了进出口。
5: 我们的技术水平跟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的从精度、速度到可靠性来讲，都逐渐向这个国际的这个同类水平在靠近，所以我们的可用性上来讲是受到了这个用户的认可的。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的价格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实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出口的增长。
2: 目前我国机器人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包括工业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种细分品类，出口税号已经扩充至13个。
6: 近年来啊，我们机器人的税号的变化可以说是从笼统化走向了精细化。比如2023年，我们新增了协作机器人的专属税号，这个呢就代表了人机协同技术进入了产业化。2026年呢，又新增了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的税号。那么我们从不断细化更新的关税税目中可以感受到，机器人的产业细分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也反映出国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不断的拓展。
0: 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经成为了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目前在江苏，清洁机器人生产企业正在加紧生产，拓展海外市场。继续来看。
2: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生产企业，记者看到全部产线正火力全开赶制新品，楼下仓库里卡车已经在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最近这段时间，这里一天最多要发出30多个货柜。
7: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

0: 轻人，因为我们更新了这个滚筒洗涤的功能，更新了快充的功能，所以得到了这个东南亚的客户，得到欧洲客户的认可，所以今年上半年对欧洲对东南亚的出口增长也比较多。
1: 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进行定制化设计研发，让 EPP 新产品快速占领市场。
0: 我们日常常见的这种产品，它是38厘米的直径，然后这个产品呢就是28厘米的直径，它可以进入非常非常轻松的进入这种低矮的空间，而且我们还给它设计了一个提手，这种就非常方便。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大概每6到9个月就更新一代，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从底层技术关键零组件到整机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所以我们做的速度会比较快。
1: 位于江苏南京的麒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过100家。在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生产企业，记者看到研发团队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视觉算法模型更新升级。目前该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已经实现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95%，针对松动、丢失、异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
2: 为了更好满足东南亚客户的这么一个需求，我们专程前往海外现场进行了考察验证。针对海外列车型号的不同之处，我们使用机器人搭载的高精度的结构光相机，对车身进行了 3D 空间图像的完整采集，并且进行了 AI 识别算法的定制开发。
1: 今年一季度，这家企业成功实现机器人产品首次在泰国市场的落地应用。此外，针对欧洲和东南亚市场的潜在客户，企业也针对性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
3: 我们除了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这个借船出海之外，我们也非常看重自主开拓我们的出海路径。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4: 从过去的单点技术突围到如今的大脑、躯干、四肢协同并进，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产业链协同。接下来我们再去广东深圳看一看。
1: 今日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式产线投产，它不仅能完成工艺验证与打磨，还可通过柔性化、标准化工艺为大规模量产奠定基础，有助于突破能做样机难做量产的产业化发展瓶颈。
5: 如果说没有中式这个环节，那它其实可能就会面临着比如说这个造不出来，然后造不稳、造太贵等等这样的问题。让机器人动起来，那其实是完成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然后进行一个量产。
1: 目前深圳累计获得人形机器人相关专利1.2万件，占全国总量近40%，拥有机器人
6: 景气度不断提升。此外呢，2026年一季报显示，多数相关龙头企业营收和净利润的双增，行业基本面支撑强劲。
4: 从国际上看，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景气度也在持续提升。当地时间6号， OpenAI 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美国 AI 大模型企业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表示，今年一季度公司业务规模增幅远超预期。
7: 阿莫戴伊表示，公司原本只为10倍业务增长做了预案，但在第一季度按年化计算，公司的营收和资源实际调用量飙升了80倍，这也是企业难以跟上市场需求的原因。据了解，资源调用量的本质是真实使用量，背后反映的是 AI 大模型在真实场景中的渗透深度、应用的频率和广度。调用量越高，意味着模型被用的越多，而支撑这一切的是算力。阿莫戴伊说，公司正以最快速度扩充算力容量，一旦资源到位，会第一时间开放调配。Anthropic 此番爆发式增长得益于其人工智能大模型克劳德的超高人气。自去年 AI 编程助手克劳德 Code 上线后，在软件开发领域迅速风靡，进一步拉动业务规模激增。据 CNBC 此前报道， Anthropic 正与投资方洽谈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9000亿美元，超越 OpenAI。
8: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高端芯片的支撑。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今年3月正式宣布，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叫做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中心，整合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当地

0: 时间6号公开的一份文件显示，项目初始投资规模大约是550亿美元。
1: 根据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德州政府部门提交的文件，这个大型芯片制造中心由 SpaceX 与特斯拉联合推进，目标是实现马斯克商业版图高端芯片内部自主供应，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项目初始投资约550亿美元，若全部分期建设落地，总投资规模可能将攀升至1190亿美元。在制造技术方面，这个芯片制造中心将采用英特尔的 14A 制程工艺，生产用于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擎天柱人形机器人、太空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的芯片。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正在筹备最早于6月启动的首次公开募股。SpaceX 在上市文件中坦言，与许多直接芯片供应商缺乏长期合约，仍高度依赖第三方，且无法保证新建芯片制造中心项目能够按预期推进。近期，马斯克持续整合旗下企业的 AI 与芯片业务。今年早些时候， SpaceX 收购了他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旨在整合涵盖人工智能、火箭技术、太空互联网等领域的创新资源。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运营，更名为 SpaceXAI 及 SpaceX 的 AI 产品。
2: 受人工智能需求前景提振，这两天芯片股涨势强劲。美股市场隔夜，超威半导体公司股价飙升近19%。不过，随着半导体板块进入高位区间，市场也开始担心这一轮的上涨是否已经过热。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3: 隔夜，美股芯片板块迎来了一波上涨，甚至业内人士。

0: 财报表现亮眼，营收同比增长38%，隔夜 AMD 股价飙升约18.6%。隔夜 AMD 的 CEO 苏姿峰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近期 AI 智能体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的算力需求，并且他还指出，从行业角度来看， AI 的算力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CPU 芯片的市场需求正在升温。分析指出，在 AI 热潮的早期，市场焦点主要集中在用于训练大模型的英伟达 GPU 芯片，但是随着 AI 应用从训练走向部署和运行，推理任务增加，这也推动 CPU 基础算力芯片市场出现复苏。
1: We're seeing that the CPU market may be over $120 billion by the time we get to 2030, growing at over 35%. And it just tells you how much AI is actually doing.
0: 由此，高盛还上调了对 AMD 的评级，从持有调整为买入。不过，市场上也有对 AI 芯片热潮发出警示的声音。美国 Bespoke 投资公司的数据就显示，如果计入当地时间周三早盘的涨幅，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比代表长期趋势的200日移动均线高出了大约56%。Bespoke 在报告中表示，该板块相对于200日均线的偏离幅度，历史上只有两次比现在更高，一次是在1995年7月，那是互联网泡沫的早期阶段，另一次是在2000年3月，那正是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 Bespoke 因此认为，极端读数不可能永远持续，现在会适度降低对未来12个月半导体板块表现的预期。最后，隔夜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也表示，自己认可技术变革的价值，但是提醒，当前的 AI 竞赛有赢家，也必然会有输家。
2: If you want to try to pick the winners and losers, you will have a hard time. So there will be losers, and they have to be winners. The people said, "I told you so," and stuff like that. But the technology itself is so powerful; it's worth $1 trillion of investment.
3: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和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5: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7: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

0: 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1: 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我国南方强降雨仍然在持续，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最近两天广西多条河流涨水，部分低洼地段出现了积水内涝。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2: 5月7号中午，记者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巴江镇看到，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巴江河水位上涨，造成沿岸部分低洼地段民房一楼被淹，三江县城部分低洼区域也发生内涝。据柳州水文中心5月17号17时监测，都柳江水位仍在上涨，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水位在缓慢回落。目前，三江侗族自治县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号8时至15时，广西桂林市灵川县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辖区最大降雨量达到129.9毫米，县城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和城市内涝，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道路通行受阻，过往车辆缓慢涉水通行，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河区域出现漫水风险。
3: 近日，在广东珠海，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查获一男子走私减肥针剂进境，包括其在身上绑藏的475支和违规携带的650支。
4: 当天22时许，内地男子宋某经拱北口岸旅检大厅的海关绿色通道进境，现场官员发现该男子所携行李的机检图像异常，大行李箱内仅有几件衣服与几包小零食，疑似以空箱做掩护，随即对其进行拦截。经进一步检查，海关官员从其携带的大背包内查获650支减肥针剂，并在其大腿、小腿部位查获捆绑藏匿的475支减肥针剂。海关提醒，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进口医疗器械应取得注册证书，并附有符合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中文标签和说明书，无相关证书的不得进口。
3: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河南商丘夏邑县的18万亩西瓜陆续成熟上市，西瓜交易市场里供销两旺，一起去看一看。
2: 一大早，在夏邑县北岭镇的西瓜交易市场，来自周边的瓜农把刚刚采摘的西瓜拉进市场进行交易，验瓜、分拣、包装、装车，一片忙碌景象。
5: 俺今年种了30亩地的梅毒西瓜，现在卖的价钱呢是2.2块，整体下来卖完以后能卖了20多万嘛。
6: 每天发2个车，哎呀，4、5万斤，在市场特别的受欢迎。
2: 为持续提升西瓜品质，夏邑县西瓜种植户采用3棚4模模式，2层大棚加小棚加地膜，模拟新疆昼夜温差环境，不仅实现西瓜提前上市，更让西瓜口感更加清甜爽口。为了进一步保证品质，当地还组建了专业验瓜师团队，对每一批上市西瓜进行逐一检测，预计今年夏邑县西瓜产量可达65万吨，产值超20亿元。
1: 今年以来，中国储能产品出口规模及增速亮眼。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储能设备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0%。目前，储能企业生产和销售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采访。
7: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8: We have been already placed order for close to 200 megawatt hour. Already we have placed and executed. Now we are going to place another 500 megawatt hour for C&N utility level. So we are planning for next year requirement also. We started a discussion.
7: 今年以来，海外储能产品需求不断增长，企业工作人员对此深有体会。前来考察的外国客商明显增多，储能产品出口海外前需要先申请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以向相关部门说明出口货物符合要求。今年以来，这项业务的申请频率也明显增加了。
9: 基本上一个月的话，可能就是会申请3到4次左右，但3次到5次之间都是不等的。
10: 之前一个月申请几次？
9: 也就是2次。
7: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门类的储能产品出口量

0: 都有了增长，海外销路也进一步拓展。
1: 从去年的十二月份到今年的四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我们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这个工商业储能向这个澳洲以及这个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一季度，深圳市出口锂电池250.1亿元，同比增长59.7%，出口至190个国家和地区。从具体看，出口商品以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为主。
3: 2026年一季度，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背后是何原因？继续来看报道。
0: 业内人士指出，本次一季度储能出口逆势高增，是海外刚需、产业变革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当下全球地缘政治扰动频发，多国能源供应稳定性承压，各国愈发重视能源自主与能源安全，持续加大储能设备采购与储能项目布局。目前，多国已相继出台相关储能补贴政策，刺激了能源配套储能的刚需大幅提升。
4: 市场端反映出来的，首先是这个 AI 大数据的运算需要电力，拉动了储能的发展。接着呢是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发生了一些局部的战争，那么造成了这个天然气的上涨，电价的上涨，这个就会造成呢这个能源的紧张使得我们储能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展现出来。
0: 此外，在多年的积累中，中国的储能产品实现了低成本高性能，是让国内企业抓住这一轮海外市场需求爆发机遇的核心内因。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未来钠离子电池的进一步量产和推广，将进一步提升储能产品的性能和安全性，并进一步降低成本，而这也将成为未来我国储能发展的另一个爆发点。
5: 我国储能产品出口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那么目前生产企业是如何抢抓市场机遇的？继续来看。
0: 位于湖南常德的这家企业，以生产、研发、销售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及储能系统为主要业务。伴随着海外订单的增加，今年一季度，他们的产能利用率一直维持在90%以上，尤其电芯生产车间几乎满负荷运行。
6: 今年一季度，我们的电芯产能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24%，实现了翻倍以上的增长。
7: 国外这个订单迅猛增长，占比应该说是抬头的，估计会超过50%，大约60%。其中这个电力储能啊、工商业储能啊、通讯储能的订单涨势也比较迅猛。
0: 而在深圳这家去年刚刚投产的储能生产企业，部分产线正在进行调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他们的订单主要以国内为主，国外主要出口到东南亚。今年为了抓住出口量增多这一机遇，他们开始开拓中东市场，将产线调整为更适应中东产品的生产模式。
8: 中东的一个订单呢，它要求的是给的是一个大型的一个集装箱的一个储能产品，所以我们做技改，就是把这个52寸的产品呢给它扩展到104寸的一个产品，适配我们中东的一个订单。
0: 据了解，目前每个国家对储能产品认证标准并不相同，相关企业生产的产品必须符合当地的标准才能打开市场，这对想开拓更大海外市场的生产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8: 目前这个东南亚的产品呢，它首先要符合一个国际的一个体系的认证，它包括了 CE 体系和 CB 体系的一个认证，然后在体系的认证之后呢，我们的产品呢还要进行一个国别的一个出海的一个认证。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

0: 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法尔斯通信社报道称，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代表团还表示，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联合国安理会推进一项不完整且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推进其政治议程并合法化其非法行为，而非解决危机。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5号晚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且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路透社在经过比对以后报道说，画面当中的残骸和美军 MQ-9A 12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冲击全球能源格局，对欧洲的影响非常突出。法英等国上个月就在讨论发起联合护航，而法国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6号，法国国防部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6号早些时候，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5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该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同一天，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表示，法国公司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但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3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次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
2: 中东媒体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受此影响，市场乐观情绪有所恢复，国际油价7号持续下探。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点，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 91.77 美元，下跌 3.48%。七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破了每桶100美元，报每桶97.92美元，跌幅为3.31%。
0: 美国汽车协会6号表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较本轮中东冲突前水平高出了50%。眼下，美国夏季驾车出行旺季临近，不少车主都在担心，今年出油的成本将明显高于往年。
4: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6号发布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536美元。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累计上涨超1.5美元。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则显示，联邦及各州税费在汽油价格构成中占17%，炼制成本及利润占14%，分销与营销环节占17%。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作为美国人口最多、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州，加州6号当天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加仑6.16美元，约合每升11元人民币。眼下美国夏季驾车出行旺季临近，不少加州车主坦言，今年出油成本将明显高于往年。
5: I make the drive from San Francisco to LA a lot, so definitely still going to make the drive versus the flight, because it definitely combats flight prices still, but

0: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当天在悉尼公布了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的细节，其中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澳大利亚国内市场使用。鲍恩表示，新政策将于2027年7月1号起适用于所有新签订的合同以及现货交易。鲍恩说，新的政策将给天然气价格带来下行压力，同时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将使澳大利亚天然气与国际价格的波动脱钩。澳大利亚澳北事务与资源管理部长马德林金表示，天然气储备政策将确保澳大利亚拥有稳定且长期的政策框架，使本国天然气市场价格不再受制于国际市场。路透社的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澳大利亚政府此前表示，天然气储备政策有望提高本国的天然气供应能力，并降低天然气市场价格，从而缓解家庭和工业用户的能源成本负担。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枪手，他的潜在动机可能是伊朗战事。
0: 报道说，这份由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出具的注明日期为4月27号的初步评估报告显示，枪击嫌疑人科尔·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告结论是，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报道还说，枪击嫌疑人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数条帖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称，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上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
2: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只剩下30多天的时间。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的酒店业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并没有迎来预想当中预订火爆的场面。
3: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有堪萨斯城的受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受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马耶塔表示，美国酒店业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已准备数年，但眼下房间预订数据却指向了一个较为微妙的前景。他指出，虽然随着赛事临近，酒店业的市场需求仍有增长可能，但这需要美国政府与国际足联合作，并采取措施为国际旅客减少旅行阻碍。
1: 继续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世界卫生组织6号称，南非和瑞士已经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截至6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确诊。6号当天，荷兰以及西班牙官方均通报了有关船上患者及人员的转移情况和相关安排。
4: 6号，荷兰外交部确认，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3人已从船上撤离。

0: 籍，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三人分别来自荷兰、英国和德国。六号当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有运送邮轮患者的飞机抵达，现场有救护车等候。同样在六号，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转运至荷兰的三人中有一名英国籍船医病情最严重，不过情况已经稳定。他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在完成医疗转运后，邮轮将驶入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西班牙届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医疗遣返机制，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所有人员都将通过民防机制被遣返回各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六号通报称，南非和瑞士相关卫生机构已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另据南非卫生部方面的通报，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红蒂厄斯号邮轮四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五月初，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该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
1: 阿根廷卫生部六号公布红蒂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汉坦病毒患者的活动轨迹。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
2: 根据阿根廷卫生部公告，这对荷兰夫妇去年11月27号抵达阿根廷，自驾游40天后于今年1月7号进入智利，随后继续自驾游，并于1月31号进入阿根廷内乌肯省，2月中旬再次返回智利，之后从智利进入阿根廷门多萨省，并进行了为期20天的自驾行程，最终抵达米西奥内斯省。两人3月13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3月27号返回阿根廷，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并于4月1号从那里乘红蒂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此外，荷兰皇家航空公司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乘客曾于4月25号短暂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一架荷航航班上停留。鉴于该乘客当时的健康状况，机组决定不让其继续搭乘该航班。在这名乘客被接走后，该航班正常从约翰内斯堡飞往荷兰。这名乘客后来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声明说，作为预防措施，航班上所有乘客都会收到相关提醒。
3: 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美国至少三个州有居民曾经搭乘过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蒂厄斯号邮轮，包括佐治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报道称，相关居民正在家中接受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六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公众面临的风险非常低。
1: 对于红蒂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而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不需要过度恐慌。
4: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据世卫组织介绍，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目前没有理由担心汉坦病毒疫情会大规模爆发。
5: And please let me just add that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ublic is low. And I think we need to contextualize thi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attention. And it's good that we're seeing attention, but we do want to put in context to what we mean for everyone saying, oh my gosh, is this the next one?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quite different.
4: 据世卫组织介绍，涉疫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此次

0: 疫情首先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游轮，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今天上午，雄新高铁山西段正式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省忻州市，全长约342公里，通车后将形成一条连接华北与西北、西南的快速客运大通道。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完成，公路沿线436公里生态防护林2005年建成，有效遏制了流沙侵袭。6号凌晨2点，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纳吉村，一头成年野生亚洲象闯入村寨觅食，村民紧急避让，直到早上7点野象才离开。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攻击性较强，如果户外偶遇，务必保持安全距离。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美国科罗拉多州部分地区日前出现强降雪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6号科罗拉多州部分地区的积雪深度超过60厘米。该州首府丹佛市当天早晨的气温降至0摄氏度左右。受恶劣天气影响，科罗拉多州部分学校当天停课，交通受阻，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也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继续。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 天骄Max中央空调、无界指挥家中央空调、可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

0: 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

最隐藏，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9度，长春晴，9到19度，沈阳晴，7到21度，天津晴，17到28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7到30度，银川晴，14到28度，西宁阴，6到19度，兰州多云，9到26度，西安阴转多云，13到26度，拉萨小雨，4到17度，成都阴转小雨，14到23度，重庆小雨转阴，19到23度，贵阳阴，12到19度，昆明小雨，15到20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8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济南晴，16到24度，郑州阴，15到26度，合肥阴，13到23度，南京阴，13到25度，上海阴，15到23度，武汉阴转多云，14到23度，长沙阴，18到25度，南昌阴转多云，16到23度，杭州多云，14到21度，福州小雨，16到22度，台北小雨，20到24度，南宁阴转阵雨，21到29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23到28度，澳门雷阵雨，23到27度，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智能产业的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业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2: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3: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货值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新名片。
2: 在江苏吴江的一家企业，4台6轴机械臂完成装箱，即将运往韩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工业机器人以4轴、6轴的机械臂为主。今年一季度的出口货值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4: 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语言的版本也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我们现在越南语，以及我们的韩语啊，全都有了。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过去我国工业机器人一度依赖进口，随着国产机器人技术水平不断提升，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首次实现了进出口。
1: 我们的技术水平跟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的从精度、速度到可靠性来讲，都逐渐向这个国际的这个同类水平在靠近，所以我们的可用性上来讲是受到了这个用户的认可的。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的价格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实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出口的增长。
0: 目前我国机器人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包括工业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种细分品类，出口税号已经扩充至13个。
2: 近年来啊，我们机器人的税号的变化可以说是从笼统化走向了精细化。比如2023年，我们新增了协作机器人的专属税号，这个呢就代表了人机协同技术进入了产业化。2026年呢，又新增了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的税号。那么我们从不断细化更新的关税税目中，可以感受到机器人的产业细分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也反映出国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不断的拓展。
3: 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眼下在江苏，清洁机器人生产企业正在加紧生产，拓展海外市场。继续来看。
0: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生产企业，记者看到全部产线正火力全开赶制新品，楼下仓库里卡车已经在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最近这段时间这里一天最多要发出30多个货柜。
4: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因为我们更新了这个滚筒洗地的功能，更新了快充的功能，所以得到了这个东南亚的客户，得到欧洲客户的认可，所以今年上半年对欧洲对东南亚的出口增长也比较多。
0: 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进行定制化设计研发，让 EPP 新产品快速占领市场。
4: 我们日常常见的这种产品，它是38厘米的直径，然后这个产品呢就是28厘米的直径，它可以进入非常非常轻松的进入这种低矮的空间，而且我们还给它设计了一个提手，这种就非常方便。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大概每6到9个月就更新一代，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从底层技术关键零组件到整机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所以我们做的速度会比较快。
0: 位于江苏南京的麒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过100家。在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生产企业，记者看到研发团队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视觉算法模型更新升级。目前该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已经实现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95%，针对松动、丢失、异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
5: 为了更好满足东南亚客户的这么一个需求，我们专程前往海外现场进行了考察验证。针对海外列车型号的不同之处，我们使用机器人搭载的高精度的结构光相机，对车身进行了 3D 空间图像的完整采集，并且进行了 AI 识别算法的定制开发。
0: 今年一季度，这家企业成功实现机器人产品首次在泰国市场的落地应用。此外，针对欧洲和东南亚市场的潜在客户，企业也针对性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
6: 我们除了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这个借船出海之外，我们也非常看重自主开拓我们的出海路径。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7: 从过去的单点技术突围到如今的大脑躯干四肢协同并进，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的深度协同。我们去广东深圳看一看。
0: 今日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投产，它不仅能完成工艺，
8: 近几年的这种大模型啊 AI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应用，以及它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它推动了整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智能升级。

0: 使得冰冷冷的机器变成了我们说能够跟人互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种智能体，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个快速稳定发展。其实此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新动能，包括我们说这种全产业链优势，中国这种全产业链包括上游、中游、下游的一个全产业链覆盖，以及这种全产业链的一个完美的闭环，从而使得能够出现这种低成本，同时呢，我们说有着更好的一个服务，以更好的一个响应，从而能够为顾客或者客户带来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态势。此外呢，还涉及到我们这种技术可控啊，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动能，全面在铺开，在推动。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说，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沿海民用目标发动空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

0: 霍尔木斯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且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1: 声明称，美军消除了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还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战事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
0: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当中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美国汽车协会6号表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较本轮中东冲突前高出了 50%。 眼下美国夏季驾车出行旺季临近，不少车主担心今年出油成本将明显高于往年。
2: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6号发布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536 美元，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累计上涨超 1.5 美元。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则显示，联邦及各州税费在汽油价格构成中占 17%， 炼制成本及利润占 14%， 分销与营销环节占 17%。 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作为美国人口最多、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州，加州6号当天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加仑 6.16 美元，约合每升11元人民币。眼下美国夏季驾车出行旺季临近，不少加州车主坦言，今年出油成本将明显高于往年。
3: I make the drive from San Francisco to LA a lot, so definitely still going to make the drive versus the flight, because it definitely combats flight prices still. But yeah, so still planning making a drive, but it will be a lot more expensive than usual.
4: And if prices continue to rise and the strait remains closed, then I would start to believe that it will impact more American summer travel plans.
2: 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也给美国航空业带来巨大压力。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 25% 至 40%。
1: 巴西是全球重要的牛肉出口国，向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牛肉。近期的中东冲突导致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出现了下滑。
5: 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巴西在三月向中东国家的牛肉出口环比下跌超过20%。三月，巴西向中东国家出口牛肉1.82万吨，出口额约为1.16亿美元，比起二月的2.29万吨和1.38亿美元，分别下降20.5%和15.9%。尤其是对沙特、卡塔尔和约旦的牛肉出口量，在三月分别环比下跌49.5%、55.3%和44.8%。
6: Para o Oriente Médio, como você me perguntou, nós exportamos cerca de 10%, dependendo do momento, até 15% das exportações brasileiras, né? É claro que as condições geopolíticas impactam muito, principalmente as rotas marítimas. Nós tivemos casos de encerramento de rotas, triplicação do preço do frete marítimo para esses destinos.
5: 罗伯托表示，四月中东战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巴西牛肉对该地区的出口继续萎缩。目前，巴西牛肉出口行业正在努力重新打通前往中东市场的航线。
6: Tempo em abril esse número já é menor, cerca de 10% a menos apenas, e a gente entende que o fluxo deve ser retomado em breve, né? Talvez foram criadas novas rotas para além do Estreito de Hormuz.Tem o porto de Jeddah, que agora está podendo ser utilizado também. enfim, outros canais, o canal de Suez também sendo utilizado de eventuais cargas que venham da Europa.
5: 除了牛肉出口遭受重创，巴西

0: 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三月也环比下跌 18.5%。 有专家估计，受中东战事影响，包括大豆、玉米、牛肉、鸡肉等在内的巴西大宗商品出口三月份经济损失超过8亿美元。
1: 美以伊战事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不仅推高国际油价，导致海运成本急剧攀升，还使化肥价格上涨，波兰农民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0: 波兰农民弗洛基克说，化肥的价格随能源价格同步上涨，导致他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市场上油菜籽和小麦等农作物的收购价却令人失望，他们面临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
2: January 80%, 70%, it's for the most fertilizers, but some kind of fertilizers have reached 100% more price.It's a lot more than before the war. I have to transport it, so I have to use diesel and spread it, so I have to use machines. So that's a cost. That's one problem for this season. The prices of diesel, they are increasing the cost of production.
3: Konflikt w Iranie wpłynął w ten sposób, że ceny nawozów mocno poszły do góry. Najwięcej podrożały nawozy azotowe, które są najbardziej popularne, najwięcej ich schodzi.
0: 弗洛基克还说，面对困境，他不得不改变耕种方式，更多的使用有机肥料。面对未来，他忧心忡忡。
2: So now I'm using a lot more of natural fertilizers like chicken manure.It helps me to save money. I don't have no expectations because the situation if the world is so difficult, it's hard to say what will be in the next season.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景一度改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7号盘中大幅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但是之后有消息说，伊朗阿巴斯港口附近传出爆炸声，又促使油价反弹。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81美元，跌幅为0.2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06美元，跌幅为1.19%。当地时间7号，国际油价下跌，减缓了投资者对通胀攀升的担忧，国际金价、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710.90美元，涨幅为0.35%。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0.180美元，涨幅为3.72%。
4: 当地时间7号，资本市场密切关注美伊谈判进展。由于双方在多项核心诉求上仍存分歧，加之以英特尔、安谋为代表的芯片股在近期强势反弹后有所回落，美国三大股指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63%，标普500指数下跌0.38%，纳指微跌0.13%。当地时间7号，欧洲三大股指出现了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5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17%，德国 DAX 指数下跌1.02%。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份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企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行刺特朗普的枪手，其作案潜在动机或与伊朗战事相关。
5: 报道说，这份由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出具的注明日期为4月27号的初步评估报告显示，枪击嫌疑人科尔·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告结论是，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报道还说，枪击嫌疑人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数条帖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称，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上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

0: 枪和多把刀具。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表示，由于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美国特斯拉公司将在美召回超21.8万辆汽车。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受影响车辆在挂入倒档时，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从而降低驾驶员对车辆后方情况的可见度。特斯拉方面表示，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碰撞或伤亡报告，但已有27份来自车主的维修申请显示可能与这一问题相关。特斯拉已向客户发布并推送软件更新，以解决这一问题。
1: 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景气度持续的提升。当地时间6号， OpenAI 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美国 AI 大模型企业 Anthropic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表示，今年一季度公司业务规模增幅远超预期。
3: 阿莫戴伊表示，公司原本只为10倍业务增长做了预案，但在第一季度按年化计算，公司的营收和资源实际调用量飙升了80倍，这也是企业难以跟上市场需求的原因。据了解，资源调用量的本质是真实使用量，背后反映的是 AI 大模型在真实场景中的渗透深度、应用的频率和广度。调用量越高，意味着模型被用的越多，而支撑这一切的是算力。阿莫戴伊说，公司正以最快速度扩充算力容量，一旦资源到位，会第一时间开放调配。Anthropic 此番爆发式增长得益于其人工智能大模型克劳德的超高人气。自去年 AI 编程助手克劳德 Code 上线后，在软件开发领域迅速风靡，进一步拉动业务规模激增。据 CNBC 此前报道， Anthropic 正与投资方洽谈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9000亿美元，超越 OpenAI。
1: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高端芯片的支撑。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今年3月正式宣布，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大型芯片制造中心，整合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当地时间6号公开的一份文件显示，项目初始投资规模约550亿美元。
2: 根据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德州政府部门提交的文件，这个大型芯片制造中心由 SpaceX 与特斯拉联合推进，目标是实现马斯克商业版图高端芯片内部自主供应，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项目初始投资约550亿美元，若全部分期建设落地，总投资规模可能将攀升至1190亿美元。在制造技术方面，这个芯片制造中心将采用英特尔的 14A 制程工艺，生产用于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擎天柱人形机器人、太空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的芯片。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正在筹备最早于6月启动的首次公开募股。SpaceX 在上市文件中坦言，与许多直接芯片供应商缺乏长期合约，仍高度依赖第三方，且无法保证新建芯片制造中心项目能够按预期推进。近期，马斯克持续整合旗下企业的 AI 与芯片业务。今年早些时候， SpaceX 收购了他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旨在整合涵盖人工智能、火箭技术、太空互联网等领域的创新资源。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运营，更名为 SpaceXAI 及 SpaceX 的 AI 产品。
4: 当地时间6号，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表示，美国三大支付巨头贝宝公司、万事达卡公司、维萨公司在数字钱包业务领域涉嫌反竞争行为。该监管机构已对这三家支付企业启动反垄断调查。
0: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当天表示，本次调查源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与支付系统监管局去年发布的数字钱包行业报告，重点涉及美国贝宝公司数字钱包的使用及资金运作模式。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英国境内贝宝用户可以在其数字钱包中绑定管理多达24张不同银行卡， 且无需支付额外服务费用。用户还可以享受指定支付返现、跨境汇款以及与其他用户共同管理资金。

0: 等服务。此外，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还将就万事达卡和维萨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展开调查。维萨和万事达卡是英国贝宝钱包用户绑定银行卡的主要发卡机构。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强调，目前正在收集相关证据，尚未就这三家美国企业是否违反英国竞争法得出结论。三家企业均表示正配合调查。据了解，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2015年获得竞争执法权，有权对违反竞争法的企业处以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营业额 10% 的罚款。
1: 我们来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总病例数为8人，当中确诊病例升至5人。涉事航运公司昨天发布了最新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
2: 据西班牙卫生部通报，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荷兰航运公司证实，这30名乘客在邮轮停靠上一个港口或疫情预警发布前已结束行程下船。由于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确认这些乘客的行程轨迹及目前的健康状况，以切断潜在的社区传播链。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据悉，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人员已从船上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将在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美联社报道说，由于汉坦病毒可以潜伏1到8周，因此很难确认邮轮乘客是在4月1号离开阿根廷前往南极洲之前感染了病毒，还是在南大西洋岛屿停留期间感染，或者是在船上感染。
1: 荷兰卫生部7号表示，一名荷兰女性空乘人员因出现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0: 据荷兰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报道，这名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女性空乘人员已被送往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进行治疗，目前她症状轻微，在隔离状态下接受病毒检测。据了解，这名空乘人员曾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与一名确诊并已去世的荷兰女性汉坦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这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生前曾短暂登上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航班，但因病情过重不宜乘机而下了飞机。随后，这趟航班于当地时间4月25号晚上11点15分从南非约翰内斯堡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荷兰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表示，目前正在联系这趟航班上的所有乘客，提醒他们密切关注自身症状。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甚至致人死亡。
3: 今年以来，不少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密集上线，这些短剧中虚拟演员规模化上岗，技术门槛甚至被拉低到一个人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工。没有摄像，没有演员，一部纯 AI 短剧是如何炼成的呢？来看报道。
4: 纯 AI 短剧的诞生始于精准的市场立项与剧本打磨。目前，网络爆款小说及平台掌握的优质 IP 资源已非常成熟。不少年初从传统影视行业转型做 AI 短剧的承制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
5: 同行之间在平台上拿到一些本子，大家会分享。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找平台对接，平台也会在我们承制公司里边去找。很多会选择自己去创作本子，或者去找一些市面上曾经比较好的故事、比较好的本子拿来改编。
4: 近期，郑杰义和他的20人团队接手了一个半科幻

0: 题材，60集时长，超100分钟的 AI 短剧。起初在平台达成合作意向后，郑洁义会拉来导演和监制先过一遍内容，分析故事的主体结构，把剧本里的人设、人物关系、场景、冲突点拆分出来，将剧本投喂给大模型。
1: 大模型一般是比较主流的大语言模型，为了保证我们出来的东西更准确，我们会拿几个模型一起去按照我们的理解和需求把这些信息精炼出来，尤其是每一集关键点钩子呀，还有埋的伏笔应该是在哪里，然后人物的情绪变化、立场的转变。
0: 实际上投喂的过程不是简单把剧本放进大模型，而要搭配精准且有逻辑的提示词。根据 AI 模型的表现能力，郑洁义会选择不同的模型去做，最终模型会根据剧本内容生成世界观、人物、故事、核心情节，包括场景、道具等等。
1: 半科幻的人物关系特别复杂，牵扯到了四个阵营，将近有30号主要角色，我们根据这些东西来确定这个人物应该是，比如说男女、长发短发，在这个世界观里边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2: 实际上从确定剧本到产出分镜，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在传统的影视行业可能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而利用 AI 大模型之后仅需1-2天。不过有了分镜还远远不够，下一步就进入真正的 AI 短剧生产环节了。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3: 做 demo 的时候，智能体它会帮你分析出，需要该用什么样的镜头，还有什么时候切镜头，还有配乐，还有字幕什么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于剧本的理解，把拆解好的东西投到视频平台上面，让它制作，基本是一个小的一键成片。
4: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也就是输出结果的随机性。抽卡是纯 AI 短剧制作中最核心、最耗时、成本最高的环节。
3: 提示词写的够详细，它大概率会出一个你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也会有极少的概率它会给你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一集，1分钟我们是按15秒抽，大概需要抽个10到15条，如果很顺利的话就4-5条差不多就可以搞定。
4: 抽卡生成视频的好坏直接影响 AI 短剧的品质，即便如此，郑洁义团队实际的成本核算还是会低于传统的实拍剧。
1: 比如我们拍一个最简单的现代的都市剧，环境呢又比较单一，服化道也比较简单，一般的剧就是20万、30万拍下来。但是 AI 这边的话，差不多拿它的30%。按目前现在最贵的，也是效果目前最好的，抽一条大概在20块钱左右。
4: 此外，在人力成本的分布上，针对不同质量的 AI 短剧分配也有讲究。
1: 短剧开头部分一般都是最精彩，投入的人员情况会比较大，剧情一般到中间一部分是内容不太多的，有一些是讲一些人物的回忆啊，一些人物的内心的活动，观众也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松一点的，而不是接受更多刺激的。然后到结尾呢，又会有很多高潮部分、反转，最精彩的部分投入最好的人力和物力。
4: 2026年4月起，广电总局明确要求 AI 短剧必须先备案后上线，备案通过后，创作团队将成片发布至主流短剧平台，同步提交平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上线，开启流量分发与用户运营。多位 AI 短剧制作人表示，经抽卡筛选后的视频无法直接使用，仍需人工对剪辑、音效、配乐进行精细化打磨，重点解决15秒片段间的衔接流畅度、画面一致性问题。当前 AI 短剧制作仍处于技术驱动加人工辅助的阶段，随着多模态大模型持续迭代，行业标准逐步完善，未来 AI 短剧有望实现更高画质、更低成本、更优体验的升级。
5: 日前 AI 短剧霍去病仅用3000元成本，3人团队在5天内产出了80集，播放量高达5亿的消息引发了热议。尽管事后导演称3000元只是算力成本，团队事实上有近20人，但是仍没有打消 AI 引发的行业焦虑。而同时，短剧平台也在迎来从真人短剧到 AI 短剧的风口转向。
6: 一部剧可能导演是占到60%，剩下30%是后期老师剪辑，剩下10%才是抽卡师。 像这个 SD2.0 全栈时间会有一个算力高峰期，那么我们原先等一个视频可能5到8分钟，到那段时间啊，我们平均测下来是今天放的几个视频要明天才能出，因为商业交付很看重这个时间线嘛，可能这部剧你说今天火可能明天就

0: 不火了。
1: 看似依托传统影视沃土转型的浙江横店，实际上也面临着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
2: 微短剧企业呢，它实际上是属于转型的比较快的，传小好掉头嘛。当然它这个转型就是意味着需要一些懂影视懂技术的人来做这个 AI 剧，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缺乏的。
1: 下一步还要系统归集整合演员个人肖像素材，影视行业机构独有行业数据库，全面盘活优质影视类原生数字资产。
2: 本身横店有大量的剧组，影视企业横店本地来说，它有非常多的数据的要素。那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呢，就是说这个数据要素的价值呢，它释放的不充分，版权都捏在平台的公司、制作的公司这些手上，它实际上是数据孤岛的这种现象。大家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部分，但是大家相互都没有交流，没有做一种市场化的，比如说运营或者确权交易，这种规则目前都还没有完善。
3: AI 视频生成技术持续迭代，有力赋能微短剧的发展。不过近期某短剧平台开展专项治理，一周下架了3522部违规作品。各大短视频平台同步自查自清，将 AI 短剧纳入分类分层审核。政策层面也明确要求 AI 短剧需备案，严管侵权和低俗内容，鼓励 AI 辅助真人创作，促进两类内容合规发展。我们也希望 AI 短剧、微短剧短而不浅，微而不弱，让技术释放想象力，让好故事抵达每一个观众。
4: 在贵州印江，智能大棚种出的蓝莓提质增产，果香四溢，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走进田园采摘游玩。
5: 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木黄镇凤仪村的蓝莓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暖棚整齐排列，棚内温暖湿润，果香清甜，翠绿枝条上一串串饱满圆润裹着白霜的蓝莓挂满枝头，不少游客是专程赶来体验采摘乐趣的。
6: 果子的话特别饱满清甜，还有一个花香味，然后果肉也比较细腻，新鲜又好吃。
7: 我手中的这款蓝莓呢是叫花香蓝莓，它的特点呢是香甜脆，然后果粉呢也很好。
5: 与传统地栽蓝莓不同，该基地采用无土机制盆栽模式，由于蓝莓根系脆弱，对生长环境要求高，为实现精细化管理，基地在栽培盆内安装了智能探针，能精准控制养分供给。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管护，蓝莓亩产突破了2000斤，产量和品质同步提升。
7: 蓝莓所各个时期所需要的营养液都是通过这根小小的管子来输送的，管子里面的营养液呢都是我们提前配置好的，通过我一台手机一键启动，轻松管控，非常的高效便捷。
5: 据介绍，当地采取智能种植技术，蓝莓供应期从每年12月持续至次年5月，目前正值采摘的末期。
4: 眼下，河南商丘夏邑县的180,000亩西瓜陆续的成熟上市，西瓜交易市场里供销两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8: 一大早，在夏邑县北岭镇的西瓜交易市场，来自周边的瓜农把刚刚采摘的西瓜拉进市场进行交易，验瓜、分拣、包装、装车，一片忙碌景象。
9: 俺今年种了30亩地的梅毒西瓜，现在卖的价钱呢是2.2万，整体下来卖完以后能卖了20多万吧。
10: 每天发2个车。4-5万斤在市场特别的受欢迎。
8: 为持续提升西瓜品质，夏邑县西瓜种植户采用3棚4模模式，2层大棚加小棚加地模，模拟新疆昼夜温差环境，不仅实现西瓜提前上市，更让西瓜口感更加清甜爽口。为了进一步保证品质，当地还组建了专业验瓜师团队，对每一批上市西瓜进行逐一检测。预计今年夏邑县西瓜产量可达65万吨，产值超20亿元。
3: 最近，山东青岛平度市的26万亩花生开始抢商播种。现代化农机和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不仅提高了播种效率，也为花生大面积提升单产打下坚实基础。
5: 每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是山东青岛平度市花生播种的高峰期。受前期降水较少影响，今年这里的花生播种时间略有延后。前几天当地迎来降雨，土壤伤情适合播种。在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联合播种机在田间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目前合作社已经完成花生播种900多亩，进度过80%。
11: 行一下

0: 现工的话，播种怎样一块三十多亩的花生地，需要5-10年干上一整天，夏天用上花生2克播种机，一台机器一天可以轻松完成，播种质量也会更好，有利于花生春苗全期运种。
1: 花生种植在当地历史悠久，那么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对于花生的产量和品质都至关重要。那么近年来啊，当地在传统的防治基础上，也同时引进了我手上的这种名叫蛇床草的植物。那么通过这种植物与花生的伴生种植模式，最终实现了花生地的生态防控。
2: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蓟马、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利用蛇床草这种功能植物为这些害虫的天敌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从而减少化学杀虫剂的使用。
3: 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之一，平度市所在的胶东半岛是我国花生的重要产区。今年平度市春花生播种面积预计达到26万亩，5月中旬将基本播种完毕。
4: 当前正是田间管护的关键时节，然而在江苏徐州贾汪区，一条承担灌溉排水功能的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发黑发臭。这些黑臭水到底从哪儿来呢？我们来看调查报道。
5: 这里是位于江苏徐州贾汪区的农谷大道，是一条横贯贾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重要农村公路。记者看到公路两边种植了一些小麦、大蒜、大棚草莓等作物，这些都是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紧挨这条大道的这个沟渠就是农谷大道路边沟，是沿线村落农田灌溉的关键河道。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水体发黑，异味刺鼻。尤其是在农谷大道与206国道路口，即便隔着车窗也能闻到刺鼻恶臭。
6: 经常往那走都能闻到，有的车漏风哈，从里面能灌河水里边那种就说不上那种怪味儿。
7: 啊，
6: 臭烘烘的嘛，那个感觉。
7: 你们灌溉用的是什么水？
8: 地下水，
9: 自己打的。就喝的地下水都污染了，一查出来水都不行，都那么脏。哪真那么脏的水，那么臭，它不往下渗。
10: 那臭水怎么产生的？
11: 你不是用火箭烧去吗？
12: 那鸡架子，鸡架子做羊皮的，这个污水都有毒，把羊皮的毛，都得弄掉，用的火碱，还有些化学药品。这个污水只要进地了，这块地就完了。
5: 几位村民所说的这些小作坊，在徐州贾汪区子庄镇吴台行政村新屋村，这个村里的一些农户从事羊副产品加工已有10多年。
13: 铲车现在应该是铲的是羊皮是吧？能看到吗？稍等，我推进去看，正在铲，您看到吗？人呢？老板，
14: 你干什么人？一铲你走，你不要搁这铲了，你中午都搁这铲了。
5: 几天后，记者再次来到新屋村，在另一家作坊门口，又看到铲车正在将大量羊皮装上货车，准备外运。
13: 你这弄的啥呀？
15: 羊皮。做那个皮革的，
13: 地上啥呀？这是
15: 线。
5: 据现场工人介绍，这家作坊平均每天要加工羊皮300到400张，每张皮都要经过初步处理后，再用工业盐腌制羊皮防腐。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
13: 哦，这咋都是血？这是
15: 腌出来的水，
16: 腌好人就拉走了。
5: 对于这类工业污水的排放，国家早有相关规定。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还会污水直排呢？作坊经营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3: 你现在污水现在怎么排啊？
10: 这样是没有污水。
17: 你看吧，这管就是上净化池、
10: 净化室、净化室。
5: 看来作坊经营者并不承认污水直排，说是进了净化池，也就是生活污水处理终端。
18: 那个地沟里面的水咋那么臭啊？这个
19: 这是这边洗羊皮的水，
20: 洗羊皮的水。
13: 他说他是到净化池这儿来了，
20: 没有，绝对没进来，
13: 绝对没进来。
20: 他那洗羊皮的水，工业水的多。
13: 他那个说有烧碱，还有工业盐。
19: 对，这些东西不都杀微生物吗？
20: 要没有影响，我们就让他进来。
5: 记者在排污交汇口采集了水样，送到了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也就是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5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5类。 专家指出，两者共同作用下，对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影响。

0: 影响。当地村民告诉记者，黑臭污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大家也不断投诉反映，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2: 来月三我也打过，你来拿肥给清洗有没有用？洗它还很黑。
3: 昨天晚间，记者在事发现场采访到了江苏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他承认这个污水渠两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4: 在2024年8月和今年的4月，我们对这个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超标，然后给这个属地这个紫庄镇发了提醒函，要求呢属地尽快的来对这个水质水体进行清理整治，然后呢我们这个对他们进行技术指导，科学规范处置。
5: 那他现在为什么还是在依然在生产？
4: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洗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5: 您是一会儿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4: 那这样，我们连夜对这个河道里边这个污水进行这个槽罐车的转运到污水处理厂，先暂存，然后呢根据监测结果我们来那个来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科学处置。
5: 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小作坊呢，
4: 小作坊刚才这个我们安排执法人员和公安一起这马上就到这个作坊进行联合执法。
3: 目前徐州市已经成立了由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级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最近总台报道了陕西华山景区存在信息告知不够规范，现场秩序管控有待加强，分时预约制度未严格执行，黄牛倒票等等问题。昨天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表示，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顿，为游客创造更加舒适的游览环境。
6: 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表示，针对总台报道的华山景区信息告知不够规范和分时预约制度未严格执行等问题，景区将多渠道同步发布客流排队信息，正在增设8对智能客流统计和视频监测设备，提高官方公众号、短视频平台、购票端口及景区大屏等数据的有效联动和精准预告，更好引导游客错峰排队。同时已启动检票系统升级措施，实行身份证、订单、入园时段3项核验，严格落实预约分时制度，精准向游客推送预约时段及入园要求。针对现场秩序管控有待加强的情况，景区已在全面摸排的基础上撤销一个隐患停车场点位，制定了针对排队区段秩序维护的细化方案，确保客流超容时及时分段截流，就近分流。此外，华山景区管委会已联合公安部门对疑似黄牛账户开展全面排查。截至7号，公安部门已抓获倒票黄牛3人，后续景区将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常态化整治加价倒票乱象。
0: 昨天，我国南方强降雨仍在持续，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局地有暴雨。受降雨的影响，这两天广西多条河流涨水，部分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来看报道。
7: 5月7号中午，记者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巴江镇看到，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巴江河水位上涨，造成沿岸部分低洼地段民房1楼被淹，三江县城部分低洼区域也发生内涝。据柳州水文中心5月7号17时监测，都柳江水位仍在上涨，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水位在缓慢回落。目前，三江侗族自治县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号8时至15时，广西桂林市灵川县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辖区最大降雨量达到129.9毫米，县城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和城市内涝，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道路通行受阻，过往车辆缓慢涉水通行，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河区域出现漫水风险。
0: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还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从林，早上好。
8: 白影周萌，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后几天南北方天气呢，可以用数字30来观。